0: 云丽，她毕业以后选择回乡种植花生，但所有人都说高原种高端七彩花生行不通，市种专家都栽了跟头，她偏不服输。五公里雪山饮水，沃柑果园套种，建厂拓文旅，三招破局。如今六块钱一斤的普通花生，摇身一变成了60元一斤的特色鲜果，带动7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一颗七彩花生盘活整条乡镇产业链。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敖汉旗，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种谷子，退伍军人梁国强弃城返乡，在宁夏种谷子，用传感器监测伤情。30出头的邹存玉深耕餐饮，试验研发20道小米宴席。而29岁小伙王雪飞扎根短视频，千万流量带火了本地小米线上销路。几代新农人接力，让千年旱地小米从糊口粗粮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特色品牌。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有人肯花心思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唱出了戏。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2: 行，好，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1: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2: 真是差10倍啊！
1: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2: 谢谢。它这个
1: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漂亮也很好吃，
2: 颜色设计是不太一样哈，
1: 是，口感怎么样？
2: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1: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2: 更高一些。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2: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1: 1500左右，
2: 1500左右，像普通花生呢，
1: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1: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霄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7: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8: 欢迎
2: 石大哥。
8: 欢迎。
4: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3: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 可就是这一千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

0: 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0: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2: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0: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公里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公里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就可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2: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3: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4: 好。慢一点，慢点。
2: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0: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2: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0: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2: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5: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他花生。
6: 有人在家吗？
5: 哦，喂。
7: 大姐，
5: 哎，
7: 进来坐。
5: 他
7: 是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5: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8: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5: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7: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9: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7: 值钱啊？
9: 哎，对对对，
7: 挣钱了。
9: 哎，对对对。
2: 3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0: 小满种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不包了。 谷子一捂。

0: 他就最低减产40%。
1: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十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0: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干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人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1: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
1: 王国军在扎塞营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1: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1: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过雨，已经井少，面子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1: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1: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1: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塔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1: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1: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1: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 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1: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一万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3: 包谷八千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个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5: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1: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5: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然后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1: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可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位年轻的木雕手艺人易阳青。16岁入行，旁人啊都觉得木雕辛苦，不适合姑娘家，再加上木料繁重，刻刀难控，亲戚朋友也纷纷劝他转行，但是他却一头扎进了手艺里，利用休息时间日夜打磨，默默地苦练功底。一场台风损毁了他精心栽种的黄花梨和沉香，他没有消沉，反倒发掘残木怪木的独特价值，以巧雕赋予朽木新生。他还走进校园，带着年轻人大胆的创新，把国风游戏盲盒和老瓷片融入到木雕，打破传统创作的局限。在易阳青的心中，手中的刻刀不只是谋生技艺，更是一份不愿半途而废的坚守。

0: 去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放，先把它弄放一边弄起来了。
1: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哇，
0: 还要不要用？这边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2: 扶得起来吗？这个？
1: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
0: 看一下，
1: 要动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
2: 能救的就救了。
0: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倒了这么多，
1: 嗯，
0: 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这边的基地是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
2: 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大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还没干透哦，
0: 放多久了？ 在哪里的料？热东的。这个呢？4800。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 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2: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0: 像这种，说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 就是比较适合雕龙，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我们来说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2: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 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于阳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0: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 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人物。相对来说，人物的话会难度会更高一些。希望每件作品我都能精益求精的去把它完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
2: 对于于阳青来说，从学习木雕至今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0: 16岁就到海南去海南工厂学雕刻，前10年几乎就是都是在专攻于技术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希望我知难而退，从搬木头比较重，是我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是我的力气是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2: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0: 我是认真的。 不是因为怕你不爱读书而写，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然后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

0: 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1: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0: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会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1: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0: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一下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你就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他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1: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0: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1: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0: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原材料还是作品，它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们再通过现代一种方式去给它修复也好，第二次创作也好，那我自己的字典里面就会认为这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 作为一名木雕技艺传承人，于阳青不仅在个人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还更多地投身于传承教学。2019年，于阳青在江西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木雕技艺带进了大学校园。
0: 我们院校的这种学生多嘛，他们也有很多既有这个雕刻方面的天赋，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想让我们这种技能进入更多院校，然后让更多这个学生就有这种技艺，然后接触到这个雕刻，未来他们毕业后有多一条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雕是减法，减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减，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2: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话，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0: 你想把它整个都
3: 换掉，手办怎么样？
4: 我是可以，
5: 最好做成盲盒呗。
4: 对，
3: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0: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2: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0: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1: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关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0: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1: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0: 因为是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张坤老师，
4: 于老师
0: 在吗？
1: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0: 这木头还可以啊，这个谁行的？对，那大伯，
5: 哎，
0: 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5: 是啊，
0: 是啊，
5: 是我家的。你
0: 这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5: 不卖。
0: 不卖呀、啊？
5: 那个是我们家里那个不卖。
0: 不卖。
5: 嗯，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0: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5: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0: 你看我们不像。
5: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有有的是。
0: 那个我买不起。看一下。
5: 可以可以。可以。
0: 看一下。
5: 可以啊，可以，反正你拿不了我的。
4: 拿出来看一下。
0: 拿出来看一下。
5: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啊。
5: 几百年的啊，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
0: 看一下。
5: 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
0: 是吧？这个多少钱呢？这个还可以。
5: 这一个要几？起码要100块钱，
0: 一百高，
5: 高了你就别看了。
0: 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
5: 你买不起，你
4: 开
5: 没有少没少，我这个是老古董。
4: 一起给你拿掉多少钱？
0: 一起拿。
5: 别买，别买，你就
0: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五六块。
5: 五六块就是算一百五一个。
4: 一百五一个了。
5: 哎，你要有牙是五六个，一百五一个。
0: 一百，
5: 不买。
4: 你刚刚都说一百了。
5: 不买，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有几个不买？
0: 一起，那你那……
5: 哎呀，不买，现在200我都不买。不买。你走了，不买。
4: 下一下，哎呀，
0: 算了，这个不换。
6: 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
0: 大姐，哎，在干活，看一下。哎，
7: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7: 哇，是哦。
0: 就这两块还有吧？
7: 家里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4: 看一下。
0: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7: 看看这有。
4: 这个是明代瓷器，明碗。
0: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
4: 看看。
7: 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里面还有一点。
4: 这是哪里演货了？
0: 没有啊，
4: 这是明代民窑，瓷器。
7: 我们看看这里还有
0: 啊、哦，这还有啊，嗯，
4: 看一下，
0: 这里还可以，这就是有点完整了。
4: 是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这是木纹干的，这样，这是一个造瓷小，到时候你要设计，对，然后镶嵌在上面要好看一点。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0: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7: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0: 哎，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跟你这个
7: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 我也不会不懂。
4: 3000块钱。
0: 3000贵了。
4: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7: 啊，这些都给你。
4: 2600块钱就不砍的价了，都拿走。
0: 都拿走。
7: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0: 好，谢谢啊，董夏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王姐。
4: 好。
7: 行吧，你们走。
0: 好，
4: 走了，大家。
1: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0: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了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1: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8: 他那个肩有两个脑袋那么大，不止嘞。
9: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是这样子。
8: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他那个，他旁边留这么多。
10: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他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非常的精细，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技艺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11: 刘老师，但是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8: 我们自己刻实在太难了。
0: 这样的。
8: 对。
0: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这里不是有一些这种老瓷片吗？
8: 哎。
0: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8: 对。
0: 是不是很像？
8: 就是。
0: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们不是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8: 确实。
0: 是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8: 比对一下，
0: 像不像？
7: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
0: 啊
7: 这些。
8: 对。
7: 刚好这个有花纹。
0: 这个
8: 是啊，没错。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8: 其实
7: 是圆弧状的，我们都不用考虑形状问题。
8: 对，
12: 太棒了。
1: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13: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还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
11: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6: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1: 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0: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了啊、哦。
11: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2: 太草率了。
11: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0: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2: Yeah!
1: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7: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让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12: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14: 是。
12: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14: 字。
12: 对，字、花，还有呢？
0: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于自己的学生。
12: 这你画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点，啊，对，是这样的。然后这样慢慢刻，好吧？这样的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你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
0: 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15: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6: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5: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从前很多人出门旅游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而现在啊，很多人开始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让越来越多的人偏爱乡村出游。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那今天我们乡村旅行的第一站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阿者科村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是仙界中的梦幻仙居。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梯田作纸，以云雾为墨，把彩云之南的大山描绘成了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阿者科村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
4: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程源。在我身后的呀，是国家级传统村落阿者科。今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跟我一起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的体验阿者科的风土人情。所以呢，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4: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5: 那可不吗？
6: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5: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6: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5: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4: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5: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4: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5: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4: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这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5: 是的呢。
4: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5: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6: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4: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5: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 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6: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哲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三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二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5: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4: 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5: 是的。
6: 二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7: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5: 是的，
7: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5: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三层，平常会用来放点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4: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5: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底一样。
4: 真的尖尖的。
5: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4: 好。
5: 每家每户都有
6: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哲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
4: 这风好惬意。
6: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5: 下面我教你讲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4: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6: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

0: 这里开始的。
1: 哇，戴律师，戴律师
2: 厉害吧？
1: 然后这是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然的，对，给它弄成这种形状。
2: 哦，三折叠，
1: 对，三折
2: 折
3: 都有面。
1: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2: 终于神起来了。
3: 火坛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2: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3: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汉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嗯，平常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炒炒的，
2: 这样是吧？
3: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台，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2: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3: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0: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2: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1: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上神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安乐水。
2: 那我要尝一尝，
1: 走吧，尝尝。
2: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1: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2: 透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0: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2: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1: 对，就是我们把水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2: 哦，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1: 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2: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1: 是的，
2: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1: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1: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用的。

0: 森林就形成一个小的血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血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树投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在征服大山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从这些如脉络一般贯穿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渠就可以体现。在阿者科村，你能一睹哈尼族创造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生态奇景，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
2: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屋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3: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0: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2: 啥也没有。
0: 没有吗？
2: 没有。
0: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2: 怎么弄，
0: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2: 这样
0: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簸箕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2: 啊、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0: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2: 好，
0: 把我们的簸箕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2: 战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哎哈，这一盒我躲猫猫的。
0: 我也
2: 有，有没有？有没有？
0: 我也一波进了，你怎么？
2: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0: 他也得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的吧。
3: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0: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嘟大啊香哈哩哩。
2: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嘞。
0: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散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

0: 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1: 当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2: 随便撒。
1: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3: 这个对我是什么来啊？
1: 对。
2: 还要念着嘞，
1: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
2: 小心点啊！
1: 呀，哇，感觉陷进去了。
2: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干，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1: 相互搀扶一下，
2: 加油，加油！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4: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1: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2: 好嘞，
1: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2: 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0: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5: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开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啊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2: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5: 是不是很好看？
2: 好看，好让人向往，
5: 治愈，对，
2: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成云轻披万亩田。
5: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2: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5: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2: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5: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2: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2: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5: 坝达呢是汉语的直译名，大字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2: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
0: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2: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0: 随着阿哲科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1: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2: 美极了，
1: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1: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和美食碰撞出的独特火花。
2: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3: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啊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4: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3: 有也有区别。怎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4: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3: 对、嗯。
4: 那老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3: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让进这个猪肚，
4: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3: 对。
4: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2: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3: 你看看这个水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4: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3: 大概是98-99度，没达到100度。

0: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控制这个温度。
1: 对对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0: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0: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0: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2: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

0: 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1: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0: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
1: 啊，
0: 要喊喊它，
1: 要给它都砍掉，
0: 砍掉。
1: 哦，
0: 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1: 我猜啊，
0: 是
1: 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是吧？
0: 聪明啊，对对对。
2: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1: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
0: 啊，
1: 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0: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1: 我得往下塞
0: 啊，对，塞。
1: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0: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1: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0: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1: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0: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1: 对呀、
0: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1: 对，它不打死扣哈。
0: 对，不打死扣。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0: 将这个馅去掉。
1: 开
0: 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1: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0: 不是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
1: 哦，
0: 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0: 对
1: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0: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 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

0: 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1: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2: 我在摸坑螺啊。
1: 啊，坑螺是吧？
2: 对啊。
1: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2: 对啊、
1: 是不是？
2: 对啊对啊。
1: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2: 对啊。
1: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2: 别看它个头小，它炸起来可好吃了。
1: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0: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三分之一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2: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1: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2: 我们这里就王骨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1: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2: 白天就是它扎的，
1: 就在这休息了。
2: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1: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2: 对呀。
1: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啊？怎么能抓住它呀？
2: 拿蚯蚓塞进去，
1: 这个饵料是吧？
2: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1: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2: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1: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2: 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 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立即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1: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羹。
1: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3: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1: 哦，要取肉。
3: 先把这个头。
1: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3: 没错。这个奶状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黄蛇的。
1: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3: 是没错，
1: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3: 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3: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3: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1/3。
1: 不能剪断吗？
3: 是啊。
1: 为什么？
3: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3: 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0: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3: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
3: 啊。
1: 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3: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1: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3: 弹弹牙的，
1: 弹牙的，很弹牙的，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鲜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至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4: 啊，好吧，
1: 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3: 是，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 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

0: 和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镇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
1: 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2: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1: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0: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1: 哦，很高兴，好多鱼。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3: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2: 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0: 是吗？
2: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2: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
2: 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1: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三指宽，
2: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2: 对，
1: 哦，
2: 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2: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 剥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腹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腹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
1: 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只要鱼肉。
2: 对，然后把骨给剔掉，
1: 骨那皮呢？
2: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2: 对，哦，就等于只要肉。
1: 对，
2: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 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对。
1: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2: 可以，
1: 好不好？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的多，取的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 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
2: 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剩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2: 有点薄。
1: 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2: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
1: 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2: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掉，
1: 有脂肪会不好嘛？
2: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1: 哦，
2: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1: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

0: 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宁宁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2: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1: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
1: 是
2: 中低温下锅，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
1: 糊了，
2: 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1: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韩芳，我和农村能源行业的20多年。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直播带货、选品和技能提升。山东省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介绍直播带货如何选品，以及从人、货、场三方面提升直播带货技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

0: 南方，韩老师在农村能源行业就职20多年，熟悉各品类能源在农村牧区生产生活中的清洁化利用和我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主要研究清洁能源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烹饪过程中的供热创制与应用，农村居民设施农牧业清洁供暖技术模式与应用。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韩老师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1: 他的入行初衷是什么？
2: 进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呢，也是萌芽于一次采访。从这以后呀，心底就埋下了农村能源的种子。
1: 进入到现在就职的单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2: 我们共同创开了一份太阳能报，于是呢，我就以太阳为媒，和农村能源行业真正的结了缘。
0: 韩老师您好。
2: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老师，我们听说您是99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内蒙古劳动杂志社哈、那您是怎么样从一个这个媒体记者转行到了农村能源这个行业的呢？
2: 进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呢，也是萌芽于一次采访。有一年冬天呢，在内蒙古自治区凯鲁县采访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这种典型的报道。采访对象呢是一个搞设施蔬菜种植的下岗工人。从采访中啊得知，支撑这个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的蔬菜在冬季顺利成长的关键设备，是一座沼气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沼气池，就建在蔬菜大棚里边，沼气燃烧呢，释放热量为大棚内的蔬菜供暖。沼气燃烧了以后是水和二氧化碳嘛、二氧化碳呢为大棚内的蔬菜提供光合作用所需要的碳肥。沼气燃烧呢同时还产生水蒸气，冷凝以后呢又浇灌到大棚的中的蔬菜中。正是这个小小的沼气池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北国为大棚蔬菜提供了一个温暖如春的环境。而且呀还实现了人工制造营养肥料和雨露这个作用。没想到呀，一座不起眼的沼气池在荒芜的寒冬竟然能营造出这么一捧绿油油的生机。小沼气发挥出的大作用大大的感染了我。我是内蒙古人，本科是学习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所以呢深深的知道我们北方百姓的餐桌上尤其是冬天是多么需要这种新鲜的绿色蔬菜来补充营养。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匮乏的物流，能有南方的蔬菜及时来供给，所以呢这座沼气池的贡献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和可贵，它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别看这座小小的沼气池不起眼，它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彻底地颠覆了当时的我。从此以后呀，心底就埋下了农村能源的种子。
0: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沼气池啊，震撼了您哈。
2: 对，
0: 那虽然说这个沼气池让您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是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行业啊。那最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转行到农村能源的呢？
2: 在此采访之后呢，我又深入查找了相关的资料，才知道农村沼气呀，只是农村能源的一个品类。原来真正的农村能源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行业，
0: 没错，
2: 也涉及农业、农村，科学技术、能源、生态等很多部门。但是呢，真正以农村能源命名的国家单位，当时只有一家，那就是我后来就职的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机缘巧合啊，我进入到了这家单位，一干呢就是20多年。期间为了更系统地掌握农村能源专业，又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农业生态环境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专业。毕业以后就一直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这种半生的积淀吧，以及积累来汇报奉献农村能源这个行业。
0: 您说是一种机缘巧合 哈。
2: 是的。
0: 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缘巧合呢，让您和

0: 这个单位有了这种缘分呢？
1: 其实呀，心里一旦有了种子，我觉得哈，它总是会生根发芽的。有句话叫“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嘛，说的我想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上面提到的那次采访之后不久呢，就有一家搞太阳能热水器的单位，想编发一本刊物，负责这件事的人呢，找到了我。他们有专业素材，需要有专业采编能力的人来成刊。我恰好可以胜任。就这样，我们共同创刊了一份太阳能报。报纸初刊以后呢，就拿到了当年的全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年会上发放，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组织这次会议的单位呢，正是我现在就职的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叫太阳能热利用专业委员会。于是呢，我就以太阳为媒，和农村能源行业真正的结了缘。后来才知道，这份报纸啊，是农村能源行业里的第一份关于太阳能热利用的报纸。
0: 的确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缘分哈。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说，农村能源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的行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啊。那么您在这个行业工作20多年，一定也是收获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积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农村能源，那到底什么是农村能源呢？
1: 农村能源呀，是区别于城市用能而言的。顾名思义呢，就是为了农村地区的提供能源，尤其是提供燃烧效率高、清洁环保的高质量能源。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用能的问题。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那这个农村能源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类呢？在这儿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我们身边都有，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把它就是说上升到高度，它是农村能源的一个范畴哈。
1: 好的。农村能源从一开始诞生，它就不仅仅是指农村地区的能源供应，其实呀，还包括农村地区

0: 的能源消费，涉及到农村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多个方面。同时呢，农村能源还具有农村能源产业建设与农村能源行业管理的内涵。单单其实就能源本身而言呢，一方面呢是农村能源生产或加工，主要是指农村地区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的能源品类呢，主要包括新材呀、作物秸秆呀、壬戌粪便等等这些生物之能。当然呢，还有太阳能、风能、小水电等等的这些各类的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呢，农村能源还包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能的节约，主要是指高效节能的能源利用设备的开发和生产，也包括节能灶啊、节能炉啊、节能炕等等，还有节能的农业机械、节能的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第三个方面，农村能源还包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能排放清洁这方面的意义。
1: 您刚才提到的节能炉啊、节能炕啊、节能灶啊等等，一说到这些，可能我们的农民朋友就都有这种意识了哈。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近的啊。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农村能源的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农业生产，帮助都是非常大的。现在哈。
0: 是的，其实也远远不止这些。以上我提到的能源供应呢，也只是各能源品类的直接利用。现在的农村能源利用中呢，二次能源的比重更大。
1: 那什么又是二次能源呢？
0: 二次能源呀，就是指那种能源在直接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得到质量更高、更清洁的能源进行再利用。比如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生物质能，它作为原料就可以生产出更为清洁环保的高品质能源。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沼气，就是属于利用生物质生产出来的二次能源。其实呢，还可以把沼气进一步的净化，脱除掉其中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之后呢，提充为更高品质的生物天然气，并入到天然气管网中进行集中供气，或者发电上网。这也是一种生物质能的二次能源利用形式。
1: 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个沼气和生物天然气都是属于二次能源。
0: 是的，其实呀，还可以利用沼气净化过程中脱出的废气、二氧化碳，结合我们自然环境中的太阳能或者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我们自然界中的水得到的氢，一起来合成更为清洁高效的甲醇燃料。这种技术模式生产出来的甲醇，对于太阳能、风能来说，也是一种二次能源。
1: 甲醇燃料也是可以通过生物质来生产的。
0: 是的，我们早期的甲醇就是用木材干硫制作出来的，后来呢才有了通过煤炭呀、天然气等等的来生产甲醇的事儿。当今的农作物秸秆和竹子呀、木头呀、杂草等等这些生物质，都可以参照早期的这种干硫法来制取甲醇。另外呢，用化学催化合成的方法也可以制作甲醇，比如直接把生物质热解气化，生产生物质甲醇燃料，同样也都是二次能源。
1: 之前也看过一些类似的报道哈，说是通过生物质生产出的甲醇是真正的绿色甲醇。
0: 对，生物质制取甲醇这条能源转化途径，对于我们传统的农村能源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更是一项能源革命。以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生物质甲醇呀，能够推动农村能源行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且非常有前景。
1: 它的前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首先呢，我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呢也是农业资源秸秆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个大国。据我们统计呢，每年各类农作物秸秆以及农产品加工的剩余物大约有9亿多吨。这9亿吨生物质呢，可以用来生产甲醇的木质纤维素就能达到7亿多吨。这么多的生物质体量可以制取绿色甲醇呢3亿多吨，原料资源的优势呢非常显著，这个是最大的现实基础。而甲醇呢用作燃料，燃烧又高效，污染物排放又低，是世界上公认的新兴的清洁能源。 这个是甲醇燃料自身的优势，它既节能又环保，能够对改善大气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甲醇燃料市场非常广阔，使用范围也很广，能够满足农业农村的日常生产生活用能，市场需求量大，那么经济体量自然它就大，所以呢也具备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能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与气态的生物质能比起来，甲醇呢它常温常压下是液体的，所以储存啊用数啊都不需要加大用压力容器来储备，所以呢储用是更为安全的。在与那个固态的生物质燃料比起来呢，生物质甲醇的清洁性又非常明显，环境更加友好。加上我们甲醇燃料含碳量又低，使用甲醇燃料非常符合我们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所以啊，甲醇尤其是绿色甲醇的生产利用，是助力我们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条重要的现实途径，更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0: 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2: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3: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6: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坚守二十多年？
1: 根本上讲，是我对这个行业打心眼里喜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脑里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放弃，所以也谈不上坚持，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样做，这些付出是苦的。
0: 是什么事儿让他感动落泪？
1: 当年呢，我就因为过量的这种精力的透支，竟然晕倒到了岗位上。医院一检查呢，还叠加可疑宫外孕、大出血。当时呀，就是只见过有限几次面的那邓可云会长，得知了我的情况呢，专门呀托一个行业里边的专家捎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2000元现金。邓可云会长传递给我的温暖和感动，就成了我踏实于此的原动力。
2: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那说到农村能源，您是如数家珍了哈。不过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是什么原因让您能够在这个行业一坚守就是二十多年啊？我想可能大家跟我是一样好奇的，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从业的过程。
1: 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对这个行业的高度认同。根本上讲，是我对这个行业打心眼里喜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我们经常这样说哈。以我现在的视角来回看过去这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就是真的喜欢。我喜欢，所以呢，我不在乎收入高低，整天的奔波忙碌也不觉得累，遇到事情呢，只想如何解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脑里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放弃，所以也谈不上坚持，而且也不会认为这个这样做，这些付出是苦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直接原因呢，就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这个工作氛围呀，尤其是领导和同事的关心，给了我很大的在家的感觉。
2: 您刚才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能够在一个行业里面坚守这么多年，尤其可能在别人认为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些枯燥啊，是不是难度太大了，你是怎么攻克这些艰难时刻的，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其实对于身处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难。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份热爱在支撑哈。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工作的氛围也很好，就是领导同事啊，这种积极上进的工作氛围啊，

0: 相互之间的帮助关心啊，可能都是一种动力哈、啊。那么这其中，就是这20多年有没有哪些事儿是对您的影响特别深刻的？
1: 有啊，而且很多。刚来我做过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工作的时候啊，就有一件事儿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一直感念至今。那个时候呢，正赶上我们协会组织全国农村能源行业的一个博览会，而且是第一届。我当时呢负责会刊的编辑工作，同时也要和参会单位沟通来修改材料，时间紧，任务也很重。这个是客观现实。而我呢又是新人，自己呢又人为的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主观要求，那就是一定要干好。最起码不能给团队拖后腿。所以呢，就开足马力工作，根本呢就没想到过自己的身体自身这个能源啊，自身的这个燃料的油足不足，
0: 对，
1: 压根儿不考虑。年轻嘛，也不觉得累。当时白天电话沟通，晚上熬夜成稿，第二天又排版成文，身体那个弦呀一直绷得紧紧的。哪怕是弹簧啊，长期紧绷也是会变形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更何况是人呢？这是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的道理。当年呢，我就因为过量的这种精力的透支，竟然晕倒到了岗位上。医院一检查呢，还叠加了一个可疑宫位孕大出血的这么一个病。后来才知道这个病呢，有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0: 您其实是在身体。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怀孕了，您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当时呀就是只见过有限几次面的那个会长邓可云会长，得知了我的情况呢，专门呀托一个行业里边的专家捎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2000元现金。
0: 这个2000元现金大概是在哪一年？那个时候2000元可能价值更高，感觉哈，
1: 2002年。是的，而且他还托付这个专家带话给我，说这不是工资，让我放心使用。每次想到这件事儿，我都会特别的感动。当时的我远离家乡，父母又不在身边，而且是刚刚参加工作，用钱确实紧。最关键的是，我在协会工作还没满一个月，没到领取薪酬的时候，所以呢，拿到这个信封非常的意味。比起意味更强烈的感受呢，就是温暖和感动。邓可云会长呢，深知我的实际困难，托专家的话传递给我的意思就是，工资还会照发，让我放下焦虑，静心来养身体。当时我就哭了。我打电话给邓会长，他安慰我说，不要考虑工作，安心卧床静养。并且叮咛让家人到超市去买无鸡冻糖喝来补血。
0: 让您喝无鸡汤是吧？
1: 是的。邓可云会长传递给我的温暖和感动，就成了我踏实于此的原动力。卧床不能走动，我就托人把资料拿回家，在床上编写。后来身体好一些，就干脆夜里住在单位，被加黑的干。这些都是邓会长激发起的心甘情愿。终于呢，会刊也如期编发了，没有影响到展会。
0: 我能听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您那个时候的确是太拼了。就是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你还住在单位白加黑的干，所以我只能解读出真的是一份深沉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啊。
1: 对，也是要发自内心的要回报到会长对我的这种温暖。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也是您的这种拼劲儿、干劲儿把会长给感染了，对吧？
1: 可能也有，但是到后来可能才会会长才会体验到我这种干劲儿，最初的时候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只是见过有些的几次面。
0: 所以说人生关键时刻的那几位贵人或者说导师的帮助和影响是巨大的。
1: 是的，真的，邓会长就是我的贵人。以后呢，就直到现在，我一喝无鸡汤就会想起这件事儿。自己能得到邓会长这样的贵人，确实是非常的幸运。后来呢，单位再换届，我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而且自己也暗下决心要成为邓会长那样雪中送炭的人。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先到这儿啊，也再次感谢韩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韩老师，
1: 谢谢奋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面对两难是生活当中的常态。 们应该如何选择呢？韩芳老师的经验是，首先要锁定目标，这一步无法做出决定时，就要去叩问初心。无远虑者有近忧，立足当下，但更要看向长远。首先要明白向何处去，其次才是决定当下要专注什么。做课题、搞工程，同样需要这样的系统思维。希望韩老师的经验能够启迪，帮助大家走好未来的人生路。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听韩芳老师讲述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0: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大家好，我是凤婷。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

0: 可能有初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普通农产品、民用农产品等等哈，不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更要考虑到快递运输，还有这个成本采购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因为呢，只有这样，我们农村农产品电商创业才能够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避免做无用功。总结为呢，就是要干嘛呢？要选品，要选商户啊。首先呢，看一下选品。我们在选品上呢，主要要从这以下六个维度进行：品类、品相、品质、品数、竞品体系，还有对照体系。先看这个品类哈，
1: 非常专业。
0: 对，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哈。品类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产品还有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的地方特色产品品牌，像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产品，这样的产品本身它就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主播哈都可以轻松的卖出，是我们在选品中首选的一种。第二个呢，看一下物流的种类。这个普通的物流转运产品和冷链物流转运产品呢，大部分地区物流成本呢相差是1倍以上的，所以呢，我们在选品过程中要把此项的成本给算进去哈。再就讲一下这个品数，品数是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多测样品，多测样品呢才能保证我们产品的更新率，来保证我们的新鲜感，从而增强粉丝的粘性。竞品体系呢，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各类产品的一个比重。建议大家引流款呢占比15%左右，福利款占比25%，利润款占比40%，战略款呢占比20%，这样比例来进行一个分配。
1: 您说的这个战略款是指的什么呢？
0: 你感觉它有潜能成为下一个爆款？你还有问题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1: 我觉得您这四个数字啊，收集得特别的专业，这是一个长期试验的这么一个。
0: 试验，然后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比例吧。因为直播，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于我们团队的一个比例哈。我觉得这个直播过程中，因为你不可能只做咱们的福利款，你这长期做福利的话，你这直播间你坚持不下去啊，也不能长期的做这种利润款，你光想着赚钱，直播间也没人看呢。
1: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个款，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同一场直播当中同时准备这四个款？
0: 可以同时
1: 2到3个或者三个。
0: 对，一定要有什么哈？一定要有福利款，因为我们一场直播下来，你光选利润款哈，你这直播间人数会越来越少，一定要选足我们的福利款，利润款肯定要有，不然的话我们直播间
1: 我
0: 坚
1: 们
0: 持不
1: 要
0: 下
1: 靠
0: 去。
1: 什么赚钱呢？
0: 对呀，对呀，这是他们的一个比重。这个引流款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它是有一个大家普遍认知比较高大家比较想买，放在直播间里面哈，大家会抢的哈，这引流款，这是引流款的产品。福利款呢，它一定得是这种让大家觉得我买回去之后哈，我确实是哎呀很吸引到我了，不管是款式吸引到我，价格吸引到我了哈，都得是吸引到他了啊。但是不能定亏本的哈，不能光想着我定低价，然后呢把本钱都给扔掉了哈，不可以。利润款呢要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哈，不能光想着利润，你还要想到它能够成为一个爆款潜质的产品。然后呢，战略款的话也是啊，综合考虑一下，又要具备潜质，同时呢，也要考虑一下对我们后期的整个直播间的利润上哈，有一定的带动效果哈，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直播间的这个调性。对照体系呢，是我们在选品过程中如何来对照着来跟品，怎么样来选品？我们可以从抖音榜上来看看，或者是馋妈妈呀、飞瓜数据啊，或者是咱们线下的商品流通情况来参考，都可以。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戴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引流款、福利款、利润款、战略款，哈，通过刚才您的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了解。我们假设设定一个虚拟的直播间，比如说我们是卖水果的，啊，您觉

0: 觉得哪四样水果分别是代表的这四个款呢？能不能
1: 好，
0: 给大家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1: 好，福利款的话，就是我们花了低价钱啊，买到了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威海苹果产量很足的，所以呢，我们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低一点的。那么我在直播间给这个苹果设置一个福利款哈，2块钱一斤包邮，当然果不能很大哈，75的，是不是还可以这
0: 还
1: 个
0: 可
1: 价
0: 以，
1: 格啊？这就可以作为一个福利品了啊。然后呢，这个利润款的话，利润款它的利润会比较高一点哈，咱们青皮无花果哈，挺好吃的，但是呢，运输成本很高。主要高在冷链运输上，所以呢，虽然青皮在我们本地卖的不贵哈，一般10块钱一斤到2斤哈，
0: 但这个
1: 那
0: 运
1: 么，
0: 输成本太高，
1: 对，我们在卖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卖到15块钱一斤哈，它的利润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儿啊，又有亮点哈，还能带来利润啊，这是我们的利润款，
0: 还有一个引流款
1: 引
0: 和
1: 流
0: 战
1: 款
0: 略
1: 啊，
0: 款，
1: 引流款就是大家都想去买，但是呢，不太好买，不太容易买啊。我这个时候哈，我就不插水果哈，毕竟啊，那水果比较少哈。我再插一个我们那儿的一个海鸭蛋，我们那儿海鸭蛋做的也很好哈。我们有一次也确实用海鸭蛋做了一个引流款，大家都对我们的海鸭蛋很感兴趣。我们设置了一个9.9块12个海鸭蛋还包邮，它是有点引流加上
0: 好便
1: 福
0: 宜
1: 利
0: 啊！
1: 啊，对，都得抢
0: 还有吗？
1: 哈。
0: 这样的活动？
1: 一场直播下来结束了，卖光了库存都，就是大家都挺想买的，而且呢，价格来说还很有优势的
0: 是的，
1: 啊，引你过来引流的，战略款的话，我就会选一些利润方面又有不错的哈，有前景的，然后呢，价格方面也比较有前景的。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我们威海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品种，叫做威海金。威海金这个苹果哈，又称作维纳斯黄金苹果啊，它这个苹果呢比较贵，一般都是10块钱一斤哈。苹果卖到10块钱一斤，但是这个苹果确实是很有亮点。这个苹果拿过来以后，你首先会闻到它的香气，它的香气会吸引到你。然后呢，第二，你尝起来之后脆甜，一点酸味都没有，很适合老人和小孩儿。但是这个苹果哈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它会长果锈，而且这个苹果的果形很难长到大的果形啊。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苹果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儿，那么如果让我做的话，我可能作为战略款哈，价格定的稍微高一点儿，作为直播间作为一个战略款来做备选，
0: 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战略款是还没有被大众所熟知的这么一个款，但是如果大家一旦买到之后，会很认可它，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这么一个产品。
1: 您总结得非常到位，
0: 好，明白了，是戴老师讲的明白哈。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让戴老师给大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更能形象的理解。
1: 在
0: 好。
1: 选商户这方面呢，主要从这个基础条件还有资质对照哈这两个方面去挑选。基础条件呢，分为三个角度。从这个产品角度来看，我们在售的产品呢是否适合电商市场，或者是在售商品是否呢有可以打造电商方面的这种产品。人员角度方面呢，你要考虑一下哈，是否有这个电商经验，而且呢是否有电商的这个意愿。我们乳山有一个品非常的好哈，就是我们乳山的粉条。我真想把我们乳山的粉条哈推广到全国，因为我们乳山粉条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只有地瓜淀粉和水，一切的其他东西都没有，而且我们那个水很不错哈，我们那个水用的是山泉水，那个山还很有亮点哈，那个山上以前产的叫侧梨，就专门长侧梨，这个侧梨咱们现在都没有吃过，是古代给皇帝进贡用的，专门进贡用的，后来就是这个梨就没大有种的了，就很可惜，但是恰巧哈，就是在那个山上产山泉水的山上长的这个侧梨，我们的粉条就是很有特点，很不错哈，质量做得很好，品质做得很好。当时我就跟那个厂家去谈，想让他把这个粉条哈跟我们一块儿合作推广出去，他也挺愿意的。但是呢，他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做后期的运营，就是你可以卖，但是你得帮我发货，你得帮我运输。前期的推广方面，我们可以帮他，但是说实话，咱们作为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不可能真的一直在帮他卖粉条。所以呢，这就是哈我们在选品过程中，如果说他没有意愿的话哈，也是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主选项。从市场的角度上，我们要考虑一下哈，咱们的品牌价值是否有我们市场的价值哈，经营的产品呢是否能够比较适合哈，我们继续的推广下去。在资质对照，那我们要看一下

0: 咱们商家的资质，还有我们产品的资质，供应商呢，他得提供有效的这种资质的证明，也是咱们选品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了解的这些，都是说在正式的直播卖货之前，我们应该去做好的一些前期工作。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就是要正式的进入直播变现的这么一个环节了。
0: 对，
1: 也就是说房子建好了，我们要开始卖东西了，
0: 开始卖东西了。
1: 对，那么接下来就想请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快手抖音视频号它整个一个开店的流程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分。或者说侧重的点。
0: 三个平台的开店呢，流程大体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一般都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经营者信息、资质信息等基本材料。那虽然这三个平台呢也支持无营业执照的个人店铺入驻哈，但是呢能销售的品类还有金额都有限制，对于想做电商的大家来说呢，还是建议哈，如果有营业执照哈，一定要用营业执照来入驻。第二个，我们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呢，填写的信息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这就为我们在开店过程中减去了一些技术上的麻烦。即便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哈，大家说哎呦我写错了怎么办哈，不要担心，因为系统呢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提示。咱们只要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来哈，开店并不是很难。但是开店呢，我认为并不是适合所有想做电商的学员，因为呢在教学过程中呢，我发现很多学员呢对于开店带货分不清楚，以为只有开了店才能直播带货。咱们很多学员有这个误区哈。其实开店它主要针对的是我有产品，并且呢我这个产品呢想在平台上进行销售。这一部分人哈，他们是比较适合开店哈。如果说我没有产品，有些学员没有产品哈，就是想要帮别人带货的话，那其实是不太适合开这个店铺的。有些学员呢虽然有产品，但是自己的产品并不适合，或者是条件达不到电商平台的要求，开了店呢和没开一样，学员们就纷纷在朋友圈卖起了什么黑小麦面粉。那么这个黑小麦面粉要想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能不能行呢？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农场来说呢是很困难的，因为呢面粉它是属于加工类产品，你要想销售是需要提供生产许可证，这个证呢就把大部分的小型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拒之门外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在平台上销售吗？我常给他们讲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嘛，换个思路，不能卖呢可以宣传呢，电商平台呢是一个非常好低成本高回报的一个宣传渠道。我们把自己好的产品哈拍出来发布的时候，带上自己的电子地图定位，自然能够吸引想购买的用户联系到你，这就实现了哈，在不违反平台规则的前提下，线上宣传线下引流的一个效果。还有一部分人哈，他想要在电商平台卖别人的产品啊，那就更不需要开店了，大家呢只需要满足平台要求的粉丝量的要求，然后呢打通电商带货权限就可以了。以抖音平台为例，对于个人账号有效粉丝数大于等于500，就可以开通了视频图文带货权限。视频图文带货应该经常刷到，就是那个视频上挂一个小产品。当我们的粉丝量呢大于等于1000的时候呢，就可以开通直播小黄车权限了。所以呢要想带货积累粉丝呢是基础，满足门槛后在抖音创作者服务中心电商带货权限功能那儿哈，我们给它打通，这样哈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就拥有了直播的小黄车。
1: 那么直播带货的变现方式都有哪些呢？
0: 三个平台呢变现的方式呢还有很多种，其中呢还有一项变现方式是非常强大的哈，就是接广告。 抖音平台2024年爆火了很多三农领域的创作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80后徐姥姥啊，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
1: 嗯，
0: 在与她外孙的这种有趣的互动中哈，就火遍了全网，
1: 嗯，
0: 她的账号一条21到60秒视频的广告报价哈是53万，
1: 嗯，
0: 哦，所以呢，当我们粉丝量积累到足够大。并且呢有影响力的时候，接广告呢可能比你直播带货的收入哈还要可观。
1: 嗯嗯，所以说看到您举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活，有无限可能哈。
0: 对呀，啊，说不定我什么时候我也能火一把哈。你回去号还得拾掇起来哈。
1: 对，您刚才说的这些都非常专业哈。那对于刚刚开始尝试直播带货的朋友来说，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思路吗？
0: 嗯嗯，前面给大家提过哈，
1: 嗯，
0: 我们要想这个提升直播技能，
1: 嗯，
0: 关键就是提升咱们直播的三个要素。
1: 嗯，
0: 所以呢，对于刚做直播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也是想从直播的这三个要素哈来给大家谈一谈，
1: 嗯，
0: 给大家一些这种实用性的建议哈。
1: 嗯，
0: 首先，直播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人，
1: 嗯，
0: 人呢，就是用户和主播了。
1: 嗯，
0: 对于用户来说，
1: 嗯，
0: 平台不同，用户的特点呢也不一样。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定位的平台来进行一个深耕。
1: 嗯，
0: 主播呢，也就是咱们自己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电商培训机构哈，
1: 嗯，
0: 培养的主播大体都特别相同。
1: 嗯，
0: 基本都是这种语速很快，
1: 嗯，
0: 音调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反复使用直播热词哈这种模式。这就造成了咱们直播类型同质化。我们做农产品直播带货呢，要更有咱们的个性化特征。
1: 嗯，
0: 你可以是形象上的个性化，话术上的个性化，
1: 嗯，
0: 专业上的个性化等等。
1: 嗯，
0: 做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农产品带货主播，是在平台众多类型创作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好的办法。
1: 哎，刚才戴璐老师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
0: 嗯，
1: 啊，以前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定式的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或者形象习惯，
0: 嗯，
1: 就觉得主播就应该是嗓门大一点
0: 啊，对，
1: 有号召力一点
0: 啊，对
1: 啊。但是我看到过一个主播，他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其实他就是把手机架在那里，然后水果摆在镜头的前面，他本人在干嘛呢？他本人在发呆、晒太阳、撸猫，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边有茶喝茶啊，然后吃水果。一言不发啊，但是他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照样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大家该下单就下
0: 单
1: 啊，我觉得就是很清新脱俗的一种直播方式哈，
0: 一点都不吵，对不
1: 对
0: 呀？一点都不吵啊。对，我们直播的第一个要素人哈，刚才那个主播就很有特点，
1: 嗯，
0: 很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
1: 嗯
0: 嗯，那么我们直播的第二个要素哈是什么呢？就是货。
1: 嗯，
0: 货呢就是我们平时带货过程中的一个产品。

0: 国哈，其实本意是好的，
1: 他
0: 就是想做一个助农类的哈，帮助这个家庭农场把它的这些滞销的蔬菜水果给卖出去，价格也非常的低哈。结果呢，大家收到之后，就在他的评论区就爆掉了哈，菜不新鲜，然后呢口感差，等等评论，直接把他的整个带货口碑分给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他整个账号的印象哈也变差了，这是后期我们很难弥补的一个损失。所以说选好品哈，不仅仅是卖货，更要是站在咱们消费者的角度去选品，质优价廉高品质的产品，良好的售后服务，都是咱们在选品过程中要考虑的。直播的第三个要素呢，场是我们直播的一个场景了，用心搭建一个直播场景，让大家在刷到你直播间的第一眼就被吸引，然后呢被你的个性特征啊、产品优势说服，最后啊下单，是吧？最后呢是心态的调整哈，一定要保持耐心，因为我们做直播带货哈，初期效果肯定不能特别理想，我们要有这种耐心和毅力，逐步的积累经验和粉丝，做好面对失败和挫折的心理准备，并从中总结经验，没有什么事哈是一蹴而就的。
1: 确实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要有足够的耐心，首先你这个积累粉丝需要耐心，然后从零到一，一后面更多零，又是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其实我们了解的董宇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
1: 他在最初的时候在直播间里面讲课，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到现在他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其实就是一个持续的保持耐心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0: 对，
1: 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0: 哦，不客气。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

0: 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馏，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聊了秦腔的绝活和唱功，很多朋友都没听够。哎，咱们今天继续，不过话题要从秦腔往外延展开来。我们国家有300多个戏曲剧种，秦腔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剧种和秦腔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常说的五大剧种都是哪些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我们看完电视剧也想走进剧场亲自感受一下秦腔，可那么多剧目该从哪处看起呢？剧中易秦娥演的打交赞、游西湖、狐仙等剧目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让行家推荐一出入门戏，又会选择哪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来给大家当一回戏曲导游看戏搭子，咱们接着聊。其实咱刚才说了好多，在聊的过程中已经聊到了很多地方的那个戏曲的种类什么的哈。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称这个地方戏，
1: 嗯，
0: 然后还有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划分戏曲的种类的话，虽然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分他们，比如说地方戏，那还有不地方的戏，还是比如秦腔，然后包括什么五大剧种这些的，你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说地方戏跟那个为什么就是他们被称为地方戏，说京剧不是地方戏，是这意思吗？
3: 被评出五大戏剧种嘛，京、评、豫、
2: 粤、
3: 黄。
2: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在50年代以后非常盛行的一个说法啊，也是官方确实有这么推过。评判的依托是什么？它的依托就是第一呢，就是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很大是什么？是电影带来的。其实你看这五大地方戏啊，其他几个都还好，就是黄梅戏。黄梅戏我们都知道，他全国人民没有人不会唱树上的儿成双对，是吧？
3: 对。
2: 你说他是不是影响大？影响太大了。
0: 是的。
2: 包括这港澳台地区，是吧？都是有黄梅调，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黄梅调的电影，
0: 对对，
2: 是吧？
0: 是。
2: 它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但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人家当之无愧。但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三部电影啊，那太厉害了。但其实黄梅戏在当地，它的影响，辐射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小的，就是皖南地区啊，你跟秦腔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大面积
2: 啊，而且它那个就是声腔嘛，武戏啊、脸谱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舞美啊什么，它因为它成熟的晚呀，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够大。那当然人家影响力够大，所以所谓的五大戏曲是因为这个影响力，而且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你在城市里发展的很好，完了之后影响广大啊。但是呢，其实你像秦腔啊这样的剧种，包括广东粤剧啊什么的啊，川剧尤其是他们在民间啊有大量的戏迷，而且呢他有自己特别完备的一套这个体系。所以说我说你评这个几大戏曲的时候吧，我也可以认可现在的这个提法，因为这几个确实是大家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除了粤剧。粤剧是有一点障碍，但粤剧这个障碍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首先它依托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它都走到上海滩之后，他们是丢掉了他们原来在嵊县的那个方言的，
0: 对，
2: 他用的是吴语太湖片的方言，那这个就扩大了。再一个，在解放以后，我们对粤剧的那个

0: 形态啊，《碧玉簪》啊，《红楼梦》尤其是
1: 是
0: 这样的。
1: 包括第一个戏曲专业博物馆就是嵊州的越剧博物馆，
0: 嗯，
1: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关注程度或者是支持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大家就接触的更多。
0: 是，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你看越剧呢是不是影响广大？但越剧它也是半班，他没他的舞的不行，他花脸也不行，是吧？你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从我个人角度讲的话，我认为的大剧种它必须得是四梁八柱得齐全的。
1: 从专业评价来说，
0: 对对对，
1: 结构齐全，
0: 对对对，
1: 然后受众面积来说，
0: 受众面积要广，
1: 嗯，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啊，然后在当地要影响广大，最重要它得养活一批人呐，啊，
2: 嗯，
0: 是这样的啊。当然，人家那个这个《精瓶玉月皇》也做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它唯独就是在像越剧还有黄梅戏，它在这个方面就小一点，还评剧也是，
2: 嗯，
0: 就是它半班，我们叫半班戏，就是就行当不齐整，
2: 啊，
0: 嗯，是这样。
2: 对，我的感觉就是越剧它的声腔变化，包括它的剧目，革新的非常快。因为我在杭州上学，我不知道河南的一些民间的戏班，但是我知道小百花越剧团。对，后来一直也没有见它就是衰落下去，反而是越来越好了。包括近些年出来的这个
0: 陈丽君
2: 啊，
0: 嗯，
2: 白蛇，
0: 嗯嗯，
2: 然后就是收揽了很多年轻人，
0: 偶像化，对对对对对，
2: 嗯，包括这个沙漠王子，
0: 嗯，
2: 我就特别爱听，
0: 嗯，
2: 就可能对，代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就他始终是在革新的，而且革新完之后还很好听。
0: 嗯，他确实是一个，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越剧啊，
1: 嗯，
0: 我也很喜欢听，就确实当年袁雪芬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个越剧改革嘛，是很新潮的，就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哈，那越剧改革确实是个双刃剑，就是呢，一方面它越来越趋同于这个，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女性啊可以走进剧场了。啊，甚至他们都是女性上台了，因为越剧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男人的，
2: 对
0: 啊，后来慢慢的变成那个女子戏班哈，然后底下观众也是，那他们要迎合这些女性的这个想法，所以在爱情啊什么这些就偏向一些，但与此同时呢，他们那些袍带的东西，就是什么三国呀，是吧？就这种有胡子的，他那戏就抛弃了嘛，
2: 嗯
0: 啊，那他确实，但你说他成不成功？成功。因为他改革之后大受欢迎，然后在上海滩成了可以说跟京剧相抗衡的一个剧种，确实是沪剧啊，包括后在他之前特别火的邵剧，在他出现之后都差很多了啊，那是很成功的啊。从这个人家那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行业火了是吧，那比什么都好啊，可以赚钱，可以养家，是吧？啊，那这个改革应该是说是非常成功的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戏曲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改革也有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那它的武的东西啊，它的就是阳刚的东西可能就少了。
2: 是比较善演爱情戏，就在爱情戏这个赛道上。
0: 对啊，你看咱们各剧种都在演梁祝啊，我有时候也劝他们说不要再拍梁祝了。因为你演不过他们，他太深入人心了，没有办法。
1: 好看的，
0: 就是好看啊，人也适合啊，他很适合，包括《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戏哈，确实适合。
2: 而且确实演员漂亮啊，我之前去采访过他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0: 你看，这也是越剧
2: 个的漂亮，
0: 人家越剧改革的一个发明，就是首先他不再用传统的我们这个戏曲包头的这个扮相啊，人家当时是像影视、像话剧借鉴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像昆曲、京剧学习了很多身段，就这样子啊。
1: 服装也有改变，
0: 服装也是啊，
1: 嗯，对，
0: 现在我们甚至说管那种那个装束有一个名字叫越扮，就越剧的扮相，是这么个意思。
1: 特色的
0: 啊，对呀，啊，成了他们一个特色了。那个就是因为这可能也跟人家从业者都是女性有关系，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现在流行的就包括咱们秦腔也好，京剧也好，就是他的那种化妆程式哈，他是因为依托于男性，就他要把男性扮成女人嘛，因为这些剧种都是在清末的时候，那时候不允许男性女性上台嘛，啊，他必须要用那种高度协议的东西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形象然后 变成女性，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
2: 嗯，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的竟然是女小生。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剧的发展过程当中，时代的原因啊，包括观众的喜好啊，会决定剧

0: 的一些走向，然后包括这种曲艺的发展，往往会可能有一些去迎合观众的变化，然后不管是性别呀、啊，还是身份啊，还是这年龄啊等等的变化，然后开始进行革新。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些，就是刚才提到说很多那个大剧种是因为比如说通过电影、
1: 嗯、
0: 就让我特别想到，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电影博物馆、
1: 嗯、
0: 里面有一个跟京剧特别相关的一个藏品、
1: 啊、
0: 那就是那个定军山的那个铜板。
1: 哦，
0: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当中、啊、就是当时定军山拍摄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那个东西、嗯、
1: 对，丰台照相馆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镇馆之宝。所以你看，这也是当时京剧还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记录。然后那当然那个肯定是谭鑫培先生他过寿，然后大家说哎，我们留一个这个做纪念吧，然后这个时候就留下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哎、京剧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概率也非常高。
1: 嗯，
0: 那这种历史的变化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节点。那像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次都提到的魏长生，他能算是秦腔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2: 魏长生唱的那个秦腔是广谱的秦腔，是山陕梆子，应该可以说，甚至说是不是山陕梆子，到现在都有争议，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就是他唱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定论他到底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
0: 嗯、
2: 我们从他，首先他是四川人，
0: 嗯
2: 啊，当时那个进北京唱秦腔的，就是唱大秦腔的这个人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唱的是就当年的这个山陕梆子，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当然，学术界也有争议哈。
0: 嗯，
2: 但是他肯定唱的不是今天这个秦腔，为什么？从他那个记载上，他现在留下的所有的这个演出剧目啊，跟秦腔都对不上的。
0: 哦，
2: 跟我们现在的秦腔，什么背娃入府啊这些戏，现在秦腔都没有。
0: 嗯
2: 啊，滚楼啊这些戏，
3: 有没有把他这些小片段扩成一个整本戏的呢？
2: 就他演的这些啊，
3: 对，跟
2: 他演这些，甚至说呀，现在北方的剧种都不演。都是在南方剧种里还有一些留存，因为魏长生后来被驱逐出京了，他去了扬州，扬州是当年大上海，那个文艺文化非常的繁盛，他在那儿，然后影响了很多很多地区的剧种，而且他的那个东西影响了南派京剧的一些花旦的一些表演，这都是有的，确实存在的。嗯，
3: 扬州是唱洋剧是吗？
2: 现在是洋剧，但过去扬州是什么？是徽班，徽班进京从哪儿进？从扬州进京，不是从安徽，啊，而且徽班进京不是徽剧。徽班是一个徽商的戏班，里头什么声腔都有，有昆腔，有徽剧，有吹腔，啊，甚至有一些杂腔小调吧，什么都有。嗯，
3: 那能说魏长生是秦腔发展历史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2: 那你得说是大秦腔的概念，不是这个秦腔。
0: 嗯
2: 啊，咱们是狭义的秦腔跟广义的秦腔，是这个意思。啊，
3: 嗯，对，就对照在书里面，我看到一个片段，就是我在想和魏长生的他们这些老艺人，就是当红艺人吧，他们的这种心气儿，或者是为艺术去搏一搏的这个，是不是相通的？就是去比个高下，让全国人民认可他，他可能才觉得这个是我的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魏长生几次进京，他也抱着这种心态吗？
2: 那你说谁知道当年进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哈？这个我们京剧界一个老先生叫沈福存，就沈铁梅的父亲，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那个他原来唱旦角的，解放后改小生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唱了很多年老生了，他又想重新唱旦角，因为他做科学的嘛，好多人劝他说你唱了这么多年老生了，你现在都是台柱的，你为什么要回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唱老生是省级两片儿，我唱旦角是全国两片儿，这么一个说法。至于说魏长生那时候进京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就跟京剧跟着徽商走天下似的。你说那徽班为什么进京呢？是吧，他就也是为了谋求这个什么更大的市场嘛，啊，是一个道理啊，
0: 被更多人认识呗。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旦比方我在西安唱红了，我是不是就想现在的角儿不一样嘛，是吧？啊，都没有人嫌名气大的，
0: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嘛。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艺俗社，对吧？这个是在秦腔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团，然后一个是您提到了，说他培养出来非常多的秦腔名角或者秦腔演员，
2: 艺俗社太特别了。就是这个戏曲科班哈，然后在这个解放以前， 那时候没有戏曲学校嘛，当然有一些啊，比方说北京有一个中华戏曲学校哈、啊，也叫这么叫，但其实它还算是一个有点科班性质的那么一个东西。那长久以来这个科班呢，都是这种叫徒弟带师傅，完了，对，完了出去那个毕业了出去赚钱是吧？然后要入科的时候要写这个卖，就类似于卖身契一样哈，什么打死无论是吧？什么。投河逆井是吧，就是都、就是
0: 效力三年，
2: 对，就是这些东西，有些老先生回忆起来都觉得很心酸的事情哈。但艺俗社他不是，他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变啊，他是那个要宣传新思想，因为这个事情成立的啊，所以说人家叫为什么叫艺俗社，一风一俗嘛，
3: 啊，
2: 所以人家办学就是非常新潮的，倡导师生平等，
0: 就是按上大学是这么
2: 对对对对，所以这点是很那什么的。而且艺俗社当时成立之后，就是这些有识之士哈，他几乎是一个联盟啊，就很多人啊，然后这个出钱的出力的，完了这个艺俗社起来之后呢，一边演出。一边这个培养学生，而且呢，极大的丰富了秦腔。第一个就是他们排了很多本戏，就是据说艺俗社就是整理的戏最多好像有800多本吧，
3: 哦、
2: 你想这是很多的这个数量，
3: 整本戏。
2: 啊、嗯，就是他们流传的这个剧目的这个存世的这个目录吧。
3: 嗯、
2: 我如果没记错的，因为有的说500，有的说甚至说到了800，就这样这样。然后他们又排了很多很多的新戏，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排新戏了啊、嗯。然后在声腔上做了巨大的一个革新，啊、嗯，
0: 能干呀、
2: 啊、
0: 这个。
2: 对，而且他们聘请了就是早期这个西安乱弹，因为秦腔前身叫西安乱弹哈、
3: 嗯，
2: 那个老艺人。然后到这个戏班里来就是教戏，所以他还是很注重传统的、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是因为秦腔咱一直说武戏不是薄弱嘛，啊，然后他们从京剧那边然后吸收了大量的武戏的教师来丰富秦腔的武戏、所以说呢，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艺俗社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他一直在拍新戏，就极大丰富了秦腔的剧目呀。
0: 嗯
2: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秦腔的经典，什么三滴血啊，什么这个双锦衣啊，这都是人家这个艺俗社出来的，
0: 排出来的。
2: 对呀、啊，包括一些小戏啊，像看女啊，
3: 嗯、
2: 啊，像河湾洗衣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拍的。所以艺俗社在这个。秦腔里的地位哈、啊，我觉得不亚于咱们京剧的傅连城
0: 啊、
3: 哦，
2: 是这样的，嗯。
3: 那他办学的方式跟过去是有很大区别，
2: 有区别
3: 呀、
2: 啊。人家倡导师生平等，这就很厉害。
0: 但他们也
3: 后来是主
0: 傅连城，他们会有这个也是按字儿啊什么这种去排
2: 啊、
0: 嗯，
2: 对对。
0: 像艺俗社这个也会有这样的，
2: 会有啊。你没发现他们的人的名字叫、嗯、就是中华民国艺俗吗？刘玉忠
3: 哦
2: 啊，然后宋尚华
3: 嗯
2: 啊，然后全巧民。啊，杨令俗、
3: 嗯、
2: 啊，然后王天义，发现了吧、
3: 嗯
0: 哦？
2: 他都是用这样，他把这个字儿放到后边了。
0: 哦，
3: 学员们是怎么招来的呢？像过去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的苦的，
2: 嗯、
3: 然后去学戏还能挣口饭吃。
2: 嗯、
3: 那艺俗社他是通过主动，
2: 其实还是
3: 报名吗？
2: 对，还是这样招生。咱们戏曲的这个
0: 根基、
3: 哦、
0: 还是在民间。
2: 对，学生的这个来源就无非这么几种，一个就是过去说家里穷。
3: 嗯、
2: 啊，人不说嘛，家里但凡揭开锅还有窝头，就不让孩子干这个，因为他有一个过去来说地位比较低下嘛哈、
3: 嗯，
2: 那他就有那么几种，要么就是家里太穷了哈，送孩子去学习，因为刚才咱说写那个东西太残酷了，
0: 对，
2: 是吧？
3: 嗯、
2: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学嘛，
3: 嗯，
2: 就说就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似的，你如果是一个炸油条的啊，你就不让孩子摊煎饼去。是吧？因为你学炸油条，我教你更方便嘛，
3: 嗯、
2: 是吧？这个道理。
0: 我让人友好，
2: 是是。
0: 还有这个
2: 嗯，
0: 擅长的部分。
2: 对，而
0: 那咱的孩子学播音的话，他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
2: 就容易一些嘛？
3: 眼巴
2: 前对，是这个意思。
3: 对。
2: 那过去来说，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对这个艺人限制很大的，
3: 嗯、
2: 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可能你在通婚上也比较麻烦，可能就是内部就解决了，
3: 嗯、
2: 解决。那你这孩子干什么？就继续干这行，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为爱发电的，就是票友下海，我实在太喜欢了、
3: 啊。
2: 还有这种，就基本就是这三种，我分析。嗯、
3: 哦、
2: 嗯，
3: 那现在艺俗社培养出来的名家
1: 太多了，
3: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啊，
0: 嗯，
1: 太多了。而且他在解放以后接着培养，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咱们大部分的科班在解放以后就 就那个停办了。
0: 嗯
3: 嗯，那有没有像主角里易秦娥这样的？
2: 易秦娥
3: 唱戏，
2: 易秦娥这个，哎呀，这个因为这个易秦娥还是比较特殊哈，
0: 传奇性，
2: 因为她不是那个那一代艺人。他其实是有一本书，不是一个小说《青衣》嘛，
3: 嗯，
2: 是吧？那是那个这个毕飞宇老师写的那个哈，那小燕秋他们是一代人，就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时间那个成长起来的，嗯，他们应该是赶上了就是走下坡路的阶段，因为电视里还是演的比较明确的这个线路啊。那你说这个易秦娥身上有没有那个时代的艺人的影子？肯定是有的。嗯，因为他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要依托那个时代的脉络往下写嘛，肯定是有的。那有没有过去前辈的影子呢？嗯，可能也有啊，可能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那个秦腔的，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青衣，就窦凤琴老师，他就认为他的经历跟易秦娥非常像。他当时他是在他那个县是叫宁县吧，甘肃的
0: 宁州，
2: 宁州吧，对他对。我说那个老师
3: 是现实当中的，
2: 对，他就是在县里一出戏唱红了，被调到省琴的。你说像不像他易秦娥？也很像，
0: 一模一样。
2: 对呀、啊，但是你有没有易秦娥身上那些苦难？那就可能那人是小说里的东西。
3: 对，他综合了很多。
2: 对对，他是综合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艺人的一些缩影吧，
0: 是
2: 这样子。
0: 舅舅能不能打鼓？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会有一些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哈、然后刚才我们从讲的时候说易秦娥她开始学的时候学的是打交赞，是个武戏，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有唱腔，就是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说到的剧目，包括《鬼原杀生》等等，游戏湖，那这些戏是真的在咱们秦腔的历史剧目当中是有的，还是说是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当中他创造的、
2: 都有哦。首先有一些是他创造的，比方他那个狐仙那个、是不是有一出戏叫狐仙那个、反正我是没见过那个戏，应该是他就是人小说里那么写的、然后其他几出戏呢也很特别。我说这个秦腔这个不是这个电视剧里这个，我看完之后我也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里边这个没有提几出那种就是真正的啊、我认为的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秦腔剧目，当然他也涉及到了，就比方说像那个胡三元，是胡三元吗？他、那个谁，那个他的男朋友
3: 刘红兵
2: 、他不在那个自乐班里，在城墙根脚下、也唱了几段嘛、那个都是还是真正的老的秦腔、但其实他真正易秦娥展现的几出戏非常非常特别。首先打交赞这个戏肯定过去秦腔有、但不是那么，因为咱说过秦腔他不是那么重视武戏、当然这个还可以，但是提到的红灯记啊、杨门女将、这些都是从京剧移植过去的、过去是没有的啊。再一个这个游戏湖鬼院杀生这个也是它不是移植的，它是拿老剧目老戏过去也有，红梅阁也有改的，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新编的戏，在50年代新编的一个戏、对，
0: 创新
2: 、那个很明显，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样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像越剧的衣服，那个大的那个披风啊。这个韩生秀先生回答那个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是因为他当时看那个苏联有一个电影叫奥赛罗，他有一个披肩，他根据那个给他设计的这个啊，老的没有这些啊。
3: 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平台上的演出剧目啊，有这个焚香记、白蛇传、游龟山打金枝，这些就是大家常看的常演的戏是吗？
2: 打金枝、游龟山、还有什么白蛇传、
3: 焚香记、包括这个游戏湖了、
2: 这里边也焚香记跟白蛇传是后来是也是就是后来解放以后的那个这个游龟山是老的就是蝴蝶杯嘛，就其他的剧种叫、还有一个什么，
3: 还有一个打金枝、
2: 打金枝也是老的、他们也
0: 你们进去的代表作品之一
2: 那使人拍成电影了
0: 对，确实打金枝哈。那比如说，如果说现在大家看完电视剧以后，从一个不懂戏剧，然后平常不看戏剧，但是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解，或者说之前不看或者少看秦腔，但是想开始了解，那对秦腔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让您推荐一出戏，您推荐哪一个？
2: 其实这个不难回答，因为好，因为我无论直播也好，怎么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0: 对
2: 对对，
0: 我从哪儿入门？
2: 对对对，
3: 得能看得进去啊，
2: 能看得进去。对，
0: 你卧五分钟，我可能等不了，
2: 是这意思。嗯，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可以对比着看啊。比方说是男生，我一般推荐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斩善同，就是斩这个善雄信，
0: 嗯
2: 啊，咱们京剧叫锁五龙哈。因为秦腔这个斩善同是特别有特色的，他唱得很完整，而且他很有张力啊。当然要选对版本，就是这个戏曲就是这样嘛。啊，谁就是同样的戏哈，演员不一样的演员唱出来也是感觉也不一样啊。这个斩善同这个戏呢，好多人听就跟我反映说，他就是在吼秦腔嘛，因为秦腔的那个力道很强，在斩善同这戏里是，你要说吼秦腔，三千万儿女共吼秦腔，那这个斩善同绝对是够格的，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在唱。但是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你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听他那个唱腔是真的在吼吗？我说你去听听过去老先生留下录音，甚至调门都不高，但是他给你的那个声音是实的，很打动你。什么？他唱的还得是善雄信啊，他吼归吼，他唱的得是善雄信，得让你听出来这是凄凉萧瑟才行，对吧？然后一个人那么无助，然后这么多弟兄都那个辜负他了，对吧？得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像这个像刘茂森先生他们留的录音我都很建议听的，就这一出。还有一出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萧若兰老师，因为我个人就是因为萧老师喜欢上的秦腔，就是我第一次看完他的表演之后，我觉得哦，秦腔不是光有吼，他有一出戏很好，叫沧州，就是也是蝴蝶杯里的一个段落啊，非常之细腻啊，我说就跟空谷幽兰一样，非常漂亮。所以这两出戏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妨两出对比着看一下啊，代表秦腔的两个极端的风格。
3: 是的，那这个需要分年龄段吗？就可能年轻人他更接受这样的剧目，可能中年人老年人
2: 那
3: 又不一样。
2: 那是咱们要看这种的话，肯定小朋友肯定看这种的话，包括咱京剧也是一样的，肯定要推荐他给小花脸什么这样的戏看，是吧哈。但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成人呢、然后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再去接触这样的戏会比较好。
3: 我就特别希望和孙婷老师去看戏。就是你能看，就是有人给你有专业人士给你讲着，你才能看出门道来。
2: 是我们戏曲现在确实也现在有点尴尬，就是它是有门槛了，它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在大马路上啊都是唱戏的，就是都能听到这个广播里放着的唱腔。咱们现在听就是流行音乐，是吧？那在那个年代，你熏可能就能够熏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想听到戏曲是很难的，你得专门去听，那你就有门槛了。
3: 这是不是得能有一个新兴职业出来？爬山都有搭子了，为啥听戏不能有搭子呢？
0: 而且得到一定年龄，自动好像开启这个窍门。
3: 对，
0: 我父母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听戏
2: 啊，
0: 然后但是你比如家里老人像爷爷姥爷他们听
2: 啊，
0: 然后为了给他们开心，他们过寿还要叫戏班子来唱戏
2: 啊，
0: 哎呀给我听的那就个难受，当时还小嘛，然后他俩也不怎么听。但是等到我上完大学，你再问他俩的时候，他人家就买套票了
2: 啊，
0: 就买年票什么的。我说干啥呢？咔拍个照片，行啊，现代的也看，然后这个老剧也看。然后干啥呢？哎，我们又办票去了，就他就开始有喜好，就也许他可能心理节奏慢慢的能契合到戏曲的某些那些板眼当中，大家就开始喜欢。这就是刚才我觉得孙老师说到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推荐。
2: 是，
0: 然后否则的话可能一下子进来，哎呀告辞，就
2: 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戏，但是听跟听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会看戏，在剧场里我能看懂戏，我觉得得30岁以后，因为也没有人教我们呀，那就是自己看了大量的戏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所以在30岁之前，我甚至认为我看了很多名角的戏我都白看了，就我根本发现不了他那个点，
0: 可惜了。
2: 对，就有这个感觉啊。但现在就是我能做到，就是我看几分钟我就知道这个好不好，就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一个积累，
3: 有自己人生的阅历了。
2: 其实是欣赏的水平，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比方有一个课程，然后我快速的教给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小朋友，就是比方大学生，他是可以达到的。就倒不是说你非得要有那个人生阅历才能，可能演员会，比方他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啊，他演出来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咱们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方法的问题。 啊，就是你没有 get 那个点，为什么你 get 不到？因为你看的不够细，
0: 嗯，
2: 啊，你忽略了，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
3: 那像您这样是有长期的铺垫的，从小就听戏，已经有大量的积累了，能听得出不同流派、不同剧目、不同演员唱出来是什么感觉？
2: 所以我始终认为，就是好多人认为我说您觉得这流派怎么着，我就说。说是还有这个锣鼓经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点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如果你刚接触戏曲的话、你就看看这个戏他演的这个人有没有打动你就好了，
0: 对，
2: 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你还顾不上那些呢，
0: 没有心思看他那个鼓敲的那个腰笑、
2: 我说如果说这个演员别人评价都很不好，但他能打动你，我说他也是成功的，但是当然了，在不同的年龄段打动你的东西不一样，你可能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演员，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他演的一般，这很正常啊，你得允许自己有这个成长的过程啊。我此前跟演员聊天，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个问题，说你们听着那个谁谁谁那个长大的，你现在不爱听他了，你们属于忘本。我说那我还不进步了吗？是吧？你不能这样啊，是这个，
0: 会变化，
2: 是这个意思，
0: 就跟喝茶似的，你以前爱喝的茶、跟慢慢的不同年龄、不同心境上爱喝的茶的种类就变了，
2: 是、
0: 是那个茶不好喝了，
2: 是，
0: 而是我现在的喜好变了，
2: 没错。
3: 小时候喝很苦啊，到中年现在喝吧，就有能品出来回甘了，
2: 是的，是的，
3: 老了再喝、也没有回甘，也没有苦，就是。很平和，
2: 对，所以戏曲也好在这儿，它百花齐放嘛，对吧、小孩来了就给他上可乐嘛，三岔口，是吧？啊、就这个意思，
0: 实在不行听戏歌去
2: 啊，就是啊，
0: 就是。
2: 好多人也问我说：“孙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戏歌啊？还有什么这些就新兴的？”我说：“太好了。我说包括这个陈丽君，其实网上也有争议啊，咱得承认啊，网上也有争议。但我说我很支持啊，包括郭德纲，我也很支持。我说为什么？我说那我们戏曲需要这样的人来，就是给我们一些流量嘛，是吧？然后
0: 雅俗共赏。
2: 对呀、我们这个戏腔歌曲，然后创作了，唱出去了，有一个两个的人，然后跟着戏腔歌曲，然后掉进来，然后再往前倒一倒，是吧？那我们不就成功了嘛？你得支持这样的这种外延。
0: 没错，就我们这播客，我也授权给各位听众啊，你们要想改编成个歌啥的，我都同意。你把我的声音改编成鬼畜什么的，你艾特我一下，我看看，都行。
3: 没准就入坑了呢。
0: 那孙老师，对于您来说呢，如果是说让您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戏，和一位名家，您会
3: 秦腔吗？
0: 对，
2: 秦腔啊，
0: 对，
2: 秦腔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萧然老师那个沧州的。要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能看到过的哈。当然过去老先生录音也有很多了啊，应该就是这个沧州吧。其实很难选择，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难选择。你像秦腔，它有一个叫四大名旦。就是最后他有一位宋尚华老师，他在80年代他也录了几个戏，他那个戏看起来也非常棒啊，杀狗劝妻，因为杀狗劝妻其实那个梆子都在唱，你们山西人也在唱啊，但那个宋老师那个我认为确实是太绝了，因为他是男人嘛，男人演那个角色也很好，所以很难选啊。但是你要让我选的话，那我就选萧老师的沧州吧。
0: 刚才就已经提到过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完全跟别的有不同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特色的。
4: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

0: 白上几句的。豫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豫剧为何与京剧、粤剧一起被称为中国戏曲三鼎甲？它的魅力之处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来解答这些问题。李树建老师说，河南人口多是豫剧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古代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性大，这在无形中促进了豫剧的传播。豫剧的唱词和唱腔还非常生活化，仿佛在聊天一样，只要会说河南话，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唱几句豫剧。而且豫剧的唱词都非常生活化，老百姓们非常的容易上口。比如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一句唱词大家是耳熟能详，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比如豫剧《朝阳沟》中有段描述锄地的唱段是这么唱的，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儿使匀，那个草死苗活土发松。咱锄过地的朋友们一听那就心领神会了，干起活来还真是戏里唱的这样。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请上李树建老师跟我们分享豫剧的魅力所在。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是跟戏曲有关的话题，来拿个话筒给我，我考考在座的各位戏迷，中国有多少个地方戏曲的剧种？来戴眼镜的这位姑娘。
2: 很惭愧，我并不知道。
1: 那个
2: 50多。
1: 少了。
2: 200多种。
1: 还少。
2: 300多种。
1: 300多少？
2: 350多。
1: 多了。
2: 348。
1: 掌声送给他。这位男生，来，在中国排在前五位的大的这个剧种，
3: 按我想法，第一应该是京剧，
1: 京剧肯定有，
3: 然后川剧、豫剧、
1: 豫剧、
3: 昆曲、
1: 昆曲，
3: 然后剩下一个不太确定，我猜是黄梅戏吧。
1: 这样啊，你把这五种各跟我们哼唱一句。
3: 那个之前听过一首歌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可以，除了跑调别的都很好。
3: 是上不去。对
1: 对，相当于是戏歌，戏歌。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韵味，还有别的能大概模仿一下吗？豫剧，豫剧肯定会啊。
3: 河南那调调我都学不准。
1: 来，我带着你一块啊。
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刘大哥讲话刘太偏。
1: 最后难为你，难为你一下，黄梅戏。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露水青山暗带笑颜。谢谢谢谢，请坐。刚才他说的呀，有几个是对的，京剧有，豫剧有，黄梅戏有，但是排在前五位的还有两个他们没说对，川剧没有，评剧、粤剧。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按照演出院团的数量，听众的这个人群的数量，五个里面排第一的是哪个？豫剧。豫剧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文化的根底。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真是给豫剧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用生命去唱戏。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跟大家聊这一段，李老师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听着。
4: 戏迷唱戏，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1: 嗯，
4: 叫这个三大。
1: 嗯，
4: 一个是戏迷唱戏得大胆，
1: 得大胆。
4: 第二，你得大腔。最重要最后一点都是大概。
1: 大概。
4: 大概唱对都中了。只要你们敢唱能唱。这就是对我们戏曲人，对我们戏曲事业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向你们鞠躬了。

0: 但是大家呢，说到这几个剧种，确实也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碰见，尤其排名第一的豫剧，是吧？
1: 对，
0: 这个豫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它这个土壤当中，它扎根扎得最深。
2: 豫剧有30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有豫剧团，每年我们演出的总场次30万场。嗯。每年观看豫剧的人数4.5亿人次，说为活跃咱们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豫剧。
0: 好，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接触到了一些戏曲的元素，我也感兴趣，我们让大师教我们两句好不好？那才是正宗的。
2: 我现在给大家教两句大灯的，戴公主王宝钏，我自带料袍，短带短带料袍，一步一走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嗨，
0: 就这一句我得学一个月。您那几个就是特别快的那几个叫端叫什么？
2: 我子的，
0: 我叫您对，您
2: 我子的撩袍端带，
0: 撩袍端带，
2: 端带撩袍，
0: 哦，乱撩袍端带，
2: 端带撩袍，
0: 端带撩袍，
2: 一步一足下金銮，
0: 一步一走
2: 一足嘛，一局嘛啊，
0: 哦，
2: 一步一局，
0: 一步一走一局，一鞠躬。
2: 不是
0: 下
2: 足嘛，脚嘛，脚嘛，
0: 哦，一步一足
2: 啊，
0: 一步一足下
2: 这个我自带撩袍，
0: 我自带
2: 撩袍，短带短带撩袍，
0: 撩袍短带短带撩袍，
2: 一步一足，
0: 一步一足
2: 下金銮呐，
0: 下金銮呐，
2: 下金銮，
0: 下金銮，
2: 你这兔子不清道子，
0: 我这兔子还不清
2: 啊啊。我自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0: 我自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等等，别着急，我自带。

0: 这就我刚才说呢，想长腿也难，
1: 但我胆子大，啊，
0: 胆子大，胆大胆大强，
1: 心也大，
0: 大概他唱是大概啊，
1: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其实大家跟戏曲啊骨子里是亲近的。今天在现场，很多年轻人也在来参加节目之前，搜罗了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跟戏曲相关的、跟豫剧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互动互动，聊一聊。
0: 我有点害怕呀，
1: 好不好？没事，您可以选择。
0: 不敢说呢，我说不上去，我都走了，我不参加这活动。
1: 这会儿胆子要大了，
0: 胆子大，我跟你们一样，大胆，
1: 对，
0: 大强，
1: 说个大概就行，
0: 说个大概就中了。
1: 对，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实时热点小纸条，李树剑耍大刀哟，这个是跟您有关的。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哎，倪老师您好，我叫朝阳，我也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来自河南。
0: 河南老乡你不能弄这样，你说现场丢人了，你呢？
2: 我是一直就是作为河南老乡，就一直有闻您的大名，然后也很关心就是您的各种发展。然后我在收集您的资料的时候，就很巧不巧，就是在您一众很优秀的演出里呢，就唯独这片段，就是我感觉是
1: 失误。
2: 您演艺生涯中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有一些网友甚至戏称为您是李吊刀或者李大哭，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作为老艺术家，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外界的批评？
0: 我想起我平常总结的几句话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要这个走最难走的路，干最难干的事，听最难听的话，最后做最精彩的人。当这个视频出来以后，确实有观众把我职务三回全部编到一块，我几天我没有睡觉，我饭也吃不下去了，本来一顿能吃三碗烩面了，就半碗也吃不了了，气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哎，嘲笑就叫嘲笑吧，只有嘲笑才能进步呀，他越嘲笑我越干。当年拍这个戏58，为啥要拍这个戏？我的戏叫《忠孝节》，忠成英救国，成英是养孤儿16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孝清风亭，百善孝为先，最后张继宝不认父母，父母一头撞死在亭上，节就是苏木阳啊。后来很多观众领导专家说，你必须拍个忠孝节义，这个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体现出来。
1: 所以关公是义。
0: 当时我说我不能拍，为啥？我平常是演老生嘛，哎，马鞭我都很少拿，
1: 不上兵器的，哎，不上家伙，哎，
0: 我就你叫我演这根本演不了。很多这个网民们、戏迷们啊，忠孝节义，你不演义，你就是不仁不义。他说我不仁不义啊，我说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
1: 我
0: 首场演出我紧张得很，大刀8-9斤，身上裹了32斤的东西，
1: 哎呦呵，
0: 我天天在练，天天在练。我说白天我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我58了我还得踢腿啊，哎，你到时候你得亮相了，天天练，天天练。最后我成功了啊，我是在攻击中、批评中、谩骂中间我成长起来。
1: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这几个细节，我们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绝不是永远不失误的人，艺术家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这失误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到58岁炉火纯青，炉火纯青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去挑战全新的艺术呈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气魄？
0: 人都要这样，不要遇着挫折了我们都不干了，那是不懂的。你下边说这个李大哭啊，因为这个我演的都是悲剧，河南嘛是吧，战争多，灾难多，悲剧多，我演的

0: 称九姑，为九姑，
1: 我是我的荆轲，提升自，提升自。

苏牧阳，大家这都知道，北海牧羊19年，为了国家是吧？最后叫大单元给他扣走了，扣那了，扣那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他不要，他走了以后对着我们他的家乡，想爹娘，他唱了两句，我得唱唱啊。原谅领钱我没不孝待。

秦凤亭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在正月十五去关灯时候，在亭子上捡个孩子啊，卖包子给他养到13岁的时候，他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在京城当官，忘恩负义，说我永远不再着跟着你吃豆腐渣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老两口想他，最后这个老伯眼也哭瞎了，天天要饭。最后他这个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在清风亭打坐，耀武扬威嘛。回来你看，跟现在我当大官了，我回来的是吧？正好这个时候，老两口天天在亭子上等，等他回来。这天打坐，他不认父母，不认养父养母，他给他200铜钱走了。最后老婆子拿着200铜钱，说200铜钱够你北美之宴，够13年养你，不要啊！200铜钱我不要你的钱，砸到你头上，你去买棺材吧。老婆子呀！

0: 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1: 谢谢。哎呀，就刚才在现场啊，尽管只是几个简单的片段，但是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就想去把您的这几出戏都完整的看一遍。
2: 再看看，国潮很火，但为什么戏曲感觉不像国潮那么火？您像现在到了很多景点，这个什么，你去西安大唐芙蓉园什么，哎呦，穿着那个汉服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哇，这国潮包括这些很多的文创，这些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火爆的不得了。
3: 对，
2: 但感觉一说戏曲呢，也很火，但是没有火到像国潮啊，这是文创啊，这样的程度。
3: 现在、啊、
2: 怎么想？
3: 我这个从业了46年，当了36年的原团长，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我们的戏曲市场是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2: 嗯，
3: 第一就是观看演出的老年观众多，
2: 嗯，
3: 年轻观众少。
2: 嗯，
3: 第二是到农村演出的多。你像我们现在到农村，不管这个业余剧团、民营剧团，那成千上万人看，啊，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
2: 嗯，
3: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城市演出售票的少，送票的多。
2: 嗯，
3: 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首先解决年轻人的问题。一个是培养年轻的观众，一个是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只有这样戏曲才能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最近不是入住上海了，就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每个月我要在那演3天，全是年轻人，我要跨界，跨界别、跨行当、跨剧种，没有年轻人，没有我们戏曲的今天。

0: 国潮为什么火？是因为国潮的门槛不高。你比如说，穿上汉服，拍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这个比较简单。但戏曲不一样，戏曲你坐在下面，你摇头晃脑很简单，唱的是什么，讲的什么故事，这个唱腔有什么说头，
1: 对，
0: 有什么讲究，京剧跟豫剧有什么不一样，是吧？粤剧和当地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呀，现在你们如果拿出一点时间，最近你像有些节目当中请来一些现在很知名的，就是或者说很火的年轻的戏曲演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是个切口。
1: 对，张老师说得很对啊。再一个我就说，我们戏曲一定要从过去传统的小舞台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发展，才能繁荣。
0: 所以最后再让您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刚好也给年轻人支支招。比如说有的年轻人说，我想陪奶奶聊戏，但是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老师好，我也是河南的。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豫剧是流淌在河南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奶奶也非常喜欢听豫剧，她也可以就是随口就唱出来。但是我最近发现，每当我想和他们聊起豫剧的时候，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当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聊什么。
1: 这个题得给它反过来。
0: 嗯。
1: 哎。你说说，我怎么去陪爷爷奶奶去聊戏？你得懂戏，你得了解，你喜欢上戏，你才能陪你爷爷奶奶。现在是你爷爷奶奶陪你们聊戏，他是这，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河南的李元春，李元春为啥这么多小孩都喜欢大擂？全是他，我们李元春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天，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看李元春，看了以后，这孩子也跟着看。
0: 耳濡目染。
1: 哎，说那看了以后。你看上瘾了，因为我这里边有很多呀，什么豫剧，它里边帝王将相，包括我刚才说的节目多了呀，岳家兵、杨家将、穆桂英、花木兰，是吧？这成教骨，这戏多得很。你到时候看了以后，你喜欢上，你说爷爷奶奶，我领你看。反过来，这个题目得应该反过来。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闪婚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拒的父母。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初，河南省社旗县的青年农民刘峰经婚恋中介介绍，与一名外地女子相识并定下婚约。男方支付了26万彩礼和12万中介服务费后，与女子热热闹闹地办了喜事。谁料婚后仅1个月，新娘突然失踪，音讯全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警惕婚恋陷阱，一起来听闪婚诈骗。
3: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2026年临近春节，33岁的刘峰家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他坐在窗前看着墙角的红喜字，内心一阵阵发紧，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1年前也是腊月，这个小院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夸他娶了个模样俊俏的媳妇。他以为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光景。
4: 毕竟这个年龄也已经30多了，自己也非常渴望想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3: 结婚的时候，刘峰专门请人拍了结婚照，照片中就是刘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刘峰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场喜事过去不到1个月，热闹气氛还没散尽，新媳妇竟忽然莫名失踪了。
4: 那一天俺们两个还到这个县城里边逛街，都是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一下，村寨了就消失了，不见了。
5: 农村青年刘峰好不容易啊娶了媳妇，还很称心如意，可新婚还没满1个月，妻子就失踪了。那么他到底去了哪儿呢？这背后难道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3: 妻子不辞而别后，刘峰反复回忆着和这场短暂婚姻有关的一切，他实在想不出哪里做得不好，他感觉自己不该经历这一切。
4: 反正就是俩人在一起，我感觉是很正常。他有时候也想愿意喊着我去出去玩玩。
3: 在村里人眼中，刘峰一家人老实本分。他家除了务农，还经营着一家小油房。家境虽然不算优渥，但也衣食无忧。刘峰长相平平，初中毕业后就在自家的油房里帮忙，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当地观念传统，年过30还没成家，难免被旁人指指点点。大伙儿都担心刘峰怕是很难找到对象，谁也没料到刘峰反倒娶到了长相俊俏的媳妇。自从刘峰结了婚，老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6: 我们老两口对他也是捧到手心里，媳妇也一口一个妈的喊着，你也觉得心里可开心了。
3: 新媳妇小美是2003年出生的贵州人，是经人介绍与刘峰认识的。在刘家人眼里，小美性情温顺乖巧，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刘峰回忆，小美离家之前言行举止没有半点反常，头一天两人逛了街，第二天出去就没回家。
4: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他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6: 可以发信息，他进产销组织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帮助他，还是盼着他回来吧。
3: 两天之后，小美仍旧没有音信，刘峰赶到当地派出所，以人口失踪为由报了案。
7: 他说他妻子找不到，家里东西什么还没有拿走完，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对他进行寻找。
3: 民警迅速调取了主要路段的监控，展开排查。
7: 我们追到这个我们麦镇老桥南头，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3: 当时她径直朝南走去，步子不紧不慢，完全看不出异样。
7: 这个事情比较蹊跷，他们双方经过相亲认识之后，不到一个月都结婚了，就毫无征兆然后都离开了。
3: 这就有点奇怪了，小美为什么会走呢？警方认为，想要弄清小美失联的真正原因，就要从她和刘峰相识以及近期所有日常细节慢慢梳理。刘家人这才慢慢道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4: 跟我同龄人吧，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然后我妈有时生气了就骂我。
3: 在当地人眼里，到了年纪娶妻生子是生来就要完成的大事，父母一心盼着刘峰早日定下婚事。而说起刘峰和小美结缘的过程，还要从一段网络短视频说起。
8: 我负责牵线搭桥，你负责花前月下，这家公司啊特别的专业，来了之后先填写个人资料，核实一下你的真实信息，对你未来的幸福特别负责。
3: 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一家本地婚恋中介发布的相亲推介视频，对方表示只要缴纳10000元介绍费就能帮忙牵线促成婚事。母亲没有多犹豫，便决定委托对方帮忙说亲。后来在中介的安排下，刘峰和几个适龄女子见过面。
4: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不太愿意。
3: 几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就在刘家人感到失落的时候，中介提议介绍外地的适龄女子，称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更高。刘家人当场便应允下来。数日之后，中介传来了物色到合适对象的消息。
6: 小妮处着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妈妈也已经去世了。
3: 中介工作人员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推荐的外省相亲对象。而这名女子正是后来的小美。小美籍贯贵州，23岁，样貌清秀。刘家人也纳闷，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有意向嫁到这边农村呢？对此中介说，小美家境清贫，家人希望她早日成家，而且对方提出了结婚的附加条件，那就是需要支付26万元彩礼。
6: 娃也彻天内向败了，找媳妇也不太好找，娃们只要愿意，26万都26万。
3: 26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峰父母反复思虑，还是决定拿出了家里压箱底的存折。为了踏实放心，刘家还打算亲自见见女方本人。河南本地中介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上贵州当地同行协助对接，刘家母子当即动身搭乘火车赶赴贵州。刘峰母子到达贵州后，贵州本地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男女双方在一家酒店大堂见了面。
6: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得很。
3: 出乎刘家人预料，眼前的女孩落落大方，长相比照片里还要好看。当日陪小美一同前来的人自称是小美的哥哥，一个名叫陈荣的男子。交谈过程中，陈荣俨然成了小美的代言人，侃侃而谈，主导对话，而小美只是默默点头附和。刘峰对小美十分重意，唯恐对方不同意，没想到小美态度爽快，当即表示愿意相处交往。
4: 他哥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3: 此时中介工作人员又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要成全这门亲事，需要追加12万元中介服务费。
6: 当时这个中介也说了，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
3: 中介透露，这笔钱主要用来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这突然追加的12万元开支让本就不宽裕的刘家人压力倍增。 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老两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所有条件，四处打电话问亲戚借来了这笔钱。
6: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3: 母子远赴异乡，只为敲定终身大事，
4: 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3: 事态接连反转，结局出人意料。
9: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3: 闪婚诈骗正在播出。两位年轻人并没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在中介的见证下，双方人员当即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刘家也依照要求当场结清全部彩礼与中介费用，双方签下书面协议，约定不久后小美便动身前往河南。几天后，小美从贵州来到河南南阳。按照此前约定，刘峰与小美一同前往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这一刻，悬在刘家父母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想着终于把个儿子寻来了媳妇儿，也想着是这中介怪可靠。
3: 领证之后，刘家在村子举办了婚礼，这是婚礼当天留存的录像。
10: 确定对方就是可以温柔你一生的那个人。
3: 现场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视频里的新娘小美笑靥如花，新郎刘峰更是喜笑颜开。婚礼上，乡里乡亲纷纷夸赞刘峰的新媳妇长得俊俏，刘峰一家人也是竭尽全力把婚礼办得格外排场。
11: 印象最深刻一回，因为啥？咱们农村办戏没有再见过那片场了，
12: 因为他们这一家本身就是个平时就是老实人，然后这一次他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挺漂亮的。
3: 刘家人对这场来之不易的婚事格外珍惜，一家人对远道而来的小美百依百顺。
6: 给媳妇儿买了两部手机，买了五金，想着让他们小两口越过越好。
4: 我的性格比较慢一点，这个女孩性格比较开朗活泼，我们两个也非常合适。
3: 刘峰几乎包办了小美所有的衣食住行，还频频为她购置礼品，林林总总超过了50,000元。闲暇之时，小两口还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4: 从家里能独立一点，能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3: 这段新婚生活一度成为了刘峰人生的高光时刻。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对未来满怀期待之际，婚礼后的第29天，小美消失了。
5: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听完刘家人的讲述，感觉这其中似乎暗藏猫腻，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他们随即将相关线索移交至公安局刑侦大队，展开深度侦查。
3: 社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后立刻介入调查，经验老道的民警瞬间察觉到这起婚事并不简单。
13: 经过初步研判，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踪，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预谋的婚姻诈骗案件。
3: 首先，警方打算顺着收受彩礼的账户资金流向展开追查。据刘家人描述，定下婚约的当日，他们就把26万元全额彩礼、中介费12万元，一共38万元，尽数转到了所谓的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彩礼部分由中介转交给女方。那么钱究竟去哪家公司了呢？
14: 然后我们逆向的去查询了这笔资金的来历，被害人的彩礼钱进入了贵州籍邓某的账户。
3: 经查，当日刘家所付的38万元款项并没有打到任何公司账号，而是到了一个邓姓男子的私人账户。资金到账之后，很快被分多笔快速转出了。
9: 邓某首先他转账给小美了4万元钱，之后又分5笔转账6万元，16万元自己用于购买了一辆轿车，余下的钱全部挥霍掉了。
3: 警察查明，这名邓姓男子名叫邓雄，现年25岁，贵州当地人，无业。依照一般的婚嫁习俗，彩礼理应交由女方本人或是其直系亲属保管。这名叫邓雄的男子与小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把彩礼分拆开来后又转给了谁呢？ 就在警方全力深挖邓雄底细之时，刘家人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更让人吃惊的线索。
9: 刘某加了那个手机号上的交友软件，动态上面就发一些一个两三岁小孩的一些互动视频。
3: 刘峰告诉警察，小美有一个不常用的手机号，多日联系不到小美，他试图用这个手机号再加一次小美的微信。他发现这个号关联的短视频平台上竟有很多小美与一名小男孩的互动视频，
14: 其中两到三个视频当中配的字幕上边叫我和宝宝，把我们办案民警来说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3: 按照之前小美的自我介绍，她是单身未婚，怎么会忽然冒出一个孩子呢？通过户籍查询，小男孩与小美确实是同用一个户口本，孩子亲属关系一栏写的是户主小美父亲的外孙。这个小男孩果真是小美的儿子吗？而在和刘峰的交流中，民警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15: 男方的家长，其中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小美说是他的家人。
3: 刘峰表示，他一家觉得婚嫁是人生大事，热情邀请了女方亲友到场见证。可当天举办婚礼时，小美远在贵州的长辈竟无一人到场。刘家人也曾经质疑过，他们得到的理由是这样的：
9: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为确实贵州离河南比较远，不方便过来。
3: 婚礼当天，冷清单薄的女方亲友阵容显得格外反常。到场的有小美口中的亲哥哥陈荣，也就是带小美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另外几名据说是小美的表哥、表弟、表妹，还有一位闺蜜，一行人平均年龄都不超过25岁。黑色上衣的男子自称是小美的表哥，当天他和新郎聊得非常热络。
4: 这个大舅哥还给我说，不允许欺负他妹妹，说他是这个他妹妹的靠山。
3: 警察察觉这场婚礼处处都透着不对劲，反复回放婚礼录像，他们猛然发现人群中这名自称小美表哥的男子格外眼熟。
9: 发现原来哦，这个邓某就是自称小美表哥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
3: 经过核实，这名现身婚礼现场的年轻男子正是收受所有彩礼和中介费的邓雄。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他和小美并无任何亲属关系，
9: 两个人可以说身份完全碰撞不到一块，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3: 至此，警方基本判定这就是一起婚恋骗局。
14: 这个团伙成员之间呢，分工比较明确，他们往往利用我们农村这个之间这个传统的观念，然后你这媳妇也跑了，并且这个又有办过的有结婚证，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呀，它也算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3: 如今小美已经失联，当初在婚宴上热情热络自称女方表哥的邓雄也早已杳无音讯。民警调取沿途监控核查，发现小美当日离开村子之后径直前往火车站，动身返回了贵州老家。
9: 我们也安排一组侦查员到小美的家里去了解情况，见到了小美的父亲，我们侧面询问小美近况，小美的父亲说小美现在外出打工了，这说明小美的父亲并不知道小美再婚的事实。
5: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关键人物小美，她到底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像警方怀疑的那样参与了这场骗局呢？这一切只有小美本人能给出答案。在掌握了她在贵州的确切住址后，警方依法将小美传唤到案，而案件的真相也终于在这一刻水落石出。
3: 警方随即对到案的小美展开讯问。一开始，小美控诉婆家一家人把她当成外人，处处提防，还反复强调自己离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喜欢刘峰。
8: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后来结婚之后，每次他碰我心里都特别排斥。
3: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结婚呢？办案人员将与彩礼相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小美感觉事情瞒不住了，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小美承认她来河南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8: 我儿子的爸爸，我们分开之后没怎么联系过我们，包括这些生活费什么的也都没给。
3: 小美说她初中毕业就去外地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男子，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不久后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了孩子。 后来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一直吵架就分手了。小美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非常辛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她，而这个人就是邓雄。
16: 他知道我现在缺钱，我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啊，说这个人也挺好的。
3: 最开始邓雄说想要帮小美介绍对象，但听说要嫁到农村，小美当场拒绝了。没过几天，邓雄又一次找到了她，这一次邓雄有了一个新的提议。
16: 有个办法能挣到点钱，而且也没什么风险。
3: 邓雄给小美指了一条挣快钱的路子，那就是通过结婚骗彩礼。最开始小美也犹豫过，可由于生活的窘迫，最终她还是答应了。
16: 差不多能坚持一年拿到彩礼钱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跟这个男的办离婚就可以走。
3: 邓雄给小美介绍的对象就是远在河南的刘峰。小美说邓雄帮她安排见面、订婚等环节，两人约定如果对方掉入陷阱给足26万彩礼，彩礼便全部归小美所有，邓雄只拿问刘家要来的12万元中介费。第一次见面当天，邓雄当场就转了小美4万元，并承诺30天后便将剩下的22万补齐。就这样，小美把孩子丢给了老父亲，骗父亲自己去外地打工，便去了河南。眼看一个月快到了，邓雄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光是在骗人，也可能被人骗了。
16: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就越来越着急，而且有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我真成了在这儿结婚的人了。
3: 为了避免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小美选择了不辞而别。案件真相彻底水落石出，警方随即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抓捕。
17: 邓某没有什么固定

0: 住处，两天的蹲守和摸排，最后在一次那个 KTV 门口将主犯邓某抓获。
1: 邓雄被抓获后，在他的供述下，其他五名相关嫌疑人也迅速到案。在审讯室内，邓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2: 他跟对方结婚了，而且可以拿了十余万彩礼，这笔钱都给他。
1: 邓雄交代，事情的开始要从他的朋友陈荣说起。他口中的朋友陈荣，就是自称小美哥哥的那名男子。邓雄说，陈荣之前在婚介所工作过，懂得不少黑中介骗取彩礼的套路。偶然的机会，陈荣得知了河南刘峰找对象的消息，便托付他帮忙找个女子扮演相亲女性。
2: 在那个河南生活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找个女朋友就回去了。
1: 邓雄供述说，不少大龄农村男青年有娶媳妇难的问题，而这批人就是他们收割的目标。河南中介通过视频广告等负责筛选像刘峰这样的本地单身男性，在贵州的中介负责找适配女性，整个骗局中见家长订婚要彩礼结婚跑路，这一步步流程其实都是设计出来的套路。
3: 他欠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盖消费。
1: 为了增加可信度，见面、婚礼等场合，陈荣还会聘请演员到场，其中的所有话术都是他们刻意编排好的。事成之后，不同的角色会按照比例瓜分赃款。
3: 拿了彩礮的大头，我们其他人分几千几万的都有。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以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骗婚的案件，但有一些人呢是用的是假身份。但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小美其实她用的是真实的身份。所以您怎么看待哈、就这类的诈骗案件？那怎么来识别呢？
5: 本案犯罪嫌疑人虚构了结婚共同生活的事实，旨在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它是一个诈骗犯罪。但是并不是说毫无破绽。比如说办婚礼的时候，小美家没有任何一个长辈到场，而且彩礼不是给小美或者是小美的家人，是给一个第三方所谓的中介。想要防范这类骗婚，一定要多接触、多观察、多询问，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等，不要急于求成。
1: 社旗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邓雄、陈荣、小美等七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6年年初，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主犯邓雄、陈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四名被告人获刑6个月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社旗县公安局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此类非法跨省相亲案件并不止一起。目前，他们正与贵州多地警方联动协作，全力对该领域展开深挖彻查。
6: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4: 杨老师，如今不少地区呢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高额彩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啊，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案件频频发生，也引发出了很多的纠纷与风险。那想问您，我们如何理性的去看待彩礼这个概念？那如果离婚的话，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吗？
5: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至于彩礼是不是合理合法，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法院要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来确定。如果双方已经办理结婚手续并且共同生活，在离婚的时候一方提出返还当时的彩礼，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并且彩礼的数额很高，法院就要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和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如果要返还，返还的比例

0: 是多少。在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当中就提出了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提出了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这个概念，通过建立跨省的沟通协商机制、统一治理标准来遏制住这种不断攀比、不断提高彩礼的风气。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很多地方也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1: 如今跨区域婚恋非常普遍，在部分农村地区呢，由于择偶压力较大，从而滋生出了不少婚恋诈骗案件。所以面对异地相亲高额彩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方核实，放平心态，谨慎选择，切莫心急盲从，别因为一时疏忽落入骗子的圈套，不仅损失财产，也会严重干扰自己的生活。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班主任被告上法庭。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被法院驳回。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的父母。
2: 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说，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

0: 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1: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0: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啊？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1: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2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0: 一天下午，张磊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3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

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啊，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

0: 方里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班中因为张磊儿子的反对，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张磊以学校侵犯监护权为由起诉，最终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孩子的意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离婚后，父亲以儿子不想见母亲为由，要求法院终止孩子母亲的探望权。不过这一次法院并没有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愿作出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
0: 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
1: 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其情绪崩溃。
0: 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
1: 儿子写下声明拒绝见到母亲，男子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他能否如愿以偿呢？被拒的父母，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没日没夜的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啊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他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四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两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1: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十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

0: 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于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1: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

0: 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在离婚后处理不好彼此和孩子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案例一中，张磊行使探望权受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所以在张磊想要加入家长群时，因为儿子的拒绝而未能入院。张磊以学校侵害监护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获支持。案例二中，王伟和前妻陈玉婷发生纠纷，导致陈玉婷迁怒于儿子，王伟以陈玉婷影响儿子身心健康为由，请求法院终止陈玉婷的探望权，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涉及监护权和探望权的纠纷时，法院判决支持与否，根本上还是要看父母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离婚后的父母应该共同助力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要努力弥补孩子的心灵创伤，不应该再将孩子受到的伤害升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盛夏时节果飘香，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夏季时令水果谣言大起底，不浅尝辄止，不敷衍科普，一次性把全网流传的夏季水果顽疾谣言全部拔透，用权威科学通俗大白话带大家读懂现代农业，避开吃瓜误区，放心享受夏日鲜果美味。大家好，盛夏时节啊，暖风拂面，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呢是硕果累累，咱们去农贸市场啊，也可以看到是琳琅满目的水果，比如说清甜多汁的西瓜，软糯回甘的荔枝，晶莹剔透的葡萄，还有酸甜可口的樱桃，鲜嫩多汁的桃子，还有果香浓郁的杨梅，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是扎堆上市，也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清甜。但是呢，这些年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啊？比如说，西瓜太甜啊，是打了甜蜜素，长期吃呢，会伤我们的肝肾。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物，小孩吃了会影响发育。包括大家很爱吃的这个荔枝，他们说全是甲醛的药水浸泡的，千万别多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重磅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朱老师呢是长期深耕我们的食品科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果蔬种植科普领域的。
3: 大家好，
2: 朱老师，我刚刚说的这个啊，就是夏季呢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就让大家对于这个吃水果好像有了一点这种害怕，或者说一种抵触啊。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带大家把这些谣言呢都给一一击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现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的，咱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水果的口感啊、品相啊，它都是越来越好的，但为什么反而更加容易滋生各类食品安全谣言呢？您觉得这些啊有没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啊？
4: 我也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水果谣言似乎远远的多于其他的食材哈？
2: 嗯，
4: 这应该是第一，受众的基数太大了，几乎人人都能够对号入座，水果是全民的日常食材，老人、孩子、养生群体全覆盖。这个食品安全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软肋，而水果呢，它天然具备全网的这个传播土壤，而且谣言有极强的季节性循环，应季必出新谣，旧谣连连翻新，相当于一年四轮固定流量选题。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牛羊肉啊、水产啊，它的受众还比这个水果要细分一些，它就不容易那么大面积的扩散。还有就是城乡有一个信息差，城市的消费者他基本不了解现代农业的种植保鲜和育种逻辑，这个信息断层，普通人不懂农业常识，所以呢就谣言随便嫁接一张图，农业端的那个生产常识在消费者这里哈，就可以通过一段剪辑视频就被蒙骗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流量变现的门槛低，就不少的媒体自媒体他就最爱靠造谣涨粉带货，短视频的平台它的那个算法天生偏爱惊悚的负面内容，因为正向的科普没人看，我就敢打赌，我们今天的这个 客观、理性、科学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收听人数一定是比不上那种紧急避雷，千万别买黑心商贩类目，它自带的那种高点击、高转发、高玩听哈，这个造谣套路现在特别的成熟了，这个所以是没法去和它比的。另外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就觉得防风险优先嘛，还有就是概念特别容易偷换，水果谣言就特别容易模糊定义，还有就是溯源追责难嘛，所以就给了他们这种生存之地哈。当然呢，我从听众朋友的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会听得进去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天生带着负面偏好。对危险信号的敏感度是正面信息的好几倍。一句“吃了会怎么样”，比10句“吃了你很营养，很健康”传得快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关于水果的那些流言蜚语。可以再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红是非多，证明水果是我们大家的心头所好。
2: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怎样好，会有营养，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吃，但是会说，但是如果说啊，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又会致癌呀，会怎样，大家马上立马下的，就不，可能就不去考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大家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这些谣言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之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传播啊，它可能也是信息差和焦虑感造成的。刚刚听完朱老师说的呢，发现这原来大部分的水果谣言啊，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差以及流量焦虑共同制造的。

0: 假象。朱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打假环节吧。我从网上啊也筛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水果谣言。第一个呢，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是打了这个人工增甜剂。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1: 在10多年前，我做过一次科普，我做的那个科普就是用西瓜做的。当时是说这个西瓜显得很红，是打了色素；西瓜显得很甜，是打了甜蜜素。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西瓜看着红艳艳的，并不是打了色素，就用这个针管呢，就是去吸了一管，拿那个金瓜嘛，就是这个西瓜有的是黄色的嘛，有的是红色的，
0: 对，是黄瓤的
1: 拿了
0: 西瓜。
1: 黄的那种小西瓜，就拿了一针这个红的色素就打进去，打进去以后，然后马上剖开一看，那个红哈，就是斑驳淋漓的嘛。它是不均匀的，哎，这就不可能存在嘛。同时呢，就是你打完了以后有那个针眼，它很快它就会腐败，变质。所以，我感觉这个谣言哈，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它还是谣言界的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当时做了这个实验哈，给西瓜打糖水，或者是给西瓜打混着，甜蜜素的、色素的这样的红糖水，只要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针眼周围的果肉变质发酸，而且呢，这个糖水和色素它是扩散不开的，打哪里甜哪里，其他地方还是原味儿，做不到整瓜均匀的甜。其实我教听众朋友们一个辨认的办法，这个外表是完全完整的这种瓜，不管是西瓜也好哈，还是香瓜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打针眼进去的。针眼打进去，它马上就要腐败，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怕它加防腐剂，它都很难不腐败。最重要的，我都觉得腐败这个，它可能用防腐剂能够挡住它。但是那个针眼打进去以后，它不可能在里面均匀的分布，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说它把这个瓜整个完整的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一下，色素里面泡一下，再把它拿起来洗个澡，这个外面沾上这么一层，这个呢还是可能的。那但是这个西瓜我们吃的是里面呢，不是吃的这个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如果说你担心什么东西是被这个甜蜜素泡过的，那你就拿舌头去舔一下。没有在这个细胞壁被破坏，就是液泡跑出来的时候，你舌头轻轻一舔，那就是甜的，没破坏它。那么，而且那个甜味儿还不正常，甜的超过了这个水果正常的那种香味儿，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泡过的。但西瓜绝对不属于会拿来泡的这个范畴，它泡不进去，因此一定不用担心这个西瓜会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西瓜甜不甜，看品种、看光照、看昼夜温差。这个新疆的瓜那么甜，它肯定不可能是雇人一针针打的呀。
0: 对呀，这个人工成本也不划算了。
1: 是啊，打一针费的人工、费的时间，还要把瓜给打坏了。一斤瓜才卖几块钱。果农闲的没事儿干，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西瓜是最怕伤害皮的水果之一，果贩他搬运的时候都是轻拿轻放，碰个印子都卖不上价，怎么可能敢往他的身上砸窟窿啊？
0: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谣言，咱们细想想啊，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挺可笑的。你说这个人力成本，相比起来，这个瓜的价值它都不划算。所以朱老师，对，朱老师刚刚说的呢，也是帮咱们的果农啊，是彻底的洗清冤屈了。原来这甜西瓜它肯定是两种培育出来的，科学种出来的，不是打针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说看到这样虚假的消息和谣言，包括视频啊，大家可以直接划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转发或者是继续造谣了。那咱们的第二个谣言啊，也是有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无籽西瓜，网上就有人说

0: 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长期食用的话一定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1: 无籽西瓜哈，比转基因技术年纪大多了，它是一个标准的骡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相当于它是用二倍体和四倍体的西瓜杂交出来的一个三倍体，天生不孕不育，所以没有籽，是无籽西瓜。就马和驴生下的骡子是不是不会生育？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吧？那儿子不是转基因的吧？这个无籽西瓜是经典的这个染色体工程啊，1939年就是被日本的科学家培育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比全球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了整整30年，算是水果界的老牌的安全技术，全世界吃了70-80年了。这个安全记录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不光无籽西瓜，还有无籽的柑橘，无籽的黑葡萄，很多用的都是三倍体技术。这个都可以把它们你理解为是植物骡子，是不是？植物家族里面的成员。要是真的有害，我们小时候偷着吃的那些瓜，这个70-80年代的人吃的都能吃上这个无籽的西瓜了，那就早就把我们放倒了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无籽瓜放心吃。
0: 通俗易懂，好理解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所以无籽西瓜呢是农业技术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实现无籽西瓜自由了。本来呢，其实我从网上摘录的第三个谣言啊，大家也是转发的比较高的一点，是说西瓜的瓜瓤有黄斑、有白筋、有空心呢，是打药和转基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刚才听完您介绍前面两个谣言之后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可以不攻自破了。
1: 这个就大家就一听，我们就很明确的哈，就知道了。我们只要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清晰，你就不用很担心。这个你那个瓜如果有个地方有黄斑，那黄斑是不是它生长的时候贴着地面的胎记嘛？因为太阳晒不到，它没法合成那种就是叶绿素嘛，就跟人的胳膊晒不到的地方白是一个道理嘛。你翻个面晒两天，它是不是它又变绿了，就变绿了嘛，完全不影响的。白筋呢是西瓜的这个营养血管，它是维管束，它是给果肉输送养分的。西瓜特别熟，熟到极致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消失。要是氮肥给多了，西瓜长得太快，维管束还没来得及退休，就留在果肉里面了。就像人长得太快有生长纹，就是这就是生理现象。大家都不用担心看到那个白筋。空心呢就是养分都用来积累糖分了，细胞间隙拉大了就形成空心，卖相不好看，但是空心西瓜往往反而更甜。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生理问题，不是人为打药导致的。你嫌它丑，它还嫌我们没有科学素养，冤枉它了。
0: 是的，西瓜也非常的冤枉。
1: 冤枉哈，我原来还说过什么西瓜会爆炸呀啥的，我都专门写过特别长的文章来辟谣。其实西瓜是那个相对来说很健康，而且农药残留也特别少的一个品种。其实
0: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夏天，西瓜是大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水果，所以可能关于西瓜的谣言反而是非常多的。
1: 对，谁都能够说上两口。
0: 是的，咱们第四个谣言啊，还是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关于吃西瓜了。就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啊，这隔夜西瓜、冰镇西瓜，它的细菌是绝对超标，一口都不能吃的。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1: 这个也是我也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也自己专门的做过这个隔夜西瓜的这个实验。其实隔不隔夜的不重要，这个夜代表着你把它在外面放了多少个小时哈。这个谣言的杀伤力 特别大，每年夏天不知道因为这个谣言浪费了多少的西瓜。它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在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怎么切的，怎么存的。如果你切瓜之前，你的刀和案板都是很干净的，切开之后马上用干净的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第二天吃的时候，切掉表面的半厘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洗干净的刀切的瓜，放48个小时，它的菌落都是达标的，不用担心。西瓜确实含糖量高，水分又高，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但是细菌繁殖，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它要看它的初始数量。你干净的刀、干净的砧板这么切出来的瓜，它的初始细菌少，冰箱里面低温它抑制繁殖，放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案板，切完其他的脏东西的，你比如说被沙门氏菌污染了，你直接的拍蒜又切西瓜，哎，你别说它会带菌了，它的味道也不好吃
0: 是
1: 啊。
0: 的，还
1: 你
0: 带味儿。
1: 放个2个小时就超标了，这个不是西瓜的错，是交叉污染的祸。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把鸡呀、鸭呀、肉啊一买回来，买回来就在水，尤其是鸡鸭哈，就在那个水龙头下冲，冲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些弯曲杆菌啊什么的，就变成那个细菌凝胶，水雾喷的满屋子都是，砧板也被祸害了，刀也被祸害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地方，外面也被祸害了。直接拿过来，啪啪一切，这样的话，污染就是叫做交叉污染。这个西瓜皮它是天然的一个保鲜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山嘛，三线矿山，交通是很不便的。要吃西瓜，就是到时候就会分西瓜。我爸爸妈妈就会买了十几二十个西瓜来，放在家里面，放了半个房子都摆着西瓜，但就放在这么地下这么的放着，都能放上个把月呢。开的瞬间才开始倒计时。尽管保鲜膜不是杀菌的神器，但是呢，它能够防串味儿，它能够挡灰尘。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干净，你就这个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这个西瓜，你只要是干净的切、干净的放，那么你就是不用保鲜膜。只要你不怕串味儿哈，放冰箱里面问题是都不是太大的，主要是冰箱里面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干净，而且呢容易串味儿，所以我们拿个保鲜膜放着，这个没有那么的担心，只要你切之前的清洁你做到位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吃的。隔夜的西瓜细菌不超标，口感依旧好，而且经过这个冷藏了以后哈，它那个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更甜的那种类型的果糖变得更多了，你吃起来还更甜呢。
0: 所以西瓜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健康正确的操作，才会把细菌带入，并不是西瓜自己本身的原因。
1: 对的，人家西瓜本身是很好的，天生丽质的，
0: 好的，那咱们接着呢来看第五个谣言，是说啊，这五子葡萄打了动物的避孕药，孩子吃了呢会影响发育。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止在葡萄上看到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又说什么黄瓜又打了避孕药，又这个又打了那个药的。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1: 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三倍体嘛，就是骡子哈，那么就很多有籽的葡萄，它就是品种先天遗传是没有籽的，这种呢，它也有可能后期会用一点药，但是这个就用的会很少，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拿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法配对，那么天生就无法长出这个籽，它扦插就能代代保留，就不用每年打药。比如说阳光玫瑰，比如说夏黑，比如说部分的无核的那个红提，它都是用的这个三倍体技术，它是不需要打药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天人工诱导无籽的葡萄，就是。 本来它能结种、能结籽的，比如说巨峰葡萄，它是常规的二倍体品种。它在开花的前后，你喷上微量的赤霉素，就能够抑制它的胚珠发育，它就长不出籽了。同时呢，还能够刺激它的脂肪膨大，长出果肉。今年用药，今年无籽，明年不喷就变回有籽，因为它无籽不能够遗传。所以呢，市面上呢有纯天然育种的没有籽的这种葡萄啊。无核白，什么火焰无核，还有克伦森这些，它就是授粉之后哈，种子中途自行退化，不靠三倍体，也不用药，是这样的，但是呢，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雌霉素，那个雌霉素刚才说它会刺激。脂肪膨大，长果肉，它会可能会用一点这种，就是纯天然育种无核的三倍体品种，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阳光玫瑰呀、夏黑呀这些哈，纯的雌霉素呢，改造有籽品种，就像巨峰玫瑰香，原本肯定是有籽的，它就花期的时候用雌霉素处理实现无籽，这是国内最常见的无籽的巨峰葡萄的来源。我们现在担心的呢，就是说，你看，很形象嘛。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籽的，但是我用这个刺霉素，这么在它的花期的时候，这么一涂，它就不结籽啦。这是不是就认为它就不孕不育了？哈，是这样的想。其实呢，刺霉素是植物内源的天然激素，葡萄自身。本来就会合成的，合规的低浓度使用，它很易降解，不存在激素残留危害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两套系统和人类的激素哈，它就是鸡同鸭讲哈，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这两套语言啊，葡萄不结果了，我们人吃了。不会生育了啊，就是就不用像这么去想它，这个想法呢，它是不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他们的话语体系互相听不懂，因此的话呢，它就是对我们人是起不到这个系统的，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钥匙插不对锁孔。它就是开不开这把锁的，这个给葡萄、给黄瓜，它喷的这个刺霉素那一点，在花期的时候喷的，它不可能让孩子性早熟，也不可能让育龄期，男女它不育，就像给植物浇水，它不会把人浇死啊，不是一桩事情哈。还有就是这个。动物的避孕药多少钱一颗啊？还不便宜吧？那你要把一亩葡萄，一亩黄瓜地，你要喷多少啊？成本比这个葡萄，还要贵呢，比这个黄瓜还要贵呢。果农肯定是没，不可能赔本赚吆喝的。这个就所以就是算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算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去想。比方说，我们用的什么生根水呀，这些时候，那就是植物生长调节素，里面有可能也有这些激素啊，赤霉素一类的东西，很贵的呀，好少一点点呢啊，不用担心的，赤霉素啊，它是全球通用的合法的调节剂，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葡萄种植也在用，用了几十年了，他们那么多的葡萄酒不都是这么种出来、这么吃的吗？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是摸得非常的透了，我们就是不必要去，就说杞人忧天的，这个事情，没有担心的，
0: 是，其实从刚才西瓜的谣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周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1: 对的，是的，他那个这个造谣啊，就是一张嘴。我们辟谣啊，跑断腿。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在这讲那么半天，其实未必就是有效果。但是呢，虽然说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好些人能够听得进去，不一定我们跑辟谣的速度跟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让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
0: 没错。 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跟人体的激素完全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以后遇到这一类的谣言呢，咱们就应该及时的遏止了。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第六个谣言，因为近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期啊，那关于杨梅的谣言呢又开始接踵而至了。很多人说杨梅是暗藏着大量的寄生虫的，那吃到肚子里啊，它的虫卵呢就会寄生到人体中，这听起来是挺可怕的。
1: 我吃杨梅啊，都是不洗了吃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吃是最好吃的。洗了
0: 对。
1: 以后还有点水乎乎的感觉哈，就不好吃了。吃杨梅、吃草莓，我都觉得洗了以后真是，尤其是杨梅，和伤事儿，特别影响它的美味儿。这个里面有果蝇的幼虫，这虫比我们吃的干净，人家从小就吃杨梅长大，一口脏东西没碰过，是纯纯的有机高蛋白。果蝇的幼虫它只在水果里面活，它既不会咬人，也没法在我们人体内寄生，而且人家自本节来还节去啊，进了胃，胃的碰到我们的胃酸，直接当场就阵亡，被消化掉了。跟吃一口小虾米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说，能够泡出虫子的杨梅，是不是说明它的农药用的少？要是泡半天一条虫都没有，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是不是药打多了？啊，这个是买一送一的，这个不赔本的买卖呀，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赔本，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礼物，你吃下去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实在是觉得想不开，你觉得这个色香味儿和这个虫子相比，我都要去举这个把虫子给它赶尽杀绝，那你就在淡盐水里面泡一会儿呗。泡个几分钟，虫子会自己爬出来的。
0: 就是吃了水果，还附赠一些高蛋白。
1: 对呀，对呀，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它是不可能在你的肠胃里面安营扎寨的，不可能活起来的，不可能变成苍蝇还长出翅膀在你肚子里面飞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情节，不可能哈。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脑补啊，这再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
1: 对，那就是妄想了。
0: 是的，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七个谣言啊，是说这个早熟的桃子还有芒果啊，全部都是用药水来催熟的，是有毒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您觉得，您给大家辟辟谣。
1: 这个早熟就有早熟品种嘛，不是那个谁不用谁催它，它的品种就是它就那个时候人家就成熟了，你能够叫它叫做早熟吗？哎，这个早熟晚熟是每个人有自己成熟的这个时期啊，不能够是说它早熟就是因为它用了药水哈，这个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可能它用了，但是你不能说。它熟了，它就是它肯定用了哈。那个水果它催熟，通常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乙烯利啊，这个是水果自己也就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香蕉拿回来有点生，还有我们像猕猴桃拿回来有点硬，那是不是把它和熟苹果放在一起，苹果释放的这个乙烯就能够催熟香蕉啊，催熟这个猕猴桃。这个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课本上的知识哈，这些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只加速果实自身的成熟过程，不是往里面这个灌毒药，相当于呢给水果按了个快进键，不是就是给它用了什么的一造出来一个什么的甜味儿哈，不是这样的。还有它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易溶于水，我还是那个国家科技部农产品助运保鲜联盟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储藏保鲜这里我可以多说两句。而且这个乙烯利特别容易溶于水，清水一洗就没了，残留量极低。按照国标的最大残留量算哈，一个成年人一天得吃几十斤喷了乙烯利的水果，才有可能摸到那个有害剂量的边。你正常的吃个7、8斤、10斤，你都摸不着。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的。而且比如说像香蕉、猕猴桃，我们是不是都是剥了皮吃的呀？哎，这个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再给大家说个冷知识， 我们买的香蕉，嗯，100%都是倾国采摘、移西催俗的，这是全球通用了上百年的香蕉的保鲜技术。不然你香蕉比如说你从热带的地方你运到北方来，你半路是不是就全都烂成泥了？这个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用担心，这个香蕉是很安全的一个水果哈，也很安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说这个香蕉是不是也那个，也在这个农残超标的，被它揪出来了，上黑名单嘛？就我们检测香蕉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为了那个安全起见嘛，有很大的一个荣誉度，我们就连着皮一块检测的。如果把皮给去了，直接检测里面的话，它就很难会超标。
0: 嗯，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早熟的，比如说桃子啊、芒果啊，还有橘子，它很多这种早熟品种都是育种专家选育的早熟的优质品种啊，它天生可能成熟的周期就短，上市的时间也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包括刚刚朱老师，其实您提到的这个乙烯利催熟剂，它都是合规的催熟，是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常规操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谈催熟色变。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第八个谣言，叫做新鲜荔枝用盐酸和甲醛药水浸泡以后啊，它虽然防腐保鲜，但是呢，吃了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1: 这个，其实我们就试一下就会知道，拿甲醛去泡荔枝，它的果皮会变脆，会发黑，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卖相更差了。所以，咱们不是要算一算吗？这是不是对卖的那些人来说，他不法商贩来说，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盐酸泡，他也是。也是，就是会被那个强酸腐蚀嘛，这个也是，不可能，而且那个味道很大，就没法去运输摆摊，这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以前也曾经发现对那个羊毛毡，他们用那种就是那种稀释的这种酸溶液去泡它。这个和那个这个强酸的，它不是一桩事情哈，不是一桩事情。这个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三日味变，保鲜确实难。但是呢，冷链加冰水遇冷，再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溶液复色，这个和盐酸、甲醛这些，不是一桩事情。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没。

0: 哦，对，我们现在的国强民富要有这个充足的自信。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可能一是咱们的育种科技越来越好了，再加上国家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发现这么多的谣言啊，可能造谣者总喜欢找一些大家特别害怕的，就是对人体可能听起来伤害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甲醛呀，又打药啊，用这种来造成一定的恐慌。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第九个谣言：露天种植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吃了一定会中毒。您看，这又是大众过度焦虑的典型谣言了。
0: 首先，农残和农残超标，它是两个概念。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就是从最后一次喷药到采摘，必须间隔足够的天数，上市前还有抽检。正规渠道的水果合格率常年都在95%以上，而且我国的农残限量标准。有一些是比国际食品法典的还严的，不用过度担心。我之前就算过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农药残留在果蔬上哈，大概是和美国处于一个量级的，欧盟和日本还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欧洲处于第一个量级，日本第二个量级，我们和美国持平，但在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个国家重点治乱、重拳出击之后，农残的这个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正规渠道的这个水果合格率常年都是在95%以上，
1: 农残肯定是要达标以后才能够上市售卖的，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农业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是要多轮的这个农残检测的，是不是？
0: 而且露天水果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加雨水双重降解，农药消解得更快，是吧？它通风好嘛，是吧？在外头，你比大棚里面的水果，理论上它的这个残留的降解还要快一点。
1: 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了。
0: 对，我认为哈，就说你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路不明的那些流动摊，它没有抽检就没有保障，所以呢，你尽量的选正规渠道，也就是在监管覆盖范围内的这些渠道卖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风险就会小很多。
1: 没
0: 还有
1: 错。
0: 就是说，你能去皮的都去皮嘛，这个就大部分的农残也就都去掉了，
1: 对，是
0: 百
1: 因
0: 分
1: 为
0: 之
1: 一些它可能都是残留在水果的表面，它这些
0: 是，
1: 农残也是基本可以彻底清除的。
0: 是的，
1: 咱们接着来看第十个谣言啊，第十个谣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大人他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樱桃核，大家说这个是有毒的，如果误食一颗就会中毒致命。那大人肯定不会去吃他樱桃的这个核了，但可能小孩儿他比如说不小心我吞入这个果核啊，家长就会很担心，瞬间的慌神了。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0: 这樱桃的核里面含有禽苷，就禽酸盐的那个禽哈，它在体内可能转化出微量的氰化物，但是这个没有必要脱离剂量谈毒性哈。一颗核的这个氰苷的这个数量哈，得嚼碎吞下去几百颗才够中毒的剂量，一个成年人，你要一次性的嚼烂至少50颗樱桃核，全部都吃下去，才可能摸到中毒的边儿。这成年人，那我们小孩子也得搞个10-20颗下去吧。我小的时候我也敲，我敲的是那个杨梅的核，杨梅里面的那个核还挺好吃的，我就把那个杨梅的核把它敲碎，但好难才敲得碎啊，因为你人也小嘛，工具就是石头哈。不大好敲，也能够敲个几颗，也就不得了了。所以的话，这个，很难就敲，很难敲碎。我自己感觉，只能说还有可能真是不小心的时候吞下去一颗，但是它得有硬壳保护嘛，里面的氰苷根本就释放。

0: 不出来哈，穿肠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哎，那个苹果籽儿啊，这些啊，就里面哈，苦杏仁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植物进化出来的种子的防御机制，它防止动物把它的种子也嚼碎了，这样它就不能够传宗接代了嘛。它不是针对人的，这个擎苷的这个量哈，就是非常的少的，在樱桃核里面，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当然是看好孩子，给孩子交代清楚，就是说不要去吃那个核，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小孩子还是挺听劝告的，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吧，他们的玩具特别的多，很难得看到一个小孩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把那个核还拿石头去砸碎了，他们每天都觉得好吃的吃都吃不过来，没有这个探索精神了。
1: 这个其实如果说偶尔误食一两颗的话，对身
0: 没
1: 体
0: 有
1: 是，
0: 担心的，不用担心的，那
1: 对，
0: 个
1: 没
0: 量
1: 有影
0: 非
1: 响。
0: 常的小。
1: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
0: 是，不用不用，
1: 刚才呢，在朱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也是把10个困扰大家多年的夏季水果顽固谣言呢，给一一击破了。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恐慌了。遇到这一类的情况，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家人科普一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水果谣言给伤了心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水果的谣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要控糖、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健康。吃水果是越来越少了，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哎呀，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特别的那个说，哎呀，这个水果里面不有那么多的糖嘛？哎，我现在我太自律啦，我不仅是少吃水果，我已经是不吃水果啦，直接的就可以这么说了，还觉得自己真的是，控糖到位，连果糖都战胜了。因为现在控糖理念深入人心，有这个意识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直接把水果全部戒掉，等于白白的扔掉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健康礼物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权威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美国塔夫茨大学弗伊德曼营养学院是全球营养学的顶尖机构。他们开发了一套食品指南针的评分系统，纳入了8000多种食物，从营养配比、维生素、矿物质、加工程度、植物化学物等9大维度、54项属性来综合评分，满分是100分，体系特别的明确，70分以上推荐多吃，30分以下建议少吃。结果，几乎所有生吃的新鲜水果都拿到了满分100分，或者是接近100分。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可乐，这一类的这些汽水含糖可乐，平均得分只有27分，这个属于建议少吃的区间，和我们满分的新鲜水果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的哈。这就是说，吃水果是全球大量的非常设计精巧的流行病学研究反复验证的，信度很高的，证据很确凿的，坚持足量的吃新鲜水果，能够显著降低慢病风险。每天摄入200克以上的新鲜水果，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还有对心血管的这个保护作用更是明确。我们国家就特别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他们发现就是大约16%的心血管病死亡和水果摄入不足是直接相关哈。但是2023年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现在每天的新鲜水果的摄入量还不到40克，就不到1两。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是吧？就得要吃个4两到7两之间，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连推荐量的1/5都没有达到。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水果吃的太多了，而是水果吃的太少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水果，我多吃蔬菜呀，蔬菜当然好。我也一直都是强调要餐餐有蔬菜，但水果有最朴素也最无可替代的优势，是蔬菜很难补上的。第一个，它好吃，是不是？你好吃，你就能够心甘情愿。

0: 的天天吃够量，哎，你它天然的甜酸香，我们就可以不用靠意志力就能够主动的吃下去，它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载体。第二个就是它生吃啊，一是好吃，二是生吃。这个生吃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烹饪加热的这个步骤，热敏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就保留得特别的完整，像维生素 C 啊、叶酸、维生素 B1，还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这些植物活性物质，它都是能够几乎不打折扣的完整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吃下去的这种活性营养密度就比要焯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炖了吃的蔬菜，它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就是说，蔬菜有蔬菜的功能，我肯定是大力的推荐的。但是水果有水果的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另外，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顺便，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个谣言粉碎机的节目
1: 对，
0: 嘛。就是要辟谣，就是说，哎呀，朱老师，你这个中医不是不让多吃水果吗？这个是个流传特别广的误会哈，《黄帝内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的是五果为助哈，水果是健康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的。中医我也有很多的中医朋友，我本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学了一年中医的哈。中医强调的，不要多，不让多吃水果。它的第一个是不贪多，每天半斤左右，这个和膳食指南的200到350克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在这一点上是达到共识的。血糖偏高的，你再吃少一点，你每天100到150克，你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少量多次可以分两次、分三次、分四次，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吃了这个比不吃是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更有好处的。一是不贪多，第二是不贪凉，哎，不要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虽然我刚才说了，它因为冰镇了以后，它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存在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吃得更甜了。你不要急着吃，你放到常温啊，你再吃，放个2、3个小时，哎，等它和这个室温它拉平了以后，你再吃，吃的时候细嚼慢咽，适量而止。这个就200到350克，安安心心的吃下去，控制好总量，放心吃，香香甜甜的吃，便吃百果能成仙哈。这个尤其女孩子吃的皮肤好啊，
1: 确实啊，那刚刚呢，咱们聊的这些谣言几乎是年年传，年年新。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为了控糖不吃水果，我觉得最后啊，为这些谣言买单的呢，往往是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户。那朱老师，从您长期深耕农产品科普和对接产区的观察来看啊，像咱们这种一条水果谣言，从网络发酵到最终落地，会给一线的果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是否会存在一些丰产不丰收的典型情况呢？
0: 哎，我都亲眼见过哈，就是因为一条谣言，它的那个价格跌到地板了都没有人要，果农都蹲在地头哭哈，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还有比如说海南香蕉致癌的谣言，直接就让蛟农砍树弃种，一车车的香蕉烂在地里面当肥料。这个谣言就是农业的软台风，它不毁庄稼，它毁销路。台风刮过也就几天，但是谣言的影响能够持续一整个销售季，丰产不丰收，产量越高亏得越惨，果子熟了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有产区算过，一条十几秒的造谣的短视频，能够让这个果农的损失上千万。就因为一句没有影的话，哈，你这么想一想，那些造谣的人，他的良心会不痛吗？
1: 确实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因为果农，你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辛苦的劳作一整年，他可能抵不过咱们网络短短几秒钟的这种谣言传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我觉得无意识的一种避险行为吧，可以说是都在默默的伤害着踏实劳作的果农。 那最后也想请朱老师，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农产品消费观呢？除了不信谣、不传谣，咱们日常当中还能做哪些事情去理性的支持果农，守护咱们本土的夏季水果产业呢？
0: 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一看信源，他那些没名没姓、查无实据的那种视频，直接的就忽略正规消息，都会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哪个专家做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反常识，说西瓜打针，但是不提为什么瓜打了针它不烂。说避孕药葡萄它不算成本账，违背物理的经济规律的都是假的。第三呢，看它有没有商业动机。谣言的结尾往往推荐，什么什么一个链接，带着一个购物车，它99%就是带货割韭菜，靠制造焦虑来卖货。凡是标题带，千万别吃，致癌要命，赶紧转告家人。这个90%都是谣言，正经的科普不会这么喊的。实在拿不准，就去农业农村部的官网，或者是科普中国搜，有最权威的解答。另外呢，还给大家说，我们就是和人交往都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挑拣水果的容貌。全球大约有每年30%的水果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被抛弃或者是滞销，这个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水果长相的容忍度的。我们要求它的可以是外表不够那么好看，只要内里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美味就可以了。我们除了不信谣、不传谣之外呢，要信任科学，信任诚实劳作的果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每一个愿意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的普通人。
1: 非常感谢朱毅教授的专业科普与深度解读。每一份新鲜的夏季水果啊，其实都来自果农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护。绝大多数网传水果风险都是夸大片面，甚至是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可能您一次随手转发的不实传言，一次盲目的拒买行为，那最终买单的都是咱们辛苦劳作的基层果农。舌尖上的安心离不开规范的种植产业，产业的稳定呢，更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理性与善意。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传不实谣言，不辜负每一份劳作，理性消费，正向传播，就是我们对于乡村产业，对于普通果农最好的支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云南东川的姑娘云丽。她毕业以后选择回乡种植花生，但所有人都说高原种高端七彩花生行不通，市种专家都栽了跟头，她偏不服输。5公里雪山饮水，沃柑果园套种，建厂拓文旅，三招破局。如今6块钱一斤的普通花生，摇身一变成了60元一斤的特色鲜果，带动7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一颗七彩花生盘活整条乡镇产业链。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敖汉旗，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种谷子。退伍军人梁国强弃城返乡，在宁夏种谷子，用传感器监测伤情。30出头的邹存玉深耕餐饮，试验研发20道小米宴席。而29岁小伙王雪飞扎根短视频，千万流量带火了本地小米线上销路。几代新农人接力，让千年旱地小米从糊口粗粮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特色品牌。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有人肯花心思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唱出了戏。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2: 行，跟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1: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2: 嗯。
1: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2: 真是差10倍 啊。
1: 对，我给你抱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嗯，
2: 谢谢。哦，它这个
1: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2: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1: 是是是，嗯。口感怎么样？
2: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1: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所以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2: 高一些。
1: 嗯。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2: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1: 1500左右。
2: 1500左右、
1: 嗯、
2: 像普通花生呢？
1: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哦。
1: 嗯。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 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1: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雪山的花生一共投了20万左右。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是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7: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哎，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8: 欢迎
2: 石大哥。
8: 欢迎。
4: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是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3: 第三招。

0: 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1: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2: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1: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0: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今天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3: 我们就近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4: 好。慢一点，慢一点。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1: 每一个瓶子装了1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优先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5: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花生。
6: 有人在家吗？
5: 喂。
7: 大家，大姐，
8: 哎，进来坐。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5: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9: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5: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8: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0: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8: 值钱啊？
10: 哎，对，
8: 挣钱了。
10: 哎，对。
0: 3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丽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

0: 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十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 小满洞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四天五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十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随国宾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盖是庄子人，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子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这么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垄，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个、
0: 王国军在扎塞营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因为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还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哈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2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低见牛，你见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

0: 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1: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0: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1: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0: 5000-8000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1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月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2: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1: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100次。
2: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肥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1: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时，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各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位年轻的木雕手艺人易阳青。16岁入行，旁人啊都觉得木雕辛苦，不适合姑娘家，再加上木料繁重，刻刀难控，亲戚朋友也纷纷劝他转行，但是他却一头扎进了手艺里，利用休息时间日夜打磨，默默地苦练功底。一场台风损毁了他精心栽种的黄花梨和沉香，他没有消沉，反倒发掘残木怪木的独特价值。

以巧雕赋予朽木新生。他还走进校园，带着年轻人大胆的创新，把国风游戏、盲盒和老瓷片融入到木雕，打破传统创作的局限。在易烊千的心中，手中的刻刀不只是谋生技艺，更是一份不愿半途而废的坚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青年匠人以匠心雕琢草木，以创新传承老手艺的动人故事。

0: 两千年看一下，上次台风的时候打倒了很多树，你看这么大的黄花梨都倒了，还有里面的沉香都倒了很多。
1: 这么多呀？
0: 嗯，
1: 这个这么大的
0: 十多年的黄花梨都倒了。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树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估计就到时看木料怎么用。
1: 那你只能找人把它搬起来，然后锯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都放一边，弄起来了。
0: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
1: 哇，
0: 还要不要用？这个也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1: 扶得起来吗？这个？
0: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要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能救的就救喽。
2: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
0: 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
1: 倒了这么多，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2: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
1: 这边的基地是20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
2: 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大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
1: 还没干透哦，放多久了？在哪里的料？乐东的。我猜厉害。这个呢？
3: 这个4800。
1: 4800。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2: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1: 像这种和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雕人物，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我们来说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2: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阳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1: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

0: 其实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1: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0: 我是认真的，不是因为怕你不爱读书而写，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那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1: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0: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会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1: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0: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见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就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他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1: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0: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1: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0: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原材料还是作品，它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们再通过现在一种方式去给它修复也好，第二次创作也好，那我自己的字典里面就会认为这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 作为一名木雕技艺传承人，于阳青不仅在个人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还更多的投身于传承教学。2019年，于阳青在江西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木雕技艺带进了大学校园。
0: 我们院校的这种学生多嘛，他们也有很多既有这个雕刻方面的天赋，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想让我们这种技能进入更多院校，然后让更多这个学生就有这种技艺，然后接触到这个雕刻，未来他们毕业后有多一条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雕是剪法，剪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剪，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2: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话，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0: 你想把它整个
3: 都换掉，手办怎么样？
4: 我是可以，
5: 最好做个盲盒呗。
4: 对，
3: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0: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2: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0: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1: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观

0: 安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1: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0: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1: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张辉老师，
2: 李老师
1: 在吗？
0: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1: 这木头还可以啊、哦、这个谁行的？对，那大伯，
3: 哎，
1: 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3: 是啊，
1: 是啊，
3: 是我家的。你
1: 这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3: 不卖。
1: 不卖呀、啊？
3: 那个是我们家的，那个不卖。
1: 不卖。
3: 嗯。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1: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3: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1: 你看我们不像你。
3: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是。
1: 来，给我买东西，看一下。
3: 可以，
1: 看一下，
3: 可以下，可以。反正你拿不掉我的。
2: 拿出来看一下。
1: 拿出来看一下。
3: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啊。
1: 好东西啊。
3: 几百年的啊，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
1: 你
3: 看看，你看看，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
1: 是吧？这个多少钱的？这个还可以吧？
3: 这一个要几，起码要100块钱。
1: 100高了。
3: 高了，你就别看了。
1: 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
3: 你买不起，你
2: 看一下。
3: 没少，我这个是老古董。
2: 一起拿掉多少钱？
1: 一起拿。
3: 不买，你就
1: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五六块。
3: 五六块就是算150一个。
2: 150一个了。
3: 哎，你要是5、6个，150一个，
1: 100，
3: 不买。
2: 你刚刚都说100了，
3: 不买。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有几个不买？
1: 一起，那你那
3: 哎呀，不买，现在200我都不买，不买。你走了，不买。
2: 下一下，哎呀，
1: 算了，这不管。
4: 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
1: 大姐，哎，在干活，看一下。哎，
5: 有什么事吗？
1: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5: 是吧？是哦。
1: 就这两块还有不？
5: 家里还有一点。
1: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2: 看一下。
1: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5: 看看这有。
2: 这个是明代瓷器，明碗。
1: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嗯，
2: 看看，
5: 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里面还有一点。
2: 这是哪里演货了？
1: 演货。
2: 这是明代民窑，瓷器。
5: 你看看这里还有。
1: 这还有啊。
2: 看一下。
1: 这还可以，这就是有点完整了。
2: 是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这是木纹上的，这样。这是一个造瓷小，
1: 嗯，
2: 到上面你要设计，
1: 嗯，
2: 对，然后镶嵌在上面，要好看一点。 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1: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5: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1: 哎，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
5: 就
1: 你这个
5: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我也不懂。
2: 3000块钱，
1: 贵了。
2: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5: 啊，这些都给你。
2: 2600块钱就不砍了价了，都拿走。
1: 都拿走。
5: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好，谢谢啊，董夏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晚点。
2: 好。
5: 行，那你们走
1: 吧，这边
2: 了。走了，大家。
0: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到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个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0: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6: 他那个肩有两个脑袋那么大，
7: 不止嘞。
8: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是这样子。
6: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他那个，他旁边留这么多。
9: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他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他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非常的精细，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技艺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10: 刘老师，但是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6: 我们自己刻实在太难了。
1: 这样的。
6: 对。
1: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这里不是有些这种老瓷片吗？
6: 哎。
1: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6: 对。
1: 是不是很像？
6: 就是。
1: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们不是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6: 确实。
1: 是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6: 比对一下，
1: 像不像？
5: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这些。
6: 对。
5: 刚好这个有花纹。
1: 这个
6: 是啊，没错。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6: 其实
5: 是圆弧状的，我们都不要考虑形状问题。
6: 对，
7: 太棒了。
0: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11: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还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
10: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4: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0: 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1: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了啊、哦。
10: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2: 太草率了。
10: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1: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 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0: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5: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呢，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12: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13: 是。
12: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
13: 平安牌。
12: 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13: 字。
12: 对，字、花，还有呢？
1: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你自己的学生。
12: 这你画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一点，对，是这样的。那这样慢慢刻，好吧？这样的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你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14: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5: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14: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从校园到职场，有的人说是断奶，有的人呢是说换血，但是呢，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更像是一场换身份的心理手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常年和军人、青少年以及家庭打交道，对于适应这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欢迎我今天的嘉宾，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肖立军。欢迎肖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的，肖主任，我看您是70后，对吧？
2: 对。
1: 您还能回忆起来您当年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
2: 模糊的依稀的能够回忆起一些来。
1: 稍微有点久远了。
2: 啊，那个确实时间很久了。
1: 嗯。
2: 但是虽然时代变了，大家的关注点不同了啊，但是呢，这种感觉应该是相似的。
1: 嗯。
2: 当然了，我们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在军队。这样的话，我们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服从性，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还要好一些。当然你要是追溯到当初我刚入伍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之为叫 shock， 那个比一般的职场冲击要更大。
1: 嗯
2: 嗯，那个因为差异性太大了。
1: 嗯，您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2: 哎对，
1: 就进入到部队的大学了，对吧？
2: 就是相当于入伍当兵，新兵。
1: 嗯，
2: 新兵这个已经是属于叫再社会化啊，所以它比一般的这个从大学校门到职场这个冲击要大得多。
1: 嗯，我印象当中啊，我当年入职的时候整个的感觉就是慌乱懵懂。首先你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同事他是什么职位啊、他是做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绩效怎么算，开会该坐哪儿啊。有的职场新人就说自己好像在探索一个黑箱一样，没有人拉你进去，没有人告诉你规矩，所有的一切好像全都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刚刚入职的可能头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快现代企业或者现在的单位很快就会给你安排这种入职的培训了，一旦入职培训，其实你很快就能够跟至少同批次入职的这些同事们熟悉起来，这个心理上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哈。
2: 对。
1: 嗯，我刚刚说到这种懵的感受，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懵是信息没给够，还是说心理上我们没有准备好从被安排切换到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问了？
2: 实际上您这个问的是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黑箱，这个进入职场呢，很多人感觉自己就像在黑箱里摸索。那么这个黑箱的比喻实际上还是比较准的，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没人拉你进去，没人告诉你规矩，全靠自己摸索。
1: 嗯，
2: 经典的名场面啊，就是你刚去了以后立足未稳，情况还没摸清，东南西北还没分清的时候，开会你坐哪儿，犹豫了半天，选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了
1: 领导坐
2: 的位置上。这个是我自己也有。
1: 嗯
2: 啊，找了半天，最后找来找去很准啊，更别说其他方面。所以说呢，这个职场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人欺负你，但也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尽管我们有入职培训，这是指的正式入职，还有一些准入职的一些，比如实习，我儿子这两天就在从国外回来要实习，那进入实习没有入职培训的。
1: 嗯，
2: 那还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在那摸索，所以这才是新人呀、最懵的地方，就是不一定有人使坏，但是整个系统都默认了你已经知道。
1: 嗯
2: 啊，
1: 因为对于你的前辈同事们来说，大家其实已经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当中，他其实已经习惯了。
2: 对，
1: 就是他的工作是常规工作，但是你是一个新人，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对于一个职场老人来说，当初入职的那种懵懂可能离得实在是太遥远了。
2: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上下位的问题。
1: 嗯，
2: 他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1: 嗯，
2: 那么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适应， 已经对这个环境熟悉了，
1: 嗯，
2: 那么他没有义务去理解你，换位思考，
1: 嗯，
2: 你得从下位往上位靠，
1: 嗯，
2: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2: 所以说老员工就觉得这是常识，
1: 嗯，
2: 而新人呢觉得这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怎么摸索呢？您不是问到我这个入职也35年了，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给这职场新人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四招，第一呢，就是厚脸皮的问。啊，脸皮太薄不行。我们小
1: 但是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年轻人，正是脸皮最薄的时候。
2: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入职嘛，先得入脸。
1: 嗯，
2: 啊，先得入脸，把脸皮要是增不厚，那这个第一关就过不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主题曲是刘欢唱的，就叫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厚脸皮的问呢，就是 time and time again， 就是 you ask her or him， 啊，这是第二，就是偷师观察了。
1: 嗯，
2: 所以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首先就要稳住阵脚，

0: 得去睁大你的双眼去观察，
1: 别慌、这个
0: 别慌，你得去观察，你的注意力应该全放在观察上。
1: 嗯，
0: 当初的杨露禅偷权，那不就是这么偷来的吗？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找带路人，迅速锁定谁是你的带头大哥指路人。咱们常说阅人无数不如呢高人指路。
1: 嗯，
0: 第四呢，就是要迅速的找到这个融入圈子的突破口。这个时候你小的时候有的这种文体特长就派上用场。
1: 嗯，
0: 你像前不久我也更换了一单位，马上发现这个单位有个羽毛球队，当时其实我还不太会打，我赶紧找教练，
1: 嗯，
0: 扫盲，
1: 嗯，
0: 然后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1: 哎呀，年轻的朋友们学习一下肖主任的这种精神。肖主任是71年的，他到一个新的单位依然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开局面，迅速的熟悉单位的同事。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0: 对，好，第二个问题，你提到了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呢，是信息没给够还是心理上没准备好。
1: 嗯，
0: 那么从被安排呢要切换到去主动问，其实这两点呢都有。
1: 嗯，
0: 信息没给够，这是客观的，
1: 信息肯定是没给够，
0: 肯定是没给够，但是心理上没准备好恐怕呢更重要。信息没给够呢，这叫 tacit knowledge， 我们称之为叫隐性知识。
1: 嗯，
0: 就是面上的东西只是面，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知识。
1: 因为我们如果上过班的话，你其实就会知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那个工作本身它也许只消耗你30%的精力，而 push 这项工作往前推进的所有的涉及到的人际关系、流程等等，这些可能会占掉你70%的精力。而这些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隐性的这些知识，是你不深入到这个组织和系统当中你就不可能学习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也就符合心理学上的冰山理论。
1: 嗯，
0: 我们的意识啊，你所能够知道的察觉的只占浮出水面的一部分，比例更大的更深的是水面以下的那个，也就我们称之为叫 tacit knowledge。
1: 嗯，
0: 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老员工都知道，但没人写下来的规则要靠你去体验。
1: 就甚至啊，比如说在单位的食堂里面，哪个阿姨打饭比较大方，这种信息其实也都得是老员工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时间长了，磨合的时间长了才会知道。
0: 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开会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这个顺序包括桌牌的摆放，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这是个学问。
1: 但是对于大学刚刚毕业新入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还觉得说这有什么重要的，这事儿完全理解不了。但是随着你深入职场，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它其实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叫什么叫切换呢？
1: 嗯，
0: 就是你原来大学时候关注的一些点，重要的一些点，到了职场以后可能它就没那么重要，
1: 嗯，
0: 而你原来忽略的原来不重视的甚至是原来是你的短板，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重要了。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再想一想，那到底他是意思是真的是让你再想呢还是让你别想了？
1: 天哪，
0: 这话都是中文嘛，
1: 嗯，
0: 它有它的丰富的内涵。同样是一句话，你等着看，
1: 嗯，
0: 是真的让你等着看还是让你等着看，是吧？
1: 再次感叹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
0: 是，所以这些东西呢，并不存在于任何什么入职手册，包括培训在内，也只是培训的一个面。
1: 嗯，
0: 真正要体会到冰山下面那部分，还得要靠自己的经历、体会、摸索，甚至可以说是挣扎。
1: 嗯，
0: 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1: 嗯，
0: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个理论，真的没有经过自己的，没有经过痛苦印记的东西很难变成你自己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只存在于老员工的肌肉记忆当中。所以你懵呢不是你笨，而是这种职场设置很难让一个新人一来了就上手，一来了就懂，它是本身就是这个内在的设置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1: 嗯，有的人就发现说大学的生活的信息好像几乎都是学校主动投喂过来的。
0: 啊，对，
1: 比如说你一入学就会有学长学姐带你去逛校园，
0: 马上就要开大学高考完就开学了。
1: 对，
0: 我的一个亲戚就考入北大了，
1: 哇，
0: 很快就要 叫兴招新了，
1: 嗯，
0: 就是啊各方面，所以说你需要完成一个身份切换，
1: 嗯，
0: 学生时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有人管我，
1: 是的，
0: 有人带我，
1: 是的，
0: 啊，那么职场安全感来自于我自己搞得定。
1: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上大学之前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前吧，
0: 嗯，
1: 其实家长就会反复的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了，
0: 啊，
1: 其他的信息都不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去反思这件事情，这个事儿真的有问题。就如果一个孩子他只会学习，他对于整个社会的隐形的运行规则完全不懂，其实将来进入职场之后他会是有问题的。
0: 嗯，我觉得康老师您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理念它能整整影响一代人。
1: 嗯，
0: 别看这句话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恰恰现在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根基都是这个理念。
1: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面一直都是被动的，因为我除了学习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安排，但是到了职场之后突然要要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你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了，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其实真的挺难突破的。我自己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其实到目前为止依然可能都没有突破心理上的这种被动的感觉。我就拖延症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不到最后一刻我可能都不会做。对于刚毕业的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怎么去能够快速的转化心理上面的这种被动的感觉呢，变为主动？
0: 好，但是先还得把这个机制啊，
1: 嗯，
0: 得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咱们刚刚说了学生时代是被动的，
1: 嗯，
0: 而职场当中都得自己主动的去搞定。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是你是个夹生饭，你卡在中间，身体是职场的人，心理上呢还在等。
1: 哦，这太精准了
0: 啊，应该有人来告诉我吧。
1: 嗯，
0: 等不到的时候那你就懵了。心理学上把这个称之为叫角色模糊。
1: 嗯
0: 啊，也就是不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系统里到底是谁。
1: 嗯，
0: 你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那你在哪里？所以这个你不太清楚。而且还有更隐蔽的一层呢，你刚刚提到那些东西我完了慢慢给你倒，把这个底儿呢给你倒出来。
1: 嗯，
0: 咱们先说比这个还隐蔽的，这面上的还卡在中间，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再往下深入一层是主动的问，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并不是不知道，是你倒是问呢，
1: 嗯，
0: 是吧，鼻子底下一张嘴，但是这个问有那么容易吗？
1: 非常非常难，因为现在 AI 时代大家就会发现每个人使用 AI 的效率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其实就在于你问的那个问题好不好，能提出好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那也就意味着我对这个职场的环境完全不熟悉，我都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达到我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很难。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实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为整个在咱们这个时代，很多家庭，因为我是做家庭心理咨询的和治疗的，
1: 嗯，
0: 就是很多家庭家长对孩子，尤其是鸡娃式的带法，他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严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容错机制不行，
1: 嗯，
0: 就是奖励机制不行，
1: 嗯
0: 啊，
1: 孩子会害怕犯错，
0: 对，所以主动问就等于承认我不行。
1: 嗯，
0: 所以有这个逻辑架构在的话他就很难张口。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哎，我问了，我从哪开始问起，如果，问不到怎么办，问的不是点儿上怎么，
1: 嗯，
0: 其实这还是面上。
1: 嗯，
0: 他更深层次的是如果我问就显得我
1: 很弱
0: 很弱，
1: 嗯，
0: 很 low。
1: 嗯，
0: 对吧，说这多问，哈哈，就是怕这个。所以这个等式呢其实从学生时代甚至从原生家庭里就已经刻在你的脑子里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瞎摸索也不愿意开口，不是不想问，是问这个事儿本身，这个动作本身就会让他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他说不清楚，
1: 嗯，
0: 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就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一旦启动这个问，就会启动另外一个链接，就是他那不愉快的 经历和体验，
1: 嗯，
0: 啊，它调动的是这个资源。
1: 而且我在想，其实职场当中的这种责任边界跟我们读书时代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读书的时代，你就刚才我们说的，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就是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你只需要负责学习

0: 习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人告诉你怎么学，条条框框、知识结构，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职场之后，其实说实话，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没有人对你负责任了。
1: 对，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责任人。
0: 对，我觉得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恐慌的，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大范围的对自己负责，我要去探索我自己职场的知识的边界、人际的边界，所有的一切的边界都带我自己去发掘、探索和负责。你如果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其实别人也不会对你负责任的。对别人来说，这是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后面呢，我们会提到这个职场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就是面对这种从原来的主动投喂到现在的自己摸索，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动该怎么破？我刚刚说了，它有根本原因也有表面原因，既有这个原因也有方法。根本原因那你还真的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都会传授你的都是表面上解决问题的技巧，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不是说这个不能谈，因为中医上治病从来讲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咱们讲究的叫标本兼治，所以今天咱们先说标，就是有的人不太清楚，就刚刚您提到的不知道问谁啊，这个问题我还要也有小妙招，那么第一呢，找这个信息节点人啊，这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每个部门呢，就是你所在的部门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叫信息节点，所有的杂事都会流转到这个人那里去，通常是比如说行政这个岗位或者 HR。 第二呢，就是入职比你早半年或一年的同事，那么也可以问他。第三呢，是那个看起来确实比较好说话比较善的这些人，你都可以把他当做你的首先的破局的人，它就是你的人形说明书。第二步就问之前呢，也可以对问题先处理一下，叫包装问题。所以这种话术呢，就是把这种直不愣登的说我不懂，把它包装成什么呢，叫我想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弄啊，我理解是这样做，您能帮我再确认一下这样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比较和缓，这间接，就跟英语里面的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这个概念一样，英语跟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吧，
0: 对，但是我其实反而在职场当中，比如说遇到新人，我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直接的说，这个我不懂，您能不能教教我，或者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从哪儿去破局，从哪儿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你是比较喜欢直截了当的。
0: 对、我不喜欢绕圈的。我觉得你还得观察一下你职场当中求助的这个人，他平时说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1: 我觉得您这一点说得非常好，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特点，你要想求教的人，但是你要这对新人来讲，那个增加他的心理负担，那他还要先去了解人对方是什么风格。
0: 但是一个猴一个拴法，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解决任何的问题，你职场当中干久了，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部门跟你对接的那个人，虽然规章制度他就放在那儿，但是那个人你需要了解他，你了解了他之后，你这个事儿就会办得更加的顺利
1: 啊。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向新人提供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先你把你自己建设好。
0: 对，
1: 就是说虽然有的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了当，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叫沟通术，沟通术
0: 对都没问题，
1: 他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适当的表达，起码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0: 是的，
1: 等你熟了以后，你说你可以直接了当的，别这个兜圈子，那发出这样的指令你可以这么来，总的来讲对于人这种沟通的心理来讲，大多数情况对于问题包装一下
0: 好使，
1: 应该效果还是就是最稳妥，起码就是说这个不会招致反感。包括有的人问说开会我坐哪儿，你直不能的问开会我坐哪儿，这一般来说老员工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反应是不是特别的接受
0: 啊，我挺接受的
1: 啊，
0: 因为你都心理上知道他新来的，他是个新人，他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原则就是在职场当中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则，就是你态度好，你虚心求教。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职场前辈，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多，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同样是求助呢，我们从心理学的原则来讲，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你别看小小的包装了一下，
0: 嗯、
1: 转换了一下、
0: 嗯，
1: 一个是伸手要答案，就还是那个学生时代那种模式。
0: 嗯，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经过观察以后，你哪怕跟说，你看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哪个区域是我们新人比较适合做的？
0: 嗯，
1: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就允许自己先蒙着，但是带着问题嘛。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该蒙，而是在蒙的时候脑子是空转的，你没有收集信息，没有观察，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给出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就去问。那这样就像你这样的老员工。可能像遇到这样的新人，如果一次两次你还行，如果三次五次还是直不愣登的问，我相信你也会不耐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有保质期的，就跟容许你就这么几次。
0: 因为一般我觉得新手保护期在职场上面至多可能也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没能够掌握这个系统的基础运行规则的话，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
1: 对、
0: 嗯、
1: 你说的三个月其实还都是有点长、
0: 嗯、
1: 那是指的整个对这个系统的运行、
0: 嗯、
1: 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一些小事都提不到这个桌面上的小事 当中，如果你这种增加的内隐性的东西增加的多了，它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这个感觉一旦形成，那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咱们是面上的是面上的，隐性的是隐性的、
0: 嗯、
1: 两者还都得重视。
0: 嗯，
1: 所以从被动等投喂变成主动传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你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甚至可以把一些问题你传上几个一块问啊，这种效果可能更好，而不是见一个就问一个，见一个就问一个、
0: 嗯、
1: 也就是见一个就问一个，我认为不是三个月，是三天之内。对，三天之内大家可以容许你有点愣、
0: 嗯、
1: 啊，有点懵啊，这个有点直截了当，但是三天过后你还这样，那人家就会给出一个判断。就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也对，就是说没人会主动的管你，但不等于没人愿意帮你，但是你得首先让人知道确实是你的需要。所以从开口问这件事呢，第一次最难，第二次就正常，第三次呢就你就会了、
0: 嗯、
1: 所以问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嗯、
1: 怎么问。
0: 就刚才您讲的那些问问题的方法、嗯、如果大家能学会的话，我觉得在职场刚刚进入的时候其实就够用了，如果真的能听进去的话
1: 啊。对，所以这首先反映的这个态度问题、
0: 嗯、
1: 就入职其实老员工观察新人观察什么呢，还真不是首当其冲的观察你的能力、
0: 嗯、
1: 而是首先观察你的态度。
0: 是的，
1: 就哪怕你笨点你闷点，但是他不管对你所有这个只要你来的人，不问英雄不问出处，我就看你现实的表现、
0: 嗯、
1: 这个表现第一关的给人就是态度。所以我是当过新兵的，我们新兵当时就是就看你的主动性，就眼里
0: 有活，
1: 有活没有、
0: 嗯、
1: 有眼力劲儿没有、
0: 嗯、
1: 就说哪怕你从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眼里头、啊、你比别人观察得更细，你更主动，哪怕做得不到位，经常毛毛糙糙给人倒杯水都能倒得洒了，你给人拿个东西都能拿得掉了，其实这个还不是主要。
0: 而且不瞒大家说啊、
1: 嗯、
0: 我是87年的，09年第一年正式开始进入职场工作，来的就是我们单位，我还真的是给前辈们每天早上来打水
1: 倒水，
0: 真的打过
1: 水，打扫卫生。
0: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职场其实已经不需要新人去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迅速的跟办公室里面的老员工们认识，
1: 对，
0: 打上交道，让老师们知道说哦，这个年轻人在态度上面是非常虚心的。
1: 对
0: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已经是一个职场老人了，如果再来新同事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年轻人这样去做，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年轻人能够迅速地融入到这个组织体系当中，把你该负责任的活干好了、
1: 嗯、
0: 其实就够了。
1: 这个肯定现在是主流、
0: 嗯、
1: 确实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关注点
0: 时代确实不一
1: 样，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你放心，人性化的东西 永远不过时。
0: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1: 态度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好嘞，
1: 暖场嘛，破冰暖场、靠态度，
0: 嗯，
1: 对吧？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职场上面破局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在职场就靠聊天，
1: 对，
0: 靠八卦，
1: 对，
0: 靠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来破局，这个很危险啊！肖主任，快来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
1: 好，也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这个方法害处不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掉以轻心，以为还能拿过来照抄作业，
0: 嗯，
1: 其实这种方法在职场当中可以说是大忌，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把带毒的刀，可能。针对某些人某些场合你说这么两句可能后果没那么严重，但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他不行，他之所以能起作用就跟毒品一样，他是绕过了职场最硬的那堵墙，就是相互的信任，
0: 嗯，
1: 那么一靠八卦呢，因为对八卦大家确实猎奇，那这种东西它都是共性的，所以你绕过了那个警戒和信任，直接一说东西把人的这种猎奇心一下吊上来，大家你要说也喜欢听。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我深以为然，就是在年轻人看来、他刚刚进入到职场，他其实并不能洞悉职场前辈们多年来一起共事所磨合出来的这种坚实的以业务为基底的这种互相的信任、
1: 对，
0: 这个信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到的、很难建立的，但是八卦这个事情说实话也是人性、就是大家在职场当中也需要嘻嘻哈哈玩闹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握住度，有些话真的不能说，一旦说了，其实你的个人形象在职场上面首先就会打一个折扣了，因为别人就会对你首先产生此人不可信任这样的一个印象。
1: 对，所以说新人要在职场里打破老员工的防御，正常的路径是这样，态度端正啊，就是主动做事靠谱，能力呢尚可，实际上能力我把它放在是第三位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建立信任，别人才愿意接纳你，愿意教你，是吧？这条路通常就像你刚才说的3到6个月，
0: 嗯，
1: 那么聊天八卦暴露隐私啊，通过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这种方式呢，
0: 甚至自损1000，
1: 伤敌
0: 没
1: 伤
0: 多少，
1: 没伤多少、啊、就他试图就是通过意思是我把我的底牌亮给你、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没城府、没威胁，这种心理学上就称之为叫自我表露、互惠，你先示弱，那么对方就会自动补位，也会对你敞开心扉，他也就放松警惕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暴露的会变成别人的弹药，比如说你跟 A 说了说我其实挺焦虑的，第二天全组就都知道了，因为不是 A 故意说的，是你的隐私一旦交出去就不是你的了，现职场没有秘密，只有还没有传开的消息，第二你建立的关系基础是情绪而不是能力，靠聊天破的局别人记住的是哦，就是那个爱聊八卦的新人，消息比较灵通的啊，新人，而不是说哦，就是那个做事儿还比较靠谱的那个人，是吧？你用隐私换来了一些信息，但也给自己贴了个标签。第三呢，最隐蔽的代价是你会上瘾，因为这条路太快了。所以说，你一旦遇到挫折、遇到压力，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怎么提升，而是说我要不要再找个人聊聊，套套近乎。所以你把主动社交当成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当涉及到你的隐私，如果是你的隐私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儿，社会上大家都在传的，啊，这个还害处不大，也能够起到一些拉近距离的一些正作用。如果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情绪或困惑，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当初自己的这个时候会帮你，但也有的人相反，会利用。那么如果你暴露的是核心隐私，比如说你的家庭，你对薪资和以及对领导，对整个这个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你迟早会被反思的。
0: 关于暴露隐私和靠聊八卦社交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穿透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在职场上面帮助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去达到更高目标的一定是我们的业务能力。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从入职的时候就要建立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对，
0: 那么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想要靠暴露隐私去获得别人的同情，想要在职场当中获取一些其他的利益，我觉得最终就像刚才肖主任提到的，一定会被反噬。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希望告诉年轻的刚刚要入职的朋友们，就是希望在入职之前，我们就建立起一个这样的稳固的认知，不要受干扰，不要动摇，要持之以恒地贯彻在你的职场当中，以业务能力来立身啊。
1: 其实业务能力立身也只是一方面，咱们常说做事先做人，人品是长期最后经过抽象概括以后形成的一个印象，能力是从属于这个下面，因为你说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的能力相差的也不是能拉开太大的差距，但是人品可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人跟人相处其实主要处的，尤其是长时间，主要最后看重的是人品，而这个聊八卦本身就是人品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所以背后的东西，因为心理学老讲究背后的，其实是你还是刚刚说的那个，你没有形成自我意识，讨好型人格，没有安全感来走捷径，靠这个东西急功近利，试图去拉近，迅速拉近关系，消除自己的，让别人接纳你。
0: 而且说白了，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面其实是为了来工作和赚钱养家的，不是为了来聊八卦交朋友的。它可以是你职场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调剂，但是呢，它不能变成你跟别人关系破冰的一个手段啊。
1: 对，
0: 刚才已经提到了交朋友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新入职的年轻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有一个说法叫职场发小，我不知道肖主任您有没有？
1: 有。我们部队里面称之为叫战友，
0: 就
1: 同年兵战友。
0: 对，我也有职场发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已经入职17年了，我的这些职场发小跟我关系依然非常的好，对，他们的孩子们跟我也都经常在一起玩哈，这个是很珍贵的感情。
1: 对，
0: 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很容易变成朋友，但是呢，我们对于职场交朋友的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啊，像我刚才就说了，说大家其实在职场的目的是为了来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交朋友的。那么肖主任，关于在职场交朋友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好，因为职场现在大家基本上对职场的定义，就您现在流行的这种观念，职场就是来工作的，不是交朋友的。这话呢也对也不对，因为对于交朋友，就友情的需求，交往的需求，是每个人，
0: 对，
1: 不管到哪儿，这都是内在的需求，
0: 而且这个需求会持续一生。
1: 那当然了，刚需，不管走到哪儿，职场还是家庭还是什么社会上，
0: 对，
1: 对于友情的朋友的需求，这是刚需，是吧？只不过是因为职场里交友比较困难，
0: 是
1: 容易有一些危险，所以大家才最后又爱又恨的，不得不说出了这么一句：职场只谈工作，莫谈感情。
0: 咱们已经是职场的老人了，所以咱们知道在职场里面交朋友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但是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所以肖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职场交朋友这些孩子们可能会面临哪些危险，需要注意什么。
1: 这就又不得不提出来大学里面和职场当中的一个对比。在大学里面，包括这个中学里面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朋友是怎么来的呢？在一个班级住一个宿舍，天天见啊，不管你想见不想见，嘿，大家都得天天见。第二，上一样的课，做一样的事儿，所以呢，他有共同的一个话题。所以不用你努力，朋友自己就长出来了。但是职场呢，基本上大家是各干一摊儿，虽然是高度集中化，但其实又是高度分散化的。干完活就走，开完会就散，中午吃饭都不一定在一起，所以呢，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就是你职场发小，就变成了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0: 就唯一在职场上面可以依靠的人了、
1: 哎可以依靠的，因为他和你一样萌，
0: 对，
1: 叫同甘共患嘛。甘道还没尝，没尝到，你可能觉得会共患啊，跟你一样慌，跟你一样虚，然有人说话。那么这种关系呢，确实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叫共患关系。那么一起扛过最难的，就像你说的前三个月，那么这种感情基础可能就像你说的比那大学四年呢还牢。但是呢根据目前的现状，因为他这个职场也是不断的在生态，也是不断的在发展。

0: 有个禁忌啊，就一起说某个同事的坏话，这是绝对不可以。哪怕就是你觉得跟他的看法是再相似不过，你也得把嘴给我闭紧了啊！这个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是
1: 真收不回
0: 收不回
1: 来，
0: 来的。
1: 对。
0: 因为你们的关系基础是处境相同，不是三观相同。我们一再的强调，知音是三观相同、志同道合，才能称之为朋友。
1: 而且朋友其实是需要时间去
0: 那当
1: 考
0: 然，
1: 验的。
0: 需要时间，更需要基础，是你们俩确实同频共振，啊，所以朋友还真不以时间为一变量。有的人在一起10年了，也成不了朋友；有的人3天，确实就成为朋友了，啊。所以他这个关键的就是还那个场，是不是一个场？所以呢，处境会变，而三观不会变。所以朋友就是三观合的人，场对的人。第二条，最好的职场朋友呢，不是跟你一样的人，而是跟你互补的人。真正让你在职场上活下来的朋友呢，不是陪你哭的人，是拉你一把的人。哎，你还得分清楚这个。职场当中，可不是找这个听你倾诉、给你情绪价值的，是真正能够给你切实帮助的人。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把交朋友的当成入职的 KPI，就是我交的朋友越多，表明我融入的越快，我越成功。很多新人的焦虑的根源不是说我不会干活，而是说我这儿没朋友。哎，包括很多学生，我接诊的时候，好多孩子来说，为什么不去上学呢？因为他感到没有朋友，所以他觉得就上学就没意思。而目前的现状，尤其对新人来讲啊，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你的能力，就是一个阶段是一个阶段的定义。在对于新人来讲，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职场不是交朋友的地方，是做事儿的地方。所以所谓的朋友，他还是有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啊，在职场当中，是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自然长出来的副产品。你见过哪个高手是靠着人缘好上位？即使有，也是短暂的。职场当中确实还是啊，更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人品，是吧？都是靠这事儿呢，交给他，我放心。当你变成那个让人放心的人，朋友自己就来了。栽好梧桐树，凤凰呢？自飞来，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职场发小可以有，但别抱太大期望。真正靠得住的是你手上的功夫，朋友呢，是锦上添花。
1: 时间关系哈，我们最后要问肖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些刚刚入职的年轻的朋友出现心理问题的多吗？
0: 多呀。
1: 他们的问题一般来自于什么？
0: 好。其实，职场新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呢，既不是焦虑，也不是抑郁，而是适应障碍。很多人以为新人的问题是焦虑或抑郁，但我接触的案例里排名第一的其实是叫做角色转换失败，就是咱们前面
1: 就
0: 说
1: 是咱们前面聊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带来的适应障碍。焦虑和抑郁只是它的下游症状，并不是病根儿。那么新人心理问题的排行榜啊，适应障碍占比40%，它的本质什么呢？从被安排的学生切换到要主动职场人的系统崩溃，社交焦虑和回避占25%，他不是怕人，是怕暴露自己不够好。第三呢，叫自我否定，也被称之为叫冒充者综合症，啊，就是掩饰，占20%，就是我不配在这里，我迟早会被发现我不行，惴惴不安。他所等待的就是直到有人验证说你真不行。他就是悖论，他既感到焦虑，同时也感到心安了。我担心的事情终于落地了，啊，然后才是焦虑，占10%，它是适应障碍的副产品。抑郁呢，占5%，通常是前四个问题拖得太久，才会产生抑郁，不能一上来就是抑郁，它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你看，真正一上来是抑郁的新人啊，其实很少。那是什么情况呢？原本就有，对吧？你来入不是因为入职所导致的，而是你从原来的学校和家庭里你就带来的。所以真正的高危信号不是说我焦虑了，而是这几个：第一，持续的不真实感，每天觉得自己在演戏，我是谁不知道。所谓的性格就是面具啊，在演，但是这是解离的前兆，你的心里在跟现实在脱钩。
1: 天哪，上个班要上成这样
0: 吗？那是，脱钩。第二， 身体就

0: 开始替你说话了。哎，脱钩还只是一个精神转换症状，
1: 嗯，
0: 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幻觉，觉得背后有人在议论他，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在脱钩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第二，身体是诚实的，你没有生病，一检查没有，但是你比如说每周一早晨你觉得胃疼头疼，其实身体是在替你说我不想去，
1: 这就已经有所谓的躯体化症状
0: 了。躯体化症状其实是潜意识的一个防御，
1: 嗯
0: 啊。失眠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醒来就又要面对那个环境，
1: 嗯，
0: 所以你以失眠为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反复感冒，那么其实压力已经在攻击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抵抗力是吧。当情绪找不到出口，身体就会变成出口。第三个信号，开始缩小自己，变得很被动，就是沉默，开会也不发言，因为什么？说了也没人听，午饭一个人吃，我不配合他们坐在一起，不怕被别人排斥拒绝，不敢问问题，问了就是暴露我不行。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真实的我，这不是内向，这是在自我萎缩。信号四呢，就是出现时间感丧失，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过了多久等等啊，这证明已经你已经不再生活了，你是在煎熬。
1: 其实就是你的自我已经完全被职场给吞噬了，
0: 吞噬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本身表明你原来的自我也不行。
1: 嗯，
0: 只是被职场把你给检验出来了，
1: 完了又被否定了。但是刚才肖主任提到的这些高危信号，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0: 对，
1: 就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寻求帮助。
0: 哎，这得记住这个221法则。
1: 嗯，
0: 两周指的是情绪低落，焦虑呢持续超过两周，自我调节无效，两项功能受损，工作加睡眠或工作加社交同时出现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当你一旦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念头的时候，三条里面任何一条您呀就别扛了，赶紧去挂精神心理科 PHQ9JD7 这两个量表啊，一旦大于10分建议也能够去就诊，这比你自己猜自己感觉要准多了。职场是应该让你的心理建设和能量要在这里面得到进一步夯实啊，进一步的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的地方，而不是把你压垮的地方。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4: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3: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5: 妈，我来扶您下楼。
6: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3: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7: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8: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9: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结婚生子，这是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如今新型婚育文化这个词汇呢，是频频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究竟新在哪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护航之下建立起积极的婚育观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史一，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史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欢迎史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街头呢随机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提到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呢，人们最先会想到哪些词？一起听一听他们的回答。
11: 我想到选择。我不排斥结婚，但我希望是因为爱而选择结婚。还有听说现在很多地方在整治高价彩礼，我觉得特别好，婚姻不应该被物质绑架。
12: 想到责任吧。因为如果结婚之后有生育计划的话，养育孩子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13: 我想到的词是压力，主要就是住房、
10: 最近在关注保障性租赁住房，如果能解决住房的话，我觉得结婚的底气会足得很多。
3: 那么我们一起听了我们记者带回来的采访啊，我相信呢，石主任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婚育这件事啊，有期待，有焦虑，同时呢，对政策呀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请石主任呢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和梳理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说呢，养娃贵，您想从产检一直到教育，那么这些成本呢，其实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13: 对，现在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确实是大家普遍都关心的问题。我们国家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上呢，也是希望通过构建一个全链条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通过提供更丰富、更便捷、更贴心的公共的服务，来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同时缓解教的焦虑。
3: 那具体来说都是怎么做的呢？
13: 首先是生育这方面啊，最近这些年呢，我们的卫生健康部门持续在开展生育力保护、辅助生殖一系列的技术服务，从生殖健康水平这个角度呢，更多的来改善大家生殖健康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让有生育意愿、打算生育的这个家庭呢，能够有能力把孩子生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生得好。我们在持续的推出国家的这个孕育能力提升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的一系列的计划，同时呢，在优化产科环境，让大家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很多的地方呢，也把无痛分娩纳入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在解决生得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大家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最为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生育保险的改革，我们把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基本上实现了零自付，让大家在生育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够实现生娃不花钱。
3: 刚才呢，石主任给大家解读的呢是在生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养育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不少这个家庭特别关心的。
13: 在养育这个阶段呢，国家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主要的目标就还是要降低家庭的养育经济负担，主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孩子要有人带，孩子还要带得好，同时呢，孩子还要养得起。有人带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持续的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一个是增加我们服务的供给，然后另外一个呢，降低我们服务的价格，提高我们机构照料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这个家庭呢，能够在机构里面享受到婴幼儿照护的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他们带娃的一个难题。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带得好。带得好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持续的也在开展科学育儿的指导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家庭的监护人来提供照料的育儿知识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服务，来减轻家庭内部的照料的冲突。因为我们前期也有一些调研啊，也就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实际上都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照料，在这个过程中呢，养育观念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科学育儿指导的服务，通过家长学校来减轻家庭内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养得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育儿补贴的制度。我们从去年的1月1号呢就开始，就是每一个孩子每一年可以享受到3600块钱的补贴，可以领到3周岁。那并且呢，领取的这部分育儿补贴的这个内容呢，是不计入低保家庭的收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分钱不影响低收入家庭享受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还有子女教育这两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标准。我们原来的时候呢，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这两项呢，是每个月可以抵扣1000元的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是现在全部都提高到了2000元。这样的话，对减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教育这方面呢，更多的还要缓解家庭教育的这个焦虑。首先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同时呢，还要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有好学上。在有学上、有好学上的同时，还要减轻一点他们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我们国家现在不管是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还是义务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同时在去年的6月份啊，我们的学前教育法也正式实施了。国家也开始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并且从去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实施幼儿园大班，也就是学前1年的一个免费的政策。家庭幼儿园保教费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同时义务教育这一块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教育的质量更均衡，同时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双减的政策，规范校外的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在这个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丰富和补充课后服务，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一个辅导，争取让孩子呢在学校里面接受到充足的优质的教育。
3: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4: 其实呢，还有不少女性啊会担心生育会影响职业的发展，那么有没有政策可以保障生育人群的职场上的权益呢？
13: 首先呢，通过我们前期的调查，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女性因为生育和养育的问题中断了就业，不得不转为全职妈妈。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因为生育养育的问题中断就业，但是要请假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是影响了她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那么维护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权益呢，其实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一个责任，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家庭还有社会来共同努力的。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特别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权益呢，政策也是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首先呢，生育假期的调整延长了我们的产假，并且还有一部分省份呢新增了父母的育儿假，然后大概是7天到30天不等。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省份也规定我们的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保持不变的，并且也鼓励女性还有家庭成员呢，因为照顾孩子来实施居家的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各项的方式，然后来减轻生育养育给女性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呢，我们用人单位呢也开始提供更多的生育养育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福利。就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呢，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对于有生育经历的女职工呢，也提供了生育的津贴、生育的补贴，包括更多的带薪休假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些地区降低了参加生育保险的门槛，你灵活就业、非固定就业的，然后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就比方说我原来生育孩子的这个医疗补贴的这个标准原来是2000呢，我提高到4000，同时呢也缩短了生育保险申领的周期。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参加了生育保险之后要12个月之后才能够申领生育的津贴，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呢，基本上就是你当月参加完生育保险之后，下一个月就可以享受生育津贴一系列的这个待遇，提高我们生育保险支持的这个效率。
14: 有不少人的反应呢，其实两个人呢还没走到婚姻那一步呢，就已经被这个高昂的彩礼啊以及琐碎的这个婚俗给劝退了。像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那个采访里面就有一个小伙子啊提到了这个彩礼的问题。
13: 关于彩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高价彩礼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呢，它是物质主义对婚姻的一个异化，把婚姻跟金钱去关联在一起。其实国家层面呢是采取两个方式来去进行纠正调整的，主要呢就是书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书呢主要是通过引导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特别是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改变大家的对结婚的态度，对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特别高兴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婚姻本身和经济和金钱的关联看的是越来越淡的，现在已经形成了婚育的一个新的风尚。同时呢，国家对于现有的一些地方的陋习呢也采取了一些堵的措施，特别是2021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国家分了多个批次确定了全国的婚俗改革实验区。因为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地区对于彩礼啊，对于婚礼的这个习俗的一些要求啊，其实附加了很多的条件，附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成本。所以说在全国的这个婚俗改革试验区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倡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这样的一个倡导，并且呢很多地方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红白理事会的这个基层组织呢来引导大家自觉的去抵制高价的彩礼，特别是也要避免婚礼过程中的这个大操大办，提倡节约反浪费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14: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他们是真正的是拦在我们这个年轻人结婚的道路上的，比如说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13: 做了很多全国性的调查啊，我们确实发现 住房是影响个体恋爱啊、结婚啊，甚至生育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呢，国家也是通过政策的组合

0: 权来降低住房的成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最关键的帮助年轻人能够解决婚姻和生育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呢，主要还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能够怎么样让青年群体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能够租赁住房，简单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拥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的环境。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国家在推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这方面呢，其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十四五”期间呢，全国已经完成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接近900万套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重点解决的就是新市民，我们说流动人口还有青年人的住房的一个困难，给青年群体呢解决后顾之忧。并且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明确，就是如果你要是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话，如果你是多子女的家庭，有2个或者3个孩子的话，会给予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同时呢，在公租房的保障这一块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到公租房优先保障的范围，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户型。同时呢，在更好的去购买住房这方面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是出台了很多的购房支持的一些政策。全国现在已经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针对2孩和3孩家庭的购房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发放购房的补贴，大幅度的降低了一个家庭购买住房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整体上呢，国家在通过构建一个租购并举的这样的一个住房保障体系呢，让年轻人能够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探讨了新型婚育文化。积极的新型婚育文化既需要个人的理性选择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需要国家的政策护航与社会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生根，随着婚育新风尚的深入人心，每一个愿意拥抱家庭的人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聊了秦腔的绝活和唱功，很多朋友都没听够。哎，咱们今天继续，不过话题要从秦腔往外延展开来。我们国家有300多个戏曲剧种，秦腔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剧种和秦腔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常说的五大剧种都是哪些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我们看完电视剧也想走进剧场亲自感受一下秦腔，可那么多剧目该从哪处看起呢？剧中一秦娥演的打交赞、游西湖、狐仙等剧目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让行家推荐一出入门戏，又会选择哪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来给大家当一回戏曲导游看戏搭子，咱们接着聊。其实咱刚才说了好多，在聊的过程中已经聊到了很多地方的那个戏曲的种类什么的哈。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称这个地方戏，
1: 嗯，
0: 然后还有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划分戏曲的种类的话，虽然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分他们，比如说地方戏，那还有不地方的戏，还是比如秦腔，然后包括什么五大剧种这些的，
1: 嗯，
0: 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说地方戏跟那个，嗯，为什么就是他们被称为地方戏，说京剧不是地方戏，是这意思吗？
3: 哎，被评出五大戏，哎，剧种嘛，京、评、豫、
2: 粤、
3: 黄。
2: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在50年代以后非常盛行的一个说法啊，也是官方确实是有这么推过。评判的依托是什么？
3: 嗯
2: 啊，它的依托就是第一呢，就是影响力。
0: 嗯，
2: 这个影响力很大是什么？是电影带来的。啊，其实你看这五大地方戏啊，其他几个都还好，就是黄梅戏。黄梅戏我们都知道，
0: 嗯，
2: 他全国人民没有人不会唱树上的儿成双对，是吧？
3: 对。
2: 啊，你说他是不是影响大？影响太大了，
0: 是的。
2: 包括这港澳台地区，是吧？都是有黄梅调，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黄梅调的电影，
0: 对对，
2: 是吧？
0: 是。
2: 它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但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人家当之无愧。但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三部电影啊，那太厉害了。但其实黄梅戏在当地，它的影响，辐射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小的，就是皖南地区啊，
3: 嗯，
2: 啊，你跟秦腔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大面积
2: 啊，而且它那个就是声腔嘛，
0: 嗯，
2: 武戏啊、脸谱啊，
3: 嗯，
2: 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舞美啊什么，它因为它成熟的晚呀，
0: 嗯，
2: 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够大。
3: 那
2: 当然人家影响力够大，所以所谓的五大戏曲是因为这个影响力，而且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你在城市里发展的很好，完了之后影响广大啊。但是呢，其实你像秦腔啊这样的剧种，包括广东粤剧啊什么的啊，川剧尤其是啊，他们在民间啊有大量的戏迷，而且呢他有自己特别完备的一套这个体系。所以说我说你评这个几大戏曲的时候吧，我也可以认可现在的这个提法，因为这几个确实是大家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除了粤剧。
0: 嗯
2: 啊，粤剧是有一点障碍，但粤剧这个障碍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首先它依托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它都走到上海滩之后，他们是丢掉了他们原来在嵊县的那个方言的，
0: 对，
2: 啊，他用的是吴语太湖片的方言，那这个就扩大了。再一个，在解放以后，我们对粤剧的那个关注啊，就是官方的关注程度是仅次于京剧的，啊，这个助推是非常重要的，啊，拍了很多电影，那第一部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啊，后边什么《秦探》啊，《碧玉簪》啊，《红楼梦》尤其是
0: 是
2: 这样的，
0: 包括第一个戏曲专业博物馆就是嵊州的粤剧博物馆，
3: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关注程度或者是支持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大家就接触的更
2: 高。是，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你看粤剧那是不是影响广大？但粤剧它也是半班，它的舞的不行，它花脸也不行，是吧？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从我个人角度讲的话，我认为的大剧种它必须得是四梁八柱得齐全的。
0: 嗯
2: 啊，
0: 从专业评价来说，
2: 啊，对对对对，
0: 结构齐全，
2: 对对对，
0: 受众面积来说，
2: 受众面积要广，是这样的，
3: 嗯，
2: 啊，然后在当地要影响广大，最重要它得养活一批人呐，啊，
0: 嗯，
2: 是这样的啊。当然人家那个 这个京平越皇也做到了，
1: 嗯
2: 啊，但是他唯独就是在像越剧还有黄梅戏，他在这个方面就小一点，还评剧也是，
3: 嗯，
2: 就是他半班，我们叫半班戏，就是就行当不齐整，
3: 哦，
2: 嗯，是这样。
3: 对，我的感觉就是越剧它的声腔变化，包括它的剧目，
2: 嗯，
3: 革新的非常快。因为我在杭州上学，
2: 嗯，
3: 我不知道河南的一些民间的戏班，但是我知道小百花越剧团。对，后来一直一直也没有见它就是衰落下去，反而是越来越好了。
2: 嗯，
3: 包括近些年出来的这个
2: 陈
3: 丽
2: 君
3: 啊，
2: 嗯，
3: 白蛇，
2: 嗯嗯，
3: 然后就是收揽了很多年轻人，
2: 偶像化，偶像
4: 化，
2: 对对对对对，
3: 嗯，包括这个沙漠王子，
2: 嗯，
3: 我就特别爱听，就可能对，
2: 嗯，
3: 代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就他始终是在革新的，而且革新完之后还很好听。
2: 嗯，他确实是一个，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越剧啊，
1: 嗯，
2: 我也很喜欢听。就确实当年，袁学芬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个越剧改革嘛，
3: 嗯，
2: 是很新潮的，就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3: 嗯，
2: 哈。那越剧改革确实是个双刃剑，就是呢，一方面它越来越趋同于这个，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女性啊可以走进剧场了。啊，甚至他们都是女性上台了，因为越剧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男人的，
3: 嗯，对
2: 啊，后来慢慢的变成那个女子戏班哈，然后底下观众也是，那他们要迎合这些女性的这个想法，所以在爱情啊什么这些就偏向一些，但与此同时呢，他们那些袍带的东西，就是什么三国呀，是吧？就这种有胡子的，他那戏就抛弃了嘛，
3: 嗯
2: 啊，那他确实，但你说他成不成功？成功。因为他改革之后大受欢迎，然后在上海滩成了跟可以说跟京剧相抗衡的一个剧种，确实是沪剧啊，包括后来在他之前特别火的邵剧，在他出现之后都差很多了啊，那是很成功的啊。从这个人家那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行业火了是吧，那比什么都好啊，可以赚钱，可以养家，是吧？啊，那这个改革应该是说是非常成功的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戏曲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改革也有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那它的武的东西啊，它的就是阳刚的东西可能就少了。嗯，
3: 是比较善演爱情戏，就在爱情戏这个赛道上。
2: 对啊，你看咱们各剧种都在演梁祝啊，我有时候也劝他们，我说不要再拍梁祝了。因为你演不过他们，他太深入人心了，没有办法。
4: 好看的，
2: 就是好看啊，人也适合啊，他很适合，包括《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戏哈，确实是适合。
3: 而且确实演员漂亮啊，我之前去采访过他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2: 你看这也是越剧
3: 个儿的漂亮，
2: 人家越剧改革的一个发明，
1: 嗯，
2: 就是首先他不再用传统的我们这个戏曲包头的这个扮相，
3: 嗯，
2: 啊，人家当时是像影视像话剧借鉴了很多东西，
1: 嗯，
2: 啊。然后像昆曲、京剧学习了很多身段，就这样子啊。
4: 服装也有改变，
2: 服装也是啊，
4: 嗯，对，
2: 现在我们甚至说管那种那个装束有一个名字叫越扮，
3: 嗯，
2: 就越剧的扮相，
4: 哦，
2: 是这么个意思。
4: 特色的
2: 啊，对呀，啊，成了他们一个特色了。那个就是因为这可能也跟人家从业者都是女性有关系，
3: 嗯，
2: 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现在流行的就包括咱们秦腔也好，京剧也好，就是他的那种化妆程式哈，他是因为依托于男性，
1: 嗯，
2: 就他要把男性扮成女人嘛，因为这些剧种都是在清末的时候，那时候，不允许男性女性上台嘛，
1: 嗯，
2: 啊，他必须要用那种就是那种高度协议的东西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形象然后变成女性，
1: 嗯，
2: 啊，是这样子的。
3: 嗯，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的竟然是女小生。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剧的发展过程当中，时代的原因啊，包括观众的喜好啊，会决定剧的一些走向，然后包括这种曲艺的发展往往会可能有一些去迎合观众的变化，然后不管是性别啊，还是身份啊，还是这年龄啊等等的变化，然后开始进行革新。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些，就是刚才提到说很多那个大剧种是因为比如说通过电影，
2: 嗯，
1: 就让我特别想到，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电影博物馆，
2: 嗯，
1: 里面有一个跟京剧特别相关的一个藏品，
2: 哦，
1: 那就是那个定军山的那个铜板，
2: 哦，
1: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当中，就是当时定军山拍摄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那个东西，
2: 对，丰台照相馆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镇馆之宝，
2: 嗯，
1: 所以你看这也是 当时京剧开始要用这种方式去记录，然后那当然那个肯定是谭鑫培先生他过寿，然后大家说哎，我们留一个这个做纪念吧，然后这个时候就留下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哎、京剧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概率也非常高。
5: 嗯，
1: 那这种历史的变化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节点，
0: 那像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次都提到的魏长生，他能算是秦腔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2: 魏长生唱的那个秦腔是广谱的秦腔，是闪闪梆子，应该可以说，甚至说是不是闪闪梆子到现在都有争议，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就是他唱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定论他到底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
1: 嗯、
2: 我们从他首先他是四川人，
1: 嗯
2: 啊，当时那个进北京唱秦腔的就是唱大秦腔的这个人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唱的是就当年的这个闪闪梆子，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1: 嗯、
2: 当然学术界也有争议哈、
1: 嗯，
2: 但是他肯定唱的不是今天这个秦腔，为什么？从他那个记载上、嗯、他现在留下的所有的这个演出剧目啊跟秦腔都对不上的、
1: 哦、
2: 跟我们现在的秦腔、哦、什么悲娃入府啊这些戏现在秦腔都没有，
1: 嗯
2: 啊，滚楼啊这些戏
3: 有没有把他这些小片段扩成一个整本戏的呢？
2: 就他演的这些啊，
3: 对，跟
2: 他演这些，甚至说呀，现在北方的剧种都不演，都是在南方剧种里还有一些留存。因为魏长生后来被驱逐出京了，他去了扬州，扬州是当年大上海，那个文艺文化非常的繁盛，他在那儿

0: 然后影响了很多很多地区的剧种，而且他的那个东西影响了南派京剧的一些花旦的一些表演，这都是有的，确实存在的。
1: 扬州是唱扬剧是吗？
0: 现在
1: 还
0: 是
1: 是
0: 扬
1: 扬
0: 剧，但过去扬州是什么？是徽班，徽班进京从哪儿进？从扬州进京，不是从安徽，而且徽班进京不是徽剧，徽班是一个徽商的戏班，里头什么声腔都有，有昆腔，有徽剧，有吹腔，甚至有一些杂腔小调吧，什么都有。
1: 那能说魏长生是秦腔发展历史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0: 那你得说是大秦腔的概念，不是这个秦腔。咱们是狭义的秦腔跟广义的秦腔，是这个意思。
1: 对，就对照在书里面，我看到一个片段，就是我在想和魏长生的他们这些老艺人，就是当红艺人吧，他们的这种心气儿，或者是为艺术去搏一搏的这个，是不是相通的？就是去比个高下，让全国人民认可他，他可能才觉得这个是我的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魏长生几次进京，他也抱着这种心态吗？
0: 那你说谁知道当年进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哈？这个我们京剧界一个老先生叫沈福存，就沈铁梅的父亲，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那个他原来唱旦角的，解放后改小生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唱了很多年老生了，他又想重新唱旦角，因为他做可以学的嘛，好多人劝他说你。你唱了这么多年老生了，你现在都是台柱子，你为什么要回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唱老生是省级两片儿，我唱旦角是全国两片
1: 那
0: 儿。"
1: 我
0: 这
1: 是
0: 么一个说法。至于说魏长生那时候进京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就跟京剧跟着徽商走天下似的。你说那徽班为什么进京呢？是吧？他就也是为了谋求这个什么更大的市场嘛，是一个道理啊。
2: 被更多人认识呗，
0: 对，就是一旦比方我在西安唱红了，我是不是就想现在这角儿不也一样嘛，是吧？都没就没有人嫌名气大的，
2: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嘛。
0: 对。
3: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艺术社，对吧？这个是在秦腔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0: 那是，
3: 社团。然后一个是您提到了，说他培养出来非常多的，秦腔名角或者秦腔演员。
0: 艺俗社太特别了。就是这个戏曲科班儿哈，然后在这个解放以前，那时候没有戏曲学校嘛，当然有一些比方说北京有一个中华戏曲学校哈，也叫这么叫，但其实它还算是一个有点科班性质的那么一个东西。那长久以来这个科班呢，都是这种叫徒弟带师傅，
2: 孙家班。
0: 完了出去那个毕业了出去赚钱是吧？然后要入科的时候要写这个卖，就类似于卖身契一样哈，什么打死无论是吧？什么投河溺井是吧？就是都是，
2: 效力3年。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有些老先生回忆起来都觉得很心酸的事情哈。但艺俗社他不是，他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变，他是那个要宣传新思想，因为这个事情成立的。所以说人家叫为什么叫艺俗社，艺风艺俗嘛，所以人家办学就是非常新潮的，倡导师生平等。
2: 就是按上大学这个文章。
0: 对，所以这点是很那什么的。而且艺俗社当时成立之后，就是这些有识之士哈，他几乎是一个联盟啊，就很多人啊，然后这个出钱的出力的，完了这个艺俗社起来之后呢，一边演出一边这个培养学生。而且呢，极大的丰富了秦腔。第一个就是他们排了很多本戏，就是据说艺俗社就是整理的戏最多好像有800多本吧，你想这是很多的这个数
1: 是
0: 量。
1: 整本戏，
0: 就是他们流传的这个剧目的这个存世的这个目录吧。我如果没记错的，因为有的说500，有的说甚至说到了800，就这样。然后他们又排了很多很多的新戏，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排新戏了啊。然后在声腔上做了巨大的一个革新，
2: 真能干呀，这事
0: 对，而且他们聘请了就是早期这个西安乱弹，因为秦腔前身叫西安乱弹哈，那个老艺人，然后到这个戏班里来就是教戏，所以他还是很注重传统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是因为秦腔，咱一直说武戏不是薄弱嘛，然后他们从京剧那边，然后吸收了大量的武戏的教师来丰富秦腔的武戏，所以说。

0: 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伊苏舍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他一直在拍新戏，就极大丰富了秦腔的剧目呀。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秦腔的经典，什么三滴血啊，什么这个双锦衣啊，这都是人家这个艺俗社出来的，
1: 排出来的。
0: 对呀、啊，包括一些小戏啊，像看女啊，像河湾洗衣液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拍的。所以艺俗社在这个秦腔里的地位哈、啊，我觉得不亚于咱们京剧的傅连城
2: 啊，
0: 是这样的。
2: 那他办学的方式跟过去是有很大区别，
0: 有区别
2: 呀、
0: 啊，人家倡导师生平等，这就很厉害。
1: 但他们也
2: 后来是主
1: 傅连城，他们会有这个也是按字儿啊什么这种去排
0: 啊、
1: 排
0: 对
1: 序，
0: 对，
1: 像艺俗社这个也会有这样的，
0: 会有啊。你没发现他们的人的名字叫就是中华民国艺俗吗？刘玉中啊，然后宋尚华啊，然后全巧民啊，杨令俗。啊，然后王天意，呵呵，发现了吧？他都是用这样，他就把这个字儿放到后边了。
2: 那学员们是怎么招来的呢？像过去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的苦的，然后去学戏还能挣口饭吃。那艺俗社它是通过主动
0: 其实
2: 学员主动
0: 还
2: 来报
0: 是
2: 名吗？
0: 对，还是这样招生。咱们戏曲的这个
1: 根基还是在民间。
0: 对，学生的这个来源就无非这么几种，一个就是过去说家里穷。啊，人不说嘛，家里但凡揭开锅还有窝头，就不让孩子干这个，因为他有一个过去来说地位比较低下嘛，哈，那他就有那么几种，要么就是家里太穷了哈，送孩子去学习，因为刚才咱说写那个东西太残酷了，
1: 对，
0: 是吧？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学嘛，就
1: 家
0: 说
1: 传，
0: 就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似的，你如果是一个炸油条的啊，你就不让孩子摊煎饼去。是吧？因为你学炸油条，我教你更方便嘛，是吧？是这道理。
1: 我还让人友好，
0: 是是，
1: 还有这个擅长的部分。
0: 对，
1: 那咱的孩子要学播音的话，他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
0: 就容易一
1: 我自
0: 些
1: 己就
0: 嘛，
2: 眼巴
1: 教
2: 前
1: 了。
2: 的
0: 对，
2: 事儿。
0: 是这个意思。
2: 对，
0: 那过去来说，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对这个艺人限制很大的，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可能你在通婚上也比较麻烦，可能就是内部就解决了，解决，那你这孩子干什么就继续干这行，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为爱发电的，就是票友下海，我实在太喜欢了。还有这种，就基本就这三种，我分析。
2: 那现在艺俗社培养出来的名家
0: 太多
2: 太
0: 了，
2: 多了，
0: 太多太多。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啊，太多了。而且他在解放以后接着培养，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咱们大部分的科班在解放以后就那停办了。
2: 那有没有像主角里一秦娥这样的？通过唱戏
0: 一秦
2: 改变命
0: 娥
2: 运
0: 这
2: 的，
0: 个，哎呀，这个，因为这个一秦娥还是比较特殊哈，
1: 传奇性很
0: 因为
1: 大。
0: 她不是那个那一代艺人，她其实是有一本书，不是一个小说《青衣》嘛，是吧？那是这个毕飞宇老师写的那个哈，那小燕秋他们是一代人，就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时间。那个成长起来的，他们应该是赶上了就是走下坡路的阶段，因为电视里还是演的比较明确的这个线路啊。那你说这个一青娥身上有没有那个时代的艺人的影子？肯定是有的，因为他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要依托那个时代的脉络往下写嘛，肯定是有的。那有没有过去前辈的影子呢？可能也有啊，可能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那个秦腔的，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青衣，就窦凤琴老师，他就认为他的经历跟一青娥非常像。他当时他是在，他那个县是叫宁县吧，甘肃的
1: 宁州，
0: 宁州吧？对，他对我说那个老
2: 是现实当中的，
1: 师，那个老师啊，哦，
0: 对，他就是在县里一出戏唱红了，被调到省琴的。你说像不像他一青娥？也很像，
1: 一模一样吗？
0: 对呀，啊。但是你有没有一青娥身上那些苦难？那就可能那人是小说里的东
2: 对，他
0: 西。
2: 综合了很多
0: 对
2: 人
0: 对，
2: 的
0: 他
2: 特
0: 是
2: 质。
0: 综合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艺人的一些缩影吧，
1: 对，主要
0: 是这
1: 是
0: 样
1: 看
0: 子
1: 你舅舅能不能
0: 的。
1: 打鼓这件事。
0: 对，
1: 然后会有一些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哈。然后刚才我们从讲的时候说，一秦娥她开始学的时候学的是打交赞，是个武戏啊。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有唱腔，就是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说到的剧目，包括《鬼原杀生》等等，《游西湖》。那这些戏是真的在咱们秦腔的历史剧目当中是有的，还是说是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当中他创造的？
0: 都有。首先，有一些是他创造的，比方他那个狐仙那个，是不是有一出戏叫狐
1: 对，
0: 仙
1: 狐
0: 那个？
1: 仙，
0: 反正我是没见过，那个戏应该是他就是人小说里那么写的。然后其他几出戏呢也很特别。我说这个秦腔，这个不是这个电视剧里，这个我看完之后，我也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这没有提几出那种 就是真正的啊，我认为的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秦腔剧目，当然它也涉及到了，就比方说像那个胡三元，是胡三元吗？他、那个谁，那个他的男朋友
2: 刘
0: 洪
2: 兵、
0: 他不在那个自乐班里，在城墙根脚下、也唱了几段嘛，那个都是还是真正的老的秦腔、但其实他真正一秦娥展现的几出戏非常非常特别。首先打交赞这个戏肯定过去秦腔有、但不是那么，因为咱说过秦腔它不是那么重视武戏、当然这个还可以，但是提到的红灯记啊、杨门女将、这些都是从京剧移植过去的过去是没有的啊。再一个，这个游西湖鬼怨杀生，这个也是，它不是移植的，它是拿老剧目老戏，过去也有，红梅阁也有改的，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新编的戏，在50年代新编的一个戏，对，
1: 创新
0: 、那个很明显，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样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像越剧的衣服？那个大的那个披风啊，这个韩生秀先生回答那个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是因为他当时看那个苏联有一个电影叫《奥赛罗》，他有一个披肩，他根据那个给他设计的这个啊，老的没有这些啊。
2: 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平台上的演出剧目啊，有这个《焚香记》《白蛇传》《游龟山》《打金枝》，这些就是大家常看的常演的戏是吗？
0: 《打金枝》《游龟山》还有什么？白蛇传、
2: 焚香记。
0: 焚香记。
2: 包括这个游西湖了。
0: 这里边也焚香记跟白蛇传是后来，是也是五，就是后来解放以后的。这个游龟山是老的。就是蝴蝶杯嘛，就其他的剧种叫。还有一个什么？
2: 还有一个打金枝。
0: 打金枝也是老的。他们也。
1: 你们京剧的代表作品之一。
0: 那使人拍成电影了。确实
1: 打金枝哈。那比如说，如果说现在大家看完电视剧以后，从一个不懂戏剧，然后平常不看戏剧，但是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解，或者说之前不看或者少看秦腔，但是想开始了解，那对秦腔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让您推荐一出戏，您推荐哪一个？
0: 其实这个不难回答，因为我无论直播也好，怎么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对，
1: 我从哪儿入门？
0: 对，能看得进去
2: 啊，
1: 你握5分钟我可能等不了。
0: 是这意思。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可以对比着看啊，比方说是男生，我一般推荐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斩善童，就是斩这个单雄信，咱们京剧叫锁五龙哈，因为秦腔这个斩善童是特别有特色的，他唱的很完整，而且他很有张力啊，当然要选对版本，就是这个戏曲就是这样嘛。谁就是同样的戏哈，演员不一样的演员唱出来也是感觉也不一样啊。这个斩善童这个戏呢，好多人听就跟我反映说，他就是在吼秦腔嘛，因为秦腔的那个力道很强，在斩善童这戏里是，你要说吼秦腔，三千万儿女共吼秦腔，那这个斩善童绝对是够格的，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在唱。但是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你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听他那个唱腔是真的在吼吗？我说你去听听过去老先生留下录音，甚至调门都不高，但是他给你的那个声音是实的，很打动你。什么？他唱的还得是单雄信啊，他吼归吼，他唱的得是单雄信啊，得让你听出来这是凄凉萧瑟才行，对吧？然后一个人那么无助，然后这么多弟兄都那个辜负他了，对吧？得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像这个像刘茂森先生他们留的录音我都很建议听的，这是一出。还一出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萧若兰老师，因为我个人就是因为萧老师喜欢上的秦腔，就是我第一次看完他的表演之后，我觉得哦，秦腔不是光有吼，他有一出戏很好，叫沧州，就是也是蝴蝶杯里的一个段落啊，非常之细腻啊，我说就跟空谷幽兰一样，非常漂亮。所以这两出戏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妨两出对比着看一下啊，代表秦腔的两个极端的风格。
2: 那这个需要分年龄段吗？就可能年轻人他更接受这样的剧种剧目，可能中年人、老年人
0: 那
2: 又不一样了。
0: 那是咱们要看这种的话，肯定小朋友肯定看这种的话，包括咱京剧也是一样的，肯定要推荐他给小花脸什么这样的戏看，是吧哈？但在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成人啊，然后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再去接触这样的戏会比较好。
1: 受
2: 我就特别希望和孙婷老师去看戏。就是你能看，就是有人给你，有专业人士给你讲着，你才能看出门道来。
0: 哎，是我们戏曲现在确实也现在有点尴尬，就是它是有门槛了，它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在大马路上啊都是唱戏的，就是都能听到这个广播里放的唱腔，咱们现在听就是流行音乐是吧？那在那个年代你熏可能就能够熏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想听到戏曲是很难的，你得专门去听，那你就有门槛了。
2: 这是不是得能有一个新兴职业出来？爬山都有搭子了，为啥听戏不能有搭子呢？
1: 而且得到一定年龄，自动好像开启这个窍门。
2: 对，
1: 我父母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听戏
0: 啊。
1: 然后，但是你比如家里老人像爷爷姥爷他们听
0: 啊，
1: 然后为了给他们开心，他们过寿还要叫戏班子来唱戏
0: 啊，
1: 哎呀，给我听的那就可难受，当时那会儿小嘛，然后他俩也不怎么听。但是等到我上完大学，你再问他俩的时候，人家就买套票了，就买年票什么的。我说干啥呢？咔拍个照片，啊，现代的也看，然后这个老剧也看。然后干啥呢？哎，我们办票去了，就他就开始有喜好，就也许他可能心理节奏慢慢的能契合到戏曲的某些那些板演当中，大家就开始喜欢。这就是刚才我觉得孙老师说到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推荐。
0: 是，
1: 然后否则的话可能一下子进来，哎呀，告辞，就
0: 绝对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戏，但是听跟听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会看戏，在剧场里我能看懂戏，我觉得得30岁以后，因为也没有人教我们呀，那就是自己看了大量的戏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所以在30岁之前，我甚至认为我看了很多名角的戏我都白看了，就我根本发现不了他那个点，
1: 可惜了。
0: 对，就有这个感觉啊。但现在就是我能做到，就是我看几分钟我就知道这个好不好，啊，就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一个积累，
2: 有自己人生的阅历了。是吗？
0: 其实是欣赏的水平，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比方有一个课程，然后我快速的教给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小朋友，就是比方大学生，他是可以达到的。就倒不是说你非得要有那个人生阅历才能，可能演员会，比方他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啊，他演出来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咱们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方法的问题。就是你没有 get 那个点，为什么你 get 不到？因为你看的不够细，你忽略了，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2: 那像您这样是有长期的铺垫的，从小就听戏，已经有大量的积累了，能听得出不同流派、不同剧目、不同演员唱出来是什么感觉。
0: 所以我始终认为，就是好多人认为我说您觉得流派怎么着，我就说，说还有这个锣鼓经啊是什么意思啊？这点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如果你刚接触戏曲的话，你就看看这个戏。他演的这个人有没有打动你就好了。
1: 对，
0: 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你还顾不上那些呢，
1: 没有心思看他那个鼓敲的那个腰笑。
0: 我说如果说这个演员别人评价都很不好，但他能打动你，我说他也是成功的。但是当然了，在不同的年龄段打动你的东西不一样，你可能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演员，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他演的一般，这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有这个成长的过程。我此前跟演员聊天，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个问题，说你们听着那个谁谁谁那个长大的，你现在不爱听他了，你们属于忘本。我说那我还不进步了吗？是吧？你不能这样啊，是这个，
1: 喜好会变化，
0: 是这个意思，
1: 就跟喝茶似的，你以前爱喝的茶跟慢慢的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爱喝的茶的种类就变了，
2: 是
1: 那个茶不好喝了，
0: 是
1: 而是我现在的喜好变了。
0: 没错，
2: 小时候喝很苦啊，到中年现在喝吧就有能品出来回甘了，
0: 是的是的，
2: 老了再喝也没有回甘也没有苦，就是很平和。
0: 对，所以戏曲也好在这儿，它百花齐放吧，对吧？小孩来了就给他上可乐嘛，三岔口，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实在不行听戏歌去
0: 啊，就是啊，
1: 就是。
0: 好多人也问我说：“孙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戏歌啊？还有什么这些就新兴的？”我说：“太好了。我说包括这个陈丽君，其实网上也有争议啊，咱得承认啊，网上也有争议。但我说我很支持啊，包括郭德纲，我也很支持。我说为什么？我说那我们戏曲需要这样的人来，就是给我们一些流量嘛，是吧？然后
1: 雅俗共赏。
0: 对呀，我们这个戏腔歌曲，然后创作了，唱出去了，有一个两个的人，然后跟着戏腔歌曲，然后掉进来，然后再往前倒一。

0: 你就入坑了呢。
1: 那孙老师，对于您来说呢，如果是说让您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戏，
2: 嗯，
1: 和一位名家，您会
0: 秦腔吗？
1: 对，
2: 秦腔啊，
1: 秦腔呢，对，
2: 秦腔，秦腔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萧然老师那个沧州的。要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啊，就是我能看到过的哈。那当然过去老先生录音也有很多了啊，应该就是这个沧州吧。其实很难选择，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难选择。你像秦腔，它有一个叫四大名旦啊，就是最后他有一位宋尚华老师，他在80年代他也录了几个戏。他那个戏看起来也非常棒啊，杀狗劝妻，因为杀狗劝妻其实那个梆子都在唱，你们山西人也在唱啊，但那个宋老师那个我认为确实是太绝了，因为他是男人嘛，男人演那个角色也很好，所以很难选啊。但是你要让我选的话，那我就选萧老师沧州吧。
1: 刚才就已经提到过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完全跟别的有不同的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1: 有特色的。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主角让观众们纷纷粉上了秦腔，但其实我国的地方戏曲剧种数量有348个之多，都是各有魅力，博大精深。那你知道我国第一大地方剧种是什么吗？答案是豫剧。河南省是戏曲界有名的戏窝子，绝大多数的河南老乡都是随口就能来上几句的。豫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豫剧为何与京剧、粤剧一起被称为中国戏曲三鼎甲？它的魅力之处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来解答这些问题。李树建老师说，河南人口多是豫剧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古代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性大，这在无形中促进了豫剧的传播。豫剧的唱词和唱腔还非常生活化，仿佛在聊天一样，只要会说河南话，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唱几句豫剧。而且豫剧的唱词都非常生活化，老百姓们非常的容易上口。比如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一句唱词大家是耳熟能详，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比如豫剧《朝阳沟》中，有段描述锄地的唱段是这么唱的，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儿使匀，那个草死苗活土发松。咱锄过地的朋友们一听，那就心领神会了，干起活来还真是戏里唱的这样。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请上李树建老师跟我们分享豫剧的魅力所在。
5: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是跟戏曲有关的话题，来拿个话筒给我，我考考在座的各位戏迷，中国有多少个地方戏曲的剧种？来戴眼镜的这位姑娘。
6: 很惭愧，我并不知道。
5: 那个
6: 50多。
5: 少了。
6: 200多种。
5: 还少。
6: 300多种。
5: 300多少？
6: 350多。
5: 多了。
6: 348。
5: 掌声送给他。这位男生，来，在中国排在前五位的大的这个剧种，
7: 按我想法，第一应该是京剧。
5: 京剧肯定有。
7: 然后川剧、豫剧、昆曲。
5: 昆曲。
7: 然后剩下一个不太确定，我猜是黄梅戏吧。
5: 这样啊，你把这五种各给我们哼唱一句。
7: 那个之前听过一首歌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5: 可以，除了跑调别的都很好。
7: 是上不去。对
5: 对，相当于是戏歌。戏歌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韵味，还有别的能大概模仿一下吗？豫剧，
8: 豫剧肯定会啊。

0: 前五位的还有两个他们没说对，川剧没有，评剧、粤剧。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按照演出院团的数量、听众的这个人群的数量，五个里面排第一的是哪个？豫剧。豫剧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文化的根底。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真是给豫剧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用生命去唱戏。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跟大家聊这一段，李老师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听着。
1: 戏迷唱戏，我自己总结了几点，叫这个三大。一个是戏迷唱戏得大胆，
0: 得大胆。
1: 第二，你得大强。最重要最后一点都是大概。
0: 大概。
1: 大概唱对都中了。只要你们敢唱能唱，这就是对我们戏曲人、对我们戏曲事业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向你们鞠躬了。
0: 但是大家呢，说到这几个剧种，确实也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碰见，尤其排名第一的豫剧，是吧？
1: 对，
0: 这个豫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它这个土壤当中，它扎根扎得最深。
1: 豫剧有30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有豫剧团，每年我们演出的总场次30万场。每年观看豫剧的人数4.5亿人次，说为活跃咱们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豫剧。
0: 好，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接触到了一些戏曲的元素，我也感兴趣，我们让大师教我们两句好不好？那才是正宗的。
1: 我现在给大家教两句大灯的。戴公主王宝钏，我自带料袍，短带短带料袍，一步一走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嗨，
0: 就这一句我得学一个月。您那几个就是特别快的那几个叫端叫什么？
1: 我子的，
0: 我叫您对，您
1: 我子的撩袍端带，
0: 撩袍端带，
1: 端带撩袍，
0: 哦，撩袍端带，
1: 端带
0: 撩袍，带撩袍，
1: 一步一足下金銮，
0: 一步一走
1: 一足嘛，一局嘛，啊
0: 哦啊，
1: 一步一局，
0: 一步一走一局，一鞠躬。
1: 不是
0: 下
1: 足嘛，脚嘛，脚嘛，
0: 哦，一步一足
1: 啊，
0: 一步一足下
1: 这个我自带撩袍，
0: 我自带
1: 撩袍，短带短带撩袍，
0: 撩袍短带短带撩袍，
1: 一步一足，
0: 一步一足
1: 下金銮呐，
0: 下金銮呐，
1: 下金銮，
0: 下金銮，
1: 你这吐字不清，倒字不明，
0: 我这吐字还不清
1: 啊啊。我自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0: 我自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哈哈哈不要着急，我自带撩袍，短带短带撩袍，
1: 一步一足下金銮，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0: 拜见呐，
1: 好。这就我刚才说的，想唱对也难，
0: 但我胆子大，
1: 胆子大，胆大胆大强，
0: 心也大。
1: 大概他唱是大概啊，
0: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其实大家跟戏曲啊骨子里是亲近的。今天在现场很多年轻人也在来参加节目之前搜罗了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跟戏曲相关的、跟豫剧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互动互动，聊一聊。
1: 我也得害怕呀，
0: 好不好？没事，您可以选择。
1: 不敢说呢，我说不上去我都走了，我不参加这活动。
0: 这会儿胆子要大了，
1: 胆子大，我跟你们一样，
0: 胆子要大，
1: 大胆， 大强，
0: 说个大概就行。
1: 说个大概就行。

0: 足了。
1: 对啊，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实时热点小纸条。李树建耍大刀哟，这个是跟您有关的。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哎，倪老师您好，我叫朝阳，我也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来自河南。
3: 河南老乡你不能弄这样，你就显得丢人了，你这。
2: 我是一直就是作为河南老乡，就一直有闻您的大名，然后也很关心就是您的各种发展。然后我在收集您的资料的时候，就很巧不巧，就是在您一众很优秀的演出里呢，就唯独这片段，就是我感觉是
1: 失误，
2: 您演艺生涯中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有一些网友甚至戏称为您是李吊刀或者李大哭，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作为老艺术家，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外界的批评？
3: 我想起我平常总结的几句话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要这个走最难走的路，干最难干的事，听最难听的话，最后做最精彩的人。当这个视频出来以后，确实有观众把我职务三回全部编到一块，我几天我没有睡觉，我饭也吃不下去了，本来一顿能吃三碗烩面了，就半碗也吃不了了，气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哎，嘲笑就叫嘲笑吧，只有嘲笑才能进步呀，他越嘲笑我越干。当年拍这个戏58，为啥要拍这个戏？我的戏叫忠孝节，忠成英救国，成英是养孤儿16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孝清风亭，百善孝为先，最后张继宝不认父母，父母一头撞死在亭上，节就是苏牧羊。后来很多观众领导专家说，你必须拍个忠孝节义，这个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体现出来。
1: 所以关公是义。
3: 当时我说我不能拍，为啥？我平常是演老生嘛，哎，马鞭我都很少拿，
1: 不上兵器的，哎，不上家伙，哎，
3: 我就你叫我演这根本演不了。很多这个网民们、戏迷们啊，忠孝节义，你不演义，你就是不仁不义。他说我不仁不义啊，我说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
1: 火
3: 首场演出我紧张得很，大刀8-9斤，身上裹了32斤的东西。
1: 哎呦呵，
3: 我天天在练，天天在练。我说白天我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我58了我还得踢腿啊，哎，你到时候你得亮相了，天天练，天天练。最后我成功了啊，我是在攻击中、批评中、谩骂中间我成长起来。
1: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这几个细节，我们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绝不是永远不失误的人，艺术家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这失误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到58岁炉火纯青，炉火纯青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去挑战全新的艺术呈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气魄？
3: 人都要这样，不要遇着挫折了我们都不干了，那是不中的。你下边说这个李大哭啊，因为这个我演的都是悲剧，河南嘛是吧，战争多，灾难多，悲剧多。我演的成英救国，为救国，
4: 荆轲，提升自，提升自。

苏牧羊。大家这都知道，北海牧羊19年，为了国家是吧？最后叫大单于给他扣走了，扣那了，扣那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他不要，他走了以后对着我们他的家乡，想爹娘，他唱了两句，我得唱唱啊。原谅领钱我没把孝带。

0: 陈凤平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在正月十五去关灯时候，在亭子上捡个孩子啊，卖包子给他养到13岁的时候，他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在京城当官，忘恩负义，说我永远不再着跟着你吃豆腐渣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老两口想他，最后这个老伯眼也哭瞎了，天天要饭。最后他这个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在清风亭打坐，耀武扬威嘛。回来你看，给县爷我当大官了，我回来的是吧？正好这个时候，老两口天天在亭子上等，等他回来。这天打坐，他不认父母，不认养父养母，他给他200铜钱走了。最后老婆子拿着200铜钱，说200铜钱够你北美之宴，够13年养你，不要啊！200铜钱我不要你的钱，砸到你头上，你去买棺材吧。老婆子呀，老婆子撞柱，
1: 谢飞。
2: 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0: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1: 谢谢。哎呀，就刚才在现场啊，尽管只是几个简单的片段，但是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就想去把您的这几出戏都完整的看一遍。再看看，国潮很火，但为什么戏曲感觉不像国潮那么火？您像现在到了很多景点，这个什么，你去西安大唐芙蓉园什么，哎呦，穿着那个汉服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哇，这国潮包括这些很多的文创，这些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火爆的不得了。但感觉一说戏曲呢，也很火，但是没有火到像国潮啊，这是文创啊，这样的程度。
2: 现在、啊、
1: 怎么想？
2: 我这个从艺了46年，当了36年的院团长，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我们的戏曲市场是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1: 嗯。
2: 第一就是观看演出的老年观众多，
1: 嗯，
2: 年轻观众少。
1: 嗯。
2: 第二是到农村演出的多，你看我们现在到农村，不管这个业余剧团、民营剧团，那成千上万人看，啊，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
1: 嗯。
2: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城市演出。售票的少、
1: 嗯、
2: 送票的多，
1: 嗯，
2: 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首先解决年轻人的问题，一个是培养年轻的观众，一个是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只有这样戏曲才能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最近不是入住上海了、
1: 嗯、
2: 就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每个月我要在那演3天，全是年轻人，我要跨界，跨界别、跨行当、跨剧种，哎，没有年轻人，没有我们戏曲的今天。

0: 国潮为什么火？是因为国潮的门槛不高。你比如说，穿上汉服，拍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这个比较简单。但戏曲不一样，戏曲你坐在下面，你摇头晃脑很简单，唱的是什么，讲的什么故事，这个唱腔有什么说头，
1: 对，
0: 有什么讲究，京剧跟豫剧有什么不一样，是吧？粤剧和当地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呀，现在你们如果拿出一点时间，最近你像有些节目当中请来一些现在很知名的，就是或者说很火的年轻的戏曲演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是个切口。
1: 对，张老师说得很对啊。再一个我就说，我们戏曲一定要从过去传统的小舞台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发展，才能繁荣。
0: 所以最后再让您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刚好也给年轻人支支招。比如说有的年轻人说，我想陪奶奶聊戏，但是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老师好，我也是河南的。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豫剧是流淌在河南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奶奶也非常喜欢听豫剧，她也可以就是随口就唱出来。但是我最近发现，每当我想和他们聊起豫剧的时候，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当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聊什么。
1: 这个题得给它翻过来。
0: 嗯。
1: 哎。你说说，我怎么去陪爷爷奶奶去聊戏？你得懂戏，你得了解，你喜欢上戏，你才能陪你爷爷奶奶。现在是你爷爷奶奶陪你们聊戏，他是这，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河南的李元春，李元春为啥这么多小孩都喜欢打擂？全是他，我们李元春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天，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看李元春，看了以后，这孩子也跟着看。
0: 耳濡目染。
1: 哎，所以看了以后。你看上瘾了，因为我这里边有很多呀，什么豫剧，它里边帝王将相，包括我刚才说那节目多了呀，岳家兵、杨家将、穆桂英、花木兰，是吧？这成就骨，这戏多得很。你到时候看了以后，你喜欢上，你说爷爷奶奶，我领你看。反过来，这个题目得应该反过来。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从前很多人出门旅游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而现在啊，很多人开始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让越来越多的人偏爱乡村出游。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那今天我们乡村旅行的第一站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阿者科村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是仙界中的梦幻仙居。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梯田作纸，以云雾为墨，把彩云之南的大山描绘成了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阿者科村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
4: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成员。在我身后的呀是国家级传统村落阿者科。今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跟我一起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的体验阿者科的风土人情。所以呢，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4: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5: 那可不吗？
6: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5: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6: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5: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4: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5: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4: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5: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4: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着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5: 是的呢，
4: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5: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6: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4: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5: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用 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6: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哲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三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二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5: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4: 哦，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5: 是的。
6: 二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4: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5: 是的，
4: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5: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三层，平常会用来放点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4: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5: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一样。
4: 真的尖尖的、
5: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4: 好，
5: 每家每户都有
6: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哲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5: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
4: 啊！这风好惬意。
6: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5: 下面我教你找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4: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6: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5: 哇，大力士，大力士，
4: 厉害吧。
5: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4: 哦，三折叠。
5: 对，三
4: 折叠都有面。
5: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4: 终于升起来了。
5: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4: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5: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平常炒菜你一起生好拿。他说得炒炒炒的，
4: 这样是吧？
5: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4: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5: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6: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4: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5: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上神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二类水。
4: 那我要尝一尝。
5: 走吧，尝尝。
4: 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5: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4: 后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6: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 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4: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5: 对，就是我们把水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4: 哦，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5: 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4: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5: 是的，
4: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6: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5: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6: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5: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速投共。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在征服大山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从这些如脉络一般贯穿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渠就可以体现。在阿哲科村，你能一睹哈尼族创造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生态奇景，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
4: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屋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6: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5: 手放这，然后就给他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4: 啥也没有。
5: 没有吗？
4: 没有。
5: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4: 怎么弄，
5: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4: 这样
5: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4: 啊、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儿。
5: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4: 好，
5: 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4: 数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哎哈，这鱼和我躲猫猫呢。
5: 我也
4: 有。有没有？有没有？
5: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4: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5: 它也得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里
4: 草
5: 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的吧。
6: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5: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都大啊香哈哩哩。
4: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呢。
5: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撒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唱，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伯，爷爷叫阿伯。
4: 阿伯，
5: 对，你跟他说阿伯，他就会回你了。
4: 阿伯，
5: 阿伯，走，我带你去撒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4: 下田好。
6: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5: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4: 随便撒。
5: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7: 对，
5: 还要念着嘞，
4: 我
5: 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糊涂，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得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呀，感觉陷进去了。
4: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赶，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5: 相互搀扶一下，
4: 加油！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5: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4: 好嘞，
5: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4: 哎呀，不过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6: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8: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依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看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

0: 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1: 说很好看，
0: 好看，好让人向往。
2: 这是很治愈，对。
0: 真是旭光漫然，千层浪，沉云轻披万亩田。
2: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0: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2: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0: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印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
2: 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达景点。嗯，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0: 那坝达是什么意思啊？
2: 坝达呢是汉语的直译名，大致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
3: 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0: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啊！
3: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
0: 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 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4: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5: 哇，这个太好看了！
4: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0: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和美食碰撞出的独特火花。
2: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3: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4: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3: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刚才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4: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3: 对对对。
4: 那老母鸡就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3: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酿进这个猪肚，
4: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2: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3: 你看看这个水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4: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3: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4: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3: 用这个火候控制的，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4: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3: 对
4: 来控制这个温度。
3: 对对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 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新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4: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3: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4: 锁住水分，
3: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4: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3: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2: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4: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4: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
3: 对，
4: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3: 看它的粘性。
4: 粘性
3: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4: 就是时间长了
3: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4: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3: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

0: 啊，
1: 要喊喊它，
0: 要给它都砍掉，
1: 砍掉。
0: 哦，
1: 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0: 我猜啊，
1: 嗯，
0: 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
1: 啊、
0: 划破了就漏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聪明啊，对对对对。
2: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0: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
1: 对
0: 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0: 我得往下塞
1: 啊，对，塞。
0: 哎呦，这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做美食就是这样了，
0: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0: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
0: 嗯，
1: 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哈。
1: 对，不打死扣。
0: 嗯。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三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线去掉。
0: 嗯。
1: 啊。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不是、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
0: 哦、
1: 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啊，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
0: 哦、
1: 让它再一个保温。
2: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对，
0: 对，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
0: 嗯，
1: 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嗯、啊，感觉、嗯、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嗯、啊等等也提高，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2: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

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 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

0: 用钳子将它尾部的三分之一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两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1: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1: 我们这里就王骨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2: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1: 白天就是它扎的，
2: 就在这休息了。
1: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1: 对呀。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1: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吗？
1: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1: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
1: 啊。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甜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

0: 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1: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2: 黄鳝羹。
1: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2: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1: 啊，要取肉。
2: 先把这个头。
1: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2: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都黄蛇的。
1: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2: 是没错，
1: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2: 没错没错。
0: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1: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2: 黄血饭。
1: 鳝血饭是吧？
2: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1/3。
1: 不能剪断吗？
2: 是啊。
1: 为什么？
2: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1: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2: 是，没错。
1: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就血液排出体内。
0: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1: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0: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2: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1: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
2: 啊，
1: 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2: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
1: 嘛。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2: 弹弹牙的，
1: 弹牙的，很弹牙的，嗯。
0: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先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

0: 采用旺火沸水蒸制十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2: 啊，好吧，
1: 好
2: 吧，
1: 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啊？
3: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4: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5: 哦，很高兴啊，
1: 好多鱼。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哦，
1: 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5: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5: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5: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5: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
1: 3指宽，
5: 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5: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5: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要结实一点。
5: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5: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5: 对，然后把骨给剃掉。
1: 骨那皮呢？
5: 皮也不要。对。哦，
1: 就等于只要肉。
5: 对。
1: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5: 对。
1: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5: 可以，
1: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5: 我的有点薄，
0: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5: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0: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有脂肪会不好吗？
5: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哦，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5: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宁宁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5: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5: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地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都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5: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1: 基本上这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5: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5: 对，
1: 是
5: 中低温效果，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5: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5: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5: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哦，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5: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 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腹，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2: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盛夏时节果飘香，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夏季时令水果谣言大起底，不浅尝辄止，不敷衍科普，一次性把全网流传的夏季水果顽疾谣言全部拔透，用权威科学通俗大白话带大家读懂现代农业，避开吃瓜误区，放心享受夏日鲜果美味。大家好，盛夏时节啊，暖风拂面，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呢是硕果累累，咱们去农贸市场啊也可以看到是琳琅满目的水果，比如说清甜多汁的西瓜，软糯回甘的荔枝，晶莹剔透的葡萄，还有酸甜可口的樱桃，鲜嫩多汁的桃子，还有果香浓郁的杨梅，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是扎堆上市，也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清甜。但是呢，这些年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啊？比如说，西瓜太甜啊，是打了甜蜜素，长期吃呢，会伤我们的肝肾。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物，小孩吃了会影响发育。包括大家很爱吃的这个荔枝，他们说全是甲醛的药水浸泡的，千万别多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种

0: 访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朱老师呢，是长期深耕我们的食品科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果蔬种植科普领域的。
1: 大家好。
0: 朱老师，我刚刚说的这个啊，就是夏季呢，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就让大家对于这个吃水果好像有了一点这种害怕，或者说一种抵触啊。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带大家把这些谣言呢都给一一击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现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的，咱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水果的口感啊、品相啊，它都是越来越好的。但为什么反而更加容易滋生各类食品安全谣言呢？您觉得这些啊，有没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啊？
1: 我也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水果谣言似乎远远的多于其他的食材哈？这应该是第一，受众的基数太大了，几乎人人都能够对号入座。水果是全民的日常食材，老人、孩子、养生群体全覆盖。这个食品安全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软肋，而水果呢？它天然具备全网的这个传播土壤，而且谣言有极强的季节性循环，应季必出新谣，旧谣连连翻新，相当于一年四轮固定流量选题。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牛羊肉啊、水产呐、它的受众还比这个水果要细分一些，它就不容易那么大面积的扩散。还有就是，城乡有一个信息差，城市的消费者他基本不了解现代农业的种植、保鲜和育种逻辑，这个信息断层，普通人不懂农业常识，所以呢，就谣言随便嫁接一张图，农业端的那个生产常识在消费者这里哈，就可以通过一段剪辑视频，就被蒙骗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流量变现的门槛低，就不少的媒体、自媒体，他就最爱靠造谣、涨粉、带货。短视频的平台，它的那个算法天生偏爱惊悚的负面内容，因为正向的科普没人看，我就敢打赌，我们今天的这个客观、理性、科学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收听人数一定是比不上，那种紧急避雷，千万别买，黑心商贩类目，它自带的那种高点击、高转发、高玩听哈，这个造谣套路现在特别的成熟了，这个所以是，没法去和它比的。另外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就觉得防风险优先嘛，还有就是概念特别容易偷换，水果谣言就特别容易模糊定义，还有就是溯源追责难嘛，所以就给了他们这种生存之地哈。当然呢，我从听众朋友的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会听得进去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天生带着负面偏好，对危险信号的敏感度是正面信息的好几倍。一句“吃了会怎么怎么样”，比十句“吃了你很营养，很健康”传得快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关于水果的那些流言蜚语，可以再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红是非多，证明水果是我们大家的心头所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怎样好，会有营养，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吃，但是会说，但是如果说啊，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又会致癌呀，会怎样，大家马上立马下的，就不，可能就不去考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大家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这些谣言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之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传播啊，它可能也是信息差和焦虑感造成的。刚刚听完朱老师说的呢，发现这原来大部分的水果谣言啊，可能就是 我们所说的认知差以及流量焦虑共同制造的假象。朱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打假环节吧。我从网上啊也筛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水果谣言。第一个呢，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是打了这个人工增甜剂。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1: 在10多年前，我做过一次科普，我做的那个科普就是用西瓜做的。当时是说这个西瓜显得很红，是打了色素；西瓜显得很甜，是打了甜蜜素。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西瓜看着红艳艳的，并不是打了色素，就用这个针管呢，就是去吸了一管，拿那个金瓜嘛。就是这个西瓜，有的是黄色的嘛，有的是
0: 对，
1: 红色
0: 是
1: 的，
0: 黄
1: 就
0: 瓤的
1: 拿了
0: 西
1: 那
0: 瓜。
1: 黄的那种小西瓜，就拿了一针这个红的色素就打进去，打进去以后，然后马上剖开一看，那个红哈，就是是斑驳淋漓的嘛，它是不均匀的，哎，这就不可能存在嘛。同时呢，就是你打完了以后有那个针眼，它很快它就会腐败，哎，变质，所以。我感觉这个谣言哈，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它还是谣言界的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当时做了这个实验哈，给西瓜打糖水，或者是给西瓜打混着甜蜜素的色素的这样的红糖水，只要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针眼周围的果肉变质发酸。而且呢，这个糖水和色素它是扩散不开的，打哪里甜哪里，其他地方还是原味儿，做不到整瓜均匀的甜。其实我教听众朋友们一个辨认的办法，这个外表是完全完整的这种瓜，不管是西瓜也好哈，还是香瓜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打针眼进去的，针眼打进去它马上就要腐败，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加防腐剂，他都很难不腐败。最重要的，我都觉得腐败这个，他可能用防腐剂能够挡住它。但是那个针眼打进去以后，它不可能在里面均匀的分布，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说他把这个瓜整个完整的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一下，色素里面泡一下，再把它拿起来洗个澡，这个外面沾上这么一层，这个呢还是可能的。那但是这个西瓜我们吃的是里面呐，不是吃的这个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如果说你担心什么东西是被这个甜蜜素泡过的，那你就拿舌头去舔一下，没有在这个细胞壁被破坏，就是液泡跑出来的时候，你舌头轻轻一舔。那就是甜的，没破坏它。那么，而且那个甜味儿还不正常，甜的超过了这个水果正常的那种香味儿，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泡过的。但西瓜绝对不属于会拿来泡的这个范畴，它泡不进去，因此一定不用担心这个西瓜会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西瓜甜不甜，看品种、看光照、看昼夜温差。这个新疆的瓜那么甜，它肯定不可能是雇人一针针打的呀。
0: 对呀，这
1: 嗯，
0: 个人工成本也不划算了。
1: 是啊，是啊，是啊，打一针费的人工、费的时间，还要把瓜给打坏了。一斤瓜才卖几块钱。果农闲着没事儿干，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西瓜是最怕伤害皮的水果之一。果贩他搬运的时候都是轻拿轻放，碰个印子都卖不上价，怎么可能敢往他的身上砸窟窿啊？
0: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谣言，咱们细想想啊，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挺可笑的。你说这个人力成本，相比起来，这个瓜的价值它都不划算。所
1: 啊，
0: 以朱老
1: 是。
0: 师，对，朱老师刚刚说的呢，也是帮咱们的果农啊，是彻底的洗清冤屈了。原来这甜西瓜它肯定是两种培育出来的，科学种出来的，不是打针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说看到这样虚假的消息和谣言，包括视频啊，大家可以直接划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转发或者是继续造谣了。 那咱们的第二个谣言啊，也是有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无籽西瓜，网上就有人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长期食用的话一定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1: 无籽西瓜哈，比转基因技术年纪大多了，它是一个标准的骡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相当于它是用2倍体和4倍体的西瓜杂交出来的一个3倍体，天生不孕不育，所以没有籽，是无籽西瓜。就马和驴生下的骡子是不是不会生育？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吧？那不是转基因的吧？这个无籽西瓜是经典的这个染色体工程啊，1939年就是被日本的科学家培育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比全球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了整整30年，算是水果界的老牌的安全技术，全世界吃了70、80年了。这个安全记录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不光无籽西瓜，还有无籽的柑橘、无籽的黑葡萄，很多用的都是3倍体技术。这个都可以把它们你理解为是植物骡子，是不是？植物家族里面的成员。要是真的有害，我们小时候偷着吃的那些瓜，这个70、80年代的人吃的都能吃上这个无籽的西瓜了，那就早就把我们放倒了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无籽瓜放心吃。
0: 通俗易懂，好理解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所以
1: 是。
0: 无籽西瓜呢是农业技术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实现无籽西瓜自由了。本来呢，其实我从网上摘录的第三个谣言啊，大家也是转发的比较高的一点是说，西瓜的瓜瓤有黄斑、有白筋、有空心呢，是打药和转基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刚才听完您介绍前面两个谣言之后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可以不攻自破了。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就大家就一听，我们就很明确的哈，就知道了。我们只要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清晰，你就不用很担心。这个你那个瓜如果有个地方有黄斑，那黄斑是不是它生长的时候贴着地面的胎记嘛？因为太阳晒不到，它没法合成那种就是叶绿素嘛，就跟人的胳膊晒不到的地方白是一个道理嘛。你翻个面晒2天，它是不是它又不又变绿了，就变绿了嘛，完全不影响的。白筋呢是西瓜的这个营养血管，它是维管束，它是给果肉输送养分的。西瓜特别熟到极致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消失。要是氮肥给多了，西瓜长得太快，维管束还没来得及退休，就留在果肉里面了。就像人长得太快，有生长纹，就是会，这就是生理现象，大家都不用担心看到那个白筋。空心呢，就是养分都用来积累糖分了，细胞间隙拉大了就形成空心，卖相不好看，但是空心西瓜往往反而更甜。哎，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生理问题，不是人为打药导致的。你嫌它丑，它还嫌我们没有科学素养，冤枉它了。
0: 是的，西瓜也非常的冤枉。
1: 冤枉哈！我原来还说过什么西瓜会爆炸呀啥的，我都专门写过特别长的文章来辟谣。其实西瓜是那个，相对来说，很健康，而且农药残留也特别少的一个品种啊，其
0: 因
1: 实
0: 为
1: 可
0: 我
1: 以。
0: 觉得可能也是夏天，西瓜是大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水果，所以可能关于西瓜的谣言反而是非常多的。对，
1: 对，谁都能够说上两口。
0: 是的，咱们第四个谣言啊，还是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关于吃西瓜了。就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啊，这隔夜西瓜、冰镇西瓜，它的细菌是绝对超标，一口都不能吃的。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1: 哎呀，这个也是，我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也自己专门的，做过这个隔夜西瓜的这个实验。其实隔不隔夜的不重要，这个夜代表着你把它在外面放了多少个小时哈。这个谣言的杀伤力 特别大，每年夏天不知道因为这个谣言浪费了多少的西瓜。它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在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怎么切的，怎么存的。如果你切瓜之前，你的刀和案板都是很干净的，切开之后马上用干净的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第二天吃的时候，切掉表面的半厘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洗干净的刀切的瓜，放48个小时，它的菌落都是达标的，不用担心。西瓜确实含糖量高，水分又高，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但是细菌繁殖，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它要看它的初始数量。你干净的刀、干净的砧板这么切出来的瓜，它的初始细菌少，冰箱里面低温它抑制繁殖，放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案板，切完其他的脏东西的，你比如说被沙门氏菌污染了，你直接的拍蒜又切西瓜，哎，你别说它会带菌了，它的味道也不好吃
0: 是
1: 啊。
0: 的，还
1: 你
0: 带味儿。
1: 放个2个小时就超标了，这个不是西瓜的错，是交叉污染的祸。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把鸡呀、鸭呀、肉啊一买回来，买回来就在水，尤其是鸡鸭哈，就在那个水龙头下冲，冲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些弯曲杆菌啊什么的，就变成那个细菌凝胶，水雾喷的满屋子都是，砧板也被祸害了，刀也被祸害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地方，外面也被祸害了。直接拿过来，啪啪一切，这样的话，污染就是叫做交叉污染。这个西瓜皮它是天然的一个保鲜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山嘛，三线矿山，交通是很不便的。要吃西瓜，就是到时候就会分西瓜。我爸爸妈妈就会买了十几二十个西瓜来，放在家里面，放了半个房子都摆着西瓜，他就放在这么地下这么的放着，都能放上个把月呢。开的瞬间才开始倒计时。尽管保鲜膜不是杀菌的神器，但是呢，它能够防串味儿，它能够挡灰尘。啊，这个，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干净，你就这个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这个西瓜，你只要是干净的切、干净的放，那么你就是不用保鲜膜，只要你不怕串味儿哈，放冰箱里面问题是都不是太大的，主要是冰箱里面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干净，而且呢容易串味儿，所以我们拿个保鲜膜放着。这个没有那么的担心，只要你切之前的清洁你做到位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吃的。隔夜的西瓜细菌不超标，口感依旧好，而且经过这个冷藏了以后哈，它那个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更甜的那种类型的果糖变得更多了，你吃起来还更甜呢。
0: 所以西瓜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健康正确的操作，才会把细菌带入，并不是西瓜自己本身的原因。
1: 啊，对的，人家西瓜本身是很好的，天生丽质的，
0: 好的，那咱们接着呢来看第五个谣言，是说啊，这五子葡萄打了动物的避孕药，孩子吃了呢会影响发育。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止在葡萄上看到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又说什么黄瓜又打了避孕药，又这个又打了那个药的。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1: 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三倍体嘛，就是骡子哈，那么就很多有籽的葡萄，它就是品种先天遗传是没有籽的，这种呢，它也有可能后期会用一点药，但是这个就用的会很少，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拿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法配对，那么天生就无法长出这个籽，它扦插就能代代保留，就不用每年打药。比如说阳光玫瑰，比如说夏黑，比如说部分的无核的那个红提，它都是用的这个三倍体技术，它是不需要打药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天人工诱导无籽的葡萄，就是。 本来它能结籽的，比如说巨峰葡萄，它是常规的二倍体品种。它在开花的前后，你喷上

0: 微量的赤霉素就能够抑制它的胚珠发育，它就长不出籽了。同时呢，还能够刺激它的脂肪膨大，长出果肉。今年用药，今年无籽，明年不喷就变回有籽，因为它无籽不能够遗传。所以呢，市面上呢有纯天然育种的没有籽的这种葡萄啊。无核白，什么火焰无核，还有克伦森这些，它就是授粉之后哈，种子中途自行退化，不靠三倍体，也不用药，是这样的，但是呢，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雌霉素，那个雌霉素刚才说它会刺激。脂肪膨大，长果肉，它会可能会用一点这种，就是纯天然育种无核的三倍体品种，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阳光玫瑰呀、夏黑呀这些哈，纯的赤霉素呢，改造有籽品种，就像飓风、玫瑰香，原本肯定是有籽的，它就花期的时候用赤霉素处理实现无籽，这是国内最常见的无籽的飓风葡萄的来源。我们现在担心的呢，就是说，你看，很形象嘛。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籽的，但是我用这个赤霉素，这么在它的花期的时候，这么一涂，它就不结籽啦。这是不是就认为它就不孕不育了哈？是这样的想。其实呢，赤霉素是植物内源的天然激素，葡萄自身。本来就会合成的，合规的低浓度使用，它很易降解，不存在激素残留危害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两套系统和人类的激素哈，它就是鸡同鸭讲哈，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这两套语言啊，葡萄不结果了，我们人吃了。不会生育了啊，就是就不用像这么去想它。这个想法呢，它是不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他们的话语体系互相听不懂。因此的话呢，它就是对我们人是起不到这个系统的，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钥匙插不对锁孔。它就是开不开这把锁的，这个给葡萄、给黄瓜，它喷的这个赤霉素那一点，在花期的时候喷的，它不可能让孩子性早熟，也不可能让育龄期，男女它不育，就像给植物浇水，它不会把人浇死啊，不是一桩事情哈。还有就是这个。动物的避孕药多少钱一颗啊？还不便宜吧？那你要把一亩葡萄，一亩黄瓜地，你要喷多少啊？成本比这个葡萄，还要贵呢，比这个黄瓜还要贵呢。果农肯定是没，不可能赔本赚吆喝的。这个就所以就是算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算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去想。比方说，我们用的什么生根水呀，这些时候，那就是植物生长调节素，里面有可能也有这些激素啊，赤霉素一类的东西，很贵的呀，好少一点点呢，不用担心的，赤霉素啊，它是全球通用的合法的调节剂，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葡萄种植也在用，用了几十年了，他们那么多的葡萄酒不都是这么种出来、这么吃的吗？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是摸得非常的透了，我们就是不必要去，就说杞人忧天的，这个事情，没有担心的，
1: 是，其实从刚才西瓜的谣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周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0: 对的，是的，他那个这个造谣啊，就是一张嘴。我们辟谣啊，跑断腿。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在这讲那么半天，其实未必就是有效果。但是呢，虽然说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好些人能够听得进去，不一定我们跑辟谣的速度跟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让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
1: 没错。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跟人体的激素完全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以后遇到这一类的谣言呢，咱们就应该及时的遏止了。 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第六个谣言，因为近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期啊，那关于杨梅的谣言呢，又开始接踵而至了。很多人说杨梅是暗藏着大量的寄生虫的，那吃到肚子里啊，它的虫卵呢就会寄生到人体中，这听起来是挺可怕的。
0: 我吃杨梅啊，都是不洗了吃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吃是最好吃的。洗了
1: 对。
0: 以后还有点水乎乎的感觉哈，就不好吃了。吃杨梅、吃草莓，我都觉得洗了以后真是，尤其是杨梅，和伤事儿，特别影响它的美味儿。这个里面有果蝇的幼虫，这虫比我们吃的干净，人家从小就吃杨梅长大，一口脏东西没碰过，是纯纯的有机高蛋白。果蝇的幼虫它只在水果里面活，它既不会咬人，也没法在我们人体内寄生，而且人家自本节来还节去啊，进了胃，胃的碰到我们的胃酸，直接当场就阵亡，被消化掉了。跟吃一口小虾米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说，能够泡出虫子的杨梅，是不是说明它的农药用得少？要是泡半天一条虫都没有，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是不是药打多了？啊，这个是买一送一的，这个不赔本的买卖呀，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赔本，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礼物，你吃下去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实在是觉得想不开，你觉得，这个色香味儿和这个虫子相比，我都要去举这个，把虫子给它赶尽杀绝，那你就在淡盐水里面泡一会儿呗。泡个几分钟，虫子会自己爬出来的。
1: 就是吃了水果，还附赠一些高蛋白。
0: 对呀，对呀，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它是不可能在你的肠胃里面安营扎寨的，不可能活起来的，不可能变成苍蝇还长出翅膀在你肚子里面飞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情节，不可能哈。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脑补啊，这再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
0: 对，那就是妄想了。
1: 是的，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七个谣言啊，是说这个早熟的桃子还有芒果啊，全部都是用药水来催熟的，是有毒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您觉得，您给大家辟辟谣。
0: 这个早熟就有早熟品种嘛，不是那个谁不用谁催它，它的品种就是它就那个时候人家就成熟了，你能够叫它叫做早熟吗？哎，这个早熟晚熟是每个人有自己成熟的这个时期啊，不能够是说它早熟就是因为它用了药水哈，这个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可能它用了，但是你不能说。它熟了，它就是它肯定用了哈。那个水果它催熟，通常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乙烯利啊，这个是水果自己也就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香蕉拿回来有点生，还有我们像猕猴桃拿回来有点硬，那是不是把它和熟苹果放在一起，苹果释放的这个乙烯就能够催熟香蕉啊，催熟这个猕猴桃。这个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课本上的知识哈，这些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只加速果实自身的成熟过程，不是往里面这个灌毒药，相当于呢给水果按了个快进键，不是就是给它用了什么的一造出来一个什么的甜味儿哈，不是这样的。还有它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易溶于水，我还是那个国家科技部农产品助运保鲜联盟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储藏保鲜这里我可以多说两句。而且这个乙烯利特别容易溶于水，清水一洗就没了，残留量极低。按照国标的最大残留量算哈，一个成年人一天得吃几十斤喷了乙烯利的水果，才有可能摸到那个有害剂量的边。你正常的吃个7、8斤、10斤，你都摸不着。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的。而且比如说像香蕉、猕猴桃，我们是不是都是剥了皮吃的呀？哎，这个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再给大家说个冷知识，我们买的香蕉，100%都是倾国采摘、乙烯催熟的，这是全球通用了上百年的香蕉的保鲜技术，不然你香蕉从。 比如说你从热带的地方你运到北方来，你半路是不是就全给全都烂成泥了？这个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用担心，这个香蕉是很安全的一个水果哈，也很安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说这个香蕉是不是也那个也在这个农残超标的被它揪出来了，上黑名单嘛？就我们检测香蕉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为了那个安全起见嘛，有很大的一个荣誉度，我们就连着皮一块检测的。如果把皮给去了，直接检测里面的话，它就很难会超标。
1: 嗯，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早熟的，比如说桃子啊、芒果啊，还有橘子，它很多这种早熟品种都是育种专家选育的早熟的优质品种啊，它天生可能成熟的周期就短，上市的时间也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包括刚刚朱老师，其实您提到的这个乙烯利催熟剂，它都是合规的催熟，是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常规操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谈催熟色变。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第八个谣言，叫做新鲜荔枝用盐酸和甲醛药水浸泡以后啊，它虽然防腐保鲜，但是呢，吃了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就试一下就会知道，拿甲醛去泡荔枝，它的果皮会变脆，会发黑，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卖相更差了。所以，咱们不是也算一算吗？这是不是对卖的那些人来说，他不法商贩来说，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盐酸泡，他也是，也是就是会被那个强酸腐蚀嘛。这个也是，不可能，而且那个味道很大，就没法去运输摆摊，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以前也曾经发现对那个羊毛毡，他们用那种就是那种稀释的这种酸溶液去泡它，这个和那个这个强酸的它不是一桩事情哈，不是一桩事情，这个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三日味变，保鲜确实难。但是呢，冷链加冰水遇冷，再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溶液复色，这个和盐酸、甲醛这些不是一桩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行的看到一颗荔枝，就感觉我现在怎么？有点不相信日子变好了，哎，大家就看到哈，看了大棚的长安荔枝，就觉得哇，这个荔枝一路送过来，千辛万苦啊，我怎么可能能和杨贵妃一样，能够日啖荔枝300粒呀、啊？不大可能啊，就会心生出来，他是不是用一些特别可怕的东西，比如说用强酸去泡了，是不是用甲醛去泡了，所以他才能够安然的到我们的身边。其实用不着了，现代的储存保鲜技术，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个空运，完全能够保驾护航，让你吃到很新鲜的荔枝。这一点，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国强民富要有这个充足的自信。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可能一是咱们的育种科技越来越好了，再加上国家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发现这么多的谣言啊，可能造谣者总喜欢找一些大家特别害怕的，就是对人体可能听起来伤害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甲醛呀，又打药啊，用这种来造成一定的恐慌。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第九个谣言：露天种植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吃了一定会中毒。您看，这又是大众过度焦虑的典型谣言了。
0: 首先，农残和农残超标，它是两个概念。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就是从最后一次喷药到采摘，必须间隔足够的天数。上市前还有抽检，正规渠道的水果合格率常年都在95%以上，而且我国的农残限量标准， 有一些是比国际食品法典的还严的，不用过度担心。我之前就算过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农药残留在果蔬上哈，大概是和美国处于一个量级的，欧盟和日本还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欧洲处于第一个量级，日本第二个量级，我们和美国持平，但在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个国家重点治乱、重拳出击之后，农残的这个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正规渠道的这个水果合格率常年都是在95%以上，
1: 农残肯定是要达标以后才能够上市售卖的，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农业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是要多轮的这个农残检测的，是不是？
0: 而且露天水果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加雨水双重降解，农药消解得更快，是吧？它通风好嘛，是吧？在外头，你比大棚里面的水果，理论上它的这个残留的降解还要快一点。
1: 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了。
0: 对，我认为哈，就说你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路不明的那些流动摊，它没有抽检就没有保障，所以呢，你尽量的选正规渠道，也就是在监管覆盖范围内的这些渠道卖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风险就会小很多。

0: 担心瞬间的慌神了。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1: 这樱桃的核里面含有情苷，就情酸盐的那个情哈，它在体内可能转化出微量的氰化物，但是这个没有必要脱离剂量谈毒性哈。一颗核的这个氰苷的这个数量哈，得嚼碎吞下去几百颗才够中毒的剂量。哎，一个成年人要一次性的嚼烂至少50颗樱桃核，全部都吃下去，才可能摸到中毒的边儿。这成年人，那我们小孩子也得搞个一二十颗下去吧。我小的时候我也敲，我敲的是那个杨梅的核，杨梅啊。杨梅里面的那个核还挺好吃的，我就把那个杨梅的核把它敲碎，但好难才敲得碎啊，因为你人也小嘛，工具就是石头哈、啊，不大好敲，也能够敲个几颗也就不得了了，所以的话，这个很难就敲，很难敲碎，我自己感觉只能说还有可能真是不小心的时候吞下去一颗。但是它得有硬壳保护嘛，里面的氰苷根本就，氰苷就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哈，穿肠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哎，那个苹果籽儿啊，这些啊，就里面哈，苦杏仁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植物进化出来的种子的防御机制，它防止动物把它的种子也嚼碎了，这样它就不能够传宗接代了嘛，它不是针对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量哈，就是非常的少的，在樱桃核里面，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当然是看好孩子，给孩子交代清楚，就是说不要去吃那个核，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小孩子还是挺听劝告的，而且现在的小孩子吧，他们的玩具特别的多，很难得看到一个小孩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把那个核还拿石头去砸碎了。哎，他们每天都觉得好吃的吃都吃不过来，没有这个探索精神了。
0: 这个其实如果说偶尔误食一两颗的话，对身
1: 没
0: 体
1: 有
0: 是，
1: 担心的，不用担心的，
0: 对，
1: 那个
0: 没有
1: 量
0: 影
1: 非
0: 响。
1: 常的小。哎哎，
0: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
1: 是，不用不用，
0: 刚才呢，在朱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也是把10个困扰大家多年的夏季水果顽固谣言呢，给一一击破了。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恐慌了。遇到这一类的情况，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家人科普一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水果谣言给伤了心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水果的谣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要控糖、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健康。吃水果是越来越少了，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哎呀，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特别的那个说，哎呀，这个水果里面不有那么多的糖嘛？哎，我现在我太自律了，我不仅是少吃水果，我已经是不吃水果啦，直接的就可以这么说了，还觉得自己真的是，控糖到位，连果糖都战胜了。因为现在控糖理念深入人心，有这个意识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直接把水果全部戒掉，等于白白的扔掉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健康礼物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权威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美国塔夫茨大学弗伊德曼营养学院是全球营养学的顶尖机构。他们开发了一套食品指南针的评分系统，纳入了8000多种食物，从营养配比、维生素、矿物质、加工程度、植物化学物等9大维度、54项属性来综合评分，满分是100分，体系特别的明确，70分以上推荐多吃，30分以下建议少吃。结果。几乎所有生吃的新鲜水果都拿到了满分100分，或者是接近100分。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可乐，这一类的这些汽水含糖可乐，平均得分只有27分，这个属于建议少吃的区间，和我们满分的新鲜水果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的哈。这就是说，吃水果是。全球大量的非常设计精巧的流行病学研究反复验证的， 信度很高的、证据很确凿的，坚持足量的吃新鲜水果，能够显著降低慢病风险。每天摄入200。

0: 百克以上的新鲜水果，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还有对心血管的这个保护作用更是明确。我们国家就特别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他们发现就是大约16%的心血管病死亡和水果摄入不足是直接相关哈。但是，2023年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现在每天的新鲜水果的摄入量还不到40克，就不到一两。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是吧？就得要吃个4两到7两之间。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连推荐量的1/5都没有达到。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水果吃的太多了，而是水果吃的太少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水果，我多吃蔬菜呀。蔬菜当然好，我也一直都是强调要餐餐有蔬菜，但水果有最朴素也最无可替代的优势，是蔬菜很难补上的。第一个，它好吃，是不是？你好吃，你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天天吃够量。哎，你。它天然的甜酸香，我们就可以不用靠意志力就能够主动的吃下去，它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载体。第二个就是它生吃啊，一是好吃，二是生吃。这个生吃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烹饪加热的这个步骤，热敏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就保留得特别的完整，像维生素 C 啊、叶酸、维生素 B1，还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这些植物活性物质，它都是能够几乎不打折扣的完整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吃下去的这种活性营养密度就比要焯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炖了吃的蔬菜，它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就是说，蔬菜有蔬菜的功能，我肯定是大力的推荐的。但是水果有水果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另外，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顺便，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个谣言粉碎机的节目
1: 对，
0: 嘛，就是要辟谣，就是说。

0: 果为助哈，水果是健康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的。中医我也有很多的中医朋友，我本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学了一年中医的哈。中医强调的，不要多，不让多吃水果。它的第一个是不贪多，每天半斤左右，这个和膳食指南的200到350克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在这一点上是达到共识的。血糖偏高的，你再吃少一点，你每天100到150克，你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少量多次，可以分两次、分三次、分四次，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吃了这个，比不吃是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更有好处的。一是不贪多，第二是不贪凉，哎，不要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虽然我刚才说了，它因为冰镇了以后，它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存在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吃得更甜了。你不要急着吃，你放到常温，哎，你再吃，放个2、3个小时，哎，等它和这个室温它拉平了以后，你再吃，吃的时候细嚼慢咽，适量而止。这个就200到350克，安安心心的吃下去，控制好总量，放心吃，香香甜甜的吃，便吃百果能成仙哈。这个尤其女孩子吃了皮肤好啊，
1: 确实啊，那刚刚呢，咱们聊的这些谣言几乎是年年传，年年新。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为了控糖不吃水果，我觉得最后啊，为这些谣言买单的呢，往往是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户。那朱老师，从您长期深耕农产品科普和对接产区的观察来看啊，像咱们这种一条水果谣言，从网络发酵到最终落地，会给一线的果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是否会存在一些丰产不丰收的典型情况呢？
0: 哎，我都亲眼见过哈，就是因为一条谣言，它的那个价格跌到地板了，都没有人要，果农都蹲在地头哭哈，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还有比如说海南香蕉致癌的谣言，直接就让蛟农砍树弃种，一车车的香蕉烂在地里面当肥料。这个谣言就是农业的软台风，它不毁庄稼，它毁销路。台风刮过也就几天，但是谣言的影响能够持续一整个销售季，丰产不丰收，产量越高亏得越惨，果子熟了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有产区算过，一条十几秒的造谣的短视频，能够让这个果农的损失上千万。就因为一句没有瘾的话，哈，你这么想一想，那些造谣的人，他的良心会不痛吗？
1: 确实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因为果农，你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辛苦的劳作一整年，他可能抵不过咱们网络短短几秒钟的这种谣言传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我觉得无意识的一种避险行为吧，可以说是都在默默的伤害着踏实劳作的果农。那最后也想请朱老师，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农产品消费观呢？除了不信谣、不传谣，咱们日常当中还能做哪些事情去理性的支持果农，守护咱们本土的夏季水果产业呢？
0: 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一看信源，他那些没名没姓、查无实据的那种视频，直接的就忽略，正规消息都会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哪个专家做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反常识，说西瓜打针，但是不提为什么瓜打了针它不烂。说避孕药葡萄它不算成本账，违背物理的经济规律的都是假的。第三呢，看它有没有商业动机。谣言的结尾往往推荐，什么什么一个链接，带着一个购物车，它99%就是带货割韭菜，靠制造焦虑来卖货。凡是标题带，千万别吃，致癌要命，赶紧转告家人。这个90%都是谣言，正经的科普不会这么喊的，实在拿不准就去农业农村部的官网。

0: 水果的容貌，全球大约有每年30%的水果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被抛弃或者是滞销。哎，这个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水果长相的容忍度的。我们要求它的可以是外表不够那么好看，只要内里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美味就可以了。我们除了不信谣、不传谣之外呢，要信任科学，信任诚实劳作的果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每一个愿意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的普通人。
1: 非常感谢朱毅教授的专业科普与深度解读。每一份新鲜的夏季水果啊，其实都来自果农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护。绝大多数网传水果风险都是夸大片面，甚至是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可能您一次随手转发的不实传言，一次盲目的拒买行为，那最终买单的都是咱们辛苦劳作的基层果农。舌尖上的安心离不开规范的种植产业，产业的稳定呢，更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理性与善意。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传不实谣言，不辜负每一份劳作，理性消费，正向传播，就是我们对于乡村产业，对于普通果农最好的支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云南东川的姑娘云丽。她毕业以后选择回乡种植花生，但所有人都说高原种高端七彩花生行不通，市种专家都栽了跟头，她偏不服输。5公里雪山饮水，沃柑果园套种，建厂拓文旅，三招破局。如今6块钱一斤的普通花生，摇身一变成了60元一斤的特色鲜果，带动7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一颗七彩花生盘活整条乡镇产业链。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敖汉旗，村支书王国军牵头合作社用滴灌种谷子。退伍军人梁国强弃城返乡，在零下种谷子，用传感器监测伤情。30出头的邹存玉深耕餐饮，试验研发20道小米宴席。而29岁小伙王雪飞扎根短视频，千万流量带火了本地小米线上销路。几代新农人接力，让千年旱地小米从虎口粗粮变成了高附加值的特色品牌。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有人肯花心思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唱出了戏。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就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2: 行，带你去看看。
3: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1: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
2: 嗯。
1: 啊，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也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2: 真是差10倍 啊。
1: 对，我给你包一个，给你看一下。给你吧，嗯，
2: 谢谢。哦，它这个
1: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2: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1: 是是是，嗯。口感怎么样？
2: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1: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就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2: 高一些。
1: 嗯。
3: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2: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1: 1500左右。
2: 1500左右、
1: 嗯、
2: 像普通花生呢，
1: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3: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1: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2: 也都不要了。哎，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2: 哦。
1: 嗯。
2: 里头的果很小啊。
1: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3: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2: 打算是进多少货？
4: 这次准备进80吨。
2: 不少啊。
4: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3: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5: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吃不了饭。
3: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6: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想你种得出来。
3: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 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3: 很快现实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第一年种七彩花生失败了，
1: 遇到了这个干旱啊，当时没有水，没有水嘛就没收成。
3: 种好七彩花生，浇灌充足的水是关键，可当地海拔高，缺少水源，几乎是靠天吃饭，这也是当地花生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都没能改善，而云丽却不甘心，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云雪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3: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的？
1: 就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3: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3: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7: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哎，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3: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8: 欢迎
9: 石大哥。
8: 欢迎。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3: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3: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七彩花生的人并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3: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 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6: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3: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从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6: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3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3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1: 我们就继续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2: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用心品尝。我顺手拿喽。这也是啥颜色呀？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2: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3: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摄一下花生。
4: 有人在家吗？
3: 喂。
5: 大家，大姐，
6: 哎，进来坐。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3: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7: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3: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6: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8: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6: 值钱啊？
8: 哎，对，
6: 挣钱了。
8: 哎，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9: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捂包了。谷子一捂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9: 这就是过去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窝头，这个头发庄子人完了这么一空，白籽就空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弄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0: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10: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笼，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 滚子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重，这方便多了。这
0: 王国军在扎塞营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0: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0: 这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0: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已经井少，面子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10: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0: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10: 还挺好看。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0: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塔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11: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因为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0: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12: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0: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11: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0: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11: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0: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11: 5000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尤其今年大旱之年啊，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长。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0: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 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奇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

0: 花样。
1: 奥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2: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1: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就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2: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吧，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各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和，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位年轻的木雕手艺人易阳青。16岁入行，旁人啊都觉得木雕辛苦，不适合姑娘家，再加上木料繁重，刻刀难控，亲戚朋友也纷纷劝他转行，但是他却一头扎进了手艺里，利用休息时间日夜打磨，默默地苦练功底。一场台风损毁了他精心栽种的黄花梨和沉香，他没有消沉，反倒发掘残木怪木的独特价值，以巧雕赋予朽木新生。他还走进校园，带着年轻人大胆的创新，把国风游戏盲盒和老瓷片融入到木雕，打破传统创作的局限。在易阳青的心中，手中的刻刀不只是谋生技艺，更是一份不愿半途而废的坚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青年匠人以匠心雕琢草木，以创新传承老手艺的动人故事。

0: 氧气你来看一下，上次台风的时候打倒了很多树，你看这么大的黄花梨都倒了，还有里面的沉香都倒了很多。
1: 这么多呀？
0: 嗯。
1: 这个这么大的
0: 十多年的黄花梨都倒了。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树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估计就到时候看木料怎么用。
1: 那你只能找人把它搬起来然后锯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弄放一边，弄起来了。
0: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
1: 哇，
0: 还要不要用？这个也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1: 扶得起来吗？这个
0: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要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能救的就救了。

0: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
1: 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
2: 倒了这么多。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0: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
2: 这边的基地是20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
0: 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大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
2: 还没干透哦，放多久了？在哪里的料？乐东的。我猜厉害。这个嘞？
3: 这个4800。
2: 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0: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2: 像这种和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雕龙，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我们来说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0: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阳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2: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人物，相对来说人物的话会难度会更高一些，希望每件作品我都能精益求精的去把它完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到最好。
0: 对于阳青来说，从学习木雕至今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2: 我16岁就到海南去海南工厂学雕刻，前4年几乎就是都是在专攻于技术。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希望我知难而退。从搬木头比较重，是我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是我的力气是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0: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2: 我是认真的，不是因为叛逆不爱读书而学，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然后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0: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 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2: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会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0: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2: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一下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就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他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0: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2: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0: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2: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

0: 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第二是减法，减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减，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1: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话，
2: 太难了，
1: 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0: 你想把它整个
3: 都换掉，做个手办怎么样？
4: 我是可以，
5: 最好做个盲盒呗。
4: 对，
3: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0: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1: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0: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6: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关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0: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6: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0: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张文老师，
7: 于老师
0: 在吗？
6: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0: 这木头还可以啊，
7: 这个
0: 谁行的？对，那大伯，
8: 哎，
0: 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8: 是啊，
0: 是啊，
8: 是我家的。你
0: 这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8: 不卖。
0: 不卖呀、啊。
8: 那个是我们家里那个不卖。
0: 不卖。
8: 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0: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8: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0: 你看我们不像。
8: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是。
0: 哎，我买不起。看一下。
8: 可以。
0: 看一下。
8: 可以啊，可以，反正你拿不掉我的。
7: 拿出来看一下。
8: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啊。
8: 几百年的啊，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
0: 看一下。
8: 你看看，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
0: 是吧？这个多少钱的？这个还可以。
8: 这一个要几？起码要100块钱，
0: 100高，
8: 高了，你就别看了。
0: 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
8: 你买不起，你
7: 没
8: 有少，没少，我这个是老古董。
7: 一起给你拿掉多少钱？
0: 一起拿。
7: 现在买。
8: 不买，你就
0: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五六块。
8: 五六块就是算150一个。
7: 150一个了。
8: 哎，你要有牙是5-6个，150一个。
0: 100，
8: 不买。
7: 你刚刚都说100了。
8: 不买，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有几个不买？
0: 一起，那你那
8: 哎呀，不买，现在200我都不买。
7: 完了。
8: 你走了，不买。
7: 下一下，哎呀，站了。
0: 这个冲冠。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大姐，哎，在干活，看一下。哎，
9: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0: 喂，
1: 是哦，
0: 就这两块还有吧？
2: 家里还有一点，
0: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3: 看一下，
0: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2: 看看这有，
3: 这个是明代时期明碗。
0: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嗯，
3: 看看，
2: 嗯，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里面还有一点，
3: 这是老李掩货了，
0: 掩货，
3: 这是明代民窑，时期的。
2: 看看这里还有
0: 啊、
3: 哦，这还
0: 有啊，
3: 嗯，看一下，
0: 这还可以，这就是有点完整了。
3: 是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嗯，这是木纹这样的，这样。这是一个招式小，
0: 嗯，
3: 告诉你，你的设计，
0: 嗯，
3: 对，然后镶嵌在上面，对，好看一点。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
0: 嗯，
3: 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0: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2: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0: 哎、哦，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跟你这个
2: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我也不懂。
3: 3000块钱，
0: 3000贵了。
3: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2: 啊，这些都给你。
3: 2600块钱就不砍的价了，都拿走。
0: 都拿走。
2: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0: 好，谢谢啊，夏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完整的。
3: 好。
2: 行，那你们走。
0: 好，
3: 走了大家。
4: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0: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了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4: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5: 它那个尖有2个脑袋那么大，不止嘞。
6: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是这样子。
5: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它那个，它旁边留这么多。
7: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它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非常的精细，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技艺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8: 刘老师，
9: 嗯，
8: 但是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10: 我们自己刻、啊、实在太难了。
0: 这样的。
10: 对。
0: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这里不是有些这种老瓷片吗？
10: 哎，
0: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10: 是。
0: 是不是很像？
10: 就是。
0: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不是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10: 确实。
0: 是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10: 比对一下，
0: 像不像？
8: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
0: 啊、
8: 这些。
10: 对。
8: 刚好这个有花纹。
0: 这个
10: 是啊，没错。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10: 其实
8: 它是圆弧状的、
10: 啊，
8: 我们都不要考虑形状问题。
10: 对，
9: 太棒了。
4: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11: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还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
12: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0: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 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4: 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0: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了啊、哦。
8: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3: 太草率了。
8: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0: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4: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2: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0: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1: 是。
0: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
1: 平安牌。
0: 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1: 字。
0: 对，字、花，还有呢？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于自己的学生。这你画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点，对，是这样的。来，这样慢慢刻，好吧？这样的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你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9: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3: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9: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聊了秦腔的绝活和唱功，很多朋友都没听够。哎，咱们今天继续，不过话题要从秦腔往外延展开来。我们国家有300多个戏曲剧种，秦腔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剧种和秦腔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常说的5大剧种都是哪些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我们看完电视剧也想走进剧场亲自感受一下秦腔，可那么多剧目该从哪处看起呢？剧中易秦娥演的打交赞、游西湖、狐仙等剧目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让行家推荐一出入门戏，又会选择哪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来给大家当一回戏曲导游看戏搭子，咱们接着聊。其实咱刚才说了好多，在聊的过程中已经聊到了很多地方的那个戏曲的种类什么的哈。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称这个地方戏，
1: 嗯，
0: 然后还有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划分戏曲的种类的话，虽然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分他们，比如说地方戏，那还有不地方的戏，还是比如秦腔，然后包括什么5大剧种这些的，
1: 嗯，
0: 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说地方戏跟那个，嗯，为什么就是他们被称为地方戏，说京剧不是地方戏，是这意思吗？
3: 被评出5大戏剧种嘛，
2: 哎，
3: 京、评、豫、
2: 粤、
3: 黄。
2: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在50年代以后非常盛行的一个说法，
0: 嗯，
2: 啊，也是官方确实是有这么推过。评判的依托是什么？
3: 嗯，
2: 啊，它的依托就是第一呢，就是影响力。
0: 嗯，
2: 这个影响力很大是什么？是电影带来的。啊，
3: 嗯，
2: 其实你看这5大地方戏啊，其他几个都还好，就是黄梅戏。黄梅戏我们都知道，
0: 嗯，
2: 他全国人民没有人不会唱《树上鸟儿成双对》，是吧？
3: 对。
2: 啊，你说他是不是影响大？影响太大了，
0: 是的。
2: 包括这港澳台地区，是吧？
0: 嗯，
2: 都是有黄梅调，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黄梅调的电影，
0: 对对，
2: 是吧？
0: 是。
2: 它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嗯，但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人家当之无愧。但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3部电影啊，
0: 嗯，
2: 那太厉害了。但其实黄梅戏在当地它的影响辐射这个范围是非常小的，就是皖南地区啊，
3: 嗯，
2: 啊，你跟秦腔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大面积
2: 啊，而且它那个就是声腔嘛，
0: 嗯，
2: 舞戏啊、脸谱啊，
3: 嗯，
2: 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舞美啊什么，它因为它成熟的晚呀，
0: 嗯，
2: 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够大。
3: 那，
2: 啊，但人家影响力够大，所以所谓的5大戏曲是因为这个影响力，而且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0: 嗯，
2: 你在城市里发展的很好，完了之后影响广大，啊，但是呢，其实你像秦腔啊这样的剧种，包括广东粤剧啊什么的啊，川剧尤其是，
3: 嗯，
2: 啊，他们在民间啊有大量的戏迷，
0: 嗯，
2: 而且呢，他有自己特别完备的一套这个体系。所以说我说你评这个几大戏曲的时候吧，我也可以认可现在的这个提法，因为这几个确实是大家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他们首先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除了粤剧。
0: 嗯
2: 啊，
3: 嗯，
2: 粤剧是有一点障碍，但粤剧这个障碍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首先它依托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0: 嗯，
2: 而且它都走到上海滩之后，他们是丢掉了他们原来在嵊县的那个方言的，
0: 对
2: 啊，他用的是吴语太湖片的方言，那这个就扩大了。再一个，
3: 嗯，
2: 在解放以后，我们对粤剧的那个关注啊，
0: 嗯，
2: 就是官方的关注程度是仅次于京剧的，
3: 嗯
2: 啊，这个助推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啊，拍了很多电影，那第一部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
3: 嗯，
2: 啊，后边什么《秦探》啊，《碧玉簪》啊，《红楼梦》尤其是
0: 是是是
2: 是这样的，
0: 包括第一个戏曲专业博物馆就是嵊州的粤剧博物馆，
3: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关注程度或者是支持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嗯，
0: 然后大家就接触的
2: 是。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你看粤剧那是不是影响广大？
0: 嗯，
2: 但粤剧它也是半班，它没它的舞的不行，它花脸也不行，
3: 嗯，
2: 是吧？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那从我个人角度讲的话，我认为的大剧种它必须得是4梁8柱得齐

0: 权的。
1: 嗯
2: 啊，
1: 从专业评价来说，
2: 啊、对对对对
1: 结构齐全。
2: 对对对对，
1: 受众面积来说，
2: 受众面积要广、
1: 嗯、
2: 是这样的、
3: 嗯、
2: 啊，然后在当地要影响广大，最重要它得养活一批人呐、啊，啊、
1: 嗯、
2: 是这样的、
3: 嗯、
2: 啊，当然人家那个这个精品越皇也做到了，
1: 嗯
2: 啊，但是它唯独就是在像越剧还有黄梅戏，它在这个方面就小一点，还评剧也是，
3: 嗯，
2: 就是它半班，我们叫半班戏，就是就行当不齐整，
3: 啊、
2: 哦、啊是这样。
1: 嗯
3: 对，我的感觉就是越剧它的声腔变化，包括它的剧目，
2: 嗯，
3: 革新的非常快。因为我在杭州上学、
2: 嗯，
3: 我不知道河南的一些民间的戏班，但是我知道小百花越剧团。对，后来一直也没有见它就是衰落下去，反而是越来越好了。
2: 嗯
3: 包括近些年出来的这个
2: 陈
3: 丽
2: 君
3: 啊、
2: 嗯、
3: 白蛇、
2: 嗯嗯、
3: 然后就是收揽了很多年轻人，
2: 偶像化，偶像化，
1: 偶像化，
2: 对对对对对，
3: 嗯，包括这个沙漠王子、
2: 嗯、
3: 我就特别爱听、
2: 嗯、
3: 就可能对、
2: 嗯、
3: 代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就他始终是在革新的，而且革新完之后还很好听。
2: 嗯，他确实是一个，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越剧啊、
1: 嗯，
2: 我也很喜欢听，就确实当年，袁学芬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个越剧改革嘛，是很新潮的，就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3: 嗯、
2: 哈，那越剧改革确实是个双刃剑，就是呢。

0: 变成那个女子戏班哈，然后底下观众也是，那他们要迎合这些女性的这个想法，所以在爱情啊什么这些就偏向一些。但与此同时呢，他们那些袍带的东西，就是什么三国呀，是吧？就这种有胡子的，他那戏就抛弃了嘛。啊，那他确实，但你说他成不成功？成功，因为他改革之后大受欢迎，然后在上海滩成了跟可以说跟京剧相抗衡的一个剧种。确实是，沪剧啊，包括后也在他之前特别火的邵剧，在他出现之后都差很多了啊，那是很成功的啊。从这个人家那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行业火了，是吧？那比什么都好啊，可以赚钱，可以养家，是吧？啊，那这个改革应该是说是非常成功的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戏曲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改革也有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那它的武的东西啊，它的就是阳刚的东西可能就少了。
1: 是比较善演爱情戏，就在
0: 对
1: 爱
0: 呀，
1: 情戏
0: 对
1: 这个
0: 呀，
1: 赛道
0: 你
1: 上。
0: 看，你看，咱们各剧种都在演《梁祝》啊，我有时候也劝他们，我说不要再拍《梁祝》了，因为你演不过他们，
1: 对，
0: 他太深入人心了，没有办法。
2: 好看的，
0: 就是好看啊，人也
1: 对，
0: 适合啊，他很适合，包括《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戏哈，确实适合。
1: 而且确实演员漂亮啊，我之前去采访过他们，真的是太漂亮
0: 你
1: 了，
0: 看，这也是
1: 个
0: 越
1: 顶
0: 剧，
1: 个的漂
0: 人家
1: 亮。
0: 越剧改革的一个发明，就是首先他不再用传统的我们这个戏曲包头的这个扮相啊，人家当时是向影视、向话剧借鉴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向昆曲、京剧学习了很多身段，就这样子。
2: 包括服装也有改变，
0: 服装也是啊，
2: 对，
0: 对，
2: 也很漂亮。
0: 现在我们甚至说管那种那个装束有一个名字叫月扮，就越剧的扮相，是这么个意思
2: 特色的。
0: 啊，对呀，成了他们一个特色了，那个就是因为这可能也跟人家从业者都是女性有关系，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现在流行的就包括咱们秦腔也好，京剧也好，就是他的那种化妆程式哈，他是因为依托于男性，就他要把男性扮成女人嘛，因为这些剧种都是在清末的时候，那时候，不允许女性上台嘛，啊，他必须要用那种就是那种高度写意的东西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形象然后变成女性啊，是这样子的啊，
1: 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的竟然是女小生。
2: 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剧的发展过程当中，时代的原因啊，包括观众的喜好啊，会决定剧的一些走向。然后包括这种曲艺的发展，往往会可能有一些去迎合观众的变化，然后不管是性别呀、还是身份啊，还是这年龄啊等等的变化，然后开始进行革新。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些，就是刚才提到说很多那个大剧种是因为，比如说通过电影，啊，就让我特别想到，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电影博物馆，里面有一个跟京剧特别相关的一个藏品，那就是那个《定军山》的那个铜板，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当中，就是当时《定军山》拍摄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那个东西，
0: 对，
2: 还是
0: 丰
2: 他们
0: 台照
2: 镇馆，
0: 相馆那个，
2: 对，那是镇馆之宝。所以你看，这也是当时京剧开始要用这种方式去记录。然后，那当然，那个肯定是谭鑫培先生他过寿，然后大家说，哎，我们留一个这个做纪念吧。然后这个时候就留下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哎，京剧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概率也非常高。那这种历史的变化，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节点。那像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次都提到的魏长生，他能算是秦腔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0: 魏长生唱的那个秦腔是广谱的秦腔，是陕陕梆子，应该可以说，甚至说是不是陕陕梆子，到现在都有争议，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就是他唱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定论他到底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我们从他，首先他是四川人，当时那个进北京唱秦腔的，就是唱大秦腔的这个人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唱的是。就当年的这个陕陕梆子，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当然，学术界也有争议哈。但是他肯定唱的不是今天这个秦腔。为什么？从他那个记载上，他现在留下的所有的这个演出剧目啊，跟秦腔都对不上的，跟我们现在的秦腔，什么悲娃入府啊这些戏，现在秦腔都没有啊，滚楼啊这些戏，
1: 有没有
0: 秦
1: 把
0: 腔。
1: 他这些小片段扩成一个整本戏的呢？
0: 就
1: 就他
0: 他
1: 也
0: 演的
1: 是
0: 这
1: 跟，
0: 些啊，
1: 对，跟现
0: 他
1: 在
0: 演
1: 对不
0: 这
1: 上
0: 些，
1: 吗？
0: 甚至说呀，现在北方的剧种都不演，都是在南方剧种里还有一些留存。因为魏长生后来被驱逐出京了，他去了扬州，扬州是当年大上海，那个文艺文化非常的繁盛，他在那儿， 然后影响了很多很多地区的剧种，而且他。

0: 他的那个东西影响了南派京剧的一些花旦的一些表演，这都是有的，确实存在的。嗯，
1: 扬州是唱扬剧是吗？
0: 现在
1: 是
0: 扬剧，但过去扬州是什么？是徽班，徽班进京从哪儿进？从扬州进京，不是从安徽，啊，而且徽班进京不是徽剧，徽班是一个徽商的戏班，里头什么声腔都有，有昆腔，有徽剧，有吹腔，啊，甚至有一些杂腔小调吧，什么都有。嗯，
1: 那能说魏长生是秦腔发展历史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0: 那你得说是大秦腔的概念，不是这个秦腔。
2: 嗯
0: 啊，咱们是狭义的秦腔跟广义的秦腔，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就对照在书里面，我看到一个片段，就是我在想和魏长生的他们这些老艺人，就是当红艺人吧，他们的这种心气儿，或者是为艺术去搏一搏的这个，是不是相通的？就是去比个高下，让全国人民认可他，他可能才觉得这个是我的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魏长生几次进京，他也抱着这种心态吗？
0: 那你说谁知道当年进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哈？这个我们京剧界一个老先生叫沈福存，就沈铁梅的父亲，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那个他原来唱旦角的，解放后改小生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唱了很多年老生了，他又想重新唱旦角，因为他做可以学的嘛，好多人劝他说你唱了这么多年老生了，你现在都是台柱的，你为什么要回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唱老生是省级两片儿，我唱旦角是全国两片儿，这么一个说法。至于说魏长生那时候进京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就跟京剧跟着徽商走天下似的。你说那徽班为什么进京呢？是吧，他就也是为了谋求这个什么更大的市场嘛，是一个道理，
2: 被更多人认识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旦比方我在西安唱红了，我是不是就想现在的角儿不也一样嘛，是吧？啊，都没有人嫌名气大的，
2: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嘛。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艺宿社，对吧？这个是在秦腔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0: 那
3: 社团，然后一个是您提到了说他培养出来非常多的秦腔名角或者秦腔演员，
0: 艺宿社太特别了。就是这个戏曲科班哈，然后在这个解放以前，那时候没有戏曲学校嘛，当然有一些啊，比方说北京有一个中华戏曲学校哈，也叫这么叫，但其实它还算是一个有点科班性质的那么一个东西。那长久以来这个科班呢都是这种叫徒弟带师傅，完了，对，完了出去那个毕业了出去赚钱是吧，然后要入科的时候要写这个就类似于卖身契一样哈，什么打死无论是吧，什么投河逆井是吧，就是都、就是
2: 效力三年，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有些老先生回忆起来都觉得很心酸的事情哈。但艺宿社他不是，他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变啊，他是那个要宣传新思想，因为这个事情成立的啊，所以说人家叫为什么叫艺宿社，一风一俗嘛，所以人家办学就是非常新潮的，倡导师生平等，
2: 就是按上大学是
0: 对对对对，所以这点是很那什么的。而且艺宿社当时成立之后，就是这些有识之士哈，他几乎是一个联盟啊，就很多人啊，然后这个出钱的出力的，完了这个艺宿社起来之后呢，一边演出一边这个培养学生，而且呢，极大的丰富了秦腔。第一个就是他们排了很多本戏，就是据说艺宿社就是整理的戏最多好像有800多本吧，你想这是很多的这个数量，
1: 整本戏。
0: 就是他们流传的这个剧目的这个存世的这个目录吧，我如果没记错了，因为有的说500，有的说甚至说到了800，就这样。然后他们又排了很多很多的新戏，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排新戏了啊。然后在声腔上做了巨大的一个革新啊，
2: 真能干呀，这个
0: 对。而且他们聘请了就是早期这个西安乱弹，因为秦腔前身叫西安乱弹哈，那个老艺人，然后到这个戏班里来。就是教戏，所以他还是很注重传统的，然后还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是因为秦腔，咱一直说武戏不是薄弱嘛，然后他们从京剧那边，然后吸收了大量的武戏的教师来丰富秦腔的武戏，所以说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艺宿社的贡献。

0: 也是非常大的啊，他一直在拍新戏，就极大丰富了秦香的剧目呀。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秦香的经典，什么三滴血啊，什么这个双锦衣啊，这都是人家这个艺俗社出来的，
1: 排出来的。
0: 对呀，包括一些小戏啊，像看女啊，像河湾洗衣液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排的。所以艺俗社在这个秦腔里的地位哈，我觉得不亚于咱们京剧的傅连城。是这样的。
2: 那他办学的方式跟过去是有很大区别，
0: 有区别呀、啊。人家倡导师生平等，这就很厉害。
1: 但他们
2: 后来是主
1: 傅连城，他们会有这个也是按字儿啊什么这种去排
0: 啊、对对。
1: 像艺俗社这个也会有这样的，
0: 会有啊。你没发现他们的人的名字叫就是中华民国艺俗吗？刘玉忠然后宋尚华然后全巧民杨令俗。然后王天意发现了吧、他都是用这样，他把这个字儿放到后边了。
2: 学员们是怎么招来的呢？像过去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的苦的，然后去学戏还能挣口饭吃。那艺俗社他是通过主动，
0: 其实还是
2: 报名吗？
0: 对，还是这样招生。咱们戏曲的这个
1: 根基还是在民间。
0: 对，学生的这个来源就无非这么几种，一个就是过去说家里穷。人不说嘛，家里但凡揭开锅还有窝头，就不让孩子干这个，因为他有一个过去来说地位比较低下嘛哈。那他就有那么几种，要么就是家里太穷了哈，送孩子去学习，因为刚才咱说写那个东西太残酷了，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学嘛，就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似的，你如果是一个炸油条的啊，你就不让孩子摊煎饼去。是吧？因为你学炸油条，我教你更方便嘛，是吧？这个道理。
1: 我这儿友好，
0: 是，
1: 还有这个擅长的部分。
0: 对，
1: 而像咱的孩子要学播音的话，他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
0: 就容易一些嘛？
2: 眼巴前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2: 对，
0: 那过去来说，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对这个艺人限制很大的，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可能你在通婚上也比较麻烦，可能就是内部就解决了，解决，那你这孩子干什么就继续干这行，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为爱发电的，就是票友下海，我实在太喜欢了。还有这种，就基本就是这三种，我分析。
2: 那现在艺俗社培养出来的名家
0: 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太多了，而且他在。

0: 哎呀，这个因为这个伊清河还是比较特殊哈，
1: 传奇性很大，
0: 因为他不是那个那一代艺人，他其实是有一本书，不是一个小说《青衣》嘛，
2: 嗯，
0: 是吧？那是那个这个毕飞宇老师写的那个哈，那小燕秋他们是一代人，就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时间那个成长起来的，嗯，他们应该是赶上了就是走下坡路的阶段，因为电视里还是演的比较明确的这个线路啊。那你说这个伊清河身上有没有那个时代的艺人的影子？肯定是有的，嗯，因为他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要依托那个时代的脉络往下写嘛，肯定是有的。那有没有过去前辈的影子呢？嗯，可能也有啊，可能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那个秦腔的，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青衣，就窦凤琴老师，他就认为他的经历跟伊清河非常像。他当时他是在他那个县是叫宁县吧，甘肃的
1: 宁州
0: 吧，对，他对我说那个老师
2: 是县市当中的，
0: 对，他就是在县里一出戏唱红了，被调到省琴的，你说像不像他伊清河？也很像，
1: 一模一样，
0: 对啊。但是你有没有伊清河身上那些苦难？那就可能那人是小说里的东西，
2: 对，他综合了很多，
0: 对，他是综合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艺人的一些缩影吧，
1: 是
0: 这样子。
1: 舅舅能不能打鼓？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会有一些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哈。然后刚才我们从讲的时候说，伊清河他开始学的时候学的是打交赞，是个武戏，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有唱腔，就是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说到的剧目，包括《鬼怨杀生》等等，《游西湖》。那这些戏是真的在咱们秦腔的历史剧目当中是有的，还是说是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当中他创造的？
0: 都有。哦，首先有一些是他创造的，比方他那个狐仙那个，是不是有一出戏叫狐仙那个，反正我是没见过那个戏，应该是他就是人小说里那么写的。然后其他几出戏呢也很特别。我说这个秦腔这个不是这个电视剧里这个，我看完之后我也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里边这个没有提几出那种就是真正的啊，我认为的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秦腔剧目，当然他也涉及到了，就比方说像那个胡三元吗？他那个谁，那个他的男朋友
2: 刘红兵
0: 、他不在那个自乐班里，在城墙根脚下也唱了几段嘛，那个都是还是真正的老的秦腔。但其实他真正伊清河展现的几出戏非常非常特别。首先打交赞这个戏肯定过去秦腔有但不是那么，因为咱说过秦腔他不是那么重视武戏当然这个还可以，但是提到的红灯记啊、杨门女将这些都是从京剧移植过去的过去是没有的再一个这个游西湖、鬼怨杀生这个也是它不是移植的它是拿老剧目老戏过去也有红梅阁也有改的，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新编的戏，在50年代新编的一个戏对
1: 创新
0: 那个很明显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样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像豫剧去的衣服那个大的那个披风这个韩生秀先生回答那个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是因为他当时看那个苏联有一个电影叫奥赛罗，他有一个披肩，他根据那个给他设计的这个老的没有这些
2: 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平台上的演出剧目啊，有这个焚香记、白蛇传、游龟山、打金枝这些就是大家常看的常演的戏是吗
0: 打金枝、游龟山还有什么白蛇传、
2: 焚香记包括这个游西湖了
0: 这里边也焚香记跟白蛇传是后来是后来解放以后的这个游龟山是老的就是蝴蝶杯嘛就其他的剧种叫还有一个什么
2: 还有一个打金枝
0: 打金枝也是老的他们也
1: 人们进去的代表作品之一
0: 那使人拍成电影了确实
1: 打金枝哈那比如说如果说现在大家看完电视剧以后从一个不懂戏剧然后平常不看戏剧但是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解或者说之前不看或者少看秦腔但是想开始了解那对秦腔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让您推荐一出戏您推荐哪一个
0: 其实这个不难回答，因为因为我无论直播也好怎么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对
1: 我从哪儿入门
0: 对能看得进去对
1: 你握5分钟我可能等不了
0: 是这意思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比方说 可以对比着看啊，比方说是男生，我一般推。

0: 见的，我说你看看这个斩善同，就是斩这个善雄信，
1: 嗯
0: 啊，咱们京剧叫锁五龙哈，因为秦腔这个斩善同是特别有特色的，他唱得很完整，而且他很有张力啊，当然要选对版本，就是这个戏曲就是这样嘛。啊，谁就是同样的戏哈，演员不一样的演员唱出来也是感觉也不一样啊。这个《斩善同》这个戏呢，好多人听就跟我反映说，他就是在吼秦腔嘛，因为秦腔的那个力道很强，在《斩善同》这戏里是，你要说吼秦腔，三千万儿女共吼秦腔，那这个《斩善同》绝对是够格的，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在唱。但是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你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听他那个唱腔是真的在吼吗？我说你去听听过去老先生留下录音，甚至调门都不高，但是他给你的那个声音是实的，很打动你。什么？他唱的还得是善雄信啊，他吼归吼，他唱的得是善雄信啊，得让你听出来这是凄凉萧瑟才行，对吧？然后一个人那么无助，然后这么多弟兄都那个辜负他了，对吧？得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像这个，像刘茂森先生他们留的录音，我都很建议听的。这是一出，还有一出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萧若兰老师，因为我个人就是因为萧老师喜欢上的秦腔，就是我第一次看完他的表演之后，我觉得哦，秦腔不是光有吼，啊，他有一出戏很好，叫《沧州》，就是也是《蝴蝶杯》里的一个段落啊，非常之细腻，啊，我说就跟空谷幽兰一样，啊，非常漂亮。所以这两出戏，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妨两出对比着看一下，啊，代表秦腔的两个极端的风格，
2: 是的，
0: 嗯，
2: 那这个需要分年龄段吗？就可能年轻人他更接受这样的剧种，剧目，可能中年人、老年人那又不一样
0: 那
2: 了。
0: 是咱们要看这种的话，肯定小朋友肯定看这种的话，包括咱京剧也是一样的，肯定要推荐他给小花脸什么这样的戏看，是吧哈？但在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成人呢、然后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再去接触这样的戏会比较好。
1: 感受
2: 我就特别希望和孙婷老师去看戏，就是你能看，就是有人给你有专业人士给你讲着，你才能看出门道来。
0: 哎，是我们戏曲现在确实也现在有点尴尬，就是它是有门槛了，它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在大马路上啊都是唱戏的，就是都能听到这个广播里放着的唱腔。咱们现在听就是流行音乐是吧？那在那个年代，你熏可能就能够熏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想听到戏曲是很难
1: 得
0: 的，
1: 专程，
0: 你得专门去听，那你就有门槛了。
2: 这是不是得能有一个新兴职业出来？爬山都有搭子了，为啥听戏不能有搭子呢？
1: 而且得到一定年龄，自动好像开启这个窍门。就是我父母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听戏，然后但是你比如家里老人像爷爷姥爷他们听，然后为了给他们开心，他们过寿还要叫戏班子来唱戏
0: 啊，
1: 哎呀给我听的那就可难受，当时那会儿小嘛，然后他俩也不怎么听，但是等到我上完大学，你再问他俩的时候，人家就买套票了，就买年票什么的。我说干啥呢？咔拍个照片，行啊，现代的也看，然后这个老剧也看。然后干啥呢？哎，我们办票去了，就他就开始有喜好，就也许他可能心理节奏慢慢的能契合到戏曲的某些那些板眼当中，大家就开始喜欢。这就是刚才我觉得孙老师说到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推荐，
0: 是，
1: 然后否则的话，可能一下子进来，哎呀，告辞，就
0: 绝
2: 对
0: 是这
1: 没法
0: 样
1: 再听
0: 的，
1: 了。
0: 绝对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戏，但是听跟听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会看戏，在剧场里。我能看懂戏，我觉得得30岁以后，因为也没有人教我们呀，那就是自己看了大量的戏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所以在30岁之前，我甚至认为我看了很多名角的戏，我都白看了，就我根本发现不了他那个点。
1: 可惜了。
0: 对，就有这个感觉啊。但现在就是我能做到，就是我看几分钟我就知道这个好不好啊，就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一个积累，
2: 有自己人生的阅历了。是吗？才能
0: 其实是欣赏的水平，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比方有一个课程，然后我快速的教给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小朋友，就是比方大学生，他是可以达到的。就倒不是说你非得要有那个人生阅历才能，可能演员会，比方他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啊，他演出来不太一样。但是作为咱们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方法的问题。就是你没有 get 到那个点，为什么你 get 不到？因为你看得不够细，你忽略了，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2: 那像您这样是有长期的铺垫的，从小就听戏，已经有大量的积累了，能听得出不同流派、不同剧目、不同演员唱出来是什么感觉？
0: 所以我始终认为，就是好多人认为我说您觉得流派怎么着，我就说， 说是还有这个锣鼓经啊是什么意思啊，这一点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不要太纠结于这个，如果你刚接触戏曲的话，你就看看这个戏他演的这个人有没有打动你就好了。
1: 对，
0: 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你还顾不上那些呢，
1: 没有心思看他那个鼓敲的那个腰笑。
0: 我说如果说这个演员别人评价都很不好，但他能打动你，我说他也是成功的。但是当然了，在不同的年龄段打动你的东西不一样，你可能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演员，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他演的一般，这很正常啊，你得允许自己有这个成长的过程啊。我此前跟演员聊天，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个问题，说你们听着那个谁谁谁那个长大的，你现在不爱听他了，你们属于忘本。我说那我还不进步了吗？是吧？你不能这样啊，是这个，
1: 会变化，
0: 是这个意思，
1: 就跟喝茶似的，你以前爱喝的茶跟慢慢的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爱喝的茶的种类就变了，
0: 是
1: 那个茶不好喝了，
0: 是
1: 而是我现在的喜好变了，
0: 没错。
2: 小时候喝很苦啊，到中年现在喝吧，就有能品出来回甘了，
0: 是的，是的。
2: 老了再喝也没有回甘，也没有苦，就是。很平和，
0: 对，所以戏曲也好在这儿，它百花齐放嘛，对吧？小孩来了就给他上可乐嘛，三岔口，是吧？啊，就这个意思，
1: 实在不行听戏歌去
0: 啊，就是啊，
1: 就是。
0: 好多人也问我说：“孙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戏歌啊？还有什么这些就新兴的？”我说：“太好了。
2: 嗯”
0: 我说：“包括这个陈丽君，其实网上也有争议啊，咱得承认啊，网上也有争议。但我说我很支持啊，包括郭德纲，我也很支持。我说为什么？我说那我们戏曲需要这样的人来就是给我们一些流量嘛，是吧？然后
1: 雅俗共赏。
0: 对呀，我们这个戏腔歌曲然后创作了唱出去了，有一个两个的人然后跟着戏腔歌曲然后掉进来然后再往前倒一倒，是吧？那我们不就成功了嘛，你得支持这样的这种外延。
1: 没错，就我们这播客我也授权给各位听众，你们要想改编成个歌啥的我都同意。你把我的声音改编成鬼畜什么的，你艾特我一下我看看都行，
2: 没准就入坑了呢。
1: 那孙老师，对于您来说呢，如果是说让您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戏，和一位名家，您会
2: 秦腔吗？
1: 对，
0: 秦腔啊，
1: 对，
0: 秦腔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萧然老师那个沧州的。要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能看到过的哈。那当然，过去老先生录音也有很多了啊，应该就是这个沧州吧。其实很难选择，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难选择。你像秦腔，它有一个叫四大名旦。就是最后他有一位宋尚华老师，他在80年代他也录了几个戏，他那个戏看起来也非常棒啊，杀狗圈妻，因为杀狗圈妻其实那个梆子都在唱，你们山西人也在唱但那个宋老师那个我认为确实是太绝了，因为他是男人嘛，男人演那个角色也很好，所以很难选啊。但是你要让我选的话，那我就选萧老师《沧州》吧。
1: 刚才就已经提到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完全跟别的有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特色的。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主角让观众们纷纷粉上了秦腔，但其实我国的地方戏曲剧种数量有348个之多，都是各有魅力，博大精深。那你知道我国第一大地方剧种是什么吗？答案是豫剧。河南省是戏曲界有名的戏窝子，绝大多数的河南老乡都是随口就能来上几句的。豫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豫剧为何与京剧、粤剧一起被称为中国戏曲三鼎甲？它的魅力之处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来解答这些问题。李树建老师说，河南人口多是豫剧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古代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性大，这在无形中促进了豫剧的传播。豫剧的唱词和唱腔还非常生活化，仿佛在聊天一样， 只要会说河南话，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唱几句豫剧，而且豫剧的唱词都非常生活化，老百

0: 百姓们非常的容易上口。比如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一句唱词大家是耳熟能详，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比如豫剧《朝阳沟》中，有段描述锄地的唱段是这么唱的，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儿使匀，那个草死苗活土发松。咱锄过地的朋友们一听，那就心领神会了，干起活来还真是戏里唱的这样。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请上李树宪老师跟我们分享豫剧的魅力所在。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是跟戏曲有关的话题，来拿个话筒给我，我考考在座的各位戏迷，中国有多少个地方戏曲的剧种？来，戴眼镜的这位姑娘。
2: 很惭愧，我并不知道。
1: 那个
2: 50多。
1: 少了。
2: 200多种。
1: 还少。
2: 300多种。
1: 300多少？
2: 350多。
1: 多了。
2: 348。
1: 掌声送给他。这位男生，来，在中国排在前五位的大的这个剧种，
3: 按我想法，第一应该是京剧，
1: 京剧肯定有，
3: 然后川剧、豫剧、
1: 豫剧、
3: 昆曲、
1: 昆曲，
3: 然后剩下一个不太确定，我猜是黄梅戏吧。
1: 这样啊，你把这五种各给我们哼唱一句。
3: 那个之前听过一首歌，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可以，除了跑调别的都很好。
3: 是上不去。对，
1: 这相当于是戏歌，戏歌。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韵味，还有别的能大概模仿一下吗？豫剧，豫剧肯定会啊。
3: 河南那调调我都学不准。
1: 来，我带着你一块啊。
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刘大哥讲话刘太偏。
1: 最后难为你，难为你一下，黄梅戏。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露水青山暗带笑颜。谢谢谢谢，请坐。刚才他说的呀，有几个是对的，京剧有，豫剧有，黄梅戏有，但是排在前五位的还有两个他们没说对，川剧没有，评剧、粤剧。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按照演出院团的数量，听众的这个人群的数量，五个里面排第一的是哪个？豫剧。豫剧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文化的根底。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真是给豫剧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用生命去唱戏。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宪。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跟大家聊这一段，李老师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听着。
4: 戏迷唱戏，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1: 嗯，
4: 叫这个三大。
1: 嗯，
4: 一个是戏迷唱戏得大胆，
1: 得大胆。
4: 第二，你得大腔。最重要最后一点都是大概。
1: 大概。
4: 大概唱对都中了。只要你们敢唱能唱。这就是对我们戏曲人，对我们戏曲事业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向你们鞠躬了。
1: 但是大家呢，说到这几个剧种，确实也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碰见，尤其排名第一的豫剧，是吧？
4: 对，
1: 这个豫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它这个土壤当中，它扎根扎得最深。
4: 豫剧有30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有豫剧团，每年我们演出的总场次30万场，
1: 嗯，
4: 每年观看豫剧的人数4.5亿人次，说为活跃咱们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豫剧。
1: 好。平时在工作

0: 我一鞠躬，
1: 不是
0: 下，
1: 对，足嘛，脚嘛，脚嘛，
0: 哦，一步一足啊，一步一足下，
1: 这个我只得了破断带，一步一足，
0: 一步一足
1: 下金銮呐，
0: 下金銮呐，
1: 下金銮，
0: 下金銮，
1: 你这兔子不清，道子不明，
0: 我这兔子还不清啊啊。
1: 我只得了炮短带短带了炮，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0: 我只得了炮短带短带了炮，等等，别着急，我只得了炮短带短带了炮，
1: 一步一足下金銮，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
0: 拜见呐，
1: 这就我刚才说呢，想长腿也难，
0: 但我胆子大，
1: 胆子大，胆大胆大强，
0: 心也大，
1: 大概他唱是大概啊，
0: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其实大家跟戏曲啊骨子里是亲近的。今天在现场很多年轻人也在来参加节目之前搜罗了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跟戏曲相关的跟豫剧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互动互动，聊一聊。
1: 我也得害怕呀，
0: 好不好？没事，您可以选择。
1: 不敢说呢，我说不上去我都走了，我不参加这活动。
0: 这会儿胆子要大了，
1: 胆子大，我跟你们一样，
0: 胆子大，对，
1: 大强，
0: 说个大概就行，
1: 说个大概就中了。
0: 对、啊，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实时热点小纸条。李树建耍大刀哟，这个是跟您有关的。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哎，倪老师您好，我叫朝阳，我也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来自河南。
1: 河南老乡你不能弄这样，你现场丢人了，你这。
2: 我是一直就是作为河南老乡，就一直有闻您的大名，然后也很关心就是您的各种发展。然后我在收集您的资料的时候，就很巧不巧，就是在您一众很优秀的演出里呢，就唯独这片段，就是我感觉是
0: 失误。
2: 您演艺生涯中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有一些网友甚至戏称为您是李吊刀或者李大哭，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作为老艺术家，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外界的批评？
1: 我想起我平常总结的几句话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要这个走最难走的路，干最难干的事，听最难听的话，最后做最精彩的人。当这个视频出来以后，确实有观众把我职务三回全部编到一块，我几天我没有睡觉，我饭也吃不下去了，本来一顿能吃三碗烩面了，就半碗也吃不了了，气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哎，嘲笑就叫嘲笑吧，只有嘲笑才能进步呀，他越嘲笑我越干。当年拍这个戏58，为啥要拍这个戏？我的戏叫忠孝节，忠成英救国，成英是养孤儿16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孝清风亭，百善孝为先，最后张继宝不认父母，父母一头撞死在亭上，节就是苏木阳啊。后来很多观众领导专家说，你必须拍个忠孝节义，这个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体现出来，
0: 所以关公是义。
1: 当时我说我不能拍，为啥？我平常是演老生嘛，哎，马鞭我都很少拿，
0: 不上兵器的，哎，不上家伙，哎，
1: 我就你叫我演这根本演不了。很多这个网民们、戏迷们啊，忠孝节义，你不演义，你就是不仁不义。他说我不仁不义啊，我说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
0: 火。
1: 首场演出

0: 我紧张得很，大刀八九斤，身上裹了32斤的东西。
1: 哎呦呵，
0: 我天天在练，天天在练。我说白天我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我58了我还得踢腿啊。
1: 哎，
0: 你到时候你得亮相了，天天练，天天练。最后我成功了啊，我是在攻击中、批评中、谩骂中间我成长起来的。
1: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这几个细节，我们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绝不是永远不失误的人，艺术家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这失误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到58岁炉火纯青，炉火纯青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去挑战全新的艺术呈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气魄？
0: 人都要这样，不要遇着挫折了我们都不干了，那是不中的。你下边说这个李大窟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我演的都是悲剧，啊，河南嘛是吧，战争多，灾难多，悲剧多。我演的成就谷，为救谷，
2: 我失去我的荆轲情。

苏牧羊。大家这都知道，北海牧羊19年，为了国家是吧？最后叫大单于给他扣走了，扣那了，扣那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他不要，他走了以后对着我们他的家乡，想爹娘，他唱了两句，我得唱唱啊。原谅领钱，我没把小债。

0: 清风厅，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在正月十五去关灯时候，在亭子上捡个孩子啊，卖包子给他养到13岁的时候，他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在京城当官，忘恩负义，说我永远不再着跟着你吃豆腐渣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老两口想他，最后这个老伯眼也哭瞎了，天天要饭。最后他这个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在清风厅打坐耀武扬威嘛，回来你看跟先生我当大官了，我回来的是吧，正好这个时候老两口天天在亭子上等等他回来。这天打坐，他不认父母，不认养父养母，他给他200铜钱走了。最后老婆子拿着200铜钱说，200铜钱够你北美之言，够13年养你，不要啊，200铜钱我不要你的钱，砸到你头上你去买棺材吧。老婆子呀，老婆子庄主
1: 谢飞，
0: 张元秀只觉得塌了天哪！

0: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啊！
1: 谢谢。哎呀，就刚才在现场啊，尽管只是几个简单的片段，但是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和欲望，就想去把您的这几出戏都完整的看一遍。再看看国潮很火，但为什么戏曲感觉不像国潮那么火？您像现在到了很多景点，这个什么，你去西安大唐芙蓉园什么，哎呦，穿着那个汉服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哇，这国潮包括这些很多的文创这些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火爆的不得了。但感觉一说戏曲呢，也很火，但是没有火到像国潮啊，这是文创啊，这样的程度。
2: 现在、啊、
1: 你怎么想？
2: 我这个从业了46年，当了36年的院团长，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我们的戏曲市场是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1: 嗯，
2: 第一就是观看演出的老年观众多，
1: 嗯，
2: 年轻观众少。
1: 嗯，
2: 第二是到农村演出的多。你像我们现在到农村，不管这个业余剧团、民营剧团，那成千上万人看，啊，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
1: 嗯，
2: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城市演出售票的少，送票的多。
1: 嗯，
2: 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首先解决年轻人的问题。一个是培养年轻的观众，一个是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只有这样戏曲才能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最近不是入住上海了，就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每个月我要在那演3天，全是年轻人，我要跨界，跨界别、跨行当、跨剧种，没有年轻人，没有我们戏曲的今天。

0: 国潮为什么火？是因为国潮的门槛不高。你比如说，穿上汉服，拍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这个比较简单。但戏曲不一样，戏曲你坐在下面，你摇头晃脑很简单，唱的是什么，讲的什么故事，这个唱腔有什么说头，
1: 对，
0: 有什么讲究，京剧跟豫剧有什么不一样，是吧？粤剧和当地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呀，现在你们如果拿出一点时间，最近你像有些节目当中请来一些现在很知名的，就是或者说很火的年轻的戏曲演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是个切口。
1: 对，张老师说得很对啊。再一个，我就说我们戏曲一定要从过去传统的小舞台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发展，才能繁荣。
0: 所以最后再让您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刚好也给年轻人支支招。比如说有的年轻人说，我想陪奶奶聊戏，但是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老师好，我也是河南的。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豫剧是流淌在河南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奶奶也非常喜欢听豫剧，她也可以就是随口就唱出来。但是我最近发现，每当我想和他们聊起豫剧的时候，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当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聊什么。
1: 这个题得给它翻过来。
0: 嗯。
1: 哎。你说说，我怎么去陪爷爷奶奶去聊戏？你得懂戏，你得了解，你喜欢上戏，你才能陪你爷爷奶。现在是你爷爷奶奶陪你们聊戏，他是这，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河南的李元春，李元春为啥这么多小孩都喜欢打擂？全是他，我们李元春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天，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看李元春，看了以后，这孩子也跟着看。
0: 耳濡目染。
1: 哎，从那看了以后。你看上瘾了，因为我这里边有很多呀，什么豫剧，它里边帝王将相，包括我刚才说的节目多了呀，岳家兵、杨家将、穆桂英、花木兰，是吧？这成就骨，这戏多得很。你到时候看了以后，你喜欢上，你说爷爷奶奶，我领你看。反过来，这个题目得应该反过来。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我是主持人康乐。从校园到职场，有的人说是断奶，有的人呢是说换血，但是呢，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更像是一场换身份的心理手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常年和军人、青少年以及家庭打交道，对于适应这件事情有自己独

0: 独到的理解。欢迎我今天的嘉宾，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肖立军。欢迎肖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的，肖主任，我看您是70后对吧？
1: 对。
0: 您还能回忆起来您当年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
1: 模糊的依稀的能够回忆起一些来。
0: 稍微有点久远了
1: 啊。那个确实时间很久了。
0: 嗯，
1: 但是虽然时代变了，大家的关注点不同了啊，但是呢这种感觉应该是相似的。
0: 嗯，
1: 当然了，我们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在军队，这样的话我们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服从性，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还要好一些。当然你要是追溯到当初我刚入伍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之为叫 shock， 那个比一般的职场冲击要更大。
0: 嗯
1: 嗯，那个因为差异性太大了。
0: 嗯，您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哎，对，
0: 就进入到部队的大学了，对吧？
1: 就是相当于入伍当兵，新兵。
0: 嗯，
1: 新兵这个已经是属于叫再社会化啊，所以它比一般的这个从大学校门到职场，这个冲击要大得多。
0: 嗯，我印象当中啊，我当年入职的时候，整个的感觉就是慌乱、懵懂。首先你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同事他是什么职位啊，他是做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绩效怎么算，开会该坐哪儿啊。有的职场新人就说自己好像在探索一个黑箱一样，没有人拉你进去，没有人告诉你规矩，所有的一切好像全都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刚刚入职的可能头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快现代企业或者现在的单位很快就会给你安排这种入职的培训了，一旦入职培训，其实你很快就能够跟至少同批次入职的这些同事们熟悉起来，这个心理上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哈。
1: 对，
0: 嗯，我刚刚说到这种懵的感受，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懵是信息没给够，还是说心理上我们没有准备好从被安排切换到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问了？
1: 实际上您这个问的是两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黑箱，这个进入职场呢，很多人感觉自己就像在黑箱里摸索。那么这个黑箱的比喻实际上还是比较准的，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没人拉你进去，没人告诉你规矩，全靠自己摸索。
0: 嗯，
1: 经典的名场面啊，就是你刚去了以后立足未稳，情况还没摸清，东南西北还没分清的时候，开会你坐哪儿？犹豫了半天，选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了
0: 领导的位置上
1: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
0: 嗯
1: 啊，找了半天，最后找来找去很准啊，更别说其他方面。所以说呢，这个职场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人欺负你，但也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尽管我们有入职培训，这是指的正式入职，还有一些准入职的一些，比如说实习，我儿子这两天就在从国外回来要实习，那进入实习没有入职培训的。
0: 嗯，
1: 那还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在那摸索，所以这才是新人啊最懵的地方，就是不一定有人使坏，但是整个系统都默认了你已经知道。
0: 嗯
1: 啊，
0: 因为对于你的前辈同事们来说，大家其实已经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当中，他其实已经习惯了。
1: 对，
0: 就是他的工作是常规工作，但是你是一个新人，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对于一个职场老人来说，当初入职的那种懵懂可能离得实在是太遥远了。
1: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上下位的问题。
0: 嗯，
1: 他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0: 嗯，
1: 那么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适应，已经对这个环境熟悉了。
0: 嗯，
1: 那么他没有义务去理解你，换位思考。
0: 嗯，
1: 你得从下位往上位靠。
0: 嗯，
1: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嗯，
1: 所以说老员工就觉得这是常识。
0: 嗯，
1: 而新人呢觉得这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怎么摸索呢？您不是问到我这个入职也35年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给这职场新人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4招。第一呢，就是厚脸皮的问啊，脸皮太薄不行。我们小
0: 但是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年轻人正是脸皮最薄的时候。
1: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入职嘛，先得入脸。
0: 嗯，

0: 啊，先得把脸皮要是增不厚，那这个第一关就过不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主题曲是刘欢唱的，就叫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厚脸皮的问呢，就是 "Time and time again"，就是 "You ask her or him"，啊，这是第二，就是偷师观察了。所以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首先就要稳住阵脚，你得去睁大你的双眼，去观察。
1: 别慌，这个
0: 别
1: 时
0: 慌，
1: 候。
0: 你得去观察，你的注意力应该全放在观察上。当初的杨露禅偷权，那不就是这么偷来的吗？第三呢，就是找带路人，迅速锁定谁是你的带头大哥、指路人。咱们常说，阅人无数，不如呢高人指路。第四呢，就是要迅速的找到这个融入圈子的突破口。这个时候，你小的时候有的这种文体特长，就派上用场。哎，你像前不久我也更换了一单位，马上发现这个单位有一个羽毛球队，当时其实我还不太会打，我赶紧找教练扫盲，然后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1: 哎呀，年轻的朋友们，学习一下肖主任的这种精神。肖主任是71年的，
0: 对，
1: 他到一个新的单位，依然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
0: 对，
1: 打开局面，
0: 是的，
1: 迅速的熟悉单位的同事。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0: 对，好，第二个问题，你提到了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呢，是信息没给够，还是心理上没准备好？那么从被安排呢，要切换到去主动问，其实这两点呢，都有，啊，信息没给够，这是客观的，
1: 信息肯定是没给
0: 肯
1: 够，
0: 定是没给够，
1: 对。
0: 但是心理上没准备好，恐怕呢更重要。信息没给够呢，这叫 tacit knowledge，我们称之为叫隐性知识，就是面上的东西，只是面儿，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知识。
1: 因为我们如果上过班的话，你其实就会知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那个工作本身，它也许只消耗你30%的精力，
0: 对，
1: 而 push 这项工作往前推进的所有的涉及到的人际关系、流程等等这些，可能会占掉你70%的精力，而这些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隐性的这些知识，是你不深入到这个组织和系统当中，你就不可能学习到的。
0: 对，所以这也就符合心理学上的冰山理论。我们的意识，啊，你所能够知道的、察觉的，只占浮出水面的一部分，比例更大的、更深的是水面以下的那部分，也就我们称之为叫 tacit knowledge，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老员工都知道，但没人写下来的规则，要靠你去
1: 就
0: 体
1: 甚至啊，比如说在单位的食堂里面，哪个阿姨打饭比较大方，这种信息其实也都得是老员工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时间长了，磨合的时间长了才会知道。
0: 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开会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这个顺序。包括桌牌的摆放，啊，那都是有讲究的，啊，这是个学问。
1: 但是对于大学刚刚毕业、新入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还觉得说这有什么重要的，这事儿完全理解不了。但是随着
0: 对，
1: 你深入职场，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它其实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啊，对，所以这叫什么叫切换呢？就是你原来大学时候关注的一些点，重要的一些点，到了职场以后，可能它就没那么重要，而你原来忽略的、原来不重视的，甚至是原来是你的短板，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重要了。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再想一想，那到底他是意思是真的是让你再想呢，还是让你别想了？啊，
1: 天哪！
0: 这话都是中文嘛，它有它的丰富的内涵。同样是一句话，你等着看，是真的让你等着看，还是让你等着看，是
1: 再
0: 吧？
1: 次感叹我们中文
0: 对，
1: 的博大精
0: 是，
1: 深。
0: 所以这些东西呢，并不存在于任何什么入职手册，包括培训在内，也只是培训的一个面儿。真正要体会到冰山下面那部分，还得要靠自己的经历、体会、摸索，甚至可以说是挣扎。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个理论，真的没有经过自己的没有经过痛苦印记的东西，很难变成你自己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只存在于老员工的肌肉记忆当中。所以你懵呢，不是你笨，而是 这种职场设置很难让一个新人一来了就上手，一来了就懂，它是本身就是这个内在的设置，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1: 嗯，哎，有的人就发现说大学的生活的信息好像几乎都是学校主动投喂过来的
0: 啊。对，
1: 比如说你一入学就会有学长学姐带你去逛校园，
0: 马上就要开大学高考完就开学了。
1: 对，
0: 我的一个亲戚就考入北大了，
1: 哇，
0: 很快就要就要新招新了。
1: 嗯，
0: 就是啊，各方面，所以说你需要完成一个身份切换。
1: 嗯，
0: 学生时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有人管我，
1: 是的，
0: 有人带我，
1: 是的
0: 啊。那么职场安全感来自于我自己搞得定。
1: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学之前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前吧，其实家长就会反复的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了，其他的信息都不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去反思这件事情，这个事儿真的有问题。就如果一个孩子他只会学习，他对于整个社会的隐形的运行规则完全不懂，其实将来进入职场之后他会是有问题的。
0: 嗯，我觉得康老师您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理念它能整整影响一代人。
1: 嗯，
0: 别看这句话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恰恰现在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根基都是这个理念。
1: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面一直都是被动的，因为我除了学习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安排，但是到了职场之后突然要要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你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了，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其实真的挺难突破的。我自己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其实到目前为止依然可能都没有突破心理上的这种被动的感觉。我就拖延症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不到最后一刻我可能都不会做。对于刚毕业的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怎么去能够快速的转化心理上面的这种被动的感觉呢，变为主动？
0: 好，但是先还得把这个机制啊，得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咱们刚刚说了学生时代是被动的，
1: 嗯，
0: 而职场当中都得自己主动的去搞定。
1: 是的，
0: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是你是个夹生饭，你卡在中间，身体是职场的人，心理上呢还在等。
1: 哦，这太精准了
0: 啊，应该有人来告诉我吧。
1: 嗯，
0: 等不到的时候那你就懵了。心理学上把这个称之为叫角色模糊。
1: 嗯
0: 啊，也就是不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系统里到底是谁。
1: 嗯，
0: 你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那你在哪里？所以这个你不太清楚。而且还有更隐蔽的一层呢，你刚刚提到那些东西我完了慢慢给你倒，把这个底儿呢给你倒出来。
1: 嗯，
0: 咱们先说比这个还隐蔽的，这面上的还卡在中间，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再往下深入一层是主动的问。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并不是不知道，是你倒是问呢。
1: 嗯，
0: 是吧，鼻子底下一张嘴，但是这个问有那么容易吗？
1: 非常非常难。因为现在 AI 时代大家就会发现每个人使用 AI 的效率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其实就在于你问的那个问题好不好，能提出好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那也就意味着我对这个职场的环境完全不熟悉，我都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达到我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很难。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其实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为整个在咱们这个时代，很多家庭，因为我是做家庭心理咨询的和治疗的，就是很多家庭家长对孩子，尤其是鸡娃式的带法，他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严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容错机制不行。
1: 嗯，
0: 就是奖励机制不行。
1: 嗯
0: 啊，
1: 孩子会害怕犯错。
0: 对，所以主动问就等于承认我不行。
1: 嗯，
0: 所以有这个逻辑架构在的话他就很难张口。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哎，我问了，我从哪开始问起，如果问不到怎么办，问的不是点儿上怎么，其实这还是面上。
1: 嗯，
0: 他更深层次的是如果我问就显得我
1: 很弱
0: 很弱很 low。
1: 嗯，
0: 对吧，说这多问，哈哈，就是怕这个。所以这个等式呢其实从学生时代甚至从原生家庭里就已经刻在你的脑子里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瞎摸索也不愿意开口，不是不想问，是问这个事儿本身，这个动作本身就会让他感到 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他说不清楚，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就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一旦启动这个问，就会启动另外一个链接，就是他那不愉快的经历和体验。
1: 嗯，
0: 啊，他调动的是这个资源。
1: 而且我在想，其实职场当中的这种责任边界跟我们读书时代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读书的时代，你就刚才我们说的，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就是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你只需要负责学习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人告诉你怎么学，条条框框，知识结构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职场之后，其实说实话，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没有人对你负责任了。
0: 对，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责任人。
1: 对，我觉得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恐慌的，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大范围的对自己负责。
0: 嗯，
1: 我要去探索我自己职场的知识的边界、人际的边界，所有的一切的边界都带我自己去发掘、探索和负责。
0: 嗯，
1: 你如果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其实别人也不会对你负责任的。对别人来说，这是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后面呢，我们会提到这个职场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
1: 嗯，
0: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就是面对这种从原来的主动投喂，到现在的自己摸索，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动该怎么破？
1: 嗯，
0: 我刚刚说了，它有根本原因，也有表面原因。
1: 嗯。
0: 既有这个原因也有方法，根本原因那你还真的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0: 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都会传授你的都是表面上解决问题的技巧。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不是说这个不能谈，因为中医上治病从来讲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1: 嗯，
0: 那咱们讲究的叫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先说标，就是有的人不太清楚，就刚刚您提到的不知道问谁啊，这个问题我还要也有小妙招。
1: 嗯，
0: 那么第一呢，找这个信息节点人啊，这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每个部门呢，就你所在的部门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叫信息节点，所有的杂事都会流转到这个人那里去，通常是比如说行政这个岗位或者 HR。 第二呢，就是入职比你早半年或一年的同事，那么也可以问他。第三呢，
1: 嗯，
0: 是那个看起来确实比较好说话，比较善的这些人。
1: 嗯，
0: 你都可以把他当做你的首先的破局的人，他就是你的人形说明书。
1: 嗯
0: 啊，第二步就问之前呢，也可以对问题先处理一下，叫包装问题。
1: 嗯，
0: 所以这种话术呢，就是把这种直不愣登的说我不懂，把它包装成什么呢，叫我想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弄啊，我理解是这样做，您能帮我再确认一下这样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和缓，就间接。
1: 嗯，
0: 就跟英语里面的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这个概念一样。
1: 嗯，
0: 英语跟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吧。
1: 对，但是我其实反而在职场当中，比如说遇到新人，我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直接的说，这个我不懂，您能不能教教我，或者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从哪儿去破局，从哪儿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哦，你是比较喜欢直截了当的。
1: 对对。哦，我不喜欢绕圈的。
0: 哦，
1: 我觉得你还得观察一下你职场当中求助的这个人，他平时说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哎，我觉得您这一点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你解决任何的问题，你职场当中干久了，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部门跟你对接的那个人，虽然规章制度它就放在那儿，但是那个人你需要了解他，你了解了他之后，你这个事儿就会办得更加的顺利。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向新人提供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先你把你自己建设好。
0: 对，
1: 就是说，虽然有的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截了当，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叫沟通术，沟通术
0: 对都没问题。
1: 他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
0: 嗯，
1: 适当的表达，
0: 嗯，
1: 起码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0: 是的，
1: 等你熟了以后，你说哎，你可以直接了当的，别这个兜圈子，
0: 嗯，
1: 那发出这样的指令，你可以这么来，
0: 嗯，
1: 总的来讲，对于人这种沟通的心理来讲，大多数情况对于问题包装一下，
0: 好使，
1: 应该效果还是就是最稳妥，
0: 嗯，
1: 啊，起码就是说这个不会招致反感。包括有的人问说开会我坐哪儿，你直不能的问开会我坐哪儿，这一般来说，老员工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反应是不是特别的接受。
0: 啊，我挺接受的，
1: 啊，
0: 因为你都心理上知道他新来的，他是个新人，
1: 嗯，
0: 他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原则就是在职场当中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则，就是你态度好，你虚心求教。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职场前辈，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多，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同样是求助呢，我们从心理学的原则来讲，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
0: 嗯，
1: 别看小小的包装了一下，转换了一下，
0: 嗯，
1: 一个是伸手要答案，就还是那个学生时代的模式，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经过观察以后，你哪怕跟说，你看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哪个区域是我们新人比较适合做的？
0: 嗯，
1: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就允许自己先蒙着，但是带着问题嘛。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该蒙，而是在蒙的时候脑子是空转的，你没有收集信息，没有观察，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给出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就去问。那这样就像你这样的老员工，可能像遇到这样的新人，如果一次两次你还行，如果三次五次还是直不愣登的问，我相信你也会不耐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有保质期的。就跟容许你就这么几次，
0: 因为一般我觉得新手保护期在职场上面至多可能也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没能够掌握这个系统的基础运行规则的话，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
1: 对，
0: 嗯，
1: 你说的三个月其实还都是有点长，
0: 嗯，
1: 那是指的整个对这个系统的运行，
0: 嗯，
1: 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一些小事都提不到这个桌面上的小事当中，如果你这种增加的内隐性的东西增加的多了，它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这个感觉一旦形成，那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咱们说面上的是面上的，隐性的是隐性的，
0: 嗯，
1: 两者还都得重视，
0: 嗯，
1: 所以从被动等投喂变成主动传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你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甚至可以把一些问题你传上几个一块问啊，这种效果可能更好，而不是见一个就问一个，见一个就问一个，
0: 嗯，
1: 也就是见一个就问一个，我认为不是三个月，是三天之内。对，三天之内大家可以容许你，
0: 嗯，
1: 有点愣，
0: 嗯，
1: 啊，有点懵啊，这个有点直截了当，但是三天过后你还这样，那人家就会给出一个判断。就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也对，就是说没人会主动的管你，但不等于没人愿意帮你，但是你得首先让人知道确实是你的需要。所以从开口问这件事儿呢，第一次最难，第二次就正常，第三次呢就你就会了，
0: 嗯，
1: 所以问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嗯，
1: 怎么问，
0: 就刚才您讲的那些问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如果大家能学会的话，我觉得在职场刚刚进入的时候其实就够用了，如果真的能听进去的话
1: 啊。对，所以这首先反映的这个态度问题，
0: 嗯，
1: 就入职其实老员工观察新人观察什么呢，还真不是首当其冲的观察你的能力，
0: 嗯，
1: 而是首先观察你的态度。
0: 是的，
1: 就哪怕你笨点你闷点，但是他不管对你所有这个，只要你来的人不问英雄不问出处，我就看你现实的表现，
0: 嗯，
1: 这个表现第一关的给人就是态度。所以我是当过新兵的，我们新兵当时就是 就看你的主动性，就严

0: 眼里有活，
1: 有活没有？
0: 嗯，
1: 有眼力劲没有？
0: 嗯，
1: 就说哪怕你从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眼里头，啊，你比别人观察得更细，你更主动，哪怕做得不到位，经常毛毛糙糙，给人倒杯水都能倒得洒了，你给人拿个东西都能拿得掉了，其实这个还不是主要。
0: 而且不瞒大家说啊，
1: 嗯，
0: 我是87年的，09年第一年正式开始进入职场工作，来的就是我们单位，我还真的是给前辈们每天早上来打水、
1: 倒水，
0: 真的打过水，
1: 打扫卫生。
0: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职场其实已经不需要新人去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迅速的跟办公室里面的老员工们认识，
1: 对，
0: 打上交道，让老师们知道说，哦，这个年轻人在态度上面是非常虚心的。
1: 对
0: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已经是一个职场老人了，如果再来新同事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年轻人这样去做，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年轻人能够迅速地融入到这个组织体系当中，把你该负责任的活干好了，其实就够了。
1: 这个肯定现在是主流，
0: 嗯，
1: 确实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关注点不一样，
0: 时代确实不一样，
1: 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你放心，人性化的东西永远不过时。
0: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1: 态度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好嘞，
1: 暖场嘛，破冰暖场，
0: 嗯，
1: 靠态度，
0: 嗯，
1: 对吧？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职场上面破局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在职场就靠聊天，
1: 对，
0: 靠八卦，
1: 对，
0: 靠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来破局，这个很危险啊。肖主任快来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
1: 好，也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这个方法害处不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掉以轻心，以为还能拿过来照抄作业，
0: 嗯，
1: 其实这种方法在职场当中可以说是大忌，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把带毒的刀，可能针对某些人某些场合你说这么两句可能后果没那么严重，但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他不行，他之所以能起作用就跟毒品一样，他是绕过了职场最硬的那堵墙，就是相互的信任，
0: 嗯，
1: 那么一靠八卦呢，因为对八卦大家确实猎奇，那这种东西它都是共性的，所以你绕过了那个警戒和信任，直接一说东西把人的这种猎奇心一下吊上来，大家你要说也喜欢听。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我深以为然，就是在年轻人看来，
1: 嗯，
0: 他刚刚进入到职场，他其实并不能洞悉职场前辈们多年来一起共事所磨合出来的这种坚实的以业务为基底的这种互相的信任，
1: 嗯，对，
0: 这个信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到的，
1: 嗯，
0: 很难建立的，
1: 是。
0: 但是八卦这个事情说实话也是人性，
1: 嗯，
0: 就是大家在职场当中也需要嘻嘻哈哈玩闹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握住度，有些话真的不能说，一旦说了，其实你的个人形象在职场上面首先就会打一个折扣了，因为别人就会对你首先产生此人不可信任这样的一个印象。
1: 对，所以说新人要在职场里打破老员工的防御，正常的路径是这样，态度端正啊，就是主动做事儿，靠谱，能力呢尚可，实际上能力我把它放在是第三位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建立信任，别人才愿意接纳你，愿意教你，是吧？这条路通常就像你刚才说的3到6个月，
0: 嗯，
1: 那么聊天八卦暴露隐私啊，通过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这种方式呢，
0: 甚至自损1000，
1: 伤敌
0: 没
1: 伤
0: 多少，伤
1: 敌没伤多少，就他试图就是通过意思是我把我的底牌亮给你，
0: 嗯，
1: 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没城府，
0: 嗯，
1: 啊，没威胁，这种心理学上就称之为叫自我表露，
0: 嗯，
1: 互惠，你先示弱，那么对方就会自动补位，也会对你敞开心扉，他也就放松警惕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暴露的会变成别人的弹药，
0: 嗯，
1: 比如说你跟 A 说了说我其实挺焦虑的，第二天全组就都知道了，因为不是 A 故意说的，是你的隐私一旦交出去就不是你的了，
0: 嗯，
1: 现职场没有秘密，只有还没有传开的消息，
0: 嗯，
1: 第二你建立的关系基础是情绪而不是能力，靠聊天破的局别人记住的是，哦，就是那个爱聊八卦的新人，消息比较灵通的啊，新人，而不是说哦，就是那个做事儿还比较靠谱的那个人，
0: 嗯，
1: 是吧？你用隐私换来了一些信息，但也给自己贴了个标签。第三呢，最隐蔽的代价是你会上瘾， 因为这条路太快了。所以说你一旦遇到挫折，遇到压力，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怎么提升，而是说我要不要再找个人聊聊，套套近乎。所以你把主动社交当成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当涉及到你的隐私，如果是你的隐私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社会上大家都在传的啊，这个还害处不大，也能够起到一些拉近距离的一些正作用。如果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情绪或困惑，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当初自己的这个时候会帮你，但也有的人相反会利用。
0: 嗯
1: 啊，那么如果你暴露的是核心隐私，比如说你的家庭，你对薪资和以及对领导，对整个这个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你迟早会被反思的。
0: 嗯
1: 啊，
0: 关于暴露隐私和靠聊八卦社交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穿透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在职场上面帮助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去达到更高目标的一定是我们的业务能力。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从入职的时候就要建立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对，
0: 那么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想要靠暴露隐私去获得别人的同情，想要在职场当中获取一些其他的利益，我觉得最终就像刚才肖主任提到的，一定会被反噬。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希望告诉年轻的刚刚要入职的朋友们，就是希望在入职之前，我们就建立起一个这样的稳固的认知，不要受干扰，不要动摇，要持之以恒地贯彻在你的职场当中，以业务能力来立身啊。
1: 其实业务能力立身也只是一方面，咱们常说做事先做人，人品是长期最后经过抽象概括以后形成的一个印象，能力是从属于这个下面，因为你说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的能力相差的也不是能拉开太大的差距，啊，但是人品可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人跟人相处其实主要处的，尤其是长时间，主要最后看重的是人品，而这个聊八卦本身就是人品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所以背后的东西，因为心理学老讲究背后的，其实是你还是刚刚说的那个，你没有形成自我意识，讨好型人格，没有安全感，来走捷径，靠这个东西急功近利，试图去拉近，迅速拉近关系，消除自己的，让别人接纳你。
0: 而且说白了，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面其实是为了来工作和赚钱养家的，不是为了来聊八卦交朋友的。它可以是你职场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调剂，但是呢，它不能变成你跟别人关系破冰的一个手段啊。
1: 对，
0: 刚才已经提到了交朋友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新入职的年轻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有一个说法叫职场发小，我不知道肖主任您有没有？
1: 有。我们部队里面称之为叫战友，
0: 就
1: 同年兵战友。
0: 对，我也有职场发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已经入职17年了，我的这些职场发小跟我关系依然非常的好，对，他们的孩子们跟我也都经常在一起玩哈，这个是很珍贵的感情。
1: 对，
0: 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很容易变成朋友，但是呢，我们对于职场交朋友的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啊，像我刚才就说了，说大家其实在职场的目的是为了来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交朋友的。那么肖主任，关于在职场交朋友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好，因为职场现在大家基本上对职场的定义，就您现在流行的这种观念，职场就是来工作的，不是交朋友的。这话呢也对也不对，因为对于交朋友，就友情的需求，交往的需求，是每个人，
0: 对，
1: 不管到哪儿，这都是内在的需求，
0: 而且这个需求会持续一生。
1: 那当然了，刚需，不管走到哪儿，职场还是家庭还是什么社会上，
0: 对，
1: 对于友情的朋友的需求，这是刚需，是吧？只不过是因为职场里交友比较困难，
0: 是
1: 容易有一些危险，所以大家才最后又爱又恨的，不得不说出了这么一句：职场只谈工作， 莫谈感情。
0: 嗯，咱们已经是职场的老人了，所以咱们知道在职场里面交朋友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但是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所以肖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职场交朋友这些孩子们可能会面临哪些危险，需要注意什么。
1: 这就又不得不提出来大学里面和职场当中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在大学里面包括这个中学里面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朋友是怎么来的呢？在一个班级住一个宿舍，天天见啊，不管你想见不想见，嘿，大家都得天天见。
0: 嗯，
1: 第二，上一样的课，做一样的事儿，所以呢他有共同的一个话题。
0: 嗯，
1: 所以不用你努力，朋友自己就长出来了。但是职场呢，基本上大家是各干一摊儿，虽然是高度集中化，但其实又是高度分散化的，干完活就走，开完会就散，中午吃饭都不一定在一起。所以呢，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就是你职场发小，就变成了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0: 就唯一在职场上面可以依靠的人、
1: 可以依靠的，因为他和你一样萌。
0: 对，
1: 叫同甘共患嘛，甘道还没尝，没尝到、嗯、你可能觉得会共患啊，跟你一样慌，跟你一样虚，然有人说话，那么这种关系呢，确实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叫共患关系、
0: 嗯、
1: 那么一起扛过最难的，就像你说的前三个月，那么这种感情基础可能就像你说的比那大学四年呢还牢。但是呢，根据目前的现状，因为他这个职场也是不断的在生态，也是不断的在发展，那么根据现状呢，我要泼一盆冷水。因为职场发小最大的陷阱是你把同类当成了朋友，把陪伴呢当成了关系，哎，这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你们不是因为三观和兴趣投才走到一起的，你们是因为都是新人，都需要抱团取暖才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代表着荒岛上像荒岛上两个人互相取暖，但不代表你们到了岸上还会一起走，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的建议呢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呢，入职第一年交战友，别急着交朋友，别急着掏心掏肺，
0: 嗯，
1: 保持边界。特别是如果有个禁忌啊，就一起说某个同事的坏话，这是绝对不可以，哪怕就是你觉得跟他的看法是再相似不过、嗯、你也得把嘴给我闭紧了。
0: 嗯
1: 啊，这个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是
0: 真
1: 收
0: 不回来，
1: 收不回来的。
0: 对，
1: 因为你们的关系基础是处境相同，不是三观相同。
0: 嗯，
1: 我们一再的强调知音是三观相同，志同道合才能称之为朋友。
0: 而且朋友其实是需要时间去考验的，
1: 需要时间，更需要基础。
0: 嗯，
1: 是你们俩确实同频共振啊，所以朋友还真不以时间为唯一变量。有的人在一起十年了也成不了朋友，有的人三天确实就成为朋友。
0: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关键的就是还那个场，是不是一个场。所以呢处境会变而三观不会变，所以朋友就是三观合的人，
0: 嗯，
1: 场对的人。第二条，最好的职场朋友呢，不是跟你一样的人，而是跟你互补的人。真正让你在职场上活下来的朋友呢，不是陪你哭的人，是拉你一把的人。
0: 嗯，
1: 哎，你还得分清楚这个。职场当中，可不是找这个听你倾诉、给你情绪价值的，是真正能够给你切实帮助的人。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把交朋友的当成入职的 KPI， 就是我交的朋友越多表明我融入的越快，我越成功。很多新人的焦虑的根源不是说我不会干活，而是说我这儿没朋友。
0: 嗯，
1: 哎，包括很多学生，我接诊的时候好多孩子来说为什么不去上学呢？因为他感到没有朋友，所以他觉得就上学就没意思。而目前的现状，尤其对新人来讲啊，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你的能力，就是一个阶段是一个阶段的定义。在对于新人来讲，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职场不是交朋友的地方，是做事儿的地方。所以所谓的朋友，它还是有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啊，在职场当中是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自然长出来的副产品。
0: 嗯，
1: 你见过哪个高手是靠着人缘好上位？即使有，也是短暂的。职场当中确实还是啊，更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人品，
0: 嗯，
1: 是吧？都是靠这事儿呢，交给他我放心。当你变成那个让人放心的人，朋友自己就来了。栽好梧桐树，凤凰呢自飞来。所以最后一句话 是职场发小，可以有，但别抱太大期望。真正靠得住的是你手上的功夫，朋友呢，是锦上添花。
0: 时间关系哈，我们最后

0: 后要问肖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些刚刚入职的年轻的朋友出现心理问题的多吗？
1: 多呀。
0: 他们的问题一般来自于什么？
1: 好，其实职场新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呢，既不是焦虑，也不是抑郁，而是适应障碍。
0: 嗯，
1: 很多人以为新人的问题是焦虑或抑郁，但我接触的案例里排名第一的其实是叫做角色转换失败，就是咱们前面
0: 说的，就是咱们前面聊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哎、带来的适应障碍。
0: 嗯，
1: 焦虑和抑郁只是它的下游症状，并不是病根。那么新人心理问题的排行榜啊，适应障碍占比40%，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从被安排的学生切换到要主动职场人的系统崩溃。社交焦虑和回避占25%，他不是怕人，是怕

0: 发展的过程。所以你看，真正一上来是抑郁的新人啊，其实很少。那什么情况呢？原本就有，
1: 嗯，
0: 对吧？你来入不是因为入职所导致的，而是你从原来的学校和家庭里你就带来的。所以真正的高危信号不是说我焦虑了，而是这几个：第一，持续的不真实感，每天觉得自己在演戏，我是谁不知道，所谓的性格就是面具啊，在演。但是这是解离的前兆，你的心理在跟现实在脱钩。
1: 天哪，上个班要上成这样吗？
0: 那是，
1: 嗯，
0: 脱钩。第二，身体就开始替你说话了。哎，脱钩还只是一个精神转换症状，
1: 嗯，
0: 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幻觉，觉得背后有人在议论他。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在，脱钩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第二，身体是诚实的，你没有生病，一检查没有，但是，你比如说，每周一早晨，你觉得胃疼头疼，其实身体是在替你说，我不想去。
1: 这就已经有所谓的躯体化症状了。
0: 躯体化症状其实是潜意识的一个防御。
1: 嗯
0: 啊，失眠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醒来就又要面对那个环境。
1: 嗯，
0: 所以你以失眠为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反复感冒，那么其实压力已经在攻击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抵抗力是吧？当情绪找不到出口，身体就会变成出口。第三个信号，开始缩小自己，变得很被动，就是沉默，开会也不发言，因为什么？说了也没人听，午饭一个人吃，我不配合他们坐在一起，不怕被别人排斥拒绝，不敢问问题，问了就是暴露我不行。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真实的我，这不是内向，这是在自我萎缩。
1: 嗯，
0: 信号四呢，就是出现时间感丧失，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过了多久等等啊，这证明你已经不再生活了，你是在煎熬。
1: 其实就是你的自我已经完全被职场给吞噬了，
0: 吞噬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本身表明你原来的自我也不行。
1: 嗯，
0: 只是被职场把你给检验出来了，
1: 完了又被否定了。但是刚才肖主任提到的这些高危信号，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0: 对，
1: 就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寻求帮助。
0: 哎，这得记住这个221法则。
1: 嗯，
0: 两周指的是情绪低落，焦虑呢持续超过两周，自我调节无效，两项功能受损，工作加睡眠或工作加社交同时出现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当你一旦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念头的时候，三条里面任何一条您呀就别扛了，赶紧去挂精神心理科 PHQ9 JD7 这两个量表啊，一旦大于10分，建议也能够去就诊。
1: 嗯，
0: 这比你自己猜自己感觉要准多了。职场是应该让你的心理建设和能量要在这里面得到进一步夯实啊，进一步得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的地方，而不是把你压垮的地方。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4: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3: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5: 妈，我来扶您下楼。
6: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3: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7: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8: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9: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结婚生子，这是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如今新型婚育文化这个词汇呢，是频频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究竟新在哪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护航之下建立起积极的婚育观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史毅，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史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
3: 今天非常欢迎石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街头呢随机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提到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

0: 时候呢，人们最先会想到哪些词？一起听一听他们的回答。
1: 我想到选择。我不排斥结婚，但我希望是因为爱而选择结婚。还有听说现在很多地方在整治高价彩礼，我觉得特别好，婚姻不应该被物质绑架。
2: 想到责任吧，因为如果结婚之后有生育计划的话，养育孩子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3: 我想到的词是压力，主要就是住房，最近在关注保障性租赁住房，如果能解决住房的话，我觉得结婚的底气会足得很多。
0: 那么我们一起听了我们记者带回来的采访啊，我相信呢，石主任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婚育这件事啊，有期待，有焦虑，同时呢，对政策呀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请石主任呢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和梳理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说呢，养娃贵，您想从产检一直到教育，那么这些成本呢，其实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4: 对，现在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确实是大家普遍都关心的问题。我们国家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上呢，也是希望通过构建一个全链条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通过提供更丰富更便捷更贴心的公共的服务来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同时缓解教的焦虑。
0: 那具体来说都是怎么做的呢？
4: 首先是生育这方面啊，最近这些年呢，我们的卫生健康部门持续在开展生育力保护、辅助生殖一系列的技术服务，从生殖健康水平这个角度呢，更多的来改善大家生殖健康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让有生育意愿、打算生育的这个家庭呢，能够有能力把孩子生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生得好。我们在持续的推出国家的这个孕育能力提升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的一系列的计划，同时呢，在优化产科环境，让大家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很多的地方呢，也把无痛分娩纳入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在解决生得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大家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最为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生育保险的改革。我们把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基本上实现了零自付，让大家在生育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够实现生娃不花钱。
0: 刚才呢，石主任给大家解读的呢是在生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养育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不少这个家庭特别关心的。
4: 在养育这个阶段呢，国家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主要的目标就还是要降低家庭的养育经济负担，主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孩子要有人带，孩子还要带得好，同时呢，孩子还要养得起。有人带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持续的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一个是增加我们服务的供给，然后另外一个呢，降低我们服务的价格，提高我们机构照料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这个家庭呢，能够在机构里面享受到婴幼儿照护的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他们带娃的一个难题。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带得好。带得好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持续的也在开展科学育儿的指导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家庭的监护人来提供照料的育儿知识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服务，来减轻家庭内部的照料的冲突。因为我们前期也有一些调研啊，也就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实际上都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照料，在这个过程中呢，养育观念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科学育儿指导的服务，通过家长学校来减轻家庭内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养得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育儿补贴的制度。我们从去年的1月1号呢就开始，就是每个孩子每年可以享受到3600块钱的补贴，可以领到3周岁。那并且呢，领取的这部分育儿补贴的这个内容呢，是不计入低保家庭的收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分钱不影响低收入家庭享受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还有子女教育这两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标准。我们原来的时候呢，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这两项呢，是每个月可以抵扣1000元的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是现在全部都提高到了2000元。这样的话，对减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教育这方面呢，更多的还要缓解家庭教育的这个焦虑。首先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 同时呢还要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有好学上。
2: 嗯，
4: 在有学上有好学上的同时，还要减轻一点他们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2: 嗯，
4: 我们国家现在不管是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还是义务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同时在去年的6月份啊，我们的学前教育法也正式实施了。
2: 嗯，
4: 国家也开始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并且从去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实施幼儿园大班，也就是学前一年的一个免费的政策。
2: 嗯，
4: 家庭幼儿园保教费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同时义务教育这一块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教育的质量更均衡。同时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双减的政策，规范校外的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在这个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丰富和补充课后服务，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一个辅导，争取让孩子呢在学校里面接受到充足的优质的教育。
0: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还有不少女性啊会担心生育会影响职业的发展，那么有没有政策可以保障生育人群的职场上的权益呢？
4: 首先呢，通过我们前期的调查，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女性因为生育和养育的问题中断了就业，不得不转为全职妈妈。
2: 嗯，
4: 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因为生育养育的问题中断就业，但是要请假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是影响了她个人的职业发展的。
2: 嗯，
4: 那么维护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权益呢，其实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一个责任，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家庭还有社会来共同努力的。
2: 对，
4: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特别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权益呢，政策也是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首先呢，生育假期的调整延长了我们的产假，并且还有一部分省份呢新增了父母的育儿假，
2: 嗯，
4: 然后大概是7天到30天不等。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省份也规定我们的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保持不变的，并且也鼓励女性还有家庭成员呢，因为照顾孩子来实施居家的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各项的方式，然后来减轻生育养育给女性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呢，我们用人单位呢也开始提供更多的生育养育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福利。就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呢，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对于有生育经历的女职工呢，也提供了生育的津贴、生育的补贴，包括更多的带薪休假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些地区降低了参加生育保险的门槛，你灵活就业、非固定就业的，然后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就比方说我原来生育孩子的这个医疗补贴的这个标准原来是2000呢，我提高到4000。同时呢也缩短了生育保险申领的周期，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参加了生育保险之后要12个月之后才能够申领生育的津贴。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呢基本上就是你当月参加完生育保险之后下一个月就可以享受生育津贴一系列的这个待遇，提高我们生育保险支持的这个效率。
0: 有不少人的反应呢，其实两个人呢还没走到婚姻那一步呢，就已经被这个高昂的彩礼啊以及琐碎的这个婚俗给劝退了。像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那个采访里面就有一个小伙子啊提到了这个彩礼的问题。
4: 关于彩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高价彩礼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呢，它是物质主义对婚姻的一个异化。把婚姻跟金钱去关联在一起。其实国家层面呢是采取两个方式来去进行纠正调整的，主要呢就是疏堵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疏呢主要是通过引导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特别是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改变大家的对结婚的态度，对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特别高兴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婚姻本身和经济和金钱的关联看的是越来越淡的，现在已经形成了婚育的一个新的风尚。同时呢国家对于现有的一些地方的陋习呢也采取了一些堵的措施，特别是2021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国家分了多个批次确定了全国的婚俗改革试验区。因为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地区 对于彩礼啊，对于婚礼的这个习俗的一些要求啊，其实附加了很多的条件，附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成本。所以说在全国的这个婚俗改革试验区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倡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这样的一个倡导，并且呢很多地方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红白理事会的这个基层组织呢，来引导大家自觉的去抵制高价的彩礼，特别是也要避免婚礼过程中的这个大操大办，提倡节约反浪费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0: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他们是真正的是拦在我们这个年轻人结婚的道路上的，比如说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4: 做了很多全国性的调查啊，我们确实发现住房是影响个体恋爱啊、结婚啊甚至生育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呢，国家也是通过政策的组合拳来降低住房的成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最关键的帮助年轻人能够解决婚姻和生育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呢，主要还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能够怎么样让青年群体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能够租赁住房，简单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拥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的环境。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国家在推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这方面呢，其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十四五”期间呢，全国已经完成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接近900万套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重点解决的就是新市民，我们说流动人口还有青年人的住房的一个困难，给青年群体呢解决后顾之忧。并且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明确，就是如果你要是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话，如果你是多子女的家庭，有2个或者3个孩子的话，会给予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同时呢，在公租房的保障这一块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到公租房优先保障的范围，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户型。同时呢，在更好的去购买住房这方面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是出台了很多的购房支持的一些政策。全国现在已经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针对2孩和3孩家庭的购房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发放购房的补贴，大幅度的降低了一个家庭购买住房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整体上呢，国家在通过构建一个租购并举的这样的一个住房保障体系呢，让年轻人能够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探讨了新型婚育文化。积极的新型婚育文化既需要个人的理性选择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需要国家的政策护航与社会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生根，随着婚育新风尚的深入人心，每一个愿意拥抱家庭的人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闪婚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拒的父母。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

0: 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初，河南省社旗县的青年农民刘峰经婚恋中介介绍，与一名外地女子相识并定下婚约。男方支付了26万彩礼和12万中介服务费后，与女子热热闹闹地办了喜事。谁料婚后仅一个月，新娘突然失踪，音讯全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警惕婚恋陷阱，一起来听闪婚诈骗。
1: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2026年临近春节，33岁的刘峰家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他坐在窗前，看着墙角的红喜字，内心一阵阵发紧，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一年前也是腊月，这个小院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夸他娶了个模样俊俏的媳妇。他以为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光景。
2: 毕竟这个年龄也已经30多了，自己也非常渴望想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结婚的时候，刘峰专门请人拍了结婚照，照片中就是刘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刘峰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场喜事过去不到一个月，热闹气氛还没散尽，新媳妇竟忽然莫名失踪了。
2: 那一天，俺们两个还到这个县城里边逛街啊，都是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一下，存折了就消失了，不见了。
3: 农村青年刘峰好不容易啊娶了媳妇，还很称心如意，可新婚还没满一个月，妻子就失踪了。那么他到底去了哪儿呢？这背后难道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1: 妻子不辞而别后，刘峰反复回忆着和这场短暂婚姻有关的一切，他实在想不出哪里做得不好，他感觉自己不该经历这一切。
2: 反正就是俩人在一起，我感觉是很正常，他有时候也想愿意喊着我去出去玩玩。
1: 在村里人眼中，刘峰一家人老实本分，他家除了务农还经营着一家小油房，家境虽然不算优渥，但也衣食无忧。刘峰长相平平，初中毕业后就在自家的油房里帮忙，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当地观念传统，年过30还没成家，难免被旁人指指点点，大伙儿都担心刘峰怕是很难找到对象。谁也没料到刘峰反倒娶到了长相俊俏的媳妇。自从刘峰结了婚，老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4: 我们老两口对他也是捧到手心里，媳妇也一口一个妈的喊着，你也觉得心里可开心了。
1: 新媳妇小美是2003年出生的贵州人，是经人介绍与刘峰认识的。在刘家人眼里，小美性情温顺乖巧，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刘峰回忆，小美离家之前言行举止没有半点反常，头一天两人逛了街，第二天出去就没回家。
2: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他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4: 对，发信息他进传销组织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帮助他，还是盼着他回来吧。
1: 两天之后，小美仍旧没有音信，刘峰赶到当地派出所，以人口失踪为由报了案。
5: 他说他妻子找不到，家里东西什么的还没有拿走完，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对他进行寻找。
1: 民警迅速调取了主要路段的监控，展开排查。
5: 我们追到这个我们麦镇老乔南头，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1: 当时她径直朝南走去，步子不紧不慢，完全看不出异样。
5: 这个事情比较蹊跷，他们双方经过相亲认识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就毫无征兆然后都离开了。
1: 这就有点奇怪了，小美为什么会走呢？警方认为，想要弄清小美失联的真正原因，就要从她和刘峰相识以及近期所有日常细节慢慢梳理。刘家人这才慢慢道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跟我同龄人吧，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然后我妈有时生气了就骂我。
1: 在当地人眼里，到了年纪娶妻生子是生来就要完成的大事，父母一心盼着刘峰早日定下婚事。而说起刘峰和小美结缘的过程，还要从一段网络短视频说起。
6: 我负责牵线搭桥， 条，你负责花前月下，这家公司啊特别的专业，来了之后先填写个人资料，核实一下你的真实信息，对你未来的幸福特别负责。
1: 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一家本地婚恋中介发布的相亲推介视频，对方表示只要缴纳10000元介绍费就能帮忙牵线促成婚事，母亲没有多犹豫便决定委托对方帮忙说亲。后来在中介的安排下，刘峰和几个适龄女子见过面。
2: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不太愿意。
1: 几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就在刘家人感到失落的时候，中介提议介绍外地的适龄女子，称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更高。刘家人当场便应允下来。数日之后，中介传来了物色到合适对象的消息。
4: 小妮儿处着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妈妈也已经去世了。
1: 中介工作人员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推荐的外省相亲对象。而这名女子正是后来的小美。小美籍贯贵州，23岁，样貌清秀。刘家人也纳闷，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有意向嫁到这边农村呢？对此中介说，小美家境清贫，家人希望她早日成家，而且对方提出了结婚的附加条件，那就是需要支付26万元彩礼。
4: 娃也彻天内向外流，找媳妇也不太好找，娃们只要愿意，26万都26万。
1: 26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峰父母反复思虑，还是决定拿出了家里压箱底的存折。为了踏实放心，刘家还打算亲自见见女方本人。河南本地中介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上贵州当地同行协助对接，刘家母子当即动身搭乘火车赶赴贵州。刘峰母子到达贵州后，贵州本地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男女双方在一家酒店大堂见了面。
4: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得很。
1: 出乎刘家人预料，眼前的女孩落落大方，长相比照片里还要好看。当日陪小美一同前来的人自称是小美的哥哥，一个名叫陈荣的男子。交谈过程中，陈荣俨然成了小美的代言人，侃侃而谈，主导对话，而小美只是默默点头附和。刘峰对小美十分重意，唯恐对方不同意，没想到小美态度爽快，当即表示愿意相处交往。
2: 他哥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1: 此时中介工作人员又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要成全这门亲事，需要追加12万元中介服务费。
4: 当时这个中介也说了，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
1: 中介透露，这笔钱主要用来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这突然追加的12万元开支让本就不宽裕的刘家人压力倍增，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老两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所有条件，四处打电话问亲戚借来了这笔钱。
4: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1: 母子远赴异乡只为敲定终身大事，
2: 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1: 事态接连反转，结局出人意料。
7: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1: 闪婚诈骗正在播出。两位年轻人并没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在中介的见证下，双方人员当即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刘家也依照要求当场结清全部彩礼与中介费用，双方签下书面协议，约定不久后小美便动身前往河南。几天后，小美从贵州来到河南南阳，按照此前约定，刘峰与小美一同前往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这一刻，悬在刘家父母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4: 想着终于把个儿子寻来了媳妇儿，也想着这中介怪可靠。
1: 领证之后，刘家在村子举办了婚礼，这是婚礼当天留存的录像。
8: 你们已经准备 十万的确定对方就是可以温柔你一生的那个人。
1: 现场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视频里的新娘小美笑靥如花，新郎刘峰更是喜笑颜开。婚礼上，乡里乡亲纷纷夸赞刘峰的新媳妇长得俊俏，刘峰一家人也是竭尽全力把婚礼办得格外排场。
9: 印象最深刻一回，因为啥？咱们农村办戏没有再见过那片场了，
10: 因为他们这一家本身就是个平时就是老实人，然后这一次他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挺漂亮的。
1: 刘家人对这场来之不易的婚事格外珍惜，一家人对远道而来的小美百依百顺。
4: 给媳妇儿买了两部手机，买了五金，想着让他们小两口越过越好。
2: 我的性格比较慢一点，这个女孩性格比较开朗活泼，我们两个也非常合适。
1: 刘峰几乎包办了小美所有的衣食住行，还频频为她购置礼品，林林总总超过了50000元。闲暇之时，小两口还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2: 从家里能独立一点，能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1: 这段新婚生活一度成为了刘峰人生的高光时刻。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对未来满怀期待之际，婚礼后的第29天，小美消失了。
3: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听完刘家人的讲述，感觉这其中似乎暗藏猫腻，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他们随即将相关线索移交至公安局刑侦大队，展开深度侦查。
1: 社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后，立刻介入调查。经验老道的民警瞬间察觉到，这起婚事并不简单。
11: 经过初步研判，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踪，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预谋的婚姻诈骗案件。
1: 首先，警方打算顺着收受彩礼的账户资金流向展开追查。据刘家人描述，定下婚约的当日，他们就把26万元全额彩礼、中介费12万元，一共38万元，尽数转到了所谓的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彩礼部分由中介转交给女方。那么钱究竟去哪家公司了呢？
12: 然后我们逆向的去查询了这笔资金的来历，被害人的彩礼钱进入了贵州籍邓某的账户。
1: 经查，当日刘家所付的38万元款项并没有打到任何公司账号，而是到了一个邓姓男子的私人账户。资金到账之后，很快被分多笔快速转出了。
7: 邓某首先他转账给小美了4万元钱，之后又分5笔转账6万元，16万元自己用于购买了一辆轿车，余下的钱全部挥霍掉了。
1: 警察查明，这名邓姓男子名叫邓雄，现年25岁，贵州当地人，无业。依照一般的婚嫁习俗，彩礼理应交由女方本人或是其直系亲属保管。这名叫邓雄的男子与小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把彩礼分拆开来后又转给了谁呢？就在警方全力深挖邓雄底细之时，刘家人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更让人吃惊的线索。
7: 刘某加了那个手机号上的交友软件，动态上面就发一个2-3岁小孩的一些互动视频。
1: 刘峰告诉警察，小美有一个不常用的手机号，多日联系不到小美，他试图用这个手机号再加一次小美的微信。他发现这个号关联的短视频平台上竟有很多小美与一名小男孩的互动视频，
12: 其中2-3个视频当中配的字幕上边叫我和宝宝，把我们办案民警来说就打了一个大的问号。
1: 按照之前小美的自我介绍，她是单身未婚，怎么会忽然冒出一个孩子呢？通过户籍查询，小男孩与小美确实是同用一个户口本，孩子亲属关系一栏写的是户主小美父亲的外孙。这个小男孩果真是小美的儿子吗？而在和刘峰的交流中，民警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9: 男方的家长，其中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小美说是他的家人。
1: 刘峰表示，他一家觉得婚嫁是人生大事，热情邀请了女方亲友到场见证。可当天举办婚礼时，小美远在贵州的长辈竟无一人到场。刘家人也曾经质疑过，他们得到的理由是这样的：
7: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为确实贵州离河南比较远，不方便过来。
1: 婚礼当天，冷清单薄的女方亲友阵容显得格外反常。到场的有小美口中的亲哥哥陈荣，也就是带小美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另外几名据说是小美的表哥、表弟、表妹，还有一位闺蜜，一行人平均年龄都不超过25岁。黑色上衣的男子自称是小美的表哥，当天他和新郎聊得非常热络。
2: 这个大舅哥还给我说，不允许欺负他妹妹，说他是这个他妹妹的靠山。
1: 警察察觉这场婚礼处处都透着不对劲，反复回放婚礼录像，他们猛然发现人群中这名自称小美表哥的男子格外眼熟。
7: 发现原来这个邓某就是自称小美表哥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
1: 经过核实，这名现身婚礼现场的年轻男子正是收受所有彩礼和中介费的邓雄。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他和小美并无任何亲属关系。
7: 两个人可以说身份完全碰撞不到一块，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1: 至此，警方基本判定这就是一起婚恋骗局。
12: 这个团伙成员之间呢，分工比较明确，他们往往利用我们农村这个之间这个传统的观念，然后你这媳妇也跑了，并且这个又有办过的有结婚证，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呀，它也算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1: 如今小美已经失联，当初在婚宴上热情热络自称女方表哥的邓雄也早已杳无音讯。民警调取沿途监控核查，发现小美当日离开村子之后径直前往火车站，动身返回了贵州老家。
7: 我们也安排一组侦查员到小美的家里去了解情况，见到了小美的父亲，我们侧面询问小美近况。小美的父亲说小美现在外出打工了，这说明小美的父亲并不知道小美再婚的事实。
3: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关键人物小美，她到底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像警方怀疑的那样参与了这场骗局呢？这一切只有小美本人能给出答案。在掌握了她在贵州的确切住址后，警方依法将小美传唤到案，而案件的真相也终于在这一刻水落石出。
1: 警方随即对到案的小美展开讯问。一开始，小美控诉婆家一家人把她当成外人，处处提防，还反复强调自己离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喜欢刘峰。
13: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后来结婚之后每次他碰我心里都特别排斥。
1: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结婚呢？办案人员将与彩礼相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小美感觉事情瞒不住了，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小美承认她来河南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13: 我儿子的爸爸，我们分开之后没怎么联系过我们，包括这些生活费什么的也都没给。
1: 小美说她初中毕业就去外地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男子，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不久后，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了孩子。后来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一直吵架，就分手了。小美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非常辛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她，而这个人就是邓雄。
13: 他知道我现在缺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说这个人也挺好的。
1: 最开始邓雄说想要帮小美介绍对象，但听说要嫁到农村，小美当场拒绝了。没过几天，邓雄又一次找到了她，这一次邓雄有了一个新的提议。
13: 有一个办法能赚到点钱，而且也没什么风险。
1: 邓雄给小美指了一条挣快钱的路子，那就是通过结婚骗彩礼。最开始小美也犹豫过，可由于生活的窘迫，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13: 差不多能坚持一年拿到彩礼钱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跟这个男的爸离婚就可以走。
1: 邓雄给小美介绍的对象就是远在河南的刘峰。小美说邓雄帮他安排见面、订婚等环节，两人约定如果对方掉入陷阱给足26万彩礼，彩礼便全部归小美所有，邓雄只拿问刘家要来的12万元中介费。第一次见面当天，邓雄当场就转了小美4万元，并承诺30天后便将剩下的22万补齐。就这样，小美把孩子丢给了老父亲，骗父亲自己去外地打工，便去了河南。 眼看一个月快到了，邓雄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光是在骗人，也可能被人骗了。

0: 一直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就越来越着急，而且有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我真成了在这儿结婚的人了。
1: 为了避免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小美选择了不辞而别。案件真相彻底水落石出，警方随即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抓捕。
2: 邓某没有什么固定住处，2000的蹲守和摸排，最后在一次那个 KTV 门口将主犯邓某抓获。
1: 邓雄被抓获后，在他的供述下，其他五名相关嫌疑人也迅速到案。在审讯室内，邓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3: 才跟对方结婚了，他就可以拿了10余万彩礼，这些钱都给他。
1: 邓雄交代，事情的开始要从他的朋友陈荣说起。他口中的朋友陈荣，就是自称小美哥哥的那名男子。邓雄说，陈荣之前在婚介所工作过，懂得不少黑中介骗取彩礼的套路。偶然的机会，陈荣得知了河南刘峰找对象的消息，便托付他帮忙找个女子扮演相亲女性。
3: 在那个河南生活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找个女友，然后就回去了。
1: 邓雄供述说，不少大龄农村男青年有娶媳妇难的问题，而这批人就是他们收割的目标。河南中介通过视频广告等，负责筛选像刘峰这样的本地单身男性。在贵州的中介负责找适配女性，整个骗局中，见家长、订婚、要彩礼、结婚、跑路，这一步步流程其实都是设计出来的套路。
4: 他签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盖消费？
1: 为了增加可信度，见面、婚礼等场合，陈荣还会聘请演员到场，其中的所有话术都是他们刻意编排好的。事成之后，不同的角色会按照比例瓜分赃款。
4: 拿了彩礼的大头，我们其他人分几千几万的都有。
5: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以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骗婚的案件，但有一些人呢是用的是假身份。但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小美其实她用的是真实的身份。所以您怎么看待哈、就这类的诈骗案件，那怎么来识别呢？
6: 本案犯罪嫌疑人虚构了结婚共同生活的事实，旨在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它是一个诈骗犯罪。但是并不是说毫无破绽，比如说办婚礼的时候，小美家没有任何一个长辈到场，而且彩礼不是给小美或者是小美的家人，是给一个第三方所谓的中介。想要防范这类骗婚，一定要多接触、多观察、多询问，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等，不要急于求成。
1: 社旗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邓雄、陈荣、小美等七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6年年初，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主犯邓雄、陈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4名被告人获刑6个月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涉旗县公安局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此类非法跨省相亲案件并不止一起。目前，他们正与贵州多地警方联动协作，全力对该领域展开深挖彻查。
7: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5: 杨老师，如今不少地区呢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高额彩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啊，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案件频频发生，也引发出了很多的纠纷与风险。那想问您，我们如何理性的去看待彩礼这个概念？那如果离婚的话，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吗？
6: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至于彩礼是不是合理合法，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法院要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来确定。如果双方已经办理结婚手续，并且共同生活，在离婚的时候

0: 地方提出返还当时的彩礼，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并且彩礼的数额很高，法院就要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和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如果要返还，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在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当中，就提出了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提出了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这个概念，通过建立跨省的沟通协商机制、统一治理标准，来遏制住这种不断攀比、不断提高彩礼的风气。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很多地方也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1: 如今跨区域婚恋非常普遍，在部分农村地区呢，由于择偶压力较大，从而滋生出了不少婚恋诈骗案件。所以面对异地相亲高额彩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方核实，放平心态，谨慎选择，切莫心急盲从，别因为一时疏忽落入骗子的圈套，不仅损失财产，也会严重干扰自己的生活。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班主任被告上法庭。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被法院驳回。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的父母。
2: 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呢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啊，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啊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啊，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儿说，我们一起啊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呀，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3: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2: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啊？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啊，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呀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 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3: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两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2: 一天下午，张磊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呢，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三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呀，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3: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2: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

0: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本案中，因为张磊儿子的反对，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张磊以学校侵犯监护权为由起诉，最终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孩子的意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离婚后，父亲以儿子不想见母亲为由，要求法院终止孩子母亲的探望权。不过这一次法院并没有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愿作出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
0: 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
1: 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其情绪崩溃。
0: 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
1: 儿子写下声明拒绝见到母亲，男子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他能否如愿以偿呢？被拒的父母，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

0: 已经没日没夜的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她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4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2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1: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2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1: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院。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 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在离婚后处理不好彼此和孩子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案例一中，张磊行使探望权受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所以在张磊想要加入家长群时，因为儿子的拒绝而未能入院。张磊以学校侵害监护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获支持。案例二中，王伟和前妻陈玉婷发生纠纷，导致陈玉婷迁怒于儿子，王伟以陈玉婷影响儿子身心健康为由请求法院终止陈玉婷的探望权，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涉及监护权和探望权的纠纷时，法院判决支持与否根本上还是要看父母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离婚后的父母应该共同助力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要努力弥补孩子的心灵创伤，不应该再将孩子受到的伤害升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的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从前很多人出门旅游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而现在啊，很多人开始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让越来越多的人偏爱乡村出游。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那今天我们乡村旅行的第一站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阿者科村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是仙界中的梦幻仙居。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梯田作纸，以云雾为墨，把彩云之南的大山描绘成了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阿者科村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

0: 族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
1: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成员。在我身后的呀，是国家级传统村落阿者科。今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跟我一起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的体验阿者科的风土人情。所以呢，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1: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2: 那可不吗？
3: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2: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3: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2: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1: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2: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1: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2: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1: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着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2: 是的呢。
1: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2: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3: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1: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2: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3: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者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3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2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2: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2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1: 哦，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2: 是的。
3: 2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1: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2: 是的，
1: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2: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3层，平常会用来放你的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1: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2: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一样。
1: 真的尖尖的。
2: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1: 好，
2: 每家每户都有。
3: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者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2: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
1: 啊！这风好惬意。
3: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2: 下面我教你找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1: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3: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 哇，大力士，大力士，
1: 厉害吧。
2: 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已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1: 哦，3折叠。
2: 对，3折
1: 都有面。
2: 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1: 终于升起来了。
2: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
4: 取暖照明做饭做菜、
1: 平常我们

0: 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1: 怪不得烟熏腊肉，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0: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嗯，比如说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炒炒的。
1: 这样是吧？
0: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台，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1: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0: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2: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一千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3: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0: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上神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安乐水。
3: 那我要尝一尝。
0: 走吧，尝尝。不、
3: 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0: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3: 透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2: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1: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0: 对，就是我们把水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1: 哦，动了。
0: 是的，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1: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0: 是的，
1: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2: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0: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2: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丽。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0: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引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投共。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在征服大山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从这些如脉络一般贯穿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渠，就可以体现。 在阿者科村，你能一睹哈尼族创造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生态奇景，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
3: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乌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2: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0: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3: 啥也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3: 怎么弄，
0: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3: 这样
0: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簸箕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3: 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0: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3: 好，
0: 把我们的簸箕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3: 术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哎，哈，这鱼和我躲猫猫呢。
0: 我也
3: 有，有没有？有没有？
0: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3: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0: 他也得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里，
3: 草丛
0: 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点吧。
2: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0: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都大啊香哈哩哩。
3: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呢。
0: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

0: 走，我带你去撒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1: 下田好。
2: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0: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1: 随便撒。
0: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3: 这个对我是什么来啊？
0: 对。
1: 还要念着嘞，哒哒哒哒哒哒。
0: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呀，是感觉陷进去了。
1: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赶，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0: 相互搀扶一下，
1: 加油！加油！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4: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0: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它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1: 好嘞，
0: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1: 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2: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5: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一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开始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啊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1: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5: 是不是很好看？
1: 好看，好让人向往呀，
5: 就是很治愈，对。
1: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成云轻披万亩田。
5: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1: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5: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1: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5: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1: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1: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呀？
5: 坝达呢是汉语的直译名，大字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1: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
2: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0: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1: 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2: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0: 美极了。
2: 哇，这个太好看了。
0: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2: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和美食碰撞出的独特火花。
2: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3: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4: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3: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跟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4: 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3: 对、
4: 那老母鸡就是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3: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酿进这个猪肚，
4: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3: 对。
4: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2: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3: 你看看这个水啊，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4: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3: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4: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3: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

0: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控制这个温度。
1: 对对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0: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1: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这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0: 锁住水分，
1: 锁住水分，起到一个鲜。
0: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1: 在冰水里面呢，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2: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0: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
1: 对，
0: 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1: 看它的粘性。
0: 粘性
1: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0: 就是时间长了
1: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0: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1: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喊它，
0: 要给它砍掉，
1: 砍掉。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0: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1: 对，
0: 是吧？
1: 聪明啊，对对对对。
2: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0: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1: 进去，对，用力压一点，
0: 我得往下塞
1: 啊，对，塞。
0: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1: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0: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1: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0: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1: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0: 对呀、
1: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0: 对，它不打死扣哈。
1: 对，不打死扣。
2: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

0: 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1: 将这个线去掉，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2: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1: 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0: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2: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1: 对
2: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1: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的很高了，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啊，感觉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等等也提高，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0: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2: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3: 我在摸坑螺啊。
2: 哦，坑螺是吧？
3: 对啊。
2: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3: 对啊、
2: 是不是？
3: 对啊。
2: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3: 对啊。
2: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3: 别看它个头小，它炸起来可好吃了。
2: 好吃啊！那咱多摸点。哎呦，看那一大片。
0: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2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3: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0: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2: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3: 我们这里就王谷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2: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3: 白天就是它扎的，
2: 就在这休息了。
3: 对对。
0: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两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2: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3: 对呀、啊。
2: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呀？怎么能抓住它呀？
3: 拿蚯蚓塞进去。
2: 这个饵料是吗、
3: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2: 那这个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3: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2: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
3: 啊。对啊。
0: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

0: 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1: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往蛇的。
0: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1: 是没错，
0: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1: 没错没错。
2: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0: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1: 黄血饭。
0: 鳝血饭是吧？
1: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成1/3。
0: 不能剪断吗？
1: 是啊。
0: 为什么？
1: 那个剪断那个黄血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0: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这血液排出体内。
2: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0: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秋是吗？
2: 中华刺秋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秋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1: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0: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
1: 啊，
0: 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你就感觉很有弹性，而且非常结实，是不是？
1: 是啊，真的不一样了嘛。
0: 对，而且就从头到尾就一根主刺哈，都是肉哈，
1: 弹板牙的，
0: 弹牙的，很弹牙的，嗯。
2: 郑叔叔告诉我，要想激发中华刺秋的鲜味，必须用云浮当地的豆豉。云浮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长，温度高，雨量大，这为豆豉发酵提供了绝佳的温床。当豆中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等物质，就形成了豆豉特有的风味。郑叔叔把姜蓉、豆豉、陈皮一起剁碎，加入盐、胡椒粉和花生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先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至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0: 咱们都尝尝呗。
3: 啊，好吧，好
0: 吧，好，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1: 是，没错，没错。
2: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 用鱼肉做泡芙，

0: 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1: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1: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她去一趟鱼塘。
2: 很高山
3: 啊，好多鱼。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3: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2: 哇，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3: 它是吗？
2: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3: 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2: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2: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
3: 3指宽，
2: 一掌长左右。
3: 一掌长，
2: 对。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3: 为什么？
2: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坏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3: 比较结实一点。
2: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剥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2: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3: 只要鱼肉。
2: 对，然后把骨给剃掉。
3: 骨那皮呢？
2: 皮也不要。对，哦，
3: 就等于只要肉。
2: 对，
3: 哎，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2: 对。
3: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2: 可以，
3: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一手推鱼肉，就能将鱼皮完整剥离。不过骗着骗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哎，乍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只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1: 我的有点薄，
3: 有点薄。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哦，
2: 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3: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的。
2: 对，
3: 有脂肪会不好吗？
2: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3: 这个鱼皮还要用吗？
2: 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0: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钟爱它的脆弹口感，以至于喜爱到让它单独成菜。先下热水，再进冰水，一热一冷的快速交替，让鱼皮迅速脱水紧缩。加入盐和胡椒粉，拌上蒜末辣椒，就是绝佳的开胃凉菜。 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宁宁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3: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2: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3: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3: 都基本上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胀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3: 基本上就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可以。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3: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
3: 是吧？
2: 是中低温效果，那个70-80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3: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3: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糜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3: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3: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
2: 对，
3: 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3: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4: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 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韩芳，我和农村能源行业的20多年。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直播带货、选品和技能提升。山东省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介绍直播带货如何选品，以及从人、货、场三方面提升直播带货技能。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韩老师在农村能源行业就职20多年，熟悉各品类能源在农村牧区生产生活中的清洁化利用和我国农村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主要研究清洁能源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烹饪过程中的供热创制与应用，农村居民设施农牧业清洁供暖技术模式与应用，专业从事甲醇、氢烃等新型液体燃料在农村牧区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助力农牧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韩老师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2: 他的入行初衷是什么？
3: 进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呢，也是萌芽于一次采访。从这以后呀，心底就埋下了农村能源的种子。
2: 进入到现在就职的单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呢？
3: 我们共同创刊了一份太阳能报，于是呢，我就以太阳为媒，和农村能源行业真正的结了缘。
1: 韩老师您好。
3: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是我们听说您是99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内蒙古劳动杂志社哈、啊，那您是怎么样从一个这个媒体记者转行到了农村能源这个行业的呢？
3: 进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呢，也是萌芽于一次采访。有一年冬天呢，在内蒙古自治区凯鲁县采访下岗职工再就业的这种典型的报道。采访对象呢是一个搞设施蔬菜种植的下岗工人。从采访中啊得知，支撑这个高纬度的寒冷地区的蔬菜在冬季顺利成长的关键设备，是一座沼气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沼气池，就建在蔬菜大棚里边，沼气燃烧呢，释放热量为大棚内的蔬菜供暖， 沼气燃烧了以后是水和二氧化碳嘛、
1: 嗯、
3: 二氧化碳呢为大棚内的蔬菜提供光合作用所需要的碳肥。
1: 嗯
3: 嗯，沼气燃烧呢同时还产生水蒸气，冷凝以后呢又浇灌到大棚中的蔬菜中。
1: 嗯，
3: 哎，正是这个小小的沼气池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北国为大棚蔬菜提供了一个温暖如春的环境。
1: 嗯，
3: 而且呀还实现了人工制造营养肥料和雨露这个作用。
1: 嗯
3: 啊，没想到呀一座不起眼的沼气池在黄屋的寒冬竟然能营造出这么一捧绿油油的生机。
1: 嗯，
3: 小沼气发挥出的大作用大大的感染了我。
1: 嗯，
3: 我是内蒙古人，本科是学习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
1: 嗯，
3: 所以呢深深的知道我们北方百姓的餐桌上尤其是冬天是多么需要这种新鲜的绿色蔬菜来补充营养。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快捷的物流、
1: 嗯、
3: 能有南方的蔬菜及时来供给，所以呢这座沼气池的贡献在当时是多么的重要和可贵，它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1: 嗯，
3: 别看这座小小的沼气池不起眼，它的现实意义和作用彻底地颠覆了当时的我。
1: 嗯，
3: 从此以后呀心底就埋下了农村能源的种子。
1: 嗯，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沼气池啊，震撼了您哈、啊。
3: 对，
1: 那虽然说这个沼气池让您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是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行业啊。那最后是怎么下定决心转行到农村能源的呢？
3: 在此采访之后呢、嗯、我又深入查找了相关的资料、
1: 嗯、
3: 才知道农村沼气呀只是农村能源的一个品类、
1: 嗯、
3: 原来真正的农村能源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行业，
1: 没错，
3: 也涉及农业农村、
1: 嗯、
3: 科学技术能源生态等很多部门、
1: 嗯、
3: 但是呢真正以农村能源命名的国家单位当时只有一家、
1: 嗯、
3: 那就是我后来就职的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机缘巧合啊，我进入到了这家单位、
1: 嗯、
3: 一干呢就是20多年，期间为了更系统地掌握农村能源专业又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农业生态环境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专业，毕业以后就一直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这种半生的积淀吧、以及积累来汇报奉献农村能源这个行业。
1: 您说是一种机缘巧合哈，
3: 是的。
1: 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机缘巧合呢，让您和这个单位有了这种缘分呢？
3: 其实呀心里一旦有了种子、嗯、我觉得哈它总是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3: 有句话叫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嘛、
1: 嗯、
3: 说的我想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3: 上面提到的那次采访之后不久呢就有一家搞太阳能热水器的单位、
1: 嗯、
3: 想编发一本刊物负责这件事的人呢找到了我，他们有专业素材需要有专业采编能力的人来承刊、
1: 嗯嗯、
3: 我恰好可以胜任、
1: 嗯、
3: 就这样我们共同创刊了一份太阳能报、
1: 嗯、
3: 报纸出刊以后呢就拿到了当年的全国太阳能热利用行业的年会上发放、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组织这次会议的单位呢正是我现在就职的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1: 嗯、
3: 叫太阳能热利用专业委员会、
1: 嗯、
3: 于是呢我就以太阳为媒和农村能源行业真正的结了缘。
1: 嗯，
3: 后来才知道这份报纸啊是农村能源行业里的第一份关于太阳能热利用的报纸。
1: 的确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缘分哈。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说农村能源是一个多学科的系统的行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啊。那么您在这个行业工作20多年，一定也是收获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积淀。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农村能源，那到底什么是农村能源呢？
3: 农村能源呀、是区别于城市用能而言的、
1: 嗯、
3: 顾名思义呢就是为了农村地区的提供能源，尤其是提供燃烧效率高清洁环保的高质量能源。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用能的问题。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4: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那这个农村能源主要包括哪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品类呢？在这儿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我们身边都有，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把它就是说上升到高度，它是农村能源的一个范畴哈。
3: 好的，农村能源从一开始诞生，它就不仅仅是指农村地区的能源供应，其实呀，还包括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涉及到农村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多个方面。同时呢，农村能源还具有农村能源产业建设与农村能源行业管理的内涵。单单其实就能源本身而言呢，一方面呢是农村能源生产或加工，主要是指农村地区的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关的能源品类呢主要包括新材呀、作物秸秆呀、人畜粪便等等这些生物智能，当然呢还有太阳能、风能、小水电等等的这些各类的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呢，农村能源还包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能的节约，主要是指高效节能的能源利用设备的开发和生产，也包括节能灶啊、节能炉啊、节能炕等等，还有节能的农业机械、节能的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第三个方面，农村能源还包括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能排放清洁这方面的意义。
1: 您刚才提到的节能炉啊、节能炕啊、节能灶啊等等，一说到这些，可能我们的农民朋友就都有这种意识了哈。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近的啊。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农村能源的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是农业生产，帮助都是非常大的。现在哈。
3: 是的，其实也远远不止这些。以上我提到的能源供应呢，也只是各能源品类的直接利用。现在的农村能源利用中呢，二次能源的比重更大。
1: 那什么又是二次能源呢？
3: 二次能源呀，就是指那种能源在直接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得到质量更高、更清洁的能源进行再利用。比如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生物智能，它作为原料就可以生产出更为清洁环保的高品质能源。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个沼气， 就是属于利用生物质生产出来的二次能源。
1: 嗯，
3: 其实呢，还可以把沼气进一步的净化，脱除掉其中的二氧化碳和硫化物之后呢，提充为更高品质的生物天然气，并入到天然气官网中进行集中供气，或者发电上网，这也是一种生物智能的二次能源利用形式。
1: 嗯，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个沼气和生物天然气都是属于二次能源。
3: 是的，其实呀，还可以利用沼气净化过程中脱出的废气、二氧化碳，结合我们自然环境中的太阳能或者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我们自然界中的水得到的氢，一起来合成更为清洁高效的甲醇燃料。这种技术模式生产出来的甲醇，对于太阳能、风能来说，也是一种二次能源。
1: 甲醇燃料也是可以通过生物质来生产的。
3: 是的，我们早期的甲醇就是用木材干硫制作出来的，后来呢才有了通过煤炭呀、天然气等等的来生产甲醇的事儿。当今的农作物秸秆和竹子呀、木头呀、杂草等等这些生物质，都可以参照早期的这种干硫法来自取甲醇。另外呢，用化学催化合成的方法也可以制作甲醇，比如直接把生物质热解气化，生产生物质甲醇燃料，同样也都是二次能源。
1: 之前也看过一些类似的报道哈，说是通过生物质生产出的甲醇是真正的绿色甲醇。
3: 对，生物质制取甲醇这条能源转化途径，对于我们传统的农村能源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更是一项能源革命。以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生物质甲醇呀，能够推动农村能源行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且非常有前景。
1: 它的前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首先呢，我们国家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呢也是农业资源秸秆资源非常丰富的这个大国。据我们统计呢，每年各类农作物秸秆以及农产品加工的剩余物大约有9亿多吨。这9亿吨生物质呢，可以用来生产甲醇的木质纤维素就能达到7亿多吨。这么多的生物质体量可以自取绿色甲醇呢3亿多吨，原料资源的优势呢非常显著，这个是最大的现实基础。而甲醇呢用作燃料，燃烧又高效，污染物排放又低，是世界上公认的新兴的清洁能源。这个是甲醇燃料自身的优势，它既节能又环保，能够对改善大气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甲醇燃料市场非常广阔，使用范围也很广，能够满足农业农村的日常生产生活用能，市场需求量大，那么经济体量自然它就大，所以呢也具备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能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与气态的生物质能比起来，甲醇呢它常温常压下是液体的，所以储存啊、用数啊都不需要加大用压力容器来储备，所以呢储用是更为安全的。在与那个固态的生物质燃料比起来呢，生物质甲醇的清洁性又非常明显，环境更加友好。加上我们甲醇燃料含碳量又低，使用甲醇燃料非常符合我们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方向，所以呀，甲醇尤其是绿色甲醇的生产利用，是助力我们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条重要的现实途径，更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1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2: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4: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坚守20多年？
1: 根本上讲，是我对这个行业打心眼里喜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脑里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放弃，所以也谈不上坚持，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样做，这些付出是苦的。
0: 是什么事儿让他感动落泪？
1: 当年呢，我就因为过量的这种精力的透支，竟然晕倒到了岗位上。医院一检查呢，还叠加可疑宫外孕、大出血。当时呀，就是只见过有限几次面的那邓可云会长，得知了我的情况呢，专门呀托一个行业里边的专家捎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2000元现金。邓可云会长传递给我的温暖和感动，就成了我踏实于此的原动力。
2: 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中国农村能源

0: 原行业协会新型液体燃料及燃具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韩芳，一起来聊一聊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那说到农村能源，您是如数家珍了哈。不过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是什么原因让您能够在这个行业一坚守就是20多年？啊，我想可能大家跟我是一样好奇的，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从业的过程。
1: 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对这个行业的高度认同。根本上讲，是我对这个行业打心眼里喜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我们经常这样说哈。以我现在的视角来回看过去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一点，就是真的喜欢。我喜欢，所以呢，我不在乎收入高低，整天的奔波忙碌也不觉得累，遇到事情呢，只想如何解决，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脑里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放弃，所以也谈不上坚持，而且也不会认为这样做，这些付出是苦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直接原因呢，就是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这个工作氛围啊，尤其是领导和同事的关心，给了我很大的在家的感觉。
0: 您刚才说的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能够在一个行业里面坚守这么多年，尤其可能在别人认为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些枯燥啊，是不是难度太大了，你是怎么攻克这些艰难时刻的，就是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其实对于身处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难。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份热爱在支撑哈。而且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工作的氛围也很好，就是领导同事啊，这种积极上进的工作氛围啊，相互之间的帮助关心啊，可能都是一种动力哈。那么这其中就是这20多年有没有哪些事儿是对您的影响特别深刻的？
1: 有啊，而且很多。刚来我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工作的时候啊，就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我一直感念至今。那个时候呢，正赶上我们协会组织全国农村能源行业的一个博览会，而且是第一届。我当时呢负责会刊的编辑工作，同时也要和参会单位沟通来修改材料，时间紧，任务也很重。这个是客观现实。而我呢又是新人，自己呢又人为的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主观要求，那就是一定要干好。最起码不能给团队拖后腿。所以呢就开足马力工作，根本呢就没想到过自己的身体自身这个能源啊，自身的这个燃料的油足不足。
0: 对
1: 压根不考虑。年轻嘛也不觉得累，当时白天电话沟通，晚上熬夜成稿，第二天又排版成文，身体那个弦呀一直绷得紧紧的。哪怕是弹簧啊，长期紧绷也是会变形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更何况是人呢。这是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的道理。当年呢我就因为过量的这种精力的透支，竟然晕倒到了岗位上。医院一检查呢，还叠加了一个可疑宫位孕大出血的这么一个病。后来才知道这个病呢有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0: 您其实是在身体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怀孕了，您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当时呀就是只见过有限几次面的那个会长，邓可云会长。得知了我的情况呢，专门呀托一个行业里边的专家捎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2000元现金。
0: 这个2000元现金大概是在哪一年？那个时候2000元可能价值更高，感觉哈。
1: 2002年。是的。而且他还托付这个专家带话给我，说这不是工资，让我放心使用。每次想到这件事儿，我都会特别的感动。当时的我远离家乡，父母又不在身边，而且是刚刚参加工作，用钱确实紧。最关键的是我在协会工作还没满一个月，没到领取薪酬的时候。所以呢拿到这个信封非常的意味，比起意味更强烈的感受呢就是温暖和感动。邓可云会长呢深知我的实际困难，托专家的话传递给我的意思就是工资还会照发，让我放下焦虑，静心来养身体。当时我就哭了。我打电话给邓会长，他安慰我说不要考虑工作， 安心卧床静养，
0: 嗯，
1: 并且叮咛让家人到超市去买无机冻糖喝来补血，
0: 嗯，让您喝无机汤是吧？
1: 是的，嗯，邓可云会长传递给我的温暖和感动，就成了我踏实于此的原动力。
0: 嗯，
1: 卧床不能走动，我就托人把资料拿回家，在床上编写。后来身体好一些，就干脆夜里住在单位，背加黑的干。
0: 嗯，
1: 这些都是邓会长激发起的心甘情愿。
0: 嗯，
1: 终于呢，会刊也如期编发了，没有影响到展会。
0: 嗯，我能听到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您那个时候的确是太拼了，就是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你还住在单位白加黑的干，所以我只能解读出真的是一份深沉的热爱对这个行业的啊。
1: 对，也是要发自内心的要回报到会长对我的这种温暖。
0: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也是您的这种拼劲儿、干劲儿把会长给感染了，对吧？
1: 可能也有，但是是到后来可能才会，嗯，会长才会体验到我这种干劲儿，最初的时候，
0: 嗯，
1: 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只是见过有限的几次面。
0: 嗯，所以说人生关键时刻的那几位贵人或者说导师的帮助和影响是巨大的。
1: 是的，真的，邓会长就是我的贵人。
0: 嗯，
1: 以后呢，就直到现在，我一喝无极汤就会想起这件事儿，
0: 嗯，
1: 自己能得到邓会长这样的贵人，
0: 嗯，
1: 确实是非常的幸运。
0: 嗯，
1: 后来呢，单位再换届，我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而且自己也暗下决心要成为邓会长那样雪中送炭的人。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先到这儿啊，也再次感谢韩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韩老师。
1: 谢谢奋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面对两难是生活当中的常态，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韩芳老师的经验是，首先要锁定目标，这一步无法做出决定时，就要去叩问初心。无远虑者有近忧，立足当下，但更要看向长远。首先要明白向何处去，其次才是决定当下要专注什么。做课题、搞工程，同样需要这样的系统思维。希望韩老师的经验能够启迪帮助大家走好未来的人生路。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听韩芳老师讲述他和农村能源的那些事儿。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大家好，我是凤婷。如今助农主播成为热词，无论是身居一线的基层干部，还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都通过直播带货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利用流量效应搭建起了农特产品输出、文化知识传播的新渠道，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在直播带货的大风口下，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农民朋友能够通过这样一种销售渠道卖出更多的农特产品，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朋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效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所以出现了好多的农产品直播当中几小时下来几乎没有销售量的情况。这是因为直播带货并不是只有直播过程这一个环节，而是在直播间传递价值给观众，从而带来利他性、实用性和精神愉悦性。所以直播之前的关键呢，还是要先练好内功，把准备工作做得全面而细致。 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嘉宾是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讲师团农村电商团队乳山市农广校校长戴璐。
3: 戴老师您好。
4: 您好。
0: 戴老师，直播带货的农产品应该怎么选品呢？什么样的产品适合直播模式销售？
4: 选品哈，我感觉就特别像交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与你有共同语言的，也就是需要与我们的定位相符哈，这点是基础。在自己的家乡中，农产品的类目非常多，可能有初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普通农产品、民用农产品等等哈。不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更要考虑到快递运输还有这个成本采购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因为呢只有这样，我们农村农产品电商创业才能够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避免做无用功。总结为呢，就是要干嘛呢？要选品，要选商户。首先呢看一下选品。我们在选品上呢主要要从这以下六个维度进行。品类、品项、品质、品数、竞品体系还有对照体系。先看这个品类哈，
3: 非常专业
4: 啊。对啊，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哈。品类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产品还有品牌的这个影响力。我们的地方特色产品品牌，像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产品，这样的产品本身它就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主播哈，都可以轻松的卖出。是我们在选品中首选的一种。第二个呢，看一下物流的种类，这个普通的物流转运产品和冷链物流转运产品呢，大部分地区物流成本呢相差是一倍以上的，所以呢我们在选品过程中要把此项的成本给算进去哈。再就讲一下这个品数。品数是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多测样品。多测样品呢才能保证我们产品的更新率。来保证我们的新鲜感。从而增强粉丝的粘性。竞品体系呢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各类产品的一个比重。建议大家引流款呢占比15%左右，福利款占比25%，利润款占比40%，战略款呢占比20%，这样比例来进行一个分配。
3: 您说的这个战略款是指的什么呢？
4: 你感觉它有潜能成为下一个爆款。 您还有问题吗？
0: 嗯，
4: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0: 我觉得您这四个数字啊，
4: 嗯、
0: 收集的特别的专业。
4: 嗯，
0: 这是一个长期试验的
4: 这么一个试验，然后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比例吧。
0: 嗯，
4: 因为直播，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于我们团队的一个比例哈。
0: 嗯，
4: 我觉得这个直播过程中，因为你不可能只做咱们的福利款。
0: 嗯
4: 啊、你这长期做福利的话，你这直播间你坚持不下去啊。
0: 嗯，
4: 也不能长期的做这种利润款，你光想着赚钱。
0: 嗯，
4: 直播间也没人看。
0: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个款，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同一场直播当中同时准备这四个款？
4: 可以同时两到
0: 三
4: 个
0: 或者三个、
4: 嗯、对、
0: 嗯、
4: 一定要有什么哈、嗯、一定要有福利款。
0: 嗯，
4: 因为我们一场直播下来、
0: 嗯、
4: 你光选利润款哈、
0: 嗯、
4: 你这直播间人数会越来越少。
0: 嗯，
4: 一定要选足我们的福利款。
0: 嗯
4: 啊、利润款肯定要有、
0: 嗯、
4: 不然的话我们直播间坚持不下去。
0: 我们要靠什么赚钱呢？
4: 对呀、
0: 嗯、
4: 对呀。嗯，这是、啊
0: 嗯、
4: 他们的一个比重。这个引流款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0: 嗯、
4: 它是有一个大家普遍认知比较高啊、大家比较想买，放在直播间里面哈、
0: 嗯、
4: 大家会抢的哈，这引流款，这是引流款的产品。
0: 嗯，
4: 福利款呢，它一定得是这种让大家觉得我买回去之后哈，我确实是哎呀很吸引到我了，不管是款式吸引到我、
0: 嗯、
4: 价格吸引到我了哈、
0: 嗯、
4: 都得是吸引到它了、
0: 嗯、
4: 啊，但是不能定亏本的哈，不能光想着我定低价、
0: 嗯、
4: 然后呢把本钱都给扔掉了哈、
0: 嗯、
4: 不可以。
0: 嗯，
4: 利润款呢要具备成为爆款的潜质哈、
0: 嗯、
4: 不能光想着利润，你还要想到它能够成为一个爆款潜质的产品。 然后呢战略款的话也是啊，综合考虑一下，
0: 嗯，
4: 又要具备潜质，同时呢也要考虑一下对我们后期的整个直播间的利润上哈有一定的带动效果哈、
0: 嗯、
4: 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直播间的这个调性。
0: 对
4: 照体系呢是我们在选品过程中如何来对照着来跟品，怎么样来选品。
0: 嗯
4: 啊、我们可以从抖音榜上来看看、
0: 嗯、
4: 或者是馋妈妈呀、
0: 嗯、
4: 飞瓜数据啊、
0: 嗯、
4: 或者是咱们线下的商品流通情况来参考、
0: 嗯、
4: 都可以。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戴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引流款、福利款、利润款、战略款哈，通过刚才您的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了解。我们假设设定一个虚拟的直播间，比如说我们是卖水果的，您觉得哪四样水果分别是代表的这四个款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4: 好。
0: 嗯，
4: 福利款的话就是我们花了低价钱啊、买到了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威海苹果产量很足的，所以呢我们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低一点的。那么我在直播间给这个苹果设置一个福利款哈，2块钱一斤包邮，当然果不能很大哈，75的，是不是还可以这个价格啊？这就可以作为一个福利品了。然后呢这个利润款的话，利润款它的利润会比较高一点哈，咱们青皮无花果哈挺好吃的，但是呢运输成本很高，主要高在冷链运输上。所以呢虽然青皮在我们本地卖的不贵哈，一般10块钱一斤到2斤哈，
0: 但这个运输成本太高，
4: 对，我们在卖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卖到15块钱一斤哈，它的利润相对来说就要高一点啊，又有亮点哈，还能带来利润啊，这是我们的利润款。
0: 还有一个引流款和战略
4: 款。引流
0: 款、
4: 引流款就是大家都想去买，但是呢不太好买，不太容易买啊。我这个时候哈，我就不插水果了哈，毕竟啊那水果比较少哈，我再插一个我们那儿的一个海鸭蛋。我们那儿海鸭蛋做的也很好哈，我们有一次也确实用海鸭蛋做了一个引流款，大家都对我们的海鸭蛋很感兴趣。我们设置了一个9.9元12个海鸭蛋还包邮，它是有点引流加上福利啊。对，都得抢。
0: 还有吗这样的活动？
4: 一场直播下来结束了，卖光了库存，都就是大家都挺想买的，而且呢价格来说还很有优势的啊，引你过来引流的。战略款的话我就会选一些利润方面又有不错的哈，有前景的，然后呢价格方面也比较有前景的。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我们威海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品种，叫做威海金。 威海金这个苹果哈，又称作维纳斯黄金苹果啊。
0: 嗯，
4: 它这个苹果呢比较贵，
0: 嗯，
4: 一般都是10块钱一斤哈，
0: 嗯，
4: 苹果卖到10块钱一斤，
0: 嗯，
4: 但是这个苹果确实是很有亮点，
0: 嗯，
4: 这个苹果拿过来以后你首先会闻到它的香气，
0: 嗯，
4: 它的香气会吸引到你，
0: 嗯，
4: 然后呢第二你尝起来之后，
0: 嗯，
4: 脆甜一点酸味都没有，
0: 嗯，
4: 很适合老人和小孩，
0: 嗯
4: 嗯，但是这个苹果哈，
0: 嗯，
4: 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它会长果锈，
0: 嗯，
4: 而且这个苹果的果形很难长到大的果形，
0: 嗯
4: 嗯，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苹果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0: 嗯，
4: 那么如果让我做的话，我可能作为战略款哈，
0: 嗯
4: 啊，价格定的稍微高一点，
0: 嗯，
4: 作为直播间作为一个战略款来做备选，
0: 嗯，或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战略款是还没有被大众所熟知的这么一个款，
4: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一旦买到之后会很认可它，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这么一个产品，
4: 对 对，您总结的非常到位，
0: 嗯，好，明白了，是戴老师讲的明白哈。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让戴老师给大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可能大家更能形象的理解，
4: 嗯，在选商户这方面呢，主要从这个基础条件还有资质对照哈这两个方面去挑选，
0: 嗯，
4: 基础条件呢分为3个角度，从这个产品角度来看，
0: 嗯，
4: 我们在售的产品呢是否适合电商市场，或者是在售商品是否呢有可以打造电商方面的这种产品，
0: 嗯，
4: 人员角度方面呢你要考虑一下哈，是否有这个电商经验，
0: 嗯，
4: 而且呢是否有电商的这个意愿，
0: 嗯，
4: 我们乳山有一个品非常的好哈，
0: 嗯，
4: 就是我们乳山的粉条，
0: 嗯，
4: 我真想把我们乳山的粉条哈推广到全国，因为我们乳山粉条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0: 嗯，
4: 只有地瓜淀粉和水，
0: 嗯，
4: 一切的其他东西都没有，而且我们那个水很不错哈，
0: 嗯，
4: 我们那个水用的是山泉水，
0: 嗯，
4: 那个山还很有亮点哈，
0: 嗯，
4: 那个山上以前产的叫侧梨，就专门长侧梨，这个侧梨，
0: 嗯，
4: 咱们现在都没吃过，
0: 嗯，
4: 是古代给皇帝进贡用的，
0: 嗯，
4: 专门进贡用的，后来就是这个梨就没大有种的了，
0: 嗯，
4: 就很可惜，
0: 嗯，
4: 但是恰巧哈就是在那个山上产山泉水的山上长的这个侧梨，
0: 嗯嗯，
4: 我们的粉条就是很有特点，很不错哈，
0: 嗯，
4: 质量做得很好，品质做得很好，
0: 嗯，
4: 当时我就跟那个厂家去谈，想让他把这个粉条哈跟我们一块儿合作推广出去，他也挺愿意的，
0: 嗯，
4: 但是呢他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做后期的运营，就是你可以卖，但是你得帮我发货，你得帮我运输，
0: 嗯，
4: 前期的推广方面我们可以帮他，但是说实话咱们作为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不可能真的一直在帮他卖粉条，
0: 嗯，
4: 所以呢这就是哈我们在选品过程中如果说他没有意愿的话哈，
0: 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那做好了这些前期工作，就是要正式的进入直播变现的这么一个环节了。
3: 对，
2: 也就是说房子建好了，我们要开始卖东西了，
3: 开始卖东西了、
2: 啊、对，
3: 对。
2: 那么接下来就想请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快手抖音视频号它整个一个开店的流程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分。或者说侧重的点。
3: 三个平台的开店呢，流程大体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一般都需要大家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经营者信息、资质信息等基本材料。那虽然这三个平台呢也支持无营业执照的个人店铺入驻哈，但是呢能销售的品类还有金额都有限制，对于想做电商的大家来说呢，还是建议哈，如果有营业执照哈，一定要用营业执照来入驻。第二个，我们在提交资料的时候呢，填写的信息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多余的操作。这就为我们在开店过程中减去了一些技术上的麻烦。即便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哈，大家说哎呦我写错了怎么办哈，不要担心，因为系统呢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提示。咱们只要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的来哈，开店并不是很难。但是开店呢，我认为并不是适合所有想做电商的学员，因为呢在教学过程中呢，我发现很多学员呢对于开店带货分不清楚，以为只有开了店才能直播带货。咱们很多学员有这个误区哈。其实开店它主要针对的是我有产品，并且呢我这个产品呢想在平台上进行销售。这一部分人哈，他们是比较适合开店哈。如果说我没有产品，有些学员没有产品哈，就是想要帮别人带货的话，那其实是不太适合开这个店铺的。有些学员呢虽然有产品，但是自己的产品并不适合，或者是条件达不到电商平台的要求，开了店呢和没开一样，学员们就纷纷在朋友圈卖起了什么黑小麦面粉。那么这个黑小麦面粉要想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能不能行呢？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农场来说呢是很困难的，因为呢面粉它是属于加工类产品，你要想销售是需要提供生产许可证，这个证呢就把大部分的小型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拒之门外了。那么就没有办法在平台上销售吗？我常给他们讲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嘛，换个思路，不能卖呢可以宣传呢，电商平台呢是一个非常好低成本高回报的一个宣传渠道。我们把自己好的产品哈拍出来发布的时候带上自己的电子地图定位，自然能够吸引想购买的用户联系到你，这就实现了哈，在不违反平台规则的前提下线上宣传线下引流的一个效果。还有一部分人哈，他想要在电商平台卖别人的产品啊，那就更不需要开店了，大家呢只需要满足平台要求的粉丝量的要求，然后呢打通电商带货权限就可以了。以抖音平台为例，对于个人账号有效粉丝数大于等于500，就可以开通了视频图文带货权限。视频图文带货应该经常刷到，就是那个视频上挂一个小产品。当我们的粉丝量呢大于等于1000的时候呢，就可以开通直播小黄车权限了。所以呢要想带货积累粉丝呢是基础，满足门槛后在抖音创作者服务中心电商带货权限功能那儿哈，我们给它打通，这样哈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就拥有了直播的小黄车。
2: 那么直播带货的变现方式都有哪些呢？
3: 三个平台呢变现的方式呢还有很多种，其中呢还有一项变现方式是非常强大的哈，就是接广告。抖音平台2024年爆火了很多三农领域的创作者。比如说这个80后徐姥姥啊，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在于她外孙的这种有趣的互动中哈，就火遍了全网。她的账号一条21到60秒视频的广告报价哈是53万。所以呢当我们粉丝量积累到足够大并且呢有影响力的时候，接广告呢可能比你直播带货的收入哈还要可观。
2: 所以说看到您举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活，有无限可能哈。
3: 对呀，说不定我什么时候我也能火一把哈。你回去号还得拾掇起来哈。
2: 对，您刚才说的这些都非常专业哈。那对于

0: 对于刚刚开始尝试直播带货的朋友来说，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思路吗？
1: 前面给大家提过哈，我们要想这个提升直播技能，关键就是提升咱们直播的三个要素。所以呢，对于刚做直播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也是想从直播的这三个要素哈来给大家谈一谈，给大家一些这种实用性的建议哈。首先，直播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人，人呢。就是用户和主播了。对于用户来说，平台不同，用户的特点呢也不一样。我们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定位的平台来进行一个深耕。主播呢，也就是咱们自己了。现在很多的电商培训机构哈，培养的主播大体都特别相同。基本都是这种语速很快，音调很高，然后呢，反复使用直播热词哈这种模式。这就造成了咱们直播类型同质化。我们做农产品直播带货呢，要更有咱们的个性化特征。你可以是形象上的个性化，话术上的个性化，专业上的个性化等等。做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农产品带货主播，是在平台众多类型创作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好的办法。
0: 哎，刚才戴璐老师说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以前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定式的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或者形象习惯，就觉得主播就应该是嗓门大一点
1: 啊，对，
0: 有号召力一点
1: 啊，对
0: 啊。但是我看到过一个主播，他是什么样的形式呢？其实他就是把手机架在那里，然后水果摆在镜头的前面，他本人在干嘛呢？他本人在发呆、晒太阳、撸猫，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边有茶喝茶啊，然后吃水果，一言不发啊。但是他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照样有很多的粉丝，然后大家该下单就下单。我觉得就是很清新脱俗的一种直播方式哈，
1: 一点都不吵，对不
0: 对
1: 呀？一点都不吵啊。对，我们直播的第一个要素人哈，刚才那个主播就很有特点，很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那么我们直播的第二个要素哈是什么呢？就是货。货呢，就是我们平时带货过程中的一个产品。前面呢，在农产品选品上呢，已经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哈。选好品后组合搭配，还会产生哈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哈。选品失误有时候呢造成的损失是不可计量的。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认识一个主播哈，其实本意是好的，他就是想做一个助农类的哈，帮助这个家庭农场把他的这些滞销的蔬菜水果给卖出去，价格也非常的低哈。结果呢，大家收到之后就在他的评论区就爆掉了哈，菜不新鲜，然后呢口感差，等等评论，直接把他的整个带货口碑分给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他整个账号的印象哈也变差了，这是后期我们很难弥补的一个损失。所以说选好品哈，不仅仅是卖货，更要是站在咱们消费者的角度去选品。质优价廉高品质的产品，良好的售后服务，都是咱们在选品过程中要考虑的。直播的第三个要素呢，场。场是我们直播的一个场景了，用心搭建一个直播场景，让大家在刷到你直播间的第一眼就被吸引，然后呢被你的个性特征啊、产品优势说服，最后啊下单，是吧？最后呢是心态的调整哈，一定要保持耐心，因为我们做直播带货哈，初期效果肯定不能特别理想。我们要有这种耐心和毅力，逐步的积累经验和粉丝，做好面对失败和挫折的心理准备，并从中总结经验。没有什么事哈是一蹴而就的，
0: 确实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要有足够的耐心，首先你这个积累粉丝需要耐心，然后从零到一，一后面更多零，又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其实我们了解的董宇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
0: 他在最初的时候在直播间里面讲课，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到现在他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其实就是一个持续的保持耐心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1: 对，
0: 也再次感谢戴老师的介绍。
1: 哦，不客气。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挑选优质银耳。相信生活中很多女生都爱吃银耳，银耳是最经济实惠又有效的美容食品，它被人们誉为菌中之冠。银耳中含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而且大部分都是可溶性膳食纤维， 还含有银耳多糖，这可是银耳独有的天然营养，滋补身体，让皮肤更加水润有光泽。那食用银耳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选购银耳。如果你选购不当，购买了被化学物质熏制的银耳，以及品质差的银耳，那就太糟糕了。相信有很多人在买银耳的时候，都会看到市场上有两种银耳，一种是黄色的银耳，另一种是偏白色的。那我们在选择银耳的时候，是黄色的银耳好，还是白色的银耳好呢？哪一种会更营养呢？下面就教你几个小妙招，一起来学学吧。第一是看外形，质量较好的银耳朵大体轻，整体比较完整，不会出现一块一块的情形。而较差一些的银耳朵较小，有的可能掺杂了其他物质，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感觉一下它的重量。第二是闻气味，好的银耳一般会有淡淡的清香，不是刺鼻的那种香，闻起来比较舒适，跟花香有些相似。而一些劣质的银耳，由于加工等原因，味道有些刺鼻，甚至有的还会有明显的腐烂味儿。这样的银耳我们在挑选时千万要避开。第三是泡发率，好的银耳泡发前后在量上会有较大的差别，一小朵就可以泡发出小半碗。品质较差的银耳泡发前后量的变化不是很明显。第四就是观察根部，现在市面上的银耳一般是半球形较多，这种形状的银耳有根，并且根部占有的重量是较多的，但是根部不宜食用，食用前要人工去根。优质银耳带有的根部较少，而且根清理得较为干净，不会带有泥沙之类的杂物。一般质量最好的银耳根部都是去除的，花朵密实，没有杂质。而市面上品质不太好的银耳根部通常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根部多数带有较多的泥沙。第五是看颜色，纯正的银耳是没有经过熏染的，只是适度的烘焙，颜色是自然的白偏黄，色泽明显。市面上一些纯白色的银耳极有可能是经过人工熏留，这样的银耳食用对人体会有一定的伤害。还要注意的是，市面上有些银耳局部会发黑，这样的银耳也是劣质的，选择时要避免放入自己的购物袋。那学会了这几招，挑选优质银耳再也不怕被坑了。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5: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5: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盛夏时节果飘香，今天呢我们推出特别策划，夏季时令水果谣言大起底，不浅尝辄止，不敷衍科普，一次性把全网流传的夏季水果顽疾谣言全部拔透，用权威科学通俗大白话带大家读懂现代农业，避开吃瓜误区，放心享受夏日鲜果美味。大家好，盛夏时节啊，暖风拂面，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呢是硕果累累，咱们去农贸市场啊也可以看到是琳琅满目的水果，比如说清甜多汁的西瓜，软糯回甘的荔枝，晶莹剔透的葡萄，还有酸甜可口的樱桃，鲜嫩多汁的桃子，还有果香浓郁的杨梅，各式各样的时令鲜果是扎堆上市，也承包了我们一整个夏天的清凉与清甜。但是呢，这些年啊，有很多的这个谣言，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啊？比如说，西瓜太甜啊，是打了甜蜜素，长期吃呢，会伤我们的肝肾。还有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产物，小孩吃了会影响发育。包括大家很爱吃的这个荔枝，他们说全是甲醛的药水浸泡的，千万别多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有幸邀请到重磅嘉宾，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老师。朱老师呢是长期深耕我们的食品科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果蔬种植科普领域的。
3: 大家好，
2: 朱老师，我刚刚说的这个啊，就是夏季呢其实有很多的谣言，就让大家对于这个吃水果好像有了一点这种害怕，或者说一种抵触啊。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带大家把这些谣言呢都给一一击破。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因为现在这个农业种植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的，咱们也可以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水果的口感啊、品相啊，它都是越来越好的，但为什么反而更加容易滋生各类食品安全谣言呢？您觉得这些啊有没有一些共性的规律啊？
4: 我也仔细的想过，为什么水果谣言似乎远远的多于其他的食材哈？这应该是第一，受众的基数太大了，几乎人人都能够对号入座，水果是全民的日常食材，老人、孩子、养生群体全覆盖。这个食品安全焦虑是所有人的共同软肋，而水果呢，它天然具备全网的这个传播土壤，而且谣言有极强的季节性循环，应季必出新谣，旧谣连连翻新，相当于一年四轮固定流量选题。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牛羊肉啊、水产啊，它的受众还比这个水果要细分一些，它就不容易那么大面积的扩散。还有就是城乡有一个信息差，城市的消费者他基本不了解现代农业的种植保鲜和育种逻辑，这个信息断层，普通人不懂农业常识，所以呢就谣言随便嫁接一张图，农业端的那个生产常识在消费者这里哈，就可以通过一段剪辑视频就被蒙骗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流量变现的门槛低，就不少的媒体自媒体他就最爱靠造谣涨粉带货，短视频的平台它的那个算法天生偏爱惊悚的负面内容，因为正向的科普没人看，我就敢打赌我们今天的这个客观理性科学的这个传播，它的这个收听人数一定

0: 成熟了，这个所以是，没法去和他比的。另外就是宁可信其有嘛，就觉得防风险优先嘛，还有就是概念特别容易偷换，水果谣言就特别容易模糊定义，还有就是溯源追责难嘛。所以就给了他们这种生存之地哈。当然呢，我从听众朋友的角度讲，为什么我们会听得进去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说，人天生带着负面偏好，对危险信号的敏感度是正面信息的好几倍。一句吃了会怎么怎么样，比十句吃了你很营养很健康传得快多了。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很理性的去看待关于水果的那些流言蜚语，可以再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红是非多，证明水果是我们大家的心头所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的身体怎样好，会有营养，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吃，但是会说，但是如果说啊，这个东西吃了对我们会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又会致癌呀，会怎样，大家马上立马下的就不，可能就不去考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就大家可能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不去吃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其实这些谣言本身它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之所以能够这样长久的传播啊，它可能也是信息差和焦虑感造成的。刚刚听完朱老师说的呢，发现这原来大部分的水果谣言啊，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差以及流量焦虑共同制造的假象。朱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打假环节吧。我从网上啊也筛选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水果谣言。第一个呢，就是说西瓜越来越甜了，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是打了这个人工增甜剂。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0: 在10多年前，我做过一次科普，我做的那个科普就是用西瓜做的。当时是说这个西瓜显得很红，是打了色素；西瓜显得很甜，是打了甜蜜素。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西瓜看着红艳艳的，并不是打了色素，就用这个针管呢，就是去吸了一管，拿那个金瓜嘛。就是这个西瓜，有的是黄色的嘛，有的是
1: 对，
0: 红色
1: 是
0: 的，
1: 黄
0: 就
1: 瓤的
0: 拿了
1: 西
0: 那
1: 瓜。
0: 黄的那种小西瓜，就拿了一针这个红的色素就打进去，打进去以后，然后马上剖开一看，那个红哈，就是是斑驳淋漓的嘛，它是不均匀的，这就不可能存在嘛。同时呢，就是你打完了以后有那个针眼，它很快它就会腐败，变质，所以。我感觉这个谣言哈，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它还是谣言界的打不死的小强。我们当时做了这个实验哈，给西瓜打糖水，或者是给西瓜打混着甜蜜素的色素的这样的红糖水，只要24小时，你就可以看到针眼周围的果肉变质发酸。而且呢，这个糖水和色素它是扩散不开的，打哪里甜哪里，其他地方还是以原味儿，做不到整瓜均匀的甜。其实我教听众朋友们一个辨认的办法，这个外表是完全完整的这种瓜，不管是西瓜也好哈，还是香瓜也好，它都是不可能打针眼进去的，针眼打进去它马上就要腐败，这个是。不可能的，哪怕他加防腐剂，他都很难不腐败。最重要的，我都觉得腐败这个，他可能用防腐剂能够挡住它。但是那个针眼打进去以后，它不可能在里面均匀的分布，这个是很困难的。你说他把这个瓜整个完整的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一下，色素里面泡一下，再把它拿起来洗个澡，这个外面沾上这么一层，这个呢还是可能的。那但是这个西瓜我们吃的是里面呐，不是吃的这个外面啊，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如果说你担心什么东西是被这个甜蜜素泡过的，那你就拿舌头去舔一下， 没有在这个细胞壁被破。

0: 坏，就是液泡跑出来的时候，你舌头轻轻一舔，它就是甜的，没破坏它。那么，而且那个甜味儿还不正常，甜的超过了这个水果正常的那种香味儿，那么它就很可能是泡过的。但西瓜绝对不属于会拿来泡的这个范畴，它泡不进去，因此。一定不用担心这个西瓜会是打针注射了甜蜜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西瓜甜不甜，看品种、看光照、看昼夜温差。这个新疆的瓜那么甜，它肯定不可能是雇人一针针打的呀。
1: 对呀，这
0: 嗯，
1: 个人工成本也不划算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打一针费的人工、费的时间，还要把瓜给打坏了。一斤瓜才卖几块钱。果农闲着没事儿干，做这个赔本的买卖。西瓜是最怕伤害皮的水果之一。果贩他搬运的时候都是轻拿轻放，碰个印子都卖不上价，怎么可能敢往他的身上砸窟窿啊？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些谣言，咱们细想想啊，就发现有时候真的是挺可笑的。你说这个人力成本，相比起来，这个瓜的价值它都不划算。所
0: 啊，
1: 以朱老
0: 是。
1: 师，对，朱老师刚刚说的呢，也是帮咱们的果农啊，是彻底的洗清冤屈了。原来这甜西瓜它肯定是两种培育出来的，科学种出来的，不是打针打出来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食用。如果说看到这样虚假的消息和谣言，包括视频啊，大家可以直接划走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转发或者是继续造谣了。那咱们的第二个谣言啊，也是有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无籽西瓜。网上就有人说，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长期食用的话，一定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无籽西瓜哈，比转基因技术年纪大多了。它是一个标准的骡子，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相当于它是用2倍体和4倍体的西瓜杂交出来的一个3倍体，天生不孕不育，所以没有籽，是无籽西瓜。就马和驴生下的骡子是不是不会生育？这个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吧？那。这不是转基因的吧？这个无籽西瓜是经典的这个染色体工程啊，1939年就是被日本的科学家培育出来，上个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比全球第一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早了整整30年，算是水果界的老牌的安全技术，全世界吃了70、80年了。这个安全记录一直都是非常的，就是让大家放心的。不光无籽西瓜，还有无籽的柑橘、无籽的黑葡萄，很多用的都是3倍体技术。这个都可以把它们你理解为是植物骡子，是不是？植物家族里面的成员。要是真的有害，我们小时候偷着吃的那些瓜，这个70、80年代的人吃的都能吃上这个无籽的西瓜了，那就早就把我们放倒了哈。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无籽瓜放心吃。
1: 通俗易懂，好理解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所以
0: 是。
1: 无籽西瓜呢是农业技术培育的优质杂交品种啊，大家也可以安心的实现无籽西瓜自由了。本来呢，其实我从网上摘录的第三个谣言啊，大家也是转发的比较高的一点是说，西瓜的瓜瓤有黄斑、有白筋、有空心呢，是打药和转基因导致的。但是我觉得朱老师刚才听完您介绍前面两个谣言之后呢，我觉得这第三个可以不攻自破了。
0: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就大家就一听，我们就很明确的哈，就知道了。我们只要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清晰，你就不用很担心。这个你那个瓜如果有个地方有黄斑，那黄斑是不是它生长的时候贴着地面的胎记嘛？因为太阳晒不到，它没法合成那种，就是叶绿素嘛，就跟人的胳膊晒不到的地方白是一个道理嘛。你翻个面晒2天，它是不是它又不又变绿了，就变绿了嘛，完全不影响的。白筋呢是西瓜的这个营养血管，它是维管束，它是给果肉输送养分的。西瓜。 特别熟，熟到极致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消失。要是氮肥给多了，西瓜长得太快，维管束还没来得及退休，就留在果肉里面了。就像人长得太快，有生长纹，就是会，这就是生理现象，大家都不用担心看到那个白筋。空心呢，就是养分都用来积累糖分了。细胞间隙拉大了，就形成空心，卖相不好看。但是空心西瓜往往反而更甜。哎，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生理问题，不是人为打药导致的。你嫌它丑，它还嫌我们没有科学素养，冤枉它了。
1: 嗯，是的，西瓜也非常的冤枉。
0: 冤枉哈、啊！原来还说过什么西瓜会爆炸呀啥的，我都专门写过特别长的文章来辟谣。
1: 嗯。
0: 其实西瓜是那个，相对来说，很健康，而且农药残留也特别少的一个品种啊，其
1: 因
0: 实
1: 为
0: 可
1: 我觉
0: 以。
1: 得可能也是夏天，西瓜是大家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水果，所以可能关于西瓜的谣言反而是非常多的。对，
0: 哎，对，谁都能够说上两口。
1: 是的，咱们第四个谣言啊，还是关于西瓜的，这回呢是关于吃西瓜了。就网上有很多人都说啊，这隔夜西瓜、冰镇西瓜，它的细菌是绝对超标，一口都不能吃的。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 呀，这个也是，我也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且呢，我们实验室也自己专门的，做过这个隔夜西瓜的这个实验。其实隔不隔夜的不重要，这个夜代表着你把它在外面放了多少个小时哈。这个谣言的杀伤力特别大，每年夏天不知道因为这个谣言浪费了多少的西瓜。它关键不在于隔不隔夜，而在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怎么切的，怎么存的。如果你切瓜之前，你的刀和案板都是很干净的。切开之后，马上用干净的保鲜膜封好，放到冰箱。第二天吃的时候，切掉表面的半厘米，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洗干净的刀切的瓜，放48个小时，它的菌落都是达标的，不用担心。西瓜确实含糖量高，水分又高，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但是细菌繁殖它。不可能无中生有啊，它要看它的初始数量。你干净的刀、干净的砧板这么切出来的瓜，它的初始细菌少，冰箱里面低温它抑制繁殖，放一两天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案板切完其他的脏东西的，你比如说被沙门氏菌污染了，你直接的拍蒜又切西瓜，哎，你别说它会带菌了。它的味道也不好吃
1: 是
0: 啊！
1: 的，还
0: 你
1: 带味儿。
0: 放个2个小时就超标了。这个不是西瓜的错，是交叉污染的祸。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们就是把鸡呀、鸭呀、肉啊一买回来，买回来就在水，尤其是鸡鸭哈，就在那个水龙头下冲，冲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些弯曲杆菌啊什么的，就变成那个细菌凝胶，水雾喷的满屋子都是，砧板也被祸害了，刀也被祸害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地方，外面也被祸害了，直接拿过来啪啪一切，这样的话污染就是叫做交叉污染。这个西瓜皮它是天然的一个保鲜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矿山嘛，三线矿山，交通是很不便的。要吃西瓜，就是到时候就会分西瓜。我爸爸妈妈就会买了十几二十个西瓜来，放在家里面，放了半个房子都摆着西瓜，但就放在这么地下这么的放着，都能放上个把月呢。开的瞬间才开始倒计时，尽管保鲜膜不是杀菌的神器，但是呢，它能够防串味儿，它能够挡灰尘啊。这个，只要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干净，你就这个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这个西瓜，你只要是干净的切、干净的放，那么你就是不用保鲜膜。 只要你不怕串味儿哈，你放冰箱里面，问题是都不是太大的。主要是冰箱里面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干净，而且呢容易串味儿，所以我们拿个保鲜膜放着。这个没有那么的担心，只要你切之前的清洁你做到位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吃的。隔夜的西瓜细菌不超标，

0: 口感依旧好，而且经过这个冷藏了以后哈，它那个就是让你吃起来觉得更甜的那种类型的果糖变得更多了，你吃起来还更甜呢。
1: 所以西瓜说这个锅我不背啊，就是其实是大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健康正确的操作，才会把细菌带入，并不是西瓜自己本身的原因。
0: 啊，对的，人家西瓜本身是很好的，哎，天生丽质的，
1: 好的，那咱们接着呢来看第五个谣言，是说啊，这五子葡萄打了动物的避孕药，孩子吃了呢会影响发育。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不止在葡萄上看到过。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又说什么黄瓜又打了避孕药，又这个又打了那个药的。您觉得这个可信吗？
0: 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一个三倍体嘛，就是骡子哈。那么就很多有籽的葡萄，它就是品种先天遗传是没有籽的，这种呢，它也有可能后期会用一点药，但是这个就用的会很少，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拿二倍体和四倍体杂交生出三倍体。减数分裂的时候没法配对，那么天生就无法长出这个籽，它扦插就能代代保留，就不用每年打药。比如说阳光玫瑰，比如说夏黑，比如说部分的无核的那个红提，它都是用的这个三倍体技术，它是不需要打药的。还有一种就是后天人工诱导无籽的葡萄，就是。本来它能结籽的，比如说巨峰葡萄，它是常规的二倍体品种。它在开花的前后，你喷上微量的赤霉素，就能够抑制它的胚珠发育，它就长不出籽了。同时呢，还能够刺激它的脂肪膨大，长出果肉。今年用药，今年无籽，明年不喷就变回有籽，因为它无籽不能够遗传。所以呢，市面上呢有纯天然育种的没有籽的这种葡萄啊。无核白，什么火焰无核，还有克伦森这些，它就是授粉之后哈，种子中途自行退化，不靠三倍体，也不用药，是这样的，但是呢，规模化种植的时候呢，可能会用一点点雌霉素，那个雌霉素刚才说它会刺激。脂肪膨大长果肉，它会可能会用一点这种，就是纯天然育种无核的三倍体品种，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阳光玫瑰呀、夏黑呀这些哈，纯的赤霉素呢，改造有籽品种，就像巨峰玫瑰香，原本肯定是有籽的，它就花期的时候用赤霉素处理实现无籽，这是国内最常见的无籽的巨峰葡萄的来源。我们现在担心的呢，就是说，你看，很形象嘛。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籽的，但是我用这个赤霉素，这么在它的花期的时候，这么一涂，它就不结籽啦。这是不是就认为它就不孕不育了？是这样的想。其实呢，赤霉素是植物内源的天然激素，葡萄自身。本来就会合成的，合规的低浓度使用，它很易降解，不存在激素残留危害人体。它就相当于是两套系统和人类的激素哈，它就是鸡同鸭讲哈，这个你不用担心，它们这两套语言啊，葡萄不结果了，我们人吃了。不会生育了啊，就是就不用像这么去想它，这个想法呢，它是不是一套体系的东西，他们的话语体系互相听不懂，因此的话呢，它就是对我们人是起不到这个系统的，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个钥匙插不对锁孔。它就是开不开这把锁的，这个给葡萄、给黄瓜，它喷的这个赤霉素那一点，在花期的时候喷的，它不可能让孩子性早熟，也不可能让育龄期，男女它不育，就像给植物浇水，它不会把人浇死啊，不是一桩事情哈。还有就是这个。动物的避孕药多少钱一颗啊？还不便宜吧？

0: 那你要把一亩葡萄，一亩黄瓜地，你要喷多少啊？成本比这个葡萄，还要贵呢，比这个黄瓜还要贵呢。果农肯定是没不可能赔本赚吆喝的，这个就所以就是算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从算出来的这个地方看去想。比方说，我们用的什么生根水呀，这些时候，那就是植物生长调节素，里面有可能也有这些激素啊，赤霉素一类的东西，很贵的呀，好少一点点呢啊，不用担心的，赤霉素啊，它是全球通用的合法的调节剂，欧洲、日本、美国他们的葡萄种植也在用，用了几十年了，他们那么多的葡萄酒不都是这么种出来，这么吃的吗？所以安全。这个问题已经是摸得非常的透了，我们就是不必要去，就说杞人忧天的，这个事情没有担心的，
1: 是，其实从刚才西瓜的谣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周老师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成本的问题啊。
0: 对的，是的，他那个这个造谣啊，就是一张嘴。我们辟谣啊，跑断腿。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的，在这讲那么半天，其实未必就是有效果。但是呢，虽然说可能有不一定能够有好些人能够听得进去，不一定我们跑辟谣的速度跟不上造谣的速度，但是我们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让这个科学的理性的声音，让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
1: 没错，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跟人体的激素完全是两套独立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以后遇到这一类的谣言呢，咱们就应该及时的遏止了。那接着咱们来看一下第六个谣言，因为近期是杨梅大量上市的时期啊，那关于杨梅的谣言呢又开始接踵而至了。很多人说杨梅是暗藏着大量的寄生虫的，那吃到肚子里啊，它的虫卵呢就会寄生到人体中，这听起来是挺可怕的。
0: 我吃杨梅啊，都是不洗了吃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吃是最好吃的。洗了以后还有点水乎乎的感觉哈，就不好吃了。吃杨梅、吃草莓，我都觉得洗了以后真是，尤其是杨梅，和伤事儿，特别影响它的美味儿。这个里面有果蝇的幼虫，这虫比我们吃得干净，人家从小就吃杨梅长大，一口脏东西没碰过，是纯纯的有机高蛋白。果蝇的幼虫它只在水果里面活，它既不会咬人，也没法在我们人体内寄生，而且人家自本节来还节去啊，进了胃，胃的碰到我们的胃酸，直接当场就阵亡，被消化掉了。跟吃一口小虾米没有什么区别，反过来说，能够泡出虫子的杨梅，是不是说明它的农药用的少？要是泡半天一条虫都没有，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是不是药打多了？啊，这个是买一送一的，这个不赔本的买卖呀，就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赔本，我们应该是得到了这个很好的礼物，你吃下去没有关系的。这个，你实在是觉得想不开，你觉得，这个色香味儿和这个虫子相比，我都要去举这个，把虫子给它赶尽杀绝，那你就在淡盐水里面泡一会儿呗。泡个几分钟，虫子会自己爬出来的。
1: 就是吃了水果，还附赠一些高蛋白。
0: 对呀，对呀，还有就是这个虫子，它是不可能在你的肠胃里面安营扎寨的，不可能活起来的，不可能变成苍蝇还长出翅膀在你肚子里面飞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脑补的情节，不可能哈。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脑补啊，这再发展下去可是不得了。
0: 对，那就是妄想了。
1: 是的，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七个谣言啊，是说这个早熟的桃子还有芒果啊，全部都是用药水来催熟的，是有毒的，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这个您觉得，您给大家辟辟谣。
0: 这个早熟就有早熟品种嘛，不是那个谁不用谁催它，它的品种就是它就那个时候人家就成熟了，你能够叫它叫做早熟吗？哎，这个早熟晚熟是每个人有自己成熟的这个时期，不能够是说它早熟就是因为它用了药水哈， 这个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可能

0: 他用了，但是你不能说他熟了，他就是他肯定用了哈。那个水果它催熟有，通常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乙烯利啊，这个是水果自己也就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香蕉拿回来有点生，还有我们像猕猴桃拿回来有点硬，那是不是把它和熟苹果放在一起？苹果释放的这个乙烯就能够催熟香蕉，催熟这个猕猴桃。这个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课本上的知识哈。这些合法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它只加速果实自身的成熟过程，不是往里面这个灌毒药，相当于呢给水果按了个快进键。不是，就是给它用了什么的一造出来一个什么的甜味儿哈，不是这样的。还有它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易溶于水。我还是那个国家科技部农产品助运保鲜联盟的副秘书长，所以呢，储藏保鲜这里我可以多说两句。而且这个乙烯利特别容易溶于水，清水一洗就没了，残留量极低。按照国标的最大残留量算，哈，一个成年人一天得吃几十斤喷了乙烯利的水果，才有可能摸到那个有害剂量的边。你正常的吃个7、8斤、10斤，你都摸不着。所以我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的。而且比如说像香蕉、猕猴桃，我们是不是都是剥了皮吃的呀？哎，这个是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再给大家说个冷知识，我们买的香蕉，100%都是青果采摘、乙烯催熟的，这是全球通用了上百年的香蕉的保鲜技术。不然你香蕉从比如说你从热带的地方你运到北方来，你半路是不是就全都烂成泥了？这个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不用担心，这个香蕉是很安全的一个水果哈，也很安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我们说这个香蕉是不是也那个，也在这个农残超标的，被它揪出来了，上黑名单了。就我们检测香蕉的时候，我们国家就是为了那个安全起见嘛，有很大的一个荣誉度，我们就是连着皮一块检测的。如果把皮给去了，直接检测里面的话，它就很难会超标。
1: 是，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早熟的，比如说桃子啊、芒果啊，还有橘子，它很多这种早熟品种都是育种专家选育的早熟的优质品种啊，它天生可能成熟的周期就短，上市的时间也早，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啊。包括刚刚朱老师，其实您提到的这个乙烯利催熟剂，它都是合规的催熟，是符合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常规操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要谈催熟色变。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第八个谣言，叫做新鲜荔枝用盐酸和甲醛药水浸泡以后啊，它虽然防腐保鲜，但是呢，吃了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有伤害的。
0: 这个，其实我们就试一下就会知道，拿甲醛去泡荔枝，它的果皮会变脆，会发黑，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卖相更差了。所以，咱们不是也算一算吗？这是不是对卖的那些人来说，他不法商贩来说，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拿盐酸泡，他也是，也是，就是会被那个强酸腐蚀嘛。这个也是，不可能，而且那个味道很大，就没法去运输摆摊，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当然，以前也曾经发现对那个羊毛毡，他们用那种就是那种稀释的这种酸溶液去泡它，这个和那个这个强酸的它不是一桩事情哈，不是一桩事情，这个荔枝呢，它是一日色变，三日味变，保鲜确实难。但是呢，冷链加冰水遇冷，再用食品级的柠檬酸溶液复色，这个和盐酸、甲醛这些，不是一桩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强行的看到一颗荔枝，就感觉我现在怎么？有点不相信日子变好了，哎，大家就看到哈，看了大棚的长安荔枝，就觉得哇，这个荔枝一路送过来，千辛万苦。

0: 哇，我怎么可能能和杨贵妃一样能够日啖荔枝300粒呀、不大可能啊！就会心生出来，他是不是用一些特别可怕的东西，比如说用强酸去泡了，是不是用甲醛去泡了，所以他才能够安然的到我们的身边。其实用不着了，现代的储存保鲜技术，还有我们现代的这个空运，完全能够保驾护航，让你吃到很新鲜的荔枝。这一点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国强民富要有这个充足的自信。
1: 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也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可能一是咱们的育种科技越来越好了，再加上国家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我发现这么多的谣言啊，可能造谣者总喜欢找一些大家特别害怕的，就是对人体可能听起来伤害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甲醛呀，又打药啊，用这种来造成一定的恐慌。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包括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第九个谣言：露天种植水果，农药残留超标，吃了一定会中毒。您看，这又是大众过度焦虑的典型谣言了。
0: 首先，农残和农残超标，它是两个概念。现代农药高效低毒，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就是从最后一次喷药到采摘，必须间隔足够的天数，上市前还有抽检，正规渠道的水果合格率常年都在95%以上，而且我国的农残限量标准。有一些是比国际食品法典的还严的，不用过度担心。我之前就算过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农药残留在果蔬上哈，大概是和美国处于一个量级的，欧盟和日本还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欧洲处于第一个量级，日本第二个量级，我们和美国持平，但在我们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看到这个国家重点治乱、重拳出击之后，农残的这个已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了，正规渠道的这个水果合格率常年都是在95%以上。
1: 农残肯定是要达标以后才能够上市售卖的，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农业部门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是要多轮的这个农残检测的，是不是？
0: 而且露天水果，风吹日晒雨淋，紫外线加雨水双重降解，农药消解得更快，是吧？它通风好嘛，是吧？在外头，你比大棚里面的水果，理论上它的这个残留的降解还要快一点。
1: 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了。
0: 对，我认为哈，就说你的风险可能更多的是来路不明的那些流动摊，它没有抽检就没有保障。所以呢，你尽量的选正规渠道，也就是在监管覆盖范围内的这些渠道卖出来的东西，那这个风险就会小很多。
1: 没
0: 还有
1: 错。
0: 就是说，你能去皮的都去皮嘛，这个就大部分的农残也就都去掉了，
1: 对，是
0: 百
1: 因
0: 分
1: 为
0: 之。
1: 一些它可能都是残留在水果的表面，你如果说冲洗啊、去皮之后啊，它这些农残也是基本可以彻底清除的。
0: 是的，
1: 咱们接着来看第十个谣言啊，第十个谣言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因为可能大人他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樱桃核，大家说这个是有毒的，如果误食一颗就会中毒致命。那大人肯定不会去吃他樱桃的这个核了，但可能小孩儿他比如说不小心我吞入这个果核啊，家长就会很担心，瞬间的慌神了。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0: 这樱桃的核里面含有禽苷，就禽酸盐的那个禽哈，它在体内可能转化出微量的氰化物，但是这个没有必要脱离剂量谈毒性哈。一颗核的这个氰苷的这个数量哈，得嚼碎吞下去几百颗才够中毒的剂量，一个成年人，你要一次性的嚼烂至少50颗樱桃核，全部都吃下去，才可能摸到中毒的边儿。这成年人，那我们小孩子也得搞个10-20颗下去吧。我小的时候我也敲，我敲的是那个杨梅的核，杨梅啊， 杨梅里面的那个核还挺好吃的，我就把那个杨梅的核把它敲碎，但好难才敲得碎啊，因为你人也小嘛，工具就是石头哈、啊，不大好敲，也能够敲个几颗也就不得了了，所以的话，这个很难就敲，很难敲碎，我自己感觉只能说还有可能真是不小心的时候吞下去一颗，但是它得有硬壳保护嘛，里面的青苔根本就。情感就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哈，穿肠而过，什么事儿也没有。哎，那个苹果籽儿啊，这些啊，就里面哈苦杏仁啊，这些都是这个道理。它们都是植物进化出来的种子的防御机制，它防止动物把它的种子也嚼碎了，这样它就不能够传宗接代了嘛。它不是针对人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量哈。就是是非常的少的，在樱桃核里面，我们就也不用担心，当然是看好孩子，给孩子交代清楚，就是说不要去吃那个核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哎，小孩子还是挺听劝告的，而且现在小孩子吧，他们的玩具特别的多，很难得看到一个小孩真的。像我们当年一样，把那个核还拿石头去砸碎了，哎，他们每天都觉得。好吃的吃都吃不过来，没有这个探索精神了。
1: 这个其实如果说偶尔误食一两颗的话，对身
0: 没
1: 体
0: 有
1: 是，
0: 担心的，不用担心的，那
1: 对，
0: 个
1: 没有
0: 量非
1: 影响。
0: 常的小。哎，
1: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啊。
0: 是，不用不用，
1: 刚才呢，在朱老师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也是把10个困扰大家多年的夏季水果顽固谣言呢，给一一击破了。大家千万不要再过度的焦虑或者是恐慌了。遇到这一类的情况，也可以给身边的朋友、家人科普一下啊，千万不要被这些水果谣言给伤了心了。那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些水果的谣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可能要控糖、保持身材、保持身体健康。吃水果是越来越少了，您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哎呀，是的，是的，他们就是还跟我说，还特别的那个说，哎呀，这个水果里面不有那么多的糖嘛？哎，我现在我太自律了，我不仅是少吃水果，我已经是不吃水果啦，直接的就可以这么说了，还觉得自己真的是，控糖到位，连果糖都战胜了。因为现在控糖理念深入人心，有这个意识确实是好事儿。但是你直接把水果全部戒掉，等于白白的扔掉了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份健康礼物哈。我给大家说一个权威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美国塔夫茨大学弗伊德曼营养学院是全球营养学的顶尖机构。他们开发了一套食品指南针的评分系统，纳入了8000多种食物，从营养配比、维生素、矿物质、加工程度、植物化学物等9大维度、54项属性来综合评分，满分是100分，体系特别的明确，70分以上推荐多吃，30分以下建议少吃。结果几乎所有生吃的新鲜水果都拿到了满分100分，或者是接近100分。我们平时吃的这个可乐，这一类的汽水含糖可乐，平均得分只有27分，这个属于建议少吃的区间。

0: 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他们发现，就是大约16%的心血管病死亡和水果摄入不足是直接相关哈。但是，2023年营养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现在每天的新鲜水果的摄入量还不到40克，就不到一两。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是成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是吧？就得要吃个4两到7两之间，也就是说80%以上的人连推荐量的1/5都没有达到。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水果吃的太多了，而是水果吃的太少了。还有的朋友说我不吃水果，我多吃蔬菜呀，蔬菜当然好。我也一直都是强调要餐餐有蔬菜，但水果有最朴素也最无可替代的优势，是蔬菜很难补上的。第一个，它好吃，是不是？你好吃，你就能够心甘情愿的天天吃够量。它天然的甜酸香，我们就可以不用靠意志力就能够主动的吃下去，它就是特别好的营养载体。第二个就是它生吃啊，一是好吃，二是生吃。这个生吃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核心优势，它没有烹饪加热的这个步骤，热敏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就保留得特别的完整，像维生素 C 啊、叶酸、维生素 B1，还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这些植物活性物质，它都是能够几乎不打折扣的完整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吃下去的这种活性营养密度就比要焯了吃、煮了吃、蒸了吃、炖了吃的蔬菜，它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就是说，蔬菜有蔬菜的功能，我肯定是大力的推荐的。但是水果有水果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另外，在这个地方我还要顺便，那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个谣言粉碎机的节目
1: 对，
0: 嘛。就是要辟谣，就是说，哎呀，朱老师，这个中医不是不让多吃水果吗？这个是个流传特别广的误会哈。《黄帝内经》里面明明白白写的是五果为助哈，水果是健康的朋友，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帮助我们调养身体的。中医我也有很多的中医朋友，我本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也学了一年中医的哈。中医强调的，不要多，不让多吃水果。它的第一个是不贪多，每天半斤左右，这个和膳食指南的200到350克是完全契合的。也就是说，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是在这一点上是达到共识的。血糖偏高的，你再吃少一点，你每天100到150克，你分两次，在两餐之间吃，少量多次，可以分两次、分三次、分四次，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吃了这个，比不吃是对你的血糖的稳定是更有好处的。一是不贪多，第二是不贪凉，不要吃那种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虽然我刚才说了，它因为冰镇了以后，它的那个果糖的那个存在形式发生了一点变化，吃得更甜了。你不要急着吃，你放到常温，你再吃，放个2、3个小时，等它和这个室温它拉平了以后，你再吃，吃的时候细嚼慢咽，适量而止。这个就200到350克，安安心心的吃下去，控制好总量，放心吃，香香甜甜的吃，便吃百果能成仙哈。这个尤其女孩子吃的皮肤好啊，
1: 确实啊，那刚刚呢，咱们聊的这些谣言几乎是年年传，年年新。包括大家现在可能为了控糖不吃水果，我觉得最后啊，为这些谣言买单的呢，往往是咱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农户。那朱老师，从您长期深耕农产品科普和对接产区的观察来看啊，像咱们这种一条水果谣言，从网络发酵到最终落地，会给一线的果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呢？是否会存在一些丰产不丰收的典型情况呢？
0: 哎，我都亲眼见过哈，就是因为一条谣言，它的那个价格跌到地板了，都没有人要，果农都蹲在地头哭哈，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 还有比如说海南香蕉致癌的谣言，直接就让蛟龙。

0: 砍树弃种，一车车的香蕉烂在地里面当肥料。这个谣言就是农业的软台风，它不毁庄稼，它毁销路。台风刮过也就几天，但是谣言的影响能够持续一整个销售季。丰产不丰收，产量越高，亏得越惨。果子熟了卖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烂掉。有产区算过，一条十几秒的造谣的短视频，能够让这个果农的损失上千万。就因为一句没有影的话，哈，你这么想一想，那些造谣的人，他的良心会不痛吗？
1: 确实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因为果农，你想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辛苦的劳作一整年，他可能抵不过咱们网络短短几秒钟的这种谣言传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消费者，我觉得无意识的一种避险行为吧，可以说是都在默默的伤害着踏实劳作的果农。那最后也想请朱老师，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农产品消费观呢？除了不信谣、不传谣，咱们日常当中还能做哪些事情去理性的支持果农，守护咱们本土的夏季水果产业呢？
0: 我们普通人呢，就是一看信源，他那些没名没姓、查无实据的那种视频，直接的就忽略。正规消息都会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哪个专家做的研究。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反常识，说西瓜打针，但是不提为什么瓜打了针它不烂。说避孕药葡萄它不算成本账，违背物理的经济规律的都是假的。第三呢，看它有没有商业动机。谣言的结尾往往推荐，什么什么一个链接，带着一个购物车，它99%就是带货割韭菜，靠制造焦虑来卖货。凡是标题带，千万别吃，致癌要命，赶紧转告家人。这个90%都是谣言，正经的科普不会这么喊的。实在拿不准，就去农业农村部的官网，或者是科普中国收有最权威的解答。另外呢，还给大家说，我们就是和人交往都说不要以貌取人，但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度的挑拣水果的容貌。全球大约有每年30%的水果因为长得不够好看被抛弃或者是滞销，哎，这个我们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对水果长相的容忍度的。我们要求它的可以是外表不够那么好看，只要内里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美味就可以了。我们除了不信谣、不传谣之外呢，要信任科学，信任诚实劳作的果农。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每一个愿意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相的普通人。
1: 非常感谢朱毅教授的专业科普与深度解读。每一份新鲜的夏季水果啊，其实都来自果农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护。绝大多数网传水果风险都是夸大片面，甚至是无科学依据的谣言。可能您一次随手转发的不实传言，一次盲目的拒买行为，那最终买单的都是咱们辛苦劳作的基层果农。舌尖上的安心离不开规范的种植产业，产业的稳定呢，更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理性与善意。所以我们要做到不传不实谣言，不辜负每一份劳作，理性消费，正向传播，就是我们对于乡村产业，对于普通果农最好的支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
3: 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从校园到职场，有的人说是断奶，有的人呢是说换血，但是呢，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更像是一场换身份的心理手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常年和军人、青少年以及家庭打交道，对于适应这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欢迎我今天的嘉宾，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肖立军。欢迎肖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的，肖主任，我看您是70后，对吧？
2: 对。
1: 您还能回忆起来您当年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
2: 模糊的依稀的能够回忆起一些来。
1: 稍微有点久远了。
2: 啊，那个确实时间很久了。
1: 嗯。
2: 但是虽然时代变了，大家的关注点不同了啊，但是呢，这种感觉应该是相似的。
1: 嗯。
2: 当然了，我们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在军队。这样的话，我们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服从性，所以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我们还要好一些。当然你要是追溯到当初我刚入伍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之为叫 shock， 那个比一般的职场冲击要更大。
1: 嗯
2: 嗯，那个因为差异性太大了。
1: 嗯，您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2: 哎对，
1: 就进入到部队的大学了，对吧？
2: 就是相当于入伍当兵，新兵。
1: 嗯， 嗯，
2: 新兵这个已经是属于叫再社会化啊，所以它比一般的这个从大学校门到职场这个冲击要大得多。
1: 嗯
2: 嗯，
1: 我印象当中啊，我当年入职的时候整个的感觉就是慌乱懵懂。首先你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同事他是什么职位啊、他是做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绩效怎么算，开会该坐哪儿啊。有的职场新人就说自己好像在探索一个黑箱一样，没有人拉你进去，没有人告诉你规矩，所有的一切好像全都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刚刚入职的可能头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快现代企业或者现在的单位很快就会给你安排这种入职的培训了，一旦入职培训，其实你很快就能够跟至少同批次入职的这些同事们熟悉起来，这个心理上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哈。
2: 对，
1: 嗯，我刚刚说到这种懵的感受，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懵是信息没给够，还是说心理上我们没有准备好从被安排切换到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问了？
2: 实际上您这个问的是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黑箱，这个进入职场呢，很多人感觉自己就像在黑箱里摸索。那么这个黑箱的比喻实际上还是比较准的，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没人拉你进去，没人告诉你规矩，全靠自己摸索。
1: 嗯，
2: 经典的名场面啊，就是你刚去了以后立足未稳，情况还没摸清，东南西北还没分清的时候，开会你坐哪儿，犹豫了半天，选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了
1: 领导
2: 坐的位置上。这个是我自己也有。
1: 嗯
2: 啊，找了半天，最后找来找去很准啊，更别说其他方面。所以说呢，这个职场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人欺负你，但也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尽管我们有入职培训，这是指的正式入职，还有一些准入职的一些，比如说实习，我儿子这两天就在从国外回来要实习，那进入实习没有入职培训的。
1: 嗯，
2: 那还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在那摸索，所以这才是新人呀最懵的地方。

0: 就是不一定有人使坏，但是整个系统都默认了，你已经知道。
1: 因为对于你的前辈同事们来说，大家其实已经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当中，他其实已经习惯了。
0: 对，
1: 就是他的工作是常规工作，但是你是一个新人，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对于一个职场老人来说，当初入职的那种懵懂可能离得实在是太遥远了。
0: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上下位的问题。
1: 嗯，
0: 他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1: 嗯，
0: 那么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适应，已经对这个环境熟悉了，
1: 嗯，
0: 那么他没有义务去理解你，换位思考，
1: 嗯，
0: 你得从下位往上位靠，
1: 嗯，
0: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所以说老员工就觉得这是常识，
1: 嗯，
0: 而新人呢觉得这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怎么摸索呢？您不是问到我这个入职也35年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给这职场新人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4招，第一呢，就是厚脸皮的问。啊，脸皮太薄不行。我们小
1: 但是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年轻人，正是脸皮最薄的时候。
0: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入职嘛，先得入脸。
1: 嗯，
0: 啊，先得入脸，把脸皮要是增不厚，那这个第一关就过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主题曲是刘欢唱的，就叫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厚脸皮的问呢，就是 time and time again， 就是 you ask her or him， 这是第二，就是偷师观察了。
1: 嗯，
0: 所以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首先就要稳住阵脚，你得去睁大你的双眼，去观察，
1: 别慌，
0: 别慌，你得去观察，你的注意力应该全放在观察上。
1: 嗯，
0: 当初的杨露禅偷权，那不就是这么偷来的吗？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找带路人，迅速锁定。谁是你的带头大哥，指路人？咱们常说阅人无数不如呢高人指路。
1: 嗯，
0: 第四呢，就是要迅速的找到这个融入圈子的突破口。这个时候你小的时候有的这种文体特长就派上用场。
1: 嗯，
0: 你像前不久我也更换了一单位，马上发现这个单位有个羽毛球队，当时其实我还不太会打，我赶紧找教练，
1: 嗯，
0: 扫盲，
1: 嗯，
0: 然后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1: 哎呀，年轻的朋友们，学习一下肖主任的这种精神。肖主任是71年的，
0: 对，
1: 他到一个新的单位，依然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开局面，迅速的熟悉单位的同事。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0: 对，好，第二个问题，你提到了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呢，是信息没给够，还是心理上没准备好？
1: 嗯，
0: 那么从被安排呢，要切换到去主动问。其实这两点呢都有。
1: 嗯，
0: 啊，信息没给够，这是客观的，
1: 信息肯定是没给够，
0: 肯定是没给够，但是心理上没准备好恐怕呢更重要。信息没给够呢，这叫 tacit knowledge， 我们称之为叫隐性知识。
1: 嗯，
0: 就是面上的东西只是面，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知识。
1: 因为我们如果上过班的话，你其实就会知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那个工作本身，它也许只消耗你30%的精力，而 push 这项工作往前推进的所有的涉及到的人际关系、嗯、流程等等，这些可能会占掉你70%的精力。而这些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隐性的这些知识，是你不深入到这个组织和系统当中你就不可能学习到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也就符合心理学上的冰山理论。
1: 嗯，
0: 我们的意识啊，你所能够知道的察觉的只占浮出水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比例更大的更深的是水面以下的那部分、
1: 嗯、
0: 也就我们称之为叫 tacit knowledge、
1: 嗯、
0: 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老员工都知道，但没人写下来的规则要靠你去
1: 提。就甚至啊，比如说在单位的食堂里面、嗯、哪个阿姨打饭比较大方，这种信息其实也都得是老员工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时间长了，磨合的时间长了才会知道。
0: 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开会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这个顺序包括桌牌的摆放，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啊，这是个学问。
1: 但是对于大学刚刚毕业新入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还觉得说这有什么重要的，这事儿完全理解不了。但是随着你深入职场，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它其实确实还是有一

0: 一定的道理的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这叫什么叫切换呢？
0: 嗯，
1: 就是你原来大学时候关注的一些点，重要的一些点，到了职场以后，可能它就没那么重要，
0: 嗯，
1: 而你原来忽略的，原来不重视的，甚至是原来是你的短板，
0: 嗯，
1: 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重要啊。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再想一想，那到底他是意思是真的是让你再想呢，还是让你别想呢？
0: 天哪，
1: 啊，这话都是中文嘛，
0: 嗯，
1: 它有它的丰富的内涵。同样是一句话，你等着看，
0: 嗯，
1: 是真的让你等着看，还是让你等着看，是吧？
0: 再次感叹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
1: 是，所以这些东西呢，并不存在于任何，
0: 嗯，
1: 什么入职手册，包括培训在内，也只是培训的一个面，
0: 嗯，
1: 真正要体会到冰山下面那部分，还得要靠自己的经历、体会、摸索，甚至可以说是挣扎。
0: 嗯，
1: 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0: 嗯，
1: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个理论，真的没有经过自己的、没有经过痛苦印记的东西，很难变成你自己的。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只存在于老员工的肌肉记忆当中。所以你懵呢，不是你笨，而是这种职场设置很难让一个新人一来了就上手，一来了就懂，它是本身就是这个内在的设置，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0: 嗯，哎，有的人就发现说大学的生活的信息好像几乎都是学校主动投喂过来的
1: 啊。对，
0: 比如说你一入学就会有学长学姐带你去逛校园，
1: 马上就要开大学高考完就开学了。
0: 对，
1: 我的一个亲戚就考入北大了，
0: 哇，
1: 很快就要叫新招新了，
0: 嗯，
1: 就是啊，各方面，所以说你需要完成一个身份切换。
0: 嗯，
1: 学生时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有人管我，
0: 是的，
1: 有人带我，
0: 是的
1: 啊。那么职场安全感来自于我自己搞得定。
0: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
1: 嗯，
0: 上大学之前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前吧，
1: 嗯，
0: 其实家长就会反复的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了，
1: 啊，
0: 其他的信息都不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去反思这件事情，这个事儿真的有问题。就如果一个孩子他只会学习，他对于整个社会的隐形的运行规则完全不懂，其实将来进入职场之后他会是有问题的。
1: 嗯，我觉得康老师您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理念它能整整影响一代人。
0: 嗯，
1: 别看这句话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恰恰现在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根基都是这个理念。
0: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面一直都是被动的，因为我除了学习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安排，但是到了职场之后突然要要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你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了，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其实真的挺难突破的。我自己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其实到目前为止依然可能都没有突破心理上的这种被动的感觉。我就拖延症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不到最后一刻我可能都不会做。对于刚毕业的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怎么去能够快速的转化心理上面的这种被动的感觉呢，变为主动？
1: 好，但是先还得把这个机制啊，
0: 嗯，
1: 得说一说。
0: 嗯，
1: 因为咱们刚刚说了学生时代是被动的，
0: 嗯，
1: 而职场当中都得自己主动的去搞定。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是你是个夹生饭，你卡在中间，身体是职场的人，心理上呢还在等。
0: 哦，这太精准了
1: 啊，应该有人来告诉我吧。
0: 嗯，
1: 等不到的时候那你就懵了。心理学上把这个称之为叫角色模糊。
0: 嗯，
1: 啊，也就是不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系统里到底是谁。
0: 嗯，
1: 你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那你在哪里？所以这个你不太清楚。而且还有更隐蔽的一层呢，你刚刚提到那些东西我完了慢慢给你倒，把这个底儿呢给你倒出来。
0: 嗯，
1: 咱们先说比这个还隐蔽的，这面上的还卡在中间，
0: 嗯，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再往下深入一层是主动的问。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并不是不知道，是你倒是问呢，
0: 嗯，
1: 是吧，鼻子底下一张嘴 但是这个问有那么容易吗？
0: 非常非常难，因为现在 AI 时代，大家就会发现每个人使用 AI 的效率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其实就在于你问的那个问题好不好，能提出好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那也就意味着我对这个职场的环境完全不熟悉，我都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达到我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很难。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其实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为整个在咱们这个时代，很多家庭，因为我是做家庭心理咨询的和治疗的、
0: 嗯嗯、
1: 就是很多家庭家长对孩子，尤其是鸡娃式的带法，他对孩子的管教是很严格的。严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容错机制不行、
0: 嗯、
1: 就是奖励机制不行、
0: 嗯
1: 啊、
0: 孩子会害怕犯错。
1: 对，所以主动问就等于承认我不行，
0: 嗯，
1: 所以有这个逻辑架构在的话，他就很难张口，
0: 嗯，
1: 而不仅仅是说，哎，我问了，我从哪开始问起？如果问不到怎么办？问的不是点儿上怎么、
0: 嗯？
1: 其实这还是面上，
0: 嗯，
1: 他更深层次的是，如果我问，就显得我
0: 很弱，
1: 很弱、
0: 嗯，
1: 很 low，
0: 嗯，
1: 对吧？说这多问，哈哈，他是怕这个，所以这个等式呢，其实从学生时代，甚至从原生家庭里就已经刻在你的脑子里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瞎摸索，也不愿意开口。不是不想问，是问这个事儿本身，这个动作本身，就会让他感到不舒服。这种不服他说不清楚，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就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一旦启动这个问，就会启动另外一个链接，就是他那不愉快的经历和体验，
0: 嗯，
1: 啊，它调动的是这个资源。
0: 而且我在想，其实职场当中的这种责任边界跟我们读书时代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读书的时代，你就刚才我们说的，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就是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你只需要负责学习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人告诉你怎么学，条条框框，知识结构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职场之后，其实说实话，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没有人对你负责任了。
1: 对，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责任人。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恐慌的，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大范围的对自己负责。
1: 嗯，
0: 我要去探索我自己职场的知识的边界、人际的边界，所有的一切的边界都带我自己去发掘、探索和负责。
1: 嗯，
0: 你如果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其实别人也不会对你负责任的。对别人来说，这是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后面呢，我们会提到这个职场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
0: 嗯，
1: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波动，
0: 嗯，
1: 就是面对这种从原来的主动投喂到现在的自己摸索，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动该怎么破？
0: 嗯，
1: 我刚刚说了，它有根本原因，也有表面原因。
0: 嗯。
1: 既有这个原因也有方法，根本原因那还真的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嗯，
1: 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都会传授你的都是表面上解决问题的技巧。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不是说这个不能谈，因为中医上治病从来讲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0: 嗯，
1: 那咱们讲究的叫标本兼治。
0: 嗯，
1: 所以今天咱们先说标，就是有的人不太清楚，就刚刚您提到的不知道问谁啊，这个问题我还要也有小妙招。
0: 嗯，
1: 那么第一呢，找这个信息节点人啊，这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每个部门呢，就是你所在的部门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叫信息节点，所有的杂事都会流转到这个人那里去，通常是比如说行政这个岗位或者 HR。 第二呢，就是入职比你早半年或一年的同事，那么也可以问他。第三呢，
0: 嗯，
1: 是那个看起来确实比较好说话，比较善的这些人。
0: 嗯，
1: 你都可以把他当做你的首先的破局的人，他就是你的人形说明书。
0: 嗯
1: 啊，第二步就问之前呢，也可以对问题先处理一下，叫包装问题。
0: 嗯，
1: 所以这种话术呢，就是把这种直不愣登的说我不懂，把它包装成什么呢，叫我想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弄啊，我理解是这样做，您能帮我 再确认一下这样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和缓，这间接，
0: 嗯，
1: 就跟英语里面的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这个概念一样，
0: 嗯，
1: 英语跟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吧？
0: 对，但是我其实反而在职场当中，比如说遇到新人，我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直接的说，这个我不懂，您能不能教教我？或者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嗯，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从哪儿去破局，从哪儿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哦，你是比较喜欢直截了当的。
0: 对对，哦，我不喜欢绕圈的。
1: 哦，
0: 我觉得你还得观察一下你职场当中求助的这个人，他平时说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1: 哎，我觉得您这一点说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特点，你要想求教的人，但是你要就对新人来讲，那他个那个增加他的心理负担，那他还要先去了解人对方是什么风格。
0: 但是一个猴一个拴法，真的，我觉得就是你解决任何的问题，你职场当中干久了，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部门跟你对接的那个人，虽然规章制度他就放在那儿，但是那个人你需要了解他，你了解了他之后，你这个事儿就会办得更加的顺利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向新人提供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先你把你自己建设好。
0: 对，
1: 就是说虽然有的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接了当，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叫沟通术，沟通术
0: 对都没问题，
1: 他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
0: 嗯，
1: 适当的表达，
0: 嗯，
1: 起码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0: 是的，
1: 等你熟了以后，你说哎，你可以直接了当的，
0: 嗯，
1: 别这个兜圈子，
0: 嗯，
1: 那发出这样的指令，你可以这么来，
0: 嗯，
1: 总的来讲，对于人这种沟通的心理来讲，大多数情况对于问题包装一下
0: 好使，
1: 应该效果还是就是最稳妥，
0: 嗯，
1: 啊，起码就是说这个不会招致反感。包括有的人问说开会我坐哪儿，你直不愣登问开会我坐哪儿，这一般来说，老员工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反应是不是特别的接受
0: 啊。我挺接受的，
1: 啊，
0: 因为你都心理上知道他新来的，他是个新人，
1: 嗯，
0: 他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原则就是在职场当中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则，就是你态度好，你虚心求教。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职场前辈，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多，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同样是求助呢，我们从心理学的原则来讲，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你别看小小的包装了一下，
0: 嗯，
1: 转换了一下，
0: 嗯，
1: 一个是伸手要答案，就还是那个学生时代的模式，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经过观察以后，你哪怕跟说你看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哪个区域是我们新人比较适合做的，
0: 嗯，
1: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就允许自己先蒙着，但是带着问题嘛。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该蒙，而是在蒙的时候脑子是空转的，你没有收集信息，没有观察，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给出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就去问。那这样就像你这样的老员工，可能像遇到这样的新人，如果一次两次你还行，如果三次五次还是直不愣登的问，我相信你也会不耐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它是有保质期的，就跟容许你就这么几次。
0: 因为一般我觉得新手保护期在职场上面至多可能也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没能够掌握这个系统的基础运行规则的话，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
1: 对，
0: 嗯，
1: 你说的三个月其实还都是有点长，
0: 嗯，
1: 那是指的整个对这个系统的运行，
0: 嗯，
1: 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一些小事都提不到这个桌面上的小事当中，如果你这种增加的内隐性的东西增加的多了，它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
0: 嗯，
1: 所以这个感觉一旦形成，那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咱们说，面上的是面上的，隐性的是隐性的，
0: 嗯，
1: 两者还都得重视，
0: 嗯。
1: 所以从被动等投喂变成主动传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你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甚至可以把一些问题你传上几个一块儿问，啊，这种效果可能更好，而不是见一个就问一个，见一个就问一个。
0: 嗯，
1: 也就见一个就问一个，我认为不是三个月，是三天之内。对，三天之内，大家可以容许你，
0: 嗯，
1: 有点愣，
0: 嗯，
1: 啊，有点懵，啊，这个有点直截了当。但是三天过后，你还这样，那人家就会给出一个判断。就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也对，就是说，没人会主动的管你，但不等于没人愿意帮你。 但是你得首先让人知道确实是你的需要。所以从开口问这件事呢，第一次最难，第二次就正常，第三次呢就你就会了。
0: 嗯，
1: 所以问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嗯，
1: 怎么问，
0: 就刚才您讲的那些问问题的方法，如果大家能学会的话，我觉得在职场刚刚进入的时候其实就够用了，如果真的能听进去的话
1: 啊。对，所以这首先反映的这个态度问题、
0: 嗯、
1: 就入职其实老员工观察新人观察

0: 什么呢？还真不是首当其冲的观察你的能力，
1: 嗯，
0: 而是首先观察你的态度。
1: 是的，
0: 就哪怕你笨点儿，你闷点儿，但是他不管对你所有这个，只要你来的人，不问英雄不问出处，我就看你现实的表现，
1: 嗯，
0: 这个表现第一关的给人就是态度。所以我是当过新兵的，我们新兵当时就是就看你的主动性，就眼里
1: 有活，
0: 有活没有，
1: 嗯，
0: 有眼力劲儿没有，
1: 嗯，
0: 就说哪怕你从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眼里头，哎，你比别人观察得更细，你更主动，哪怕做得不到位，经常毛毛糙糙，给人倒杯水都能倒得洒了，你给人拿个东西都能拿得掉了，其实这个还不是主要。
1: 而且不瞒大家说啊，
0: 嗯，
1: 我是87年的，09年第一年正式开始进入职场工作，来的就是我们单位，我还真的是给前辈们每天早上来打水、
0: 倒水，
1: 真的打过水，
0: 打扫卫生。
1: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职场其实已经不需要新人去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迅速的跟办公室里面的老员工们认识，
0: 对，
1: 打上交道，让老师们知道说，哦，这个年轻人在态度上面是非常虚心的。
0: 对
1: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已经是一个职场老人了，如果再来新同事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年轻人这样去做，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年轻人能够迅速地融入到这个组织体系当中，把你该负责任的活干好了，
0: 嗯，
1: 其实就够了。
0: 这个肯定现在是主流，
1: 嗯，
0: 确实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关注点
1: 时代确实不
0: 一
1: 样，
0: 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你放心，人性化的东西永远不过时。
1: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0: 啊，态度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好嘞，
0: 暖场嘛，破冰暖场，
1: 嗯，
0: 靠态度，
1: 嗯，
0: 对吧？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职场上面破局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在职场就靠聊天，
0: 对，
1: 靠八卦，
0: 对，
1: 靠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来破局，这个很危险啊！肖主任，快来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
0: 好，也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这个方法害处不大，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会掉以轻心，以为还能拿过来照抄作业，
1: 嗯，
0: 其实这种方法在职场当中可以说是大忌，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把带毒的刀，可能针对某些人、某些场合，你说这么两句，可能后果没那么严重，但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他不行，他之所以能起作用，就跟毒品一样。他是绕过了职场最硬的那堵墙，就是相互的信任。
1: 嗯，
0: 那么一靠八卦呢？因为对八卦大家确实猎奇，那这种东西它都是共性的，所以你绕过了那个警戒和信任，直接一说东西，把人的这种猎奇性一下吊上来，大家你要说也喜欢听。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我深以为然，就是在年轻人看来，
0: 嗯，
1: 他刚刚进入到职场，他其实并不能洞悉职场前辈们多年来一起共事所磨合出来的这种坚实的以业务为基底的这种互相的信任，
0: 嗯，对，
1: 这个信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到的，
0: 嗯，
1: 很难建立的。但是八卦这个事情说实话也是人性，
0: 嗯，
1: 就是大家在职场当中也需要嘻嘻哈哈玩闹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握住度，有些话真的不能说，一旦说了，其实你的个人形象在职场上面首先就会打一个折扣了，因为别人就会对你首先产生此人不可信任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对，所以说新人要在职场里打破老员工的防御，正常的路径是这样，态度端正啊，就是主动，做事靠谱，能力呢尚可，实际上能力我把它放在是第三位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建立信任，别人才愿意接纳你，愿意教你，是吧？这条路通常就像你刚才说的3到6个月，
1: 嗯，
0: 那么聊天八卦暴露隐私啊，通过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这种方式呢，
1: 甚至自损1000
0: 伤
1: 敌没伤多少，
0: 伤敌没伤多少就他试图就是通过意思是我把我的底牌亮给你，
1: 嗯，
0: 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没臣服，
1: 嗯，
0: 啊，没威胁，这种心理学上就称之为叫自我表露，
1: 嗯，
0: 互惠，你先示弱，那么对方就会自动补位，也会对你敞开心扉，他也就放松警惕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暴露的会变成别人的弹药，
1: 嗯，
0: 比如说你跟 A 说了说我其实挺焦虑的，第二天全组就都知道了，因为不是 A 故意说的，是你的隐私一旦交出去就不是你的了，
1: 嗯，
0: 现职场没有秘密，只有还没有传开的消息，
1: 嗯，
0: 第二

0: 你建立的关系基础是情绪，而不是能力。靠聊天破的局，别人记住的是哦，就是那个爱聊八卦的新人，消息比较灵通的啊，新人，而不是说哦，就是那个做事儿还比较靠谱的那个人，是吧？你用隐私换来了一些信息，但也给自己贴了个标签。第三呢，最隐蔽的代价是你会上瘾，因为这条路太快了。所以说，你一旦遇到挫折、遇到压力，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怎么提升，而是说我要不要再找个人聊聊，套套近乎。所以你把主动社交当成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当涉及到你的隐私，如果说你的隐私是无关紧要的一些糗事儿，社会上大家都在传的，啊，这个还害处不大，也能够起到一些拉近距离的一些正作用。如果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情绪或困惑，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当初自己的这个时候会帮你，但也有的人相反，会利用，啊。那么，如果你暴露的是核心隐私，比如说你的家庭，你对薪资和以及对领导，对整个这个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你迟早会被反思的，啊。
1: 关于暴露隐私和靠聊八卦社交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穿透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在职场上面帮助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去达到更高目标的，一定是我们的业务能力。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从入职的时候哈就要建立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0: 对。
1: 那么，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想要靠暴露隐私去获得别人的同情，想要在职场当中获取一些其他的利益，我觉得最终就像刚才肖主任提到的，一定会被反噬。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希望告诉年轻的刚刚要入职的朋友们，就是希望在入职之前，我们就建立起一个这样的稳固的认知。不要受干扰，不要动摇，要持之以恒的贯彻在你的职场当中，以业务能力来立身哈。
0: 其实，业务能力立身也只是一方面。咱们常说做事儿先做人，人品是长期最后经过抽象概括以后形成的一个印象。能力是从属于这个下面的，因为你说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的能力相差的也不是能拉开太大的差距啊。但是人品可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人跟人相处，其实主要处的，尤其是长时间，主要最后看重的是人品。而这个聊八卦本身就是人品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所以背后的东西，因为心理学老讲究背后的，其实是你还是刚刚说的那个，你没有形成自我意识，讨好型人格。没有安全感，来走捷径，靠这个东西急功近利，试图去拉近，迅速拉近关系，消除自己的，让别人接纳你。
1: 而且说白了，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面其实是为了来工作和赚钱养家的，不是为了来聊八卦、交朋友的。它可以是你职场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调剂，但是呢，它不能变成你跟别人关系破冰的一个手段啊。
0: 对，
1: 刚才已经提到了交朋友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新入职的年轻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一个说法叫职场发小，我不知道肖主任您有没有？
0: 有。我们部队里面称之为叫战友，
1: 职
0: 就
1: 场发
0: 同
1: 小。
0: 年兵战友。
1: 对，我也有职场发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已经入职17年了，我的这些职场发小跟我关系依然非常的好。
0: 哦，
1: 对，他们的孩子们跟我也都经常在一起玩儿哈，这个是很珍贵的感情。
0: 对，
1: 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很容易变成朋友，但是呢，我们对于职场交朋友的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啊。像我刚才就说了，说大家其实在职场的目的是为了来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交朋友的。那么，肖主任，关于在职场交朋友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好，因为职场现在大家基本上对职场的定义，就您现在流行的这种观念，职场就是来工作的，不是交朋友的。这话呢，也对，也不对，因为对于交朋友，就友情的需求，交往的需求。
1: 一
0: 是每个人，
1: 对，
0: 不管到哪儿，这都是内在的需求，
1: 而且这个需求会持续一生。
0: 那当然了，刚需，不管走到哪儿，职场还是家庭还是什么社会上，
1: 对，
0: 对于友情的朋友的需求， 就是刚需，
1: 嗯，
0: 是吧？只不过是因为职场里交友比较困难，
1: 是
0: 容易有一些危险，所以大家才最后又爱又恨的，不得不说出了这么一句：职场只谈工作，莫谈感情。
1: 嗯，咱们已经是职场的老人了，所以咱们知道在职场里面交朋友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但是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所以肖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职场交朋友，这些孩子们可能会面临哪些危险，需要注意什么。
0: 这就又不得不提出来大学里面和职场当中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在大学里面包括这个中学里面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朋友是怎么来的呢？在一个班级住一个宿舍，天天见啊，不管你想见不想见，嘿，大家都得天天见。
1: 嗯，
0: 第二，上一样的课，做一样的事儿，所以呢他有共同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所以不用你努力，朋友自己就长出来了。但是职场呢，基本上大家是各干一摊儿，虽然是高度集中化，但其实又是高度分散化的，干完活就走，开完会就散，中午吃饭都不一定在一起。所以呢，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就是你职场发小，就变成了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1: 就唯一在职场上面可以依靠的、
0: 可以依靠的，因为他和你一样萌。
1: 对，
0: 叫同甘共患嘛，甘道还没尝到，你可能觉得会共患啊，跟你一样慌，跟你一样虚然有人说话。那么这种关系呢，确实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叫共患关系。那么一起扛过最难的，就像你说的前三个月，那么这种感情基础可能就像你说的比那大学四年呢还牢。但是呢，根据目前的现状，因为它这个职场也是不断的在生态，也是不断的在发展，那么根据现状呢，我要泼一盆冷水。因为职场发小最大的陷阱是你把同类当成了朋友，把陪伴呢当成了关系，哎，这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你们不是因为三观和兴趣投才走到一起的，你们是因为都是新人，都需要抱团取暖才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代表着荒岛上，像荒岛上两个人互相取暖，但不代表你们到了岸上还会一起走。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的建议呢，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呢，入职第一年交战友，别急着交朋友。别急着掏心掏肺，
1: 嗯，
0: 保持边界。特别是如果有个禁忌啊，就一起说某个同事的坏话，这是绝对不可以。哪怕就是你觉得跟他的看法是再相似不过，你也得把嘴给我闭紧了。
1: 嗯
0: 啊，这个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是
1: 真收不回来，
0: 收不回来的。
1: 对，
0: 因为你们的关系基础是处境相同，不是三观相同。
1: 嗯，
0: 我们一再的强调，知音是三观相同、志同道合，才能称之为朋友。
1: 而且朋友其实是需要时间去考验的，
0: 需要时间，更需要基础。
1: 嗯，
0: 是你们俩确实同频共振，啊，所以朋友还真不以时间为唯一变量。有的人在一起十年了也成不了朋友，有的人三天，确实就成为朋友。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关键的就是还那个场。是不是一个场？所以呢，处境会变，而三观不会变。所以朋友就是三观合的人，
1: 嗯，
0: 场对的人。第二条，最好的职场朋友呢，不是跟你一样的人，而是跟你互补的人。真正让你在职场上活下来的朋友呢，不是陪你哭的人，是拉你一把的人。
1: 嗯，
0: 哎，你还得分清楚这个。职场当中，可不是找这个听你倾诉、给你情绪价值的，是真正能够给你切实帮助的人。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把交朋友的当成入职的 KPI， 就是我交的朋友越多，表明我融入的越快，我越成功。很多新人的焦虑的根源不是说我不会干活，而是说我这没朋友。
1: 嗯，
0: 哎，包括很多学生，我接诊的时候，好多孩子来说，为什么不去上学呢？因为他感到没有朋友，所以他觉得就上学就没意思。而目前的现状，尤其对新人来讲啊，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你的能力，就是一个阶段是一个阶段的定义。在对于新人来讲，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职场不是交朋友的地方，是做事儿的地方。所以所谓的朋友，它还是有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啊，在职场当中，是在做事儿的过程当中自然长出来的副产品。
1: 嗯，
0: 你见过哪个高手是靠着人缘好上位？即使有，也是短暂的。职场当中确实还是啊，更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人品，
1: 嗯，
0: 是吧？ 都是靠这事儿呢交给

0: 我放心，当你变成那个让人放心的人，朋友自己就来了。栽好梧桐树，凤凰呢自飞来。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职场发小可以有，但别抱太大期望。真正靠得住的是你手上的功夫，朋友呢是锦上添花。
1: 时间关系哈，我们最后要问肖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些刚刚入职的年轻的朋友出现心理问题的多吗？
0: 多呀。
1: 他们的问题一般来自于什么？
0: 好，其实职场新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呢，既不是焦虑，也不是抑郁，而是适应障碍。
1: 嗯，
0: 很多人以为新人的问题是焦虑或抑郁，但我接触的案例里排名第一的其实是叫做角色转换失败，就是咱们前面
1: 就是咱们前面聊的就是这个问题、
0: 哎、带来的适应障碍。
1: 嗯，
0: 焦虑和抑郁只是它的下游症状，并不是病根。那么新人心理问题的排行榜啊，适应障碍占比40%，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从被安排的学生切换到要主动职场人的系统崩溃。社交焦虑和回避占25%，他不是怕人，是怕暴露自己不够好。
1: 嗯，
0: 第三呢叫自我否定，也被称之为叫冒充者综合征，啊，就是掩饰，占20%，就是我不配在这里，
1: 嗯，
0: 我迟早会被发现我不行，
1: 嗯，
0: 惴惴不安，他所等待的就是直到有人验证说你真不行，他就是悖论，他既感到焦虑，同时也感到心安了，
1: 嗯，
0: 我终担心的事情终于落地了，啊，然后才是焦虑，占10%。它是适应障碍的副产品。抑郁呢占5%，通常是前四个问题拖得太久才会产生抑郁、
1: 嗯、
0: 不能一上来就是抑郁，它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你看真正一上来是抑郁的新人啊，其实很少。那什么情况呢？原本就有、
1: 嗯、
0: 对吧？你来入不是因为入职所导致的，而是你从原来的学校和家庭里你就带来的。所以真正的高危信号不是说我焦虑了，而是这几个：第一，持续的不真实感，每天觉得自己在演戏，我是谁不知道，所谓的性格就是面具啊，在演，但是这是解离的前兆，你的心理在跟现实在脱钩。
1: 天哪，上个班要上成这样吗、
0: 那是，
1: 嗯，
0: 脱钩。第二，身体就开始替你说话了，哎，脱钩还只是一个精神转换症状、
1: 嗯、
0: 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幻觉，觉得背后有人在议论他，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在脱钩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症状、
1: 嗯、
0: 第二，身体是诚实的，你没有生病，一检查没有，但是你比如说每周一早晨你觉得胃疼头疼，其实身体是在替你说我不想去，
1: 这就已经有所谓的躯体化症状了。
0: 躯体化症状其实是潜意识的一个防御、
1: 嗯
0: 啊、失眠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醒来就又要面对那个环境、
1: 嗯、
0: 所以你以失眠为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反复感冒，那么其实压力已经在攻击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抵抗力是吧？当情绪找不到出口，身体就会变成出口。第三个信号，开始缩小自己，变得很被动，就是沉默，开会也不发言，因为什么？说了也没人听，午饭一个人吃，我不配合他们坐在一起，不怕被别人排斥拒绝，不敢问问题，问了就是暴露我不行。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真实的我，这不是内向，这是在自我萎缩。
1: 嗯，
0: 信号四呢，就是出现时间感丧失，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过了多久等等啊，这证明你已经不再生活了，你是在煎熬。
1: 其实就是你的自我已经完全被职场给吞噬了，
0: 吞噬了。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本身表明你原来的自我也不行。
1: 嗯，
0: 只是被职场把你给检验出来了，
1: 完了又被否定了。但是刚才肖主任提到的这些高危信号，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寻求帮助。
0: 哎、这得记住这个221法则。
1: 嗯，
0: 两周指的是情绪低落，焦虑呢持续超过2周，自我调节无效，两项功能受损，工作加睡眠或工作加社交同时出现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当你一旦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念头的时候，3条里面任何一条您呀就别扛了，赶紧去挂精神心理科 PHQ9 JD7 这两个量表啊，一旦大于10分建议也能够去就诊、
1: 嗯、
0: 这比你自己猜自己感觉

0: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1: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2: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3: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结婚生子，这是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如今新型婚育文化这个词汇呢，是频频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究竟新在哪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护航之下建立起积极的婚育观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史毅，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史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欢迎史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街头呢随机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提到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呢，人们最先会想到哪些词？一起听一听他们的回答。
5: 我想到选择。我不排斥结婚，但我希望是因为爱而选择结婚。还有听说现在很多地方在整治高价彩礼，我觉得特别好，婚姻不应该被物质绑架。
6: 想到责任吧。因为如果结婚之后有生育计划的话，养育孩子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7: 我想到的词是压力，主要就是住房，最近在关注保障性租赁住房，如果能解决住房的话，我觉得结婚的底气会足得很多。
0: 那么我们一起听了我们记者带回来的采访啊，我相信呢，石主任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婚育这件事啊，有期待，有焦虑，同时呢，对政策呀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请石主任呢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和梳理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说呢，养娃贵，您想从产检一直到教育，那么这些成本呢，其实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4: 对，现在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确实是大家普遍都关心的问题。我们国家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上呢，也是希望通过构建一个全链条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通过提供更丰富、更便捷、更贴心的公共的服务，来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同时缓解教的焦虑。
0: 那具体来说都是怎么做的呢？
4: 首先是生育这方面啊，最近这些年呢，我们的卫生健康部门持续在开展生育力保护、辅助生殖一系列的技术服务，从生殖健康水平这个角度呢，更多的来改善大家生殖健康的能力，然后这样的话，让有生育意愿、打算生育的这个家庭呢，能够有能力把孩子生出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生得好。我们在持续的推出国家的这个孕育能力提升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的一系列的计划，同时呢，在优化产科环境，让大家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很多的地方呢，也把无痛分娩纳入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在解决生得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大家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最为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生育保险的改革。我们把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基本上实现了零自付，让大家在生育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够实现生娃不花钱。
0: 刚才呢，石主任给大家解读的呢是在生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养育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不少这个家庭特别关心的。
4: 在养育这个阶段呢，国家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主要的目标就还是要降低家庭的养育经济负担，主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孩子要有人带，孩子还要带得好，同时呢，孩子还要养得起。有人带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持续的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一个是增加我们服务的供给，然后另外一个呢，降低我们服务的价格，提高我们机构照料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这个家庭呢，能够在机构里面享受到婴幼儿照护的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他们带娃的一个难题。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带得好。带得好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持续的也在开展科学育儿的指导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家庭的监护人来提供照料的育儿知识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服务，来减轻家庭内部的照料的冲突。因为我们前期也有一些调研啊，也就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实际上都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照料，在这个过程中呢，养育观念的这样的一个

0: 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科学育儿指导的服务，通过家长学校来减轻家庭内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养得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育儿补贴的制度。我们从去年的1月1号呢就开始，就是每个孩子每年可以享受到3600块钱的补贴，可以领到3周岁。那并且呢，领取的这部分育儿补贴的这个内容呢，是不计入低保家庭的收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分钱不影响低收入家庭享受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还有子女教育这2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标准。我们原来的时候呢，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这2项呢，是每个月可以抵扣1000元的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是现在全部都提高到了2000元。这样的话，对减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教育这方面呢，更多的还要缓解家庭教育的这个焦虑。首先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同时呢还要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有好学上。在有学上有好学上的同时，还要减轻一点他们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我们国家现在不管是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还是义务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同时在去年的6月份啊，我们的学前教育法也正式实施了。国家也开始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并且从去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实施幼儿园大班，也就是学前1年的一个免费的政策。家庭幼儿园保教费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同时义务教育这一块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教育的质量更均衡。同时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双减的政策，规范校外的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在这个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丰富和补充课后服务，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一个辅导，争取让孩子呢在学校里面接受到充足的优质的教育。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还有不少女性啊会担心生育会影响职业的发展，那么有没有政策可以保障生育人群的职场上的权益呢？
0: 首先呢，通过我们前期的调查，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女性因为生育和养育的问题中断了就业，不得不转为全职妈妈。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因为生育养育的问题中断就业，但是要请假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是影响了她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那么维护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权益呢，其实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一个责任，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家庭还有社会来共同努力的。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特别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权益呢，政策也是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首先呢，生育假期的调整延长了我们的产假，并且还有一部分省份呢新增了父母的育儿假，然后大概是7天到30天不等。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省份也规定我们的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保持不变的，并且也鼓励女性还有家庭成员呢，因为照顾孩子来实施居家的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各项的方式，然后来减轻生育养育给女性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呢，我们用人单位呢也开始提供更多的生育养育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福利。就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呢，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对于有生育经历的女职工呢，也提供了生育的津贴、生育的补贴，包括更多的带薪休假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些地区降低了参加生育保险的门槛，你灵活就业、非固定就业的，然后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就比方说我原来生育孩子的这个医疗补贴的这个标准原来是2000呢，我提高到4000。同时呢也缩短了生育保险申领的周期，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参加了生育保险之后要12个月之后才能够申领生育的津贴。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呢基本上就是你当月参加完生育保险之后，下一个月就可以享受生育津贴一系列的这个待遇，提高我们生育保险支持的这个效率。
1: 有不少人的反应呢，其实两个人呢还没走到婚姻那一步呢，就已经被这个高昂的彩礼啊以及琐碎的这个婚俗给劝退了。像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那个采访里面就有一个小伙子啊提到了这个彩礼的问题。
0: 关于彩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高价彩礼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呢，它是物质主义对婚姻的一个异化。把婚姻跟金钱去关联在一起，

0: 其实国家层面呢是采取两个方式来去进行纠正调整的，主要呢就是书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书呢主要是通过引导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特别是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改变大家的对结婚的态度，对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特别高兴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婚姻本身和经济和金钱的关联看的是越来越淡的，现在已经形成了婚育的一个新的风尚。同时呢，国家对于现有的一些地方的陋习呢也采取了一些堵的措施，特别是2021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国家分了多个批次确定了全国的婚俗改革实验区。因为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地区对于彩礼啊，对于婚礼的这个习俗的一些要求啊，其实附加了很多的条件，附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成本。所以说在全国的这个婚俗改革试验区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倡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这样的一个倡导，并且呢很多地方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红白理事会的这个基层组织呢来引导大家自觉的去抵制高价的彩礼，特别是也要避免婚礼过程中的这个大操大办，提倡节约反浪费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1: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他们是真正的是拦在我们这个年轻人结婚的道路上的，比如说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0: 做了很多全国性的调查啊，我们确实发现住房是影响个体恋爱啊、结婚啊甚至生育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呢，国家也是通过政策的组合拳来降低住房的成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最关键的帮助年轻人能够解决婚姻和生育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呢，主要还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能够怎么样让青年群体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能够租赁住房，简单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拥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的环境。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国家在推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这方面呢，其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14-15期间呢，全国已经完成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接近900万套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重点解决的就是新市民，我们说流动人口还有青年人的住房的一个困难，给青年群体呢解决后顾之忧。并且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明确，就是如果你要是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话，如果你是多子女的家庭，有2个或者3个孩子的话，会给予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同时呢，在公租房的保障这一块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到公租房优先保障的范围，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户型。同时呢，在更好的去购买住房这方面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是出台了很多的购房支持的一些政策。全国现在已经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针对2孩和3孩家庭的购房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发放购房的补贴，大幅度的降低了一个家庭购买住房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整体上呢，国家在通过构建一个租购平举的这样的一个住房保障体系呢，让年轻人能够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探讨了新型婚育文化。积极的新型婚育文化既需要个人的理性选择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需要国家的政策护航与社会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生根，随着婚育新风尚的深入人心，每一个愿意拥抱家庭的人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跟着电视剧主角聊了秦腔的绝活和唱功，很多朋友都没听够，哎，咱们今天继续。不过话题要从秦腔往外延展开来，我们国家有300多个戏曲剧种，秦腔只是其中之一。那其他剧种和秦腔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常说的五大剧种都是哪些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要问了，我们看完电视剧也想走进剧场亲自感受一下秦腔，可那么多剧目该从哪处看起呢？剧中易秦娥演的打交赞、游西湖、狐仙等剧目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让行家推荐一出入门戏，又会选择哪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戏曲博主、中国戏曲大会总冠军孙婷来给大家当一回戏曲导游看戏搭子，咱们接着聊。其实咱刚才说了好多，在聊的过程中已经聊到了很多地方的那个戏曲的种类什么的哈。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称这个地方戏，
1: 嗯，
0: 然后还有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划分戏曲的种类的话，虽然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分他们，比如说地方戏，那还有不地方的戏，还是比如秦腔，然后包括什么五大剧种这些的，
1: 嗯，
0: 给我们讲一讲。
2: 就是说地方戏跟那个，嗯，为什么就是他们被称为地方戏，说京剧不是地方戏，是这意思吗？
3: 被评出五大戏剧种嘛，
2: 哎，
3: 京、评、豫、
2: 粤、
3: 黄。
2: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当时在50年代以后非常盛行的一个说法啊，也是官方确实是有这么推过。评判的依托是什么？
3: 嗯
2: 啊，它的依托就是第一呢，就是影响力。
0: 嗯，
2: 这个影响力很大是什么？是电影带来的。啊，其实你看这五大地方戏啊，其他几个都还好，就是黄梅戏。黄梅戏我们都知道，
0: 嗯，
2: 他全国人民没有人不会唱《树上鸟儿成双对》，是吧？
3: 对。
2: 啊，你说他是不是影响大？影响太大了，
0: 是的。
2: 包括这港澳台地区，是吧？都是有黄梅调，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黄梅调的电影，
0: 对对，
2: 是吧？
0: 是。
2: 它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但你要从这个角度讲，那人家当之无愧。但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三部电影啊，那太厉害了。但其实黄梅戏在当地它的影响辐射这个范围是非常小的，就是皖南地区啊，
3: 嗯，
2: 啊，你跟秦腔什么都比不了的
0: 大面积
2: 啊，而且它那个就是声腔嘛，
0: 嗯，
2: 舞戏啊、脸谱啊，
3: 嗯，
2: 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舞美啊什么，它因为它成熟的晚呀，
0: 嗯，
2: 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确实是不够大。
3: 啊，
2: 但人家影响力够大，所以所谓的五大戏曲是因为这个影响力，而且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0: 嗯，
2: 你在城市里发展的很好，完了之后影响广大，啊，但是呢，其实你像秦腔啊这样的剧种，包括广东粤剧啊什么的啊，川剧尤其是，
3: 嗯，
2: 啊，他们在民间啊有大量的戏迷，
0: 嗯，
2: 而且呢，他有自己特别完备的一套这个体系。所以说我说你评这个几大戏曲的时候吧，我也可以认可现在的这个提法，因为这几个确实是大家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但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他们首先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除了粤剧。
0: 嗯
2: 啊，粤剧是有一点障碍，但粤剧这个障碍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首先它依托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而且他就走到上海滩之后，他们是丢掉了他们原来在嵊县的那个方言的，
0: 对
2: 啊，他用的是吴语太湖片的方言，那这个就扩大了。再一个，在解放以后，我们对粤剧的那个关注啊，就是官方的关注程度是仅次于京剧的，
3: 嗯
2: 啊，这个助推是非常重要的啊，拍了很多电影，那第一部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啊，后边什么《秦探》啊，《碧玉簪》啊，《红楼梦》尤其是
0: 是是是
2: 是这样的，
0: 包括第一个戏曲专业博物馆就是嵊州的粤剧博物馆，
3: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那个关注程度或者是支持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大家就接触的
2: 是。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你看粤剧那是不是影响广大？但粤剧它也是半班，它没它的舞的不行，它花脸也不行，是吧？你从这个角度讲。

0: 的话，那从我个人角度讲的话，我认为的大剧种它必须得是四梁八柱得齐全的，
1: 从专业评价来说，结构齐全，然后
0: 受
1: 众
0: 面
1: 积来说，
0: 受众
1: 面
0: 积要
1: 广，
0: 广，是这样的啊，然后在当地要影响广大，最重要它得养活一批人呐，啊，是这样的啊。当然，人家那个这个《金瓶玉月皇》也做到了，但是它唯独就是在像越剧还有黄梅戏，它在这个方面就小一点，还评剧也是。就是他半班，我们叫半班戏，就是就行当不齐整，是这样。
2: 对，我的感觉就是越剧它的声腔变化，包括它的剧目革新的非常快。因为我在杭州上学，我不知道河南的一些民间的戏班，但是我知道小百花越剧团。对，后来一直一直也没有见它就是衰落下去，反而是越来越好了。包括近些年出来的这个
0: 陈
2: 丽
0: 君，
2: 君，白蛇，然后
0: 是，
2: 就是收揽了很多年轻人，
0: 偶像化，偶像
1: 化，完全是偶像和粉
0: 对
1: 丝
0: 对
1: 化。
0: 对对对对，
2: 包括这个《沙漠王子》，我就特别爱听，就
0: 是
2: 可
0: 吧？
2: 能对代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就他始终是在革新的，而且革新完之后还很好听。
0: 它确实是一个，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越剧啊，我也很喜欢听。就确实当年，袁雪芬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做了一个越剧改革嘛，是很新潮的，就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哈。那越剧改革确实是个双刃剑，就是呢，一方面它越来越趋同于这个，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女性啊可以走进剧场了。啊，甚至他们都是女性上台了，因为越剧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男人的，后来慢慢的变成那个女子戏班哈，然后底下观众也是，让他们要迎合这些女性的这个想法，所以在爱情啊什么这些就偏向一些。但与此同时呢，他们那些袍带的东西，就是什么三国呀，是吧？就这种有胡子的，他那戏就抛弃了嘛。那他确实，但你说他成不成功？成功。因为他改革之后大受欢迎，然后在上海滩成了可以说跟京剧相抗衡的一个剧种，确实是，沪剧啊，包括后也在他之前特别火的邵剧，在他出现之后都差很多了，那是很成功的啊，从这个人家那个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个行业火了，是吧？那比什么都好。啊，可以赚钱，可以养家，是吧？啊，那这个改革应该是说是非常成功的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从戏曲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改革也有它的问题，就在于就是那它的武的东西啊，它的就是阳刚的东西可能就少了。
2: 是比较善演爱情戏，就在
0: 对
2: 爱情
0: 呀，
2: 戏
0: 对
2: 这个
0: 呀。
2: 赛道上。
0: 你看，咱们各剧种都在演梁祝啊，我有时候也劝他们，我说不要再拍梁祝了。因为你演不过他们，他太深入人心了，没有办法。
1: 好看的，
0: 就是好看啊，人也适合啊，他很适合，包括《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戏哈，确实适合。
2: 而且确实演员漂亮啊，我之前去采访过他们，真的是太漂亮了。
0: 你看，这也是
2: 个
0: 越剧
2: 个的漂亮，
0: 人家越剧改革的一个发明，就是首先他不再用传统的我们这个戏曲包头的这个扮相啊，人家当时是向影视、向话剧借鉴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像昆曲、京剧学习了很多身段，就这样子啊。
1: 服装也有改变，
0: 服装也是啊，
1: 对，
0: 现在我们甚至说管那种那个装束有一个名字叫越扮，就越剧的扮相，是这么个意思。
1: 特色的
0: 啊，对呀，成了他们一个特色了。那个就是因为这可能也跟人家从业者都是女性有关系，因为我们原来那个。现在流行的就包括咱们秦腔也好，京剧也好，就是他的那种化妆程式哈，他是因为依托于男性，就他要把男性扮成女人嘛，因为这些剧种都是在清末的时候，那时候，不允许男性女性上台嘛，他必须要用那种就是那种，高度写意的东西啊，然后把你的这个形象然后变成女性，是这样子的。
2: 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受欢迎的竟然是女小生。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剧的发展过程当中，时代的原因啊，包括观众的喜好啊，会决定剧的一些走向。然后包括这种曲艺的发展，往往会可能有一些去迎合观众的变化，然后不管是性别啊，还是身份啊，还是这年龄啊等等的变化，然后开始进行革新。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些，就是刚才提到说很多那个 大剧种，是因为比如说通过电影、
0: 嗯、
1: 啊，就让我特别想到，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电影博物馆，
0: 嗯，
1: 里面有一个跟京剧特别相关的一个藏品、
0: 啊，
1: 那就是那个定军山的那个铜板
0: 哦，
1: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当中，就是当时定军山拍摄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那个东西，嗯、
0: 对，丰台照相馆那个，
1: 对，那是镇馆之宝、嗯，所以你看，这也是当时京剧还是要用这种方式去记录。然后那当然那个肯定是谭鑫培先生他过寿，然后大家说哎我们留一个这个做纪念吧、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就留下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哎京剧在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概率也非常高。
0: 嗯，
1: 那这种历史的变化有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节点。
3: 那像咱们在电视剧里面很多次都提到的魏长生，他能算是秦腔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4: 魏长生唱的那个秦腔是广谱的秦腔，是山陕梆子，应该可以说，甚至说是不是山陕梆子到现在都有争议，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就是他唱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定论他到底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现在的秦腔、
0: 嗯、
4: 我们从他，首先他是四川人，
0: 嗯
4: 啊，当时那个进北京唱秦腔的，就是唱大秦腔的这个人是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唱的是就当年的这个山陕梆子，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0: 嗯、
4: 当然学术界也有争议哈、
0: 嗯，
4: 但是他肯定唱的不是今天这个秦腔，为什么呢？从他那个记载上，他现在留下的所有的这个演出剧目啊，跟秦腔都对不上的
0: 哦，
4: 跟我们现在的秦腔、哦、什么背娃入府啊这些戏，现在秦腔都没有，
0: 嗯
4: 啊，滚楼啊这些戏，
2: 有没有把他这些小片段扩成一个整本戏的呢？
4: 就他演的这些啊，
2: 对，跟
4: 他演这些，甚至说呀、啊，现在北方的剧种都不演。都是在南方剧种里还有一些留存，因为魏长生后来被驱逐出京了，他去了扬州，扬州是当年大上海，那个文艺文化非常的繁盛，他在那儿然后影响了很多很多地区的剧种，而且他的那个东西影响了南派京剧的一些花旦的一些表演，这都是有的，确实存在的。 嗯，
2: 嗯，扬州是唱洋剧是吗？
4: 现在是洋剧，但过去扬州是什么？是徽班，徽班进京从哪儿进、
2: 哦、
4: 从扬州进京、
0: 嗯、
4: 不是从汉徽、嗯、而且徽班进京不是徽剧，徽班是一个徽商的戏班，里头什么声腔都有，有昆腔、
0: 嗯、
4: 有徽剧，有吹腔、嗯、啊，甚至有一些杂腔小调吧，什么都有。嗯，
2: 那能说魏长生是秦腔发展历史上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吗？
4: 那你得说是大秦腔的概念，不是这个秦腔。
0: 嗯
4: 啊，咱们是狭义的秦腔跟广义的秦腔，是这个意思。啊，
2: 嗯，对，就对照在书里面我看到一个片段，就是我在想和魏长生的他们这些老艺人，就是当红艺人吧，他们的这种心气儿或者是为艺术去搏一搏的这个是不是相通的，就是去比个高下让全国人民认可他，他可能才觉得这个是我的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魏长生几次进京，他也抱着这种心态吗？
4: 那你说谁知道当年进京的这个心态是什么哈？这个我们京剧界一个老先生叫沈福存，就沈铁梅的父亲，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那个他原来唱旦角的，解放后改小生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唱了很多年老生了，他又想重新唱旦角，因为他做科学的嘛，好多人劝他说你唱了这么多年老生了，你现在都是台柱的，你为什么要回去？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唱老生是省级两片儿、
2: 哦、
4: 我唱旦角是全国两片儿，这么一个说法。至于说魏长生那时候进京是什么，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就跟京剧跟着徽商走天下似的，你说那徽班为什么进京呢，是吧，他就也是为了谋求这个什么更大的市场嘛，啊、
2: 嗯、
4: 是一个道理啊、
0: 嗯、被更多人认识呗。
4: 对，就是一旦比方我在西安唱红了，我是不是就想现在的角儿不也一样嘛，是吧，啊，都没有人嫌名气大的，
3: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4: 吧、啊、对。
1: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就是艺宿社，
0: 嗯，
1: 对吧，这个是在秦腔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0: 那
1: 社团。
0: 嗯
1: 然后一个是您提到了说他培养出来非常多的秦腔名角或者秦腔演员。
4: 艺宿社太特别了，就是这个戏曲科班哈、
1: 嗯、
4: 然后在这个解放以前，那时候没有戏曲学校嘛，当然有一些啊，比方说北京有一个中华戏曲学校哈，也叫这么叫、
2: 嗯、
4: 但其实它还算是一个有点科班性质的那么一个东西。那长久以来这个科班呢都是这种叫徒弟带师傅，完了，对，完了出去那个毕业了出去赚钱是吧、
2: 嗯、
4: 然后要入科的时候要写这个
0: 卖就类似于卖身契一样哈，什么打死无论、
2: 嗯、
0: 是吧？什么投河逆境是吧？就是都是
1: 效力三年，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有些老先生回忆起来都觉得很心酸的事情哈。但义俗社他不是，他当时这个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变啊，他是那个要宣传新思想，因为这个事情成立的啊，所以说人家叫为什么叫义俗社，义风义俗嘛，
2: 嗯
0: 啊，所以人家办学就是非常新潮的，倡导师生平等，
1: 就是按上大学是
0: 这么对对对对，所以这点是很那什么的。而且义俗社当时成立之后，就是这些有识之士哈，嗯，他几乎是一个联盟啊，就很多人啊，然后这个出钱的出力的，完了这个义俗社起来之后呢，一边演出啊、一边这个培养学生，而且呢，极大的丰富了秦腔。第一个就是他们、
2: 嗯、
0: 排了很多本戏，就是据说义俗社就是整理的戏最多好像有800多本吧，
2: 哦、
0: 你想这是很多的这个数量，
2: 整本戏
0: 啊、就是他们流传的这个剧目的这个存世的这个目录吧。我如果没记错了，因为有的说500，有的说甚至说到了800，就这样这样。然后他们又排了很多很多的新戏，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排新戏了、
2: 嗯、
0: 啊。然后在声腔上做了巨大的一个革新，啊，
1: 真能干呀、
0: 啊、
1: 这个。
0: 对，而且他们聘请了就是早期这个西安乱弹，因为秦腔前身叫西安乱弹哈、
2: 嗯，
0: 那个老艺人，然后到这个戏班里来就是教戏，所以他还是很注重传统的，啊。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是因为秦腔咱一直说武戏不是薄弱嘛，啊，然后他们从京剧那边然后吸收了大量的武戏的教师来丰富秦腔的武戏，
2: 嗯
0: 啊啊，所以说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义俗社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啊，他一直在排新戏，就极大丰富了秦腔的剧目呀，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秦腔的经典，什么三滴血啊，什么这个双锦衣啊，这都是人家这个义俗社出来的，
1: 排出来的，
0: 对呀、啊，包括一些小戏啊，像看女啊，
2: 嗯、
0: 啊，像河湾洗衣这些都是那个时候排的。所以义俗社在这个秦腔里的地位哈、啊，我觉得不亚于咱们京剧的傅连城
1: 啊、
2: 哦，
0: 是这样的，嗯。
2: 那他办学的方式跟过去是有很大区别，
0: 有区别啊，人家倡导师生平等，这就很厉害。
1: 但他们
2: 后来是主
1: 傅连城，他们会有这个也是按字儿啊什么这种去排
0: 啊、
1: 嗯，
0: 对。对，
1: 像义俗社这个也会有这样的，
0: 会有啊。你没发现他们的人的名字叫就是中华民国义俗吗？刘玉忠
2: 哦
0: 啊，然后宋尚华
2: 嗯
0: 啊，然后全巧民啊，杨令俗、
2: 嗯、
0: 啊，然后王天义，呵呵发现了吗、
2: 嗯
1: 哦？
0: 他都是用这样，他把这个字儿放到后边了。
2: 学员们是怎么招来的呢？像过去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的苦的，然后去学戏还能挣口饭吃。
0: 嗯、
2: 那义俗社他是通过主动，
0: 其实还是
2: 报名吗？
0: 对，还是这样招生。咱们戏曲的这个
1: 根基还是在民间。
0: 对，学生的这个来源就无非这么几种，一个就是过去说家里穷。
2: 嗯、
0: 啊，人不说嘛，家里但凡揭开锅还有窝头，就不让孩子干这个，因为他有一个过去来说地位比较低下嘛哈、
2: 嗯，
0: 那他就有那么几种，要么就是家里太穷了哈，送孩子去学习，因为刚才咱说写那个东西太残酷了，
1: 对，
0: 是吧、
2: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学嘛，
2: 嗯，
0: 就说就说白了，就跟咱们现在似的，你如果是一个炸油条的啊，你就不让孩子摊煎饼去。是吧？因为你学炸油条，我教你更方便嘛，
2: 嗯、
0: 是吧？是这个道理。
1: 我这儿友好
0: 啊，是是，
1: 还有这个
0: 嗯
1: 擅长的部分。
0: 对，而
1: 那咱的孩子学播音的话，他是不是、就是、相对来说
0: 就容易一些嘛？
2: 眼巴前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2: 对，
0: 那过去来说，这个，尤其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对这个艺人限制很大的，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2: 嗯、
0: 可能你在通婚上也比较麻烦，可能就是内部就解决了，
2: 嗯、
0: 解决，那你这孩子干什么就继续干这行，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为爱发电的，就是票友下海，我实在太喜欢。还有这种，就基本就是这三种，我分析。嗯嗯，
2: 那现在义俗社培养出来的名家
0: 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啊，
1: 嗯，
0: 太多了。而且他在解放以后接着培养，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咱们大部分的科班在解放以后就那停办了。
1: 嗯
2: 嗯，那有没有像主角里义秦娥这样的？
0: 义秦娥这个，哎呀，这个因为这个义秦娥还是比较特殊哈，
1: 传奇性，
0: 因为他不是那个那一代艺人，他其实是有一本书，不是一个小说《青衣》嘛，
2: 嗯，
0: 是吧？那是那个这个毕飞宇老师写的那个哈，那小燕秋他们是一代人，就他们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这个时间那个成长起来的，
1: 是
0: 他们应该是赶上了就是走下坡路的阶段，因为电视里

0: 还是演的比较明确的这个线路啊。那你说这个一清娥身上有没有那个时代的艺人的影子，肯定是有的。嗯，因为他毕竟生活的那个时代，他要依托那个时代的脉络往下写嘛，肯定是有的。那有没有过去前辈的影子呢？可能也有啊，可能也有一些啊。你比方说那个秦腔的，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青衣，就窦凤琴老师，他就认为他的经历跟一清娥非常像。他当时他是在他那个县是叫宁县吧，甘肃的
1: 宁州
0: 吧，对他、对我说那个老师
2: 是县市当中的、
0: 对，他就是在县里一出戏唱红了、被调到省琴的、你说像不像他一清娥、也很像，
1: 一模一样
0: 吗？对啊，但是你有没有一清娥身上那些苦难，那就可能那人是小说里的东西、
2: 对，他综合了很多人
0: 的特质，对，他是综合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艺人的一些缩影吧，
1: 对，
0: 是这样子。
1: 舅舅能不能打鼓、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会有一些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哈、然后刚才我们从讲的时候说，一清娥她开始学的时候学的是打交赞，是个武戏，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有唱腔，就是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说到的剧目，包括《鬼案杀生》等等，《游西湖》，那这些戏是真的在咱们秦腔的历史剧目当中是有的，还是说是电视剧或者是小说当中他创造的、
0: 都有。首先有一些是他创造的，比方他那个狐仙那个、是不是有一出戏叫狐仙那个、反正我是没见过那个戏，应该是他就是人小说里那么写的、然后其他几出戏呢也很特别。我说这个秦腔这个不是这个电视剧里这个，我看完之后我也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他里边这个没有提几出那种就是真正的啊、我认为的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秦腔剧目，当然他也涉及到了，就比方说像那个胡三元吗？他、那个谁，那个他的男朋友
2: 刘红兵
0: 、他不在那个自乐班里，在城墙根脚下、也唱了几段嘛、那个都是还是真正的老的秦腔、但其实他真正一清娥展现的几出戏非常非常特别。首先打交赞这个戏肯定过去秦腔有、但不是那么，因为咱说过秦腔他不是那么重视武戏、当然这个还可以，但是提到的红灯记啊、杨门女将、这些都是从京剧移植过去的、过去是没有的啊。再一个这个游西湖鬼院杀生这个也是它不是移植的，它是拿老剧目老戏过去也有，红梅阁也有、改的，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新编的戏，在50年代新编的一个戏、对，
1: 创新
0: 、那个很明显，你看他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样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像豫剧的衣服，那个大的那个披风啊。这个韩生秀先生回答那个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是因为他当时看那个苏联有一个电影叫奥赛罗，他有一个披肩，他根据那个给他设计的这个啊，老的没有这些。
2: 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平台上的演出剧目啊，有这个焚香记、白蛇传、游龟山打金枝，这些就是大家常看的常演的戏是吗？
0: 打金枝、游龟山、还有什么白蛇传、
2: 焚香记、包括这个游西湖了、
0: 这里边也焚香记跟白蛇传是后来是也是五就是后来解放以后的这个游龟山是老的就是蝴蝶杯嘛，就其他的剧种叫、还有一个什么，
2: 还有一个打金枝、
0: 打金枝也是老的、他们
1: 演们京剧的代表作品之一
0: 那使人拍成电影了确实
1: 打金枝哈、那比如说如果说现在大家看完电视剧以后，从一个不懂戏剧然后平常不看戏剧但是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解，或者说之前不看或者少看秦腔但是想开始了解，那对秦腔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让您推荐一出戏，您推荐哪一个
0: 啊？其实这个不难回答，因为好，因为我无论直播也好怎么好，总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对
1: 我从哪儿入门，
0: 对能看得进去
2: 、
0: 对，
1: 你握5分钟我可能等不了
0: 是这意思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可以对比着看啊、比方说是男生我一般推荐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斩善同，就是斩这个善雄信、咱们京剧叫锁五龙哈，因为秦腔这个斩善同是特别有特色的，他唱得很完整，而且他很有张力啊、当然要选对版本，就是这个戏曲就是这样嘛啊，谁就是同样的戏哈，演员不一样的演员唱出来也是感觉也不一样啊。这个斩善同这个戏呢，好多人听就跟我。

0: 我反映说他就是在吼秦腔嘛，因为秦腔的那个力道很强，在展山童这戏里是，你要说吼秦腔，三千万儿女共吼秦腔，那这个展山童绝对是够格的，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在唱。但是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你要仔细听啊，仔细听听他那个唱腔是真的在吼吗？我说你去听听过去老先生留下录音，甚至调门都不高，但是他给你的那个声音是实的，很打动你。什么？他唱的还得是单雄信啊。
1: 嗯
0: 啊，他吼归吼，他唱的也是单雄信，
1: 嗯，
0: 啊，得让你听出来这是凄凉萧瑟才行，对吧？然后一个人那么无助，然后这么多弟兄都那个辜负他了，对吧？得有这个感觉，啊，所以像这个像刘茂森先生他们留的录音，我都很建议听的。这是一出，还一出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萧若兰老师，因为我个人就是因为萧老师喜欢上的秦腔，就是我第一次看完他的表演之后，我觉得哦，秦腔不是光有吼，
1: 嗯
0: 啊，他有一出戏很好，叫《沧州》，
2: 嗯，
0: 就是也是《蝴蝶杯》里的一个段落啊，非常之细腻，啊，我说就跟空谷幽兰一样，
2: 嗯
0: 啊，非常漂亮。所以这两出戏，如果是新手的话，不妨两出对比着看一下，啊，代表秦腔的两个极端的风格，
1: 哎，
0: 嗯。
2: 那这个需要分年龄段吗？就可能年轻人他更接受这样的剧目。可能中年人，
0: 嗯，
2: 老年人
0: 那
2: 又不一样。
0: 那是咱们要看这种的话，肯定小朋友肯定看这种的话，包括咱京剧也是一样的，肯定要推荐他给小花脸什么这样的戏看，
2: 嗯，
0: 是吧哈，
2: 嗯，
0: 但在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成人呢，啊，然后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再去接触这样的戏会比较好。
2: 我就特别希望和孙婷老师去看戏。就是你能看，
1: 嗯，
2: 就是有人给你，有专业人士给你讲着，
0: 嗯，
2: 你才能看出门道来。
0: 哎，是我们戏曲现在确实也现在有点尴尬，就是他有门槛了，他不像以前，
2: 嗯，
0: 因为以前在大马路上啊都是唱戏的，
1: 嗯，
0: 就是都能听到这个广播里放着的唱腔，咱们现在听就是流行音乐是吧，
1: 嗯，
0: 那在那个年代你熏可能就能够熏个八九不离十，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想听到戏曲是很难的，你得专门去听，那你就有门槛了。
2: 这是不是得，
0: 嗯，
2: 能有一个新兴职业出来？爬山都有搭子了，
0: 嗯，
2: 为啥听戏不能有搭子呢？
1: 而且得到一定年龄，自动好像开启这个窍门。
2: 对，
1: 就是，我父母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从来不听戏，
0: 嗯，
1: 然后但是你比如说家里老人像爷爷姥爷他们听
0: 啊，
1: 然后为了给他们开心，他们过寿还要叫戏班子来唱戏
0: 啊，
1: 哎呀给我听的那就该难受，当时那会儿小嘛，然后他俩也不怎么听，但是等到我上完大学，你再问他俩的时候，他人家就买套票了
0: 啊，
1: 就买年票什么的，
2: 啊，
1: 我说干啥呢，咔拍个照片啊，然后现代的也看，然后这个老剧也看，然后干啥呢，哎，我们办票去了，就他就开始有喜好，就也许他可能心理节奏慢慢的能契合到戏曲的某些那些板眼当中，
0: 嗯，
1: 大家就开始喜欢，
0: 嗯，
1: 这就是刚才我觉得孙老师说到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推荐，
0: 是，
1: 然后否则的话可能一下子进来，哎呀告辞，就
0: 绝对是这样的，绝对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戏，
1: 嗯，
0: 但是听跟听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会看戏，在剧场里我能看懂戏，我觉得得三十岁以后，因为也没有人教我们呀，那就是自己看了大量的戏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好的。所以在三十岁之前，我甚至认为我看了很多名角的戏，我都白看了，就我根本发现不了他那个点。
1: 可惜了。
0: 对，就有这个感觉啊，嗯。但现在就是我能做到，就是我看几分钟就知道这个好不好，
1: 嗯
0: 啊，就，但是这个确实需要一个积累，嗯，
2: 有自己人生的阅历了。是吗？才能，
0: 其实是欣赏的水平，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比方有一个课程，然后我快速的教给这个小朋友，
2: 嗯，
0: 他不是小朋友，就是比方大学生，他是可以达到的。
1: 嗯
0: 嗯，就倒不是说你非得要有那个人生阅历才能，可能演员会，比方他有一定的阅历之后啊，
1: 嗯，
0: 他演出来不太一样，
2: 嗯。
0: 但是作为咱们欣赏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方法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 get 那个点，为什么你 get 不到？因为你看的不够细，
2: 嗯
0: 啊，你忽略了，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2: 那像您这样是有长期的铺垫的，
0: 嗯，
2: 从小就听戏，已经有大量的积累了，
0: 嗯，
2: 能听得出不同流派。
0: 嗯。嗯。

0: 他演的这个人有没有打动你就好了。
1: 对，
0: 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你还顾不上那些呢，
1: 没有心思看他那个鼓敲的那个腰笑。
0: 我说如果说这个演员别人评价都很不好，但他能打动你，我说他也是成功的。但是当然了，在不同的年龄段打动你的东西不一样，你可能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演员，等你长大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他演的一般，这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有这个成长的过程。我此前跟演员聊天，他就跟我说，他就说这个问题，说你们听着那个谁谁谁那个长大的，你现在不爱听他了，你们属于忘本。我说那我还不进步了吗？是吧？你不能这样啊，
1: 喜好会变化，
0: 是这个意思，
1: 就跟喝茶似的，你以前爱喝的茶跟慢慢的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爱喝的茶的种类就变了，
2: 是
1: 那个茶不好喝了，
0: 是
1: 而是我现在的喜好变了，
0: 没错。
2: 小时候喝很苦啊，到中年现在喝吧就有能品出来回甘了，
0: 是的，是的，
2: 老了再喝也没有回甘，也没有苦，就是很平和。
0: 对，所以戏曲也好在这儿，它百花齐放嘛，对吧？小孩来了就给他上可乐嘛，三岔口，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实在不行听戏歌去
0: 啊，就是啊，
1: 就是。
0: 好多人也问我说：“孙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戏歌啊？还有什么这些就新兴的？”我说：“太好了。
2: 嗯”
0: 我说：“包括这个陈丽君，其实网上也有争议啊，咱得承认啊，网上也有争议。但我说我很支持啊，包括郭德纲，我也很支持。我说为什么？我说那我们戏曲需要这样的人来就是给我们一些流量嘛，是吧？然后
1: 雅俗共赏。
0: 对呀，我们这个戏腔歌曲然后创作了唱出去了，有一个两个的人然后跟着戏腔歌曲然后掉进来，然后再往前倒一倒，是吧？那我们不就成功了嘛。你得支持这样的这种外延。
1: 没错，就我们这播客我也授权给各位听众啊，你们要想改编成个歌啥的我都同意。你把我的声音改编成鬼畜什么的，你艾特我一下，我看看东西
2: 没准就入坑了呢。
1: 那孙老师对于您来说呢，如果是说让您说一说您最喜欢的戏，和一位名家，您会
2: 秦腔吗？
1: 对，
0: 秦腔啊，
1: 秦腔呢，对，
0: 秦腔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萧然老师那个沧州的。要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就是我能看到过的哈。然后当然过去老先生录音也有很多了啊，应该就是这个沧州吧。其实很难选择，对于我来讲真的很难选择。你像秦腔，它有一个叫四大名旦。就是最后他有一位宋尚华老师，他在80年代他也录了几个戏，他那个戏看起来也非常棒，杀狗劝妻，因为杀狗劝妻其实那个梆子都在唱，你们山西人也在唱，但那个宋老师那个我就认为确实是太绝了，因为他是男人嘛，男人演那个角色也很好，所以很难选啊。但是你要让我选的话，那我就选萧老师的沧州吧。
1: 刚才就已经提到过了，
0: 对对对 对，
1: 我就完全跟别的有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特色的。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电视剧主角让观众们纷纷粉上了秦腔，但其实我国的地方戏曲剧种数量有348个之多，都是各有魅力，博大精深。那你知道我国第一大地方剧种是什么吗？答案是豫剧。河南省是戏曲界有名的戏窝子，绝大多数的河南老乡都是随口就能来上几句的。豫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豫剧为何与京剧、粤剧一起被称为中国戏曲三鼎甲？它的魅力之处又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请上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建来解答这些问题。李树建老师说，河南人口多是豫剧能广泛传播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古代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性大，这在无形中促进了豫剧的传播。豫剧的唱词和唱腔还非常生活化，仿佛在聊天一样，只要会说河南话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唱几句豫剧。而且豫剧的唱词都非常生活化，老百姓们非常的容易上口，比如

0: 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一句唱词，大家是耳熟能详：“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比如豫剧《朝阳沟》中有段描述锄地的唱段是这么唱的：“那个前腿弓，那个后腿蹬，把脚步放稳劲儿使匀，那个草死苗活土发松。”咱锄过地的朋友们一听，那就心领神会了，干起活来还真是戏里唱的这样。话不多说，咱们就赶紧请上李树宪老师跟我们分享豫剧的魅力所在。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聊的是跟戏曲有关的话题，来拿个话筒给我，我考考在座的各位戏迷，中国有多少个地方戏曲的剧种？来，戴眼镜的这位姑娘。
2: 很惭愧，我并不知道。
1: 那个
2: 50多。
1: 少了。
2: 200多种。
1: 还少。
2: 300多种。
1: 300多少？
2: 350多。
1: 多了。
2: 348。
1: 掌声送给他。这位男生，来，在中国排在前五位的大的这个剧种，
3: 按我想法，第一应该是京剧，
1: 京剧肯定有，
3: 然后川剧、豫剧、
1: 豫剧、
3: 昆曲、
1: 昆曲，
3: 然后剩下一个不太确定，我猜是黄梅戏吧。
1: 这样啊，你把这五种各给我们哼唱一句。
3: 那个之前听过一首歌，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1: 可以，除了跑调别的都很好。
3: 是上不去。对，
1: 相当于是戏歌，戏歌。除了这个京剧的这个韵味，还有别的能大概模仿一下吗？豫剧，豫剧肯定会啊。
3: 河南那调调我都学不准。
1: 来，我带着你一块儿啊。
3: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刘大哥讲话刘太偏。
1: 最后难为你，难为你一下，黄梅戏。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1: 露水青山暗带笑颜。谢谢谢谢，请坐。刚才他说的呀，有几个是对的，京剧有，豫剧有，黄梅戏有，但是排在前五位的还有两个他们没说对，川剧没有，评剧、越剧。但是你们知道，如果按照演出院团的数量，听众的这个人群的数量，五个里面排第一的是哪个？豫剧。豫剧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文化的根底。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真是给豫剧打了一辈子交道，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用生命去唱戏。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树宪。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跟大家聊这一段，李老师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听着。
4: 戏迷唱戏，我自己总结了几点。
1: 嗯，
4: 叫这个三大。
1: 嗯，
4: 一个是戏迷唱戏得大胆，
1: 得大胆。
4: 第二，你得大腔。最重要最后一点都是大概。
1: 大概。
4: 大概唱对都中了。只要你们敢唱能唱。这就是对我们戏曲人，对我们戏曲事业的最大的关心和支持，我向你们鞠躬了。
1: 但是大家呢，说到这几个剧种，确实也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碰见，尤其排名第一的豫剧，是吧？
4: 对，
1: 这个豫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中国它这个土壤当中，它扎根扎得最深。
4: 豫剧有300年的历史，截至目前，全国有13个省市有豫剧团，每年我们演出的总场次30万场。
1: 嗯，
4: 每年观看豫剧的人数4.5亿人次，所以为活跃咱们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是我们的豫剧。
1: 好。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接触到了一些戏曲的

0: 元素，我也感兴趣。我们让大师教我们两句，好不好？那才是正宗的。
1: 我现在给大家教两句，大灯的。带公主王宝钏，我只带撂跑短带，短带撂跑一步一走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嗨！
2: 就这一句，我得学一个月。
0: 您那几个就是特别快的那几个叫端叫什么？
1: 我只得
0: 您对，
1: 我只得撂跑端带，
0: 撂跑端带，
1: 端带撂跑
0: 哦，撂跑端带，
1: 端带
0: 撂跑，
1: 一步一足下金銮，
0: 一步一走
1: 一足嘛，一局嘛啊
0: 哦
1: 一步一局，
0: 一步一走一鞠，一鞠躬。
1: 不是
0: 下
1: 足嘛，脚嘛，脚嘛，
0: 哦，一步一足
1: 啊，
0: 一步一足下，
1: 这个我只带撂跑，
0: 我只带
1: 撂跑短带，短带撂跑，
0: 撂跑短带，短带撂跑，
1: 一步一足，
0: 一步一足
1: 下金銮呐，
0: 下金銮呐，
1: 下金銮，
0: 下金銮，
1: 你这吐字不清，倒字不明，
0: 我这吐字还不清
1: 啊啊。我只带撂跑短带，短带撂跑，一步一足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好，
0: 我只带撂跑短带，短带撂跑，哈哈哈别着急，我只带撂跑短带，短带撂跑，
1: 一步一足下金銮，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哈！
0: 拜见呐，哈！
1: 这就我刚才说的，想唱的也难，
0: 但我胆子大，
1: 胆子大，大胆大强，
0: 心也大。
1: 大概他唱是大概啊，
0: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只要有合适的场合，其实大家跟戏曲啊骨子里是亲近的。今天在现场，很多年轻人也在来参加节目之前，搜罗了很多他们自己感兴趣的、跟戏曲相关的、跟豫剧相关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互动互动，聊一聊。
1: 我也得害怕呀，
0: 好不好？没事，您可以选择。
1: 不敢说那我说不上去，我都走了，我不参加这活动。
0: 这会儿。胆子要大了，
1: 胆子大，我跟你们一样，大胆，
0: 对，
1: 大强，
0: 说个大概就行，
1: 说个大概就中了。
0: 对、啊，看看年轻人带来的话题，实时热点小纸条。李树建，耍大刀哟，这个是跟您有关的。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3: 哎，倪老师您好，我叫朝阳，我也是您的河南老乡，我来自河南。
1: 河南老乡你不能弄这样，你说现场丢人呢，你这。
3: 我是一直就是作为河南老乡，就一直有闻您的大名，然后也很关心就是您的各种发展。然后我在收集您的资料的时候，就很巧不巧，就是在您一众很优秀的演出里呢，就唯独这片段，就是我感觉是
0: 失误，
3: 您演艺生涯中就是比较受争议的地方。有一些网友甚至戏称为您是李吊刀或者李大哭，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您作为老艺术家，就是如何看待这些外界的批评？
1: 我想起我平常总结的几句话啊，我说作为一个人，要这个走最难走的路，干最难干的事，听最难听的话，最后做最精彩的人。当这个视频出来以后，确实有观众把我职务三回全部编到一块，我几天我没有睡觉，我饭也吃不下去了，本来一顿能吃三碗烩面了，就半碗也吃不了了，气得不得了。最后我说，哎，嘲笑就叫嘲笑吧，只有嘲笑才能进步呀，他越嘲笑我越干。当年拍这个戏58，为啥要拍这个戏？我的戏叫忠孝节， 忠诚于救国，成英是养孤儿十六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的儿子，孝清风亭，北山孝为先，最后张继宝不认父母，父母一头撞死在亭上，这就是苏牧羊。后来很多观众领导专家说，你必须拍个忠孝协议，这个把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部体现出来。
0: 所以关公

0: 想的。
1: 天天练，天天练，最后我成功了啊！我是在攻击中、批评中、谩骂中间我成长起来的。
2: 通过刚才这个问题当中的这几个细节，我们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什么是艺术家？艺术家绝不是永远不失误的人，艺术家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这失误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到58岁炉火纯青，炉火纯青了，在这个时候还能去挑战全新的艺术呈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气魄？
1: 人都要这样，不要遇着挫折了我们都不干了，那是不同的。你下边说这个得打哭啊，因为这个我演的都是悲剧，河南嘛是吧，战争多，灾难多，悲剧多。我演的成就鼓，为救鼓，
3: 我是我的荆轲。

苏牧羊。大家这都知道，北海牧羊19年，为了国家是吧？最后叫大单于给他扣走了，扣那了，扣那以后给他高官厚禄他不要。他走了以后，对着我们他的家乡，想爹娘，他唱了2句，我得唱唱啊。原谅领钱，我没把孝带。

清风厅，老两口一辈子无儿无女，在正月十五去关灯时候，在亭子上捡个孩子啊，卖包子给他养到13岁的时候，他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父亲在京城当官，忘恩负义，说我永远不再着跟着你吃豆腐渣了，他就跑了。跑了以后，老两口想他，最后这个老伯眼也哭瞎了，天天要饭。最后他这个中了状元回来以后，在清风厅打坐，耀武扬威嘛。回来你看，跟现在我当大官了，我回来的是吧？正好这个时候，老两口天天在亭子上等，等他回来。这天打坐，他不认父母，不认养父养母，他给他200铜钱走了。最后老婆子拿着200铜钱，说200铜钱够你北美之宴，够13年养你，不要啊！200铜钱我不要你的钱，砸到你头上，你去买棺材吧。老婆子呀！

0: 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1: 谢谢。哎呀，就刚才在现场啊，尽管只是几个简单的片段，但是突然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和欲望。

0: 想去把您的这几出戏都完整的看一遍。再看看国潮很火，但为什么戏曲感觉不像国潮那么火？您像现在到了很多景点，这个什么你去西安大唐芙蓉园什么，哎呦，穿着那个汉服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哇，这国潮包括这些很多的文创这些东西现在在市场上都火爆的不得了。但感觉一说戏曲呢，也很火，但是没有火到像国潮啊这些文创啊这样的程度。
1: 现在、啊、
0: 你怎么想？
1: 我这个从业了46年，当了36年的原团长，我一直在思考现在我们的戏曲市场是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
0: 嗯，
1: 第一就是观看演出的老年观众多，
0: 嗯，
1: 年轻观众少。
0: 嗯，
1: 第二是到农村演出的多，你像我们现在到农村，不管这个业余剧团民营剧团，那成千上万人看啊，到农村演出的多，到城市演出的少。
0: 嗯，
1: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城市演出售票的少，送票的多。
0: 嗯，
1: 这三个问题如何解决？首先解决年轻人的问题，一个是培养年轻的观众，一个是培养年轻的戏曲人才，只有这样戏曲才能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责任。我最近不是入住上海了，就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每个月我要在那演3天，全是年轻人，我要跨界，跨界别，跨行当，跨剧种，没有年轻人，没有我们戏曲的今天。

0: 国潮为什么火？是因为国潮的门槛不高。你比如说，穿上汉服，拍几张自拍，发朋友圈，这个比较简单。但戏曲不一样，戏曲你坐在下面，你摇头晃脑很简单，唱的是什么，讲的什么故事，这个唱腔有什么说头，
1: 对，
0: 有什么讲究，京剧跟豫剧有什么不一样，是吧？粤剧和当地的很多其他的地方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呀，现在你们如果拿出一点时间，最近你像有些节目当中请来一些现在很知名的，就是或者说很火的年轻的戏曲演员，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切入点，这是个切口。
1: 对，张老师说得很对啊。再一个，我就说我们戏曲一定要从过去传统的小舞台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发展，才能繁荣。
0: 所以最后再让您跟大家互动一个问题，刚好也给年轻人支支招。比如说有的年轻人说，我想陪奶奶聊戏，但是不知道从何聊起，这是谁带来的热点话题？
2: 老师好，我也是河南的。用我妈妈的话说，就是豫剧是流淌在河南人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然后包括我奶奶也非常喜欢听豫剧，她也可以就是随口就唱出来。但是我最近发现，每当我想和他们聊起豫剧的时候，仿佛不知道从哪儿当一个切入点，不知道聊什么。
1: 这个题得给他翻过来。
0: 嗯。
1: 哎。你说说，我怎么去陪爷爷奶奶去聊戏？你得懂戏，你得了解，你喜欢上戏，你才能陪你爷爷奶奶。现在是你爷爷奶奶陪你们聊戏，他是这，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河南的李元春，李元春为啥这么多小孩都喜欢大擂？全是他，我们李元春几十年了，每个礼拜天，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看李元春，看了以后，这孩子也跟着看。
0: 耳濡目染。
1: 哎，从那看了以后。你看上瘾了，因为我这里边有很多呀，什么豫剧，它里边帝王将相，包括我刚才说的节目多了呀，岳家兵、杨家将、穆桂英、花木兰，是吧？这成就骨，这戏多得很。你到时候看了以后，你喜欢上，你说爷爷奶奶，我领着看。反过来，这个题目得应该反过来。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从前很多人出门旅游都喜欢扎堆往繁华的大城市。

0: 市跑，逛商圈，打卡地标。而现在呀，很多人开始收拾行囊，一头就扎进了山野村落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而乡村有清风云海，良田炊烟，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这份独特的松弛感让越来越多的人偏爱乡村出游。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出发去乡村旅行，带您云游魅力乡村，赏山水风光，品地道美味，沉浸式体验世外桃源般的田园日常。那今天我们乡村旅行的第一站要带您走进云南省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这个美丽的村庄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彩云之南的大山深处。阿者科村房屋错落，深藏云海，就像是仙界中的梦幻仙居。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梯田作纸，以云雾为墨，把彩云之南的大山描绘成了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阿者科村不仅风景如画，还传承着哈尼族千年的农耕文明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走进阿者科村。
1: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文旅推荐官程源。在我身后的呀，是国家级传统村落阿者科。今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跟我一起360度无死角全方位的体验阿者科的风土人情。所以呢，我邀请到了一位阿者科的本地向导哈尼族小姐姐高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者科的村民高花，欢迎大家来我们阿者科村。
1: 随着这阿者科的爆火出圈啊，来这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网上随便一刷啊，都是这梯田云海，多美啊，像仙境一样。
2: 那可不吗？
3: 阿者科村位于哀牢山南部，坐落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作为彩云之南的网红村寨，来这里的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2: 我们阿者科，阿者在哈尼语里是皇族的意思，科是茂密的意思。阿者科拿哈尼话译过来就是皇族成片成立的一个地方。我们阿者科村现在有65户，365人全部都是哈尼族。
3: 阿者科村是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哈尼族聚居村落，它守护着哈尼族千年农耕文明和建筑智慧。
2: 现在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就是入村古道，是建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百年古道。
1: 怪不得呢，走在这个上面啊，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2: 是的，往前走就是咱们的一个阿者科村了。
1: 那一小排排的房子，一朵朵的像蘑菇一样，好可爱呀。
2: 对呀，平常我们游客来也是把这些房子称之为蘑菇房。我们阿者科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蘑菇村。
1: 真好，你看那云海仙气腾腾的，围绕这蘑菇房啊，简直就是云间仙居啊。
2: 是的呢。
1: 走，快带我去看一下。
2: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
3: 这里每个场景和事物在成员眼里都显得仙气飘飘。首先，这里的民居就很仙。
1: 哇，这厚厚的茅草真的像蘑菇的菌盖一样啊。
2: 是的，我们蘑菇房的房底都是由茅草搭起来的。你看，我们蘑菇房的底座是由石头砌成的，墙体是由生土筑成的土砖构成，内部有一些木梁框架，屋底就是由茅草底构成的了。
3: 这种就像童话世界里面场景的蘑菇房，使得阿者科被誉为活态哈尼民居博物馆。常见的蘑菇房一般有3层，一层通常用来喂养牲畜家禽，堆放杂物，2层才是日常生活起居。
2: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2层了，有床，有沙发，有茶几，平常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1: 哦，烟火气十足啊，这里。
2: 是的。
3: 2层房间不大，却古朴整洁，纤尘不染，处处都透着房主对生活的热爱。再往上一层，就是人们晾晒粮食和堆放粮食的地方了。
4: 这楼梯也太直了吧。
2: 是的，
4: 我不手脚并用我还上不来。
2: 小心点。这里就是我们蘑菇房的一个3层，平常会用来放你的杂物呀，挂挂衣服呀，而且这里是我们平常放粮食的一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之为粮仓。
1: 这蘑菇房的房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呀。
2: 是的，下面就是尖尖的，像蘑菇底一样。
1: 真的尖尖的。
2: 对，是的。走，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小阳台。
1: 好，
2: 每家每户都有。
3: 人人称羡的露天大阳台在阿

0: 德科村可是蘑菇房的标配，村民一般会在阳台上晒粮食、晒酸菜、晒衣服、晒柴火。当然了，在这里晒晒自己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吹吹风、晒晒太阳，太舒服了
2: 啊！这风好惬意。
0: 既然是深度体验，光了解蘑菇房可远远不够，在这里生活可是必须掌握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火塘生火术。
1: 下面我教你讲我们哈尼族姑娘是怎么生火的吧，
2: 又可以学习新技能了。
0: 现在地面上的这个装置就是火塘，当地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
1: 哇，大力士，
2: 厉害吧？
1: 然后这是把我们的茅草给它做一个易燃的，对，给它弄成这个形状。
2: 哦，三折叠，
1: 对，三折
2: 叠
1: 都有面。然后用打火机把它点燃就可以了，给肺活量可以。
2: 终于神起来了。
1: 火塘它平常不仅可以用来取暖、照明、做饭、做菜。平常我们过年杀年猪的，然后把那些肉给它挂起来一条一条的，然后下面就开始生火，然后那个烟就往上去了。
2: 怪不得烟熏腊肉这样来的呀。
1: 是的呀，然后我们的那些哈尼豆豉呀、辣子呀、佐料都是会放在上面，就给它开始一边就熏干了，然后一边就也方便拿取嘛。平常炒菜你一起生，好拿就开始在这里炒的，
2: 啪这样是吧？
1: 是的。平常我们会一家人围着火塘，一边烤火一边聊着天，跟长辈一起坐在一起，就特别喜欢听我爷爷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2: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画面，就觉得十分温馨呀。
1: 是的呀，我真的很享受这个场景。
0: 哈尼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他们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依靠长辈在火塘边上对晚辈口耳相传这样流传下来的。所以火塘不仅仅是蘑菇房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配置，更是承载了哈尼族1000多年文化命脉的传承。在彩云之南的大山里，在仙气飘飘的云雾里，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宛若仙居，用古朴的身姿撑起岁月的厚重。石板路蜿蜒曲折，串联起每一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同样串联起整个村子的，还有随处可见的水井和水渠。
2: 我刚进村就听到轰隆隆的水声，原来在这儿呢。
1: 是的，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山泉水。平常我们村民就是直接在这里洗菜、洗衣服，而且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检测过是氨类水。
2: 那我要尝一尝，
1: 走吧，尝尝。
2: 不、哦，你别说，有点凉啊。
1: 对，这可以尝尝，可以直接喝的。
2: 透心凉，心飞扬。我再尝一下，啊，沁人心脾，回味甘甜。哎，我推荐大家来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这里的山泉水，真好。
0: 这个小房子就是阿哲科的水井，平时村民就会在这里洗菜做饭，游客会在这里饮水洗手。洗菜洗手后的水并不会浪费，而是流进了旁边这条由上而下贯穿整个村落的水渠，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水碾房。
2: 哎，我看到这水车了。
1: 对，就是我们把水渠里面的水给它往下流，一高低落差就会带动水车。
2: 哦，动了。
1: 是的，你看，外面的水车一转动起来，里面的石墨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就可以开始碾米。
2: 这水一点也没浪费啊，像洗手、洗菜，还可以碾米。
1: 是的，
2: 利用率拉到了极致。
0: 水碾房主要用来加工稻谷，是利用水力杠杆的原理带动碾盘。水碾的磨盘容量大，每次可以投放上百斤稻谷，在没有碾米机等机器的年代，帮人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
1: 这个水碾完米就直接流入梯田了，前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古树广场，到古树广场就可以看见我们阿哲科的梯田了。
0: 潺潺的溪水，咯吱作响的水碾，温暖的火塘，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的云间仙居画卷。而阿哲科村的仙气，除了民居，更少不了云端仙梯，那就是云海里的梯田。由于山顶至河谷，较大的海拔落差和较大的温差， 使得这里有着极其特殊的立体气候，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可能下一秒就层云密布。运气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梯田层叠，直上云端，好似通往仙界的仙梯，格外壮。云海、梯田相互映衬，堪称一绝。
3: 从我们的古树广场一眼望去，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村庄，它是在森林的下方，村庄的下方又是梯田，梯田的下方又是河谷，将森林海洋的水移入村庄，变为生活用水，生活用水流入梯田，又变为生产用水，生产用水流入河谷，河谷的水蒸发形成降雨，又到森林，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水循环。森林、村庄、梯田和贯穿其中的水系，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四素陶构。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在征服大山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存智慧，从这些如脉络一般贯穿森林、村庄和梯田的水渠就可以体现。在阿者科村，你能一睹哈尼族创造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生态奇景，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
2: 愚公移山里面的神仙啊，也只是移走了玩乌太行，可是哈尼族人却是用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一片大山。哈尼族人比神仙都厉害啊。
0: 对了，这里的梯田可不仅是粮食的摇篮，还是鱼和鸭生长的乐园。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亲自下水摸鱼，不只是亲近自然，技艺高超的可以顿顿加餐。
3: 手放这，然后就给它顺着这个水给它往前推推推，
2: 啥也没有。
3: 没有吗？
2: 没有。
3: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2: 怎么弄？
3: 这里给它架着，放好架着，
2: 这样
3: 从人家对着你的那个布机，就给它赶过去。哎呦，我的是没有，
2: 啥也没有，就一个木棍。
3: 我再教你一种方法，就是
2: 好，
3: 把我们的布机给它这种拿着，然后就给它一直转圈圈。
2: 说不对，我俩要进行那种围堵。哎，哈，这鱼和我躲猫猫呢。
3: 我也
2: 有，有没有？有没有？
3: 我也一波进了泥土。
2: 太难了吧！要不你们自己来试一下。
3: 它也得灵活，我们看一下这些草丛里面有没有。对，应该会躲着，对吧？
0: 稻、鱼、鸭在梯田里共生。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农业生态模式。鱼和鸭子既可以消灭稻田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也是天然的肥料，鱼和鸭还能为村民提供额外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3: 啊啊哦啊啊啦，菜啊都大啊香哈哩哩。
2: 你唱的是什么呀？感觉有点好听嘞。
3: 我现在唱的这个是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现在不是在散秧的季节了吗？我们就是边劳作边唱，就是来祈贺来年就丰收更多。阿波，爷爷叫阿波。
2: 阿波，
3: 对，你跟他说阿波，他就会回应你了。
2: 阿波，
3: 阿波，走，我带你去散秧苗，但是我们现在先下田。
2: 下田好。
0: 撒秧苗是将已经浸泡发芽的稻种撒到田里，待秧苗长到十几厘米，再运至水田栽种。
3: 待我们拿起这个秧苗，然后就给它撒进去就可以了，
2: 随便撒。
3: 对，但是你要控制量，你不能一下子一把就钻进去啊。
5: 这个对我是什么来啊？
3: 对，
2: 还要念着嘞。
3: 我们说撒秧苗就是这种，给它弄点弧度，再给它撒下去，给它撒的均匀一点，小心点啊。哎呀，感觉陷进去了。
2: 我刚才看到他用那个还边走边干，我以为多轻松呢，怎么那么累啊？
3: 相互搀扶一下，
2: 加油，加油！哦，一下去那泥啊贴在腿里啊，冰冰凉凉的。你要想在里面移动啊， 真的不容易，那阻力啊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6: 这太辛苦了，我以后绝对不浪费粮食，真的
3: 是的，还是真的现在已经懂粒粒皆辛苦是啥意思了，给他撒均匀一点。要在田里面献上一个舞了，
6: 好嘞，
3: 我们边撒边往后退，把它给它撒满。
6: 你别说，这太阳照着我，感觉这田园风光还真好。
0: 在阿波的指导下，成员撒秧苗的手法逐渐熟练了起来。诗意田园背后是辛勤和汗水，村民们热火朝天，在云端先梯播种下丰收的希望，播种下哈尼族岁岁年年的安定和富足。哈尼族用了1300年在这里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地雕塑，把这里打造成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在阿者克的周边还有很多可以随手出大片的神仙打卡点。马花妹是哈尼梯田景区的一位向导，对于周边的网红打卡点，马花妹可是如数家珍。
2: 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多依树日出观景台，这里的日出是堪称一绝的，然后每天4-5点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等待太阳日出了呢。走，我带你去抢个好位置啊，走走走。我现在已经非常激动了，现在天边已经开始泛红，这梯田还倒映着天边，哇，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以前他们等了很多天，一个星期都是大雾，然后今天你看那么晴，对，太幸运了，你真的。
7: 哇，那我一定要拍下心目中最美梯田，
2: 是不是很好看？
7: 好看，好让人向往呀，
2: 治愈，对，
7: 真是旭光漫染千层浪，晨云轻披万亩田。
2: 如果咱们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最下面有很多的云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云海梯田日出同框的画面了。
7: 我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美，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呀！不过没关系，留点遗憾，我们下次再来。
2: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爱春蓝色梯田。哦，
7: 怪不得呢，我说这一眼望过去全是蓝色啊。
2: 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在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天空很蓝的情况下，我们的天空的蓝映在我们的田里，就呈现出蓝色的梯田景观了。
7: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梯田里又倒映着天光云影，看着哀牢山脉、哈尼村庄，还有走进田里的游客们啊，真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田园画卷，不是仙境胜似仙境啊。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坝打景点，这个景点的特点呢，就是看日落一级棒，视野一级宽阔，一望过去就可以看到14000多亩的梯田呢。
7: 那坝打是什么意思啊？
2: 坝达呢是哈尼语的直译名，大致的意思呢是宽阔的田坝，或者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梯田海拔从800米一路攀升到2000多米，垂直落差高达1200多米。以梯田的田埂为计算单位的话，多达3700多级呢。
7: 还真的是通往云端的仙梯呢。
0: 然而，这些令人惊叹的数字，仅仅是哈尼梯田的一部分。哈尼梯田总面积超过100万亩，仅在元阳县境内就有19万亩之多。2013年6月22日，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7: 来不及看日出，不要遗憾，还可以来看看傍晚的夕阳，落日余晖，峡谷晚风，每次日落都是太阳给哈尼梯田最温柔的色彩。
0: 随着阿者克的爆火，哈尼族服饰也深受游客喜爱。在以前，哈尼族女性的服饰都是由自己手工制作的，女性到了成年必须熟练地掌握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衣等各种传统花式手艺，所以哈尼族精美的服饰也充分折射出了哈尼族妇女的勤劳和智慧。
3: 好好看呀，太好看了，
2: 美极了。
3: 哇，这个太好看了！
6: 好了，我要去走秀了，拜拜。
3: 走吧。

云间仙居里飘荡着阿哲克的烟火日常，云端仙梯上流淌着哈尼族的岁月长歌。来一趟阿哲克吧，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仙境的所有想象，看看浩渺的云海和壮美的梯田，感受蘑菇房的古朴和火塘边的温情。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每一次呼吸，每一眼风景，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敬意。你的一眼，就是哈尼族的1300年。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

0: 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山水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西南的古寨奔赴广东，走进云浮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探寻美食背后的温度密码。在云浮，山水滋养出一方优质食材，而当地人就像是一群神奇的魔法师，用对温度的精妙掌控，赋予这些食材全新的生命，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从皮脆肉嫩、一戳喷汁的白切鸡，到制作工艺独特、口感丰富的罗定皱沙鱼脯，再到色泽金黄、皮脆肉嫩的腰骨烧猪，每一道美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控温秘籍。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深入云浮的大街小巷、厨房灶间，揭开这些美味背后的匠心故事，感受温度和美食碰撞出的独特火花。
2: 广东人讲究无鸡不成席，无论是白切鸡还是盐焗鸡，做法虽然简单，却藏着温度把控的秘密，对于鸡肉的口感至关重要。吴伟强从厨30多年，深谙各种烹鸡之道，是一位控温高手。究竟什么样的温度才能做出口感爽滑、汁水丰盈的鸡肉呢？我要跟着武大哥去一探究竟。
3: 我们今天选两只鸡，一个是小母鸡，一个是老母鸡，用这个小母鸡做我们广东传统一个菜白切鸡，这个老母鸡呢做一个猪肚鸡。
4: 哦，那小母鸡跟老母鸡是指这个个头的大小吗？
3: 有也有区别。什么是小母鸡呢？是没有下蛋的鸡。首先这个小母鸡看到这个鸡冠比较小，这个脖子也比较小，看大家看到这个脚也比较小
4: 啊，还真的是，它没有好多的像那种岁月沧桑的痕迹，是吧？比较嫩一点。
3: 对对对。
4: 那老母鸡是不是就是那些大的？
3: 对，我们今天做这个菜呢，要选一个比较小的老母鸡，因为等一下我们让进这个猪肚，
4: 能够塞到那个猪肚里面去。
3: 对。
4: 所以这只虽然个头小，但是它这个资历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对吧？
2: 小母鸡、老母鸡、小老母鸡。这绕口令般的食材可是武大哥烹制鸡肉的先决条件。云浮人钟情白切鸡的鲜嫩爽滑，年幼的小母鸡是首选。当地很多的鸡肉菜肴都是由白切鸡演变而来，比如捞鸡就是将白切鸡去皮手撕，再加上葱丝、姜丝等辅料凉拌而成。那么在武大哥制作的白切鸡里，究竟会藏着什么样的控温秘籍呢？
3: 你看看这个水现在这个水呢，我们广东人本地人说吧，就是菊花心，怎么样，不是大开的样子感觉中间有一点开起来。
4: 那像这个您说的这个菊花心水，它大概是多少摄氏度？
3: 大概是98-90度，没达到100度。
4: 但是哈，您怎么保证它一直是在这个状态，一直是98度呢？
3: 用这个火候控制了，用这个火，因为大火它大开的嘛，所以我们用慢火控制这个温度。
4: 就是您得一直在旁边控制这个火候，
3: 对
4: 来控制这个温度。
3: 对。
2: 白切鸡可以说是烹调温度的杰作，骨中见血却不流。鸡肉软嫩不塞牙，是制作白切鸡的最高境界。如何把控好温度的临界点，就是武大哥多年修炼的功夫。
5: 小母鸡要在只加葱姜的菊花心水中三进三出，第一次煮7分钟，第二次、第三次分别煮5分钟。中途鸡肉还要进入常温冷水里进行冷却。武大哥说，在冷热水的交替中，鸡皮里的油脂逐渐凝结，胶原蛋白变性收缩，从而成就了光亮脆弹的鸡皮和顺滑细嫩的鸡肉。
2: 然而当鸡肉经过第三次菊花心水的沐浴后，
5: 却要在更为极端的温度下历练，那又是什么呢？
4: 咱为什么要在里头放这么多冰块呢？
3: 我们将这个冰块呢放到凉开水上面，嗯，将这个温度降到-40度，目的就是让这个白切鸡起到一个皮爽嫩滑，保留这个原汁，外面有一个-40度这个温度封起来，里面有一些汁
4: 锁住水分，
3: 锁住水分、哦，起到一个鲜。
4: 那在这个冰水里面要泡多长时间呢？
3: 在冰水里面来泡大约是10分钟左右。
5: 经过10分钟的冰水之旅，鸡肉完成了与温度的较量，变身成皮脆肉嫩的白切鸡。此时，汁水游走于皮肉之间。用筷子轻轻一戳，便喷涌而出。这股浓郁的汁水将和盐、姜蓉、花生油一起，成为白切鸡的亲密蘸料。小母鸡的制作大功告成，接下来该小老母鸡登场了。这一次，武大哥又会秀出什么不一样的控温秘籍呢？
4: 哎，吴大哥，咱们已经选择了个头小一点的老母鸡，所以这个肚一定要选大一点的，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4: 这样才能把鸡装到肚里去。那咱们怎么看这个猪肚是不是新鲜呢？
3: 看它的粘性，
4: 粘性
3: 一般不新鲜的，这猪肚很粘的，
4: 就是时间长了
3: 啊，时间长了。还有一个方法，闻它。如果不新鲜，那些肚子闻起来真的那个味很难闻的。
4: 咱们塞进去之前，这个鸡要怎么处理一下呢？
3: 首先一个要压透它，让它压到它小一点。还有这个鸡嘴，要这里比较尖嘛，要喊它，
4: 要给它砍掉，
3: 哦，还有这个脚尖，这个尖呢比较硬，这个为什么要去掉呢？
4: 我猜啊，是怕这些锋利的地方划到猪肚，划破了就漏了，
3: 对对对对，
4: 是吧？
3: 聪明啊，对对对对。
5: 猪肚是猪的胃，虽然胃壁肌肉具有强大的弹性，但也要把鸡身上的尖锐部分去掉，以免划破猪肚。不过，如何把这只小老母鸡塞进猪肚里，可不是简单两下就能搞定的。
4: 往里塞的时候，手都得按着，这样顺着进去，是吧？好好，我们试试看啊，咱们从这头
3: 进去，对，
4: 好，
3: 用力压一点，
4: 我得往下塞
3: 啊，对，塞。
4: 哎呦，这个手也不能放，我感觉顿时手不够用了。
3: 做美食就是这样啦，
4: 对，一点一点往里，哇，还真的是。
3: 肚子有一点硬性的，你不怕它？
4: 好。你看啊，这一整只母鸡居然就这么塞到这个猪肚里去了哈，
3: 对对对对，
4: 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是不是？下面咱们是不是该把这个大口给缝上了？
3: 对对 对, 对，不缝起来呢，到时候一包它一做它，它就跑出来了。
4: 对呀、
3: 我们用一个针圈过去，拉过来，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结。
4: 对，它不打死扣哈。
3: 对，不打死扣。
5: 武大哥在锅里加入猪脊骨，给猪肚鸡增香。
2: 焯水后，他仔细在猪肚表面扎上气孔，防止炖煮的时候发生爆裂。加入白胡椒、陈皮、玉竹等调味增香。接下来，武大哥又要施展控温魔法了。
5: 先是猛火煮到沸腾，再转小火慢慢炖煮。3小时后，在猪肚鸡和脊骨的共同努力下，汤汁已经变得浓郁。就在我认为可以尽享美味的时候，却被武大哥叫停了，因为他的控温魔法还没有结束呢。
3: 将这个线去掉。开在这个肚子开一个兜，拿这个鸡出来。
4: 那这样的话是熟了，直接可以吃了吗？
3: 不是不是，这个鸡吸下来，吸这个肉下来。然后将这些肉放到原来那个汤里面，用大约是95度左右的温度，让它再一个保温。
5: 紧张的猪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鸡肉要拆骨丝块，猪肚要切条。
2: 然后再放入约95摄氏度的浓汤中继续炖煮10分钟，加盐入味。
5: 如果说最初是猪肚鸡成就了一锅汤，那现在就是这锅汤回报他们的时刻，让滋味渗入每一丝鸡里。 白切鸡、猪肚鸡利用不同温度烹出的鸡肉菜肴会是什么味道呢？答案还是让我帮您来揭晓吧。
4: 我觉得其实这个精华都在汤里头哈，
3: 对 对,
4: 对,
3: 对，
4: 那个鲜和香味全部融合在里头了。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但是我觉得都是考验这个制作者的那种对火候、对温度的一种把控，是不是？
3: 做这个鸡呢？大家要求得很高了，
4: 嗯，
3: 到现在都不是做得很好，嗯，啊，感觉，嗯，为什么呢？人们的口味呀，啊，嗯，啊等等也提高，
4: 嗯，
3: 所以我们在制作上也要不断提高。
5: 对武大哥来说，对温度的掌控就是对耐心的磨练，利用温度的变化来烹制简单的食材，成就绝佳的口感。这是广东人对美食的极致追求。跟人工控温相比，工业化生产能将温度更加标准化。在云浮市新兴县的预制菜工厂里，每天约有3万只鸡肉半成品走上我们的餐桌。现代化生产不仅解决了产量，在严格的温度把控下，也让鸡肉口感得到提升。预制菜产业不仅丰富了餐桌，也为云浮人增加了收入，满足着幸福的生活。云浮人不仅对烹制鸡肉有独特的控温技巧，对于不同的河鲜食材也有因材施教的控温秘籍。爆炒、煮汤、焖饭、清蒸，这里面分别藏着哪些关于火候的门道呢？
4: 哎，小郑，你在那摸什么呢？这是
6: 我在摸坑螺啊。
4: 哦，坑螺是吧？
6: 对啊。
4: 哦，其实之前我也摸过这个，其实挺好摸的，等于你基本上能看见就能摸着，
6: 对啊，
4: 是不是？
6: 对啊，对啊。
4: 这个坑螺它其实是比较修长的，是吧？
6: 对啊。
4: 但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6: 别看它个头小，它查起来可好吃了。
4: 好吃啊，嗯！那咱多摸点。哎，你看那一大片。
5: 郑新云从小在四甲河畔长大，这条小河流承包了他一年四季想吃河鲜的口腹之欲。坑螺喜欢在清澈没有污染的溪水里生活，别看它外形修长，里面可藏着不少肉呢。用钳子将它尾部的1/3剪去，方便入味和食用。对于坑螺的烹饪，当地人喜欢大火爆炒。在剧烈的沸腾中，坑螺能快速成熟，塑造出脆弹的螺肉口感。加入腐乳、白胡椒粉、紫苏叶等去腥入味，加少量水焖煮2分钟，让浓郁的汤汁钻进坑螺体内，激发螺肉的鲜美。撅起嘴巴，用力一嘬，丰富的汁水和弹韧的螺肉在口腔里交战，贪婪的味蕾会增加嘬螺的频率，让你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小郑的寻鲜难度在不断升级，岸边的洞穴究竟是谁的地盘呢？
6: 哎，这里有一个洞，你摸一下。
5: 什么样的温度又能成就它的美味呢？
4: 我摸摸看啊。啊，这有个洞。哦呦！特别滑的，我看看，哎，哎，还真的是啊，哎，这个是黄辣丁吗？
6: 我们这里就王古鱼，它白天都喜欢在岸边有一些沙或者泥那些打洞的。
4: 其实我发现这个窝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就你一摸，你能感觉到有一个像凹槽似的，像是这个鱼给自己打了一个临时的家一样哈。
6: 白天就是它扎的，
4: 就在这休息了。
6: 对对。
5: 黄骨鱼的学名叫做黄嗓鱼，很多地方也叫它黄辣丁或者昂刺鱼。这种鱼分布广，生存能力强，肉多刺少，白净细嫩，是小郑家餐桌上的常客。在他看来，只拿2种河鲜回家实在有些丢脸，于是他又带着我从手工时代来到了工具时代。
4: 这个笼里有什么呀？看看，啊，这是黄鳝吗？
6: 对呀，
4: 这 这个黄鳝的笼子还真是不太一样哈，就是跟个棒槌似的哈，这是怎么个原理啊？怎么能抓住它呀？
7: 拿蚯蚓塞进去，
4: 这个饵料是吧、
7: 它从这里进去、进去以后它出不来，里面有气的。
4: 那这黄鳝笼子一般下在什么位置？
7: 一般都下在岸边多草多泥的地方，昨天傍晚的时候下的。
4: 对，现在里头就有两条黄鳝了啊。
7: 对啊。
5: 黄鳝一种鲜美但却狡猾的食材，滑溜溜的身体和蛇一般的长相让它成为鱼类家族的另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只是花了点心思就琢磨出一个细长的捕鳝笼，将它妥妥地收入囊中。黄鳝肉质厚实，对其烹饪的温度也多种多样。喜田的无锡人在高油温和低油温的变化中，将鳝鱼丝炸至酥脆，挂上糖衣，做成甜蜜的凉溪脆鳝。嗜辣的开江人将鳝鱼段和腊肉一起猛火快炒，油脂丰盈，鲜辣下饭。苏州人则更有情调，上桌时淋上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鳝鱼的香气，让食客享受一场享油鳝糊的视听艺术。那么在小郑家里又会用哪种温度来烹制鳝鱼呢？秘籍就掌握在他的叔叔郑东平手里。
4: 今天咱们这个黄鳝要做一个什么菜呢？
8: 黄鳝羹。
4: 黄鳝羹啊，那这个黄鳝是要先处理一下吗？
8: 要，烧到100多度，把它煮熟就行了。现在把那个肉出来。
4: 啊，要取肉。
8: 先把这个头。
4: 啊，先头这个下边这一块有一条能直接撕下来的是吧？
8: 没错。这个内脏就不要了。这是蛇，对身体很好，它们都黄蛇的。
4: 就是上面一条是鱼血，下面那条是内脏，
8: 是没错，
4: 是吧？就是其实长得挺像的，很容易就混淆了。
8: 没错。
5: 郑叔叔自己经营着农家乐，既是老板也是主厨，对黄鳝十分了解。经过沸水煮过的鳝鱼，他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将鳝鱼肉取得干干净净。郑叔叔将油温烧至约70摄氏度，用中火将鳝丝快速煸炒至表面微焦。焯鳝鱼的水也不浪费，加入鳝鱼血、鸡蛋、肉丝和粉丝，一同炖煮出奶白色的汤汁。味道鲜美的鳝鱼羹就是地道的农家味道。不过郑叔叔还有一种更乡野的做法，让鳝鱼跟大米一起焖饭吃，这里会有怎样的焖制技巧呢？
4: 我看这儿还有这个新鲜的鳝鱼，咱们这要做什么呀？
8: 黄血饭。
4: 鳝血饭是吧？
8: 没错，现在把那个尾巴剪分到2/3。
4: 不能剪断吗？
8: 是啊。
4: 为什么？
8: 那个剪断那个黄鳝就不动，那个水不出来。
4: 离尾巴大概是5-6厘米的地方下剪子是吧？
8: 没错。
4: 然后这样的话就加速它这个这血液排出体内。
5: 原来郑叔叔是让新鲜的鳝鱼血跟大米相遇，再加入鳝鱼段，用姜末和胡椒粉去腥，滴入几滴花生油增香。高温焖制将水稻的香味和鳝鱼的鲜味有机统一，一锅看似暗黑的鳝血饭，实则气味喷香，补铁食鲜果腹，一举三得。就在我感叹郑叔叔的高明之时，他又拿出了一种神秘河鲜，这是小郑留给我的彩蛋。
4: 哇，这个长得真的是很特别啊，个头还挺大的，身上那个花纹，这叫什么刺鸠是吗？
5: 中华刺鸠是我从未见过的河鲜，乍一看去觉得它像是鳗鱼。中华刺鸠身上长有密集的花纹和极为细小的鳞片，生性凶猛，喜欢吃肉。
2: 对于这种河鲜极品，郑叔叔又会用怎样的火候来料理它呢？
8: 现在把它切断，切2公分就行了。
4: 其实2厘米宽可能正好是比较好入口，是吧？
8: 啊，
4: 这个鱼肉还真的是啊，就是一摸。

0: 油组成的调味天团。为了先上加鲜，他将黄辣丁和中华刺秋一起跟调料搅拌均匀，采用旺火沸水蒸制10分钟，能最大限度保证鱼肉的鲜嫩度，锁住其中水分，保留河鲜的原汁原味。
1: 咱们都尝尝呗。
2: 啊，好吧，好吧，
1: 来，一点都不腥，只有那种鲜味儿，而且它有一点那个锅巴嘛，所以它有点很香，是不是？
3: 是，没错，没错。
0: 一桌河鲜有蒸有煮，有焖有爆炒，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温度烹调下，塑造出了食材独有的口感魅力。看似家常的河鲜美味，却承载着小郑的生活乐趣，彰显了郑叔叔充满乡野气息的烹鲜门道。而在云浮市管辖的罗定市，还有一种食物风靡当地。温度阶梯式上升，能成就怎样吃鱼不见鱼的美味？用鱼肉做泡芙，又藏着什么门道？烹饪的秘籍就掌握在一位20出头的小姑娘手中。
4: 我每天最喜欢就是晚上吃宵夜的时候，白天工作了一天很忙，然后晚上可以放松一下。
0: 就和每个年轻人一样，朱莹莹也钟爱着重口味的吃食，半夜偷偷吃一锅气味过于有冲击力的螺蛳粉，是她秘密的享受。
4: 可能是我比较馋嘴吧，就只有我喜欢这个味，这个酸臭味很臭的。
0: 爱吃爱玩的莹莹在大学毕业之后，却选择了回乡接管了家里的店面，这是因为有一种她舍不得的美食，只有在家乡才能想吃就吃。究竟是什么美味有这么大的魅力呢？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和他去一趟鱼塘。
5: 哦，唔该晒，
1: 啊，好多鱼。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鲮鱼。
1: 哦，所以今天要选的就是鲮鱼是吗？
5: 对，我们要挑的是土鲮，土鲮鱼跟普通鲮鱼是有区别的。
1: 它是吗？
5: 土鲮鱼那个鱼鳍下面会有两杠黑色的。
1: 嗯，那它跟普通的鲮鱼就是。肉质啊什么有区别吗？
5: 它会鲜甜一点，然后那个出来的感觉味道香味是不一样的。哦，
0: 鲮鱼的种类很多，莹莹看中的土鲮是珠三角地区的本土品种，完整撕下鱼皮，再将鱼肉剁成鱼糜，重新填入鱼皮蒸制而成的酿鲮鱼，是广东人招待贵客的大菜。不过莹莹对土鲮的选择还有更高的要求。
5: 我们的鲮鱼是有一个挑选标准的，就大概是3指宽，一掌长左右，
1: 一掌长，
5: 对，哦，然后它不能挑那些宽的，那个就是那个有肚子肥的那种是不行的。
1: 为什么？
5: 因为肥那种，生长速度太快了，它会那个肉质不会那么紧实，生长周期慢的话，就是会出来的肉质会鲜甜，而且没有那么多肥肉，
1: 比较结实一点。
5: 对，
0: 广东人喜食鱼肉，也爱利用鱼糜做菜。罗定皱沙鱼腐就是其中之一，这种食物就像油面筋，中间有着类似海绵的中空结构，这种特殊的构造让当地人充分发挥了美食创造力。包出新鲜的虾肉，细细剁成虾蓉，盐和胡椒粉调味，橙红的蟹籽是天然增鲜剂，同时也带来了更有层次的口感。将拌好的虾蓉蟹籽馅料充满鱼腐中，在蒸汽的作用下，虾肉将鱼腐的外皮撑得满满当当。但是鱼肉究竟经历了什么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皮薄如纱、内里蓬松中空的状态呢？
5: 我们要把这个鱼肉给取出来，
1: 只要鱼肉，
5: 对，然后把骨给剃掉，
1: 骨那皮呢？
5: 皮也不要，
1: 皮也不要，
5: 对，哦，
1: 就等于只要肉，
5: 对。
1: 其实我们两个取鱼肉的方式差不多哈，只不过莹莹是从尾部，我是从这个腮下边这儿下一刀，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是贴着这个骨头，尽量多的保留这个鱼肉哈。只不过呢，这个鱼比较滑，所以呢，这个手必须得按住。你也是准新手是不是？
5: 对。
1: 要不这样哈，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骗过，也取过鱼肉，要不然咱们比一比，
5: 可以可以，
1: 看谁取的这个鱼肉取得多，取得好。
0: 多年味道调查的经验积累下来，我对自己取鱼肉的本事还是颇有自信。鲮鱼的肉质细嫩，小刺不多，尽量贴着中间大骨，就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鲮鱼的皮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一手扯鱼皮

0: 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鱼皮完整剥离，不过片着片着我却发现，我取的鱼肉好像比莹莹取的多了点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炸一看两条差不多哈，其实只仔细看哈，这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这剩上面留的这个肉有点厚哈。
2: 我的有点薄了。
1: 有点薄。<笑>
0: 为什么我这块好像比你这多一块呢？
1: 哦，你那个是那个骨刺没有去掉，
0: 连同那个有一点点鱼腩那里，就是它有一点脂肪嘛。
1: 所以这块是连骨带这个鱼腩都要去掉，
0: 对，
1: 有脂肪会不好吗？
2: 脂肪会影响那个鱼丸那个成型，然后粘度。
0: 哦，这个鱼皮还要用吗？用啊，我们可以做凉拌鱼皮，但是上面的肉要去掉。
1: 鱼皮是现在流行的零食，当地人同样
0: 鱼头部的鱼唇最是软滑，有的人专爱它独特的口感。多种调料的共同助力，给鱼头奠定了复合的味型。搅拌后上锅蒸熟，用酱香衬托鱼唇的滑嫩和鱼脑的细软。这时宁宁又把一大堆冰倒在了片好的鱼肉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哎，莹莹，咱们做鱼腐要用到这么多冰块吗？
2: 要啊，因为用冰泡着，那这些鱼肉的话，它保持它的低温，不会升温。温度是影响那个鱼丸成型还有那个粘度的关键。
1: 关键，所以一定要用冰块给它镇着，
2: 降温。
0: 制作鱼腐对温度的要求极高，在剁鱼肉的过程中，温度会升高，这会使鱼肉中的肌动球蛋白变性，粘度降低。因此要提前冰镇，让鱼肉尽量保持在较低的温度。莹莹告诉我，如果想让鱼腐顺利的膨胀成型，必不可少的两位帮手就是蛋清和淀粉。不断的搅拌会让空气进入，这可以在之后的油炸中促进膨胀，
1: 都基本上不往下掉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又非常滑，
2: 细一点的话下锅会不成型，如果它太搅过了会太紧实，影响它那个站起来。
0: 不能稀也不能稠，细微的拿捏最重要。像这样用鱼糜制作鱼丸，我以前见过不少，有的弹力十足，有的细嫩绵软，有的还能爆浆。不过莹莹却说，当地的鱼腐和普通的鱼丸大不相同，需要对温度进行更加精准的掌控。
1: 基本上这是虎口这儿挤出来就是、
2: 对，虎口这样用拇指弄一下、
1: 这一步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那么高嘛，所以它掉下去也不会噼啪的溅起来，
2: 对
1: 吧？
2: 是中低温下锅，那个七八十度左右嘛，它这样弄下去的话它就不会太高温以至于外面熟了里面还没熟
1: 它其实现在就是低温的话进去就是一个相当于定了型是吗？
2: 对，先定型，然后再慢慢加热，从里面熟出来才行。
1: 所以这个温度是特别关键的，不能像我们这种炸丸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鱼腐能不能完美膨胀，全靠温度阶梯式递进的催化。70摄氏度的油温让鱼腐完成初步的定型，随着油温缓慢升高到120摄氏度，搅拌时进入鱼泥的空气受热开始膨胀。蛋清中的蛋白质受热凝固，以蛋白凝块的形式支撑着鱼腐膨胀的结构。温度再次升高，当锅内温度达到150摄氏度时，淀粉粒在鱼腐表面形成了一层淡黄色的坚硬外壁。整个过程需要温度一层一层上升，如果温度上升太快，就会让鱼腐表面在膨胀之前糊掉。
1: 它真的挺快的哈，就是一出锅它慢慢的马上就开始瘪了，是不是？
2: 瘪下去。
1: 对，现在我给它撕，真的很烫哈，这里头已经是有点像空心的了，是吧？就好多的那种像网状的。
2: 对对，
1: 还真的是很有韧性的那种感觉哈。外面是那种酥酥的，而且其实它带一点咸味儿，就是那个鱼的那个鲜啊已经出来了。
0: 油炸之后的鱼腐外表金黄，内里则充满着气泡，就像一块等待吸收鲜味的海绵。取肉剩下的鱼骨坚决不能浪费，油炸之后再加水炖煮，让汤汁呈现出诱人的奶白色。过滤掉骨渣，只留下汤，放入鱼腐，让它尽情吸收浓厚鲜甜的汤汁。经过当地人的匠心制作，鱼腐已经跳脱出了吃鱼不见鱼的境界，而是彻底改变了形态和口感。
3: 认真做好每一道菜，不辜负每一份好食材，让每一种食材都发出所有的活力。一道菜，一辈子。美食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今天播出闪婚诈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被拒的父母。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警惕婚恋陷阱，通过真实案例深入了解甜蜜的骗局背后隐藏的危险，提醒大家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也要保持警惕。2025年初，河南省社旗县的青年农民刘峰经婚恋中介介绍，与一名外地女子相识并定下婚约。男方支付了26万彩礼和12万中介服务费

0: 后，与女子热热闹闹地办了喜事。谁料婚后仅一个月，新娘突然失踪，音讯全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警惕婚恋陷阱，一起来听闪婚诈骗。
1: 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2026年临近春节，33岁的刘峰家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他坐在窗前，看着墙角的红喜字，内心一阵阵发紧，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一年前也是腊月，这个小院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夸他娶了个模样俊俏的媳妇。他以为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光景。
2: 毕竟这个年龄也已经30多了，自己也非常渴望想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结婚的时候，刘峰专门请人拍了结婚照，照片中就是刘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刘峰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场喜事过去不到一个月，热闹气氛还没散尽，新媳妇竟忽然莫名失踪了。
2: 那一天，俺们两个还到这个县城里边逛街啊，都就是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一下，村寨了就消失了，不见了。
3: 农村青年刘峰好不容易啊娶了媳妇，还很称心如意，可新婚还没满一个月，妻子就失踪了。那么他到底去了哪儿呢？这背后难道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1: 妻子不辞而别后，刘峰反复回忆着和这场短暂婚姻有关的一切，他实在想不出哪里做得不好，他感觉自己不该经历这一切。
2: 反正就是俩人在一起，我感觉是很正常，他有时候也想愿意喊着我去出去玩玩。
1: 在村里人眼中，刘峰一家人老实本分，他家除了务农还经营着一家小油坊，家境虽然不算优渥，但也衣食无忧。刘峰长相平平，初中毕业后就在自家的油坊里帮忙，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当地观念传统，年过三十还没成家，难免被旁人指指点点，大伙儿都担心刘峰怕是很难找到对象。谁也没料到，刘峰反倒娶到了长相俊俏的媳妇。自从刘峰结了婚，老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4: 我们老两口对他也是捧到手心里，媳妇呀一口一个妈的喊着，你也觉得心里可开心了。
1: 新媳妇小美是2003年出生的贵州人，是经人介绍与刘峰认识的。在刘家人眼里，小美性情温顺乖巧，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刘峰回忆，小美离家之前言行举止没有半点反常，头一天两人逛了街，第二天出去就没回家。
2: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他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4: 对，发信息他进传销组织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帮助他，还是盼着他回来吧。
1: 两天之后，小美仍旧没有音信，刘峰赶到当地派出所，以人口失踪为由报了案。
5: 他说他妻子找不到，家里东西什么还没有拿走完，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对他进行寻找。
1: 民警迅速调取了主要路段的监控，展开排查。
5: 我们追到这个我们麦镇老桥南头，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1: 当时她径直朝南走去，步子不紧不慢，完全看不出异样。
5: 这个事情比较蹊跷，他们双方经过相亲认识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就毫无征兆然后都离开了。
1: 这就有点奇怪了，小美为什么会走呢？警方认为，想要弄清小美失联的真正原因，就要从他和刘峰相识以及近期所有日常细节慢慢梳理。刘家人这才慢慢道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跟我同龄人吧，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然后我妈有时候生气了就骂我。
1: 在当地人眼里，到了年纪娶妻生子是生来就要完成的大事，父母一心盼着刘峰早日定下婚事。而说起刘峰和小美结缘的过程，还要从一段网络短视频说起。
6: 我负责牵线搭桥，你负责花前月下，这家公司啊特别的专业，来了之后先填写个人资料，核实一下你的真实信息，对你未来的幸福特别负责。
1: 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一家本地婚恋中介发布的相亲推介视频，对方表示只要缴纳10000元介绍费就能帮忙牵线促成婚事。母亲没有多犹豫，便决定委托对方帮忙说亲。

0: 后来在中介的安排下，刘峰和几个适龄女子见过面。
1: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不太愿意。
0: 几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就在刘家人感到失落的时候，中介提议介绍外地的适龄女子，称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更高。刘家人当场便应允下来。数日之后，中介传来了物色到合适对象的消息。
2: 小妮处着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妈妈也已经去世了。
0: 中介工作人员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推荐的外省相亲对象。而这名女子正是后来的小美。小美籍贯贵州，23岁，样貌清秀。刘家人也纳闷，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有意向嫁到这边农村呢？对此中介说，小美家境清贫，家人希望她早日成家，而且对方提出了结婚的附加条件，那就是需要支付26万元彩礲。
2: 娃也彻天内向败了，找媳妇也不太好找，娃们只要愿意，26万都26万。
0: 26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峰父母反复思虑，还是决定拿出了家里压箱底的存折。为了踏实放心，刘家还打算亲自见见女方本人。河南本地中介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上贵州当地同行协助对接，刘家母子当即动身，搭乘火车赶赴贵州。刘峰母子到达贵州后，贵州本地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男女双方在一家酒店大堂见了面。
2: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得很。
0: 出乎刘家人预料，眼前的女孩落落大方，长相比照片里还要好看。当日陪小美一同前来的人自称是小美的哥哥，一个名叫陈荣的男子。交谈过程中，陈荣俨然成了小美的代言人，侃侃而谈，主导对话，而小美只是默默点头附和。刘峰对小美十分重意，唯恐对方不同意，没想到小美态度爽快，当即表示愿意相处交往。
1: 他哥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0: 此时中介工作人员又提出新的要求，如果要成全这门亲事，需要追加12万元中介服务费。
2: 当时这个中介也说了，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
0: 中介透露，这笔钱主要用来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这突然追加的12万元开支让本就不宽裕的刘家人压力倍增，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老两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所有条件，四处打电话问亲戚借来了这笔钱。
2: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0: 母子远赴异乡，只为敲定终身大事，
1: 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0: 事态接连反转，结局出人意料。
3: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0: 闪婚诈骗正在播出。两位年轻人并没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在中介的见证下，双方人员当即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刘家也依照要求当场结清全部彩礼与中介费用，双方签下书面协议，约定不久后小美便动身前往河南。几天后，小美从贵州来到河南南阳，按照此前约定，刘峰与小美一同前往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这一刻，悬在刘家父母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 想着终于把个儿子寻来了媳妇儿，也想着这中介怪可靠。
0: 领证之后，刘家在村子举办了婚礼，这是婚礼当天留存的录像。
4: 一起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共同入场了。你们已经从内心里1万个确定，对方就是可以温柔你一生的那个人。
0: 现场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视频里的新娘小美笑靥如花，新郎刘峰更是喜笑颜开。婚礼上，乡里乡亲纷纷夸赞刘峰的新媳妇长得俊俏，刘峰一家人也是竭尽全力把婚礼办得格外排场。
5: 印象最深刻一回，因为啥？咱们农村办戏没有再见过恁片场的，
6: 因为他们这一家本身就是个平时就是老实人，然后这一次他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挺漂亮的。
0: 刘家人对这场来之不易的婚事格外珍惜，一家人对远道而来的小美百依百顺。
2: 给媳妇儿买了两部手机，买了五金，想着让他们小两口越过越好。
1: 我的性格比较慢一点，这个女孩性格比较开朗活泼，我们两个也非常合适。
0: 刘峰几乎包办了小美所有的衣食住行，还频频为她购置礼品，林林总总超过了50,000元。闲暇之时，小两口还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1: 从家里能独立一点，能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0: 这段新婚生活一度成为了刘峰人生的高光时刻。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对未来满怀期待之际，婚礼后的第29天，小美消失了。
7: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听完刘家人的讲述，感觉这其中似乎暗藏猫腻，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他们随即将相关线索移交至公安局刑侦大队，展开深度侦查。
0: 社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后立刻介入调查，经验老道的民警瞬间察觉到这起婚事并不简单。
8: 经过初步研判，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踪，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预谋的婚姻诈骗案件。
0: 首先，警方打算顺着收受彩礼的账户资金流向展开追查。据刘家人描述，定下婚约的当日，他们就把26万元全额彩礼、中介费12万元，一共38万元，尽数转到了所谓的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彩礼部分由中介转交给女方。那么钱究竟去哪家公司了呢？
9: 然后我们逆向的去查询了这笔资金的来历，被害人的彩礼钱进入了贵州籍邓某的账户。
0: 经查，当日刘家所付的38万元款项并没有打到任何公司账号，而是到了一个邓姓男子的私人账户。资金到账之后，很快被分多笔快速转出了。
3: 邓某首先他转账给小美了4万元钱，之后又分5笔转账6万元，16万元自己用于购买了一辆轿车，余下的钱全部挥霍掉了。
0: 警察查明，这名邓姓男子名叫邓雄，现年25岁，贵州当地人，无业。依照一般的婚嫁习俗，彩礼理应交由女方本人或是其直系亲属保管。这名叫邓雄的男子与小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把彩礼分拆开来后又转给了谁呢？就在警方全力深挖邓雄底细之时，刘家人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更让人吃惊的线索。
3: 刘某加了那个手机号上的交友软件，动态上面就发一些一个2-3岁小孩的一些互动视频。
0: 刘峰告诉警察，小美有一个不常用的手机号，多日联系不到小美，他试图用这个手机号再加一次小美的微信。他发现这个号关联的短视频平台上竟有很多小美与一名小男孩的互动视频，
9: 其中2-3个视频当中配的字幕上边叫我和宝宝，把我们办案民警来说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按照之前小美的自我介绍，她是单身未婚，怎么会忽然冒出一个孩子呢？通过户籍查询，小男孩与小美确实是同用一个户口本，孩子亲属关系一栏写的是户主小美父亲的外孙。这个小男孩果真是小美的儿子吗？而在和刘峰的交流中，民警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5: 男方的家长，其中后面这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小美说是他的家人。
0: 刘峰表示，他一家觉得婚嫁是人生大事，热情邀请了女方亲友到场见证。可当天举办婚礼时，小美远在贵州的长辈竟无一人到场。刘家人也曾经质疑过，他们得到的理由是这样的：
3: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为确实贵州离河南比较远，不方便过来。
0: 婚礼当天，冷清单薄的女方亲友阵容显得格外反常。到场的有小美口中的亲哥哥陈荣，也就是带小美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另外几名据说是小美的表哥、表弟、表妹，还有一位闺蜜，一行人平均年龄都不超过25岁。黑色上衣的男子自称是小美的表哥， 当天他和新郎聊得非常热络。
1: 这个大舅哥还给我说不允许欺负他妹妹，说他是这个他妹妹的靠山。
0: 警察察觉这场婚礼处处都透着不对劲，反复回放婚礼录像，他们猛然发现人群中这名自称小美表哥的男子格外眼熟，
3: 发现原来哦，这个邓某就是自称小美表哥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
0: 经过核实，这名现身婚礼现场的年轻男子正是收受所有彩礼和中介费的邓雄。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他和小美并无任何亲属关系，
3: 两个人可以说身份完全碰撞不到一块，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0: 至此警方基本判定这就是一起婚恋骗局。
5: 这个团伙成员之间呢分工比较明确，他们往往利用我们农村这个之间这个传统的观念，然后你这媳妇也跑了，并且这个又有办过的有结婚证，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呀，它也算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0: 如今小美已经失联，当初在婚宴上热情热络自称女方表哥的邓雄也早已杳无音讯。民警调取沿途监控核查，发现小美当日离开村子之后径直前往火车站，动身返回了贵州老家。
3: 我们也安排一组侦查员到小美的家里去了解情况，见到了小美的父亲，我们侧面询问小美近况。小美的父亲说小美现在外出打工了，这说明小美的父亲并不知道小美再婚的事实。
7: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关键人物小美，她到底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像警方怀疑的那样参与了这场骗局呢？这一切只有小美本人能给出答案。在掌握了她在贵州的确切住址后，警方依法将小美传唤到案，而案件的真相也终于在这一刻水落石出。
0: 警方随即对到案的小美展开讯问，一开始小美控诉婆家一家人把她当成外人，处处提防，还反复强调自己离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喜欢刘峰。
10: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后来结婚之后每次他碰我心里都特别排斥。
0: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结婚呢？办案人员将与彩礼相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小美感觉事情瞒不住了，交代了事情的真相。小美承认她来河南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10: 我儿子的爸爸我们分开之后没怎么联系过，我们包括这些生活费什么的也都没给。
0: 小美说她初中毕业就去外地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男子，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不久后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了孩子，后来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一直吵架就分手了。小美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非常辛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她，而这个人就是邓雄。
10: 他知道我现在缺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说这个人也挺好的。
0: 最开始邓雄说想要帮小美介绍对象，但听说要嫁到农村，小美当场拒绝了。没过几天邓雄又一次找到了她，这一次邓雄有了一个新的提议。
10: 有个办法能赚到点钱而且也没什么风险。
0: 邓雄给小美指了一条挣快钱的路子，那就是通过结婚骗彩礼。最开始小美也犹豫过，可由于生活的窘迫，最终她还是答应了。
10: 差不多能坚持一年拿到彩礼钱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跟这个男的爸离婚就可以走。
0: 邓雄给小美介绍的对象就是远在河南的刘峰。小美说邓雄帮她安排见面订婚等环节，两人约定如果对方掉入陷阱给足26万彩礼，彩礼便全部归小美所有，邓雄只拿问刘家要来的12万元中介费。第一次见面当天，邓雄当场就转了小美4万元，并承诺30天后便将剩下的22万补齐。就这样，小美把孩子丢给了老父亲，骗父亲自己去外地打工，便去了河南。眼看一个月快到了，邓雄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光是在骗人，也可能被人骗了。
10: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就越来越着急，而且有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我真诚的在这儿结婚的人了。
0: 为了避免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小美选择了不辞而别。案件真相彻底

0: 水落石出，警方随即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抓捕。
1: 邓某没有什么固定住处，两天的蹲守和摸排，最后在一次那个 KTV 门口将主犯邓某抓获。
0: 邓雄被抓获后，在他的供述下，其他五名相关嫌疑人也迅速到案。在审讯室内，邓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2: 他跟对方结婚还是可以拿了十余万彩礼，这些钱都给他。
0: 邓雄交代，事情的开始要从他的朋友陈荣说起。他口中的朋友陈荣就是自称小美哥哥的那名男子。邓雄说，陈荣之前在婚介所工作过，懂得不少黑中介骗取彩礼的套路。偶然的机会，陈荣得知了河南刘峰找对象的消息，便托付他帮忙找个女子扮演相亲女性。
2: 在那个河南说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找个女的，然后就回去了。
0: 邓雄供述说，不少大龄农村男青年有娶媳妇难的问题，而这批人就是他们收割的目标。河南中介通过视频广告等负责筛选像刘峰这样的本地单身男性，在贵州的中介负责找适配女性，整个骗局中见家长、订婚要彩礼、结婚跑路，这一步步流程其实都是设计出来的套路。
3: 他前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盖消费。
0: 为了增加可信度，见面、婚礼等场合，陈荣还会聘请演员到场，其中的所有话术都是他们刻意编排好的。事成之后，不同的角色会按照比例瓜分赃款。
3: 拿了彩礼的大头，我们其他人分几千几万的都有。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以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骗婚的案件，但有一些人呢是用的是假身份。但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小美其实她用的是真实的身份。所以您怎么看待哈、就这类的诈骗案件？那怎么来识别呢？
5: 本案犯罪嫌疑人虚构了结婚共同生活的事实，旨在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它是一个诈骗犯罪。但是并不是说毫无破绽，比如说办婚礼的时候，小美家没有任何一个长辈到场，而且彩礼不是给小美或者是小美的家人，是给一个第三方所谓的中介。想要防范这类骗婚，一定要多接触、多观察、多询问，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等，不要急于求成。
0: 社旗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邓雄、陈荣、小美等七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6年年初，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主犯邓雄、陈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四名被告人获刑6个月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涉旗县公安局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此类非法跨省相亲案件并不止一起。目前，他们正与贵州多地警方联动协作，全力对该领域展开深挖彻查。
6: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4: 杨老师，如今不少地区呢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高额彩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啊，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案件频频发生，也引发出了很多的纠纷与风险。那想问您，我们如何理性的去看待彩礼这个概念？那如果离婚的话，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吗？
5: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至于彩礼是不是合理合法，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法院要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来确定。如果双方已经办理结婚手续并且共同生活，在离婚的时候一方提出返还当时的彩礼，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并且彩礼的数额很高，法院就要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和孕育的

0: 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如果要返还，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在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当中，就提出了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提出了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这个概念，通过建立跨省的沟通协商机制，统一治理标准，来遏制住这种不断攀比、不断提高彩礼的风气。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很多地方也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1: 如今跨区域婚恋非常普遍，在部分农村地区呢，由于择偶压力较大，从而滋生出了不少婚恋诈骗案件。所以面对异地相亲高额彩礼，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多方核实，放平心态，谨慎选择，切莫心急盲从，别因为一时疏忽落入骗子的圈套，不仅损失财产，也会严重干扰自己的生活。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父母离异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班主任被告上法庭。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被法院驳回。两起案件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何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的父母。
2: 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说，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3: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2: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

0: 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啊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1: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两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0: 一天下午，张磊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呢，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三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呀，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

0: 情绪瞬间失控。
1: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啊，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

0: 我已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班中因为张磊儿子的反对，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张磊以学校侵犯监护权为由起诉，最终法院的判决尊重了孩子的意见。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当中，一对夫妻离婚后，父亲以儿子不想见母亲为由，要求法院终止孩子母亲的探望权。不过这一次法院并没有完全按照孩子的意愿作出判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
0: 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
1: 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其情绪崩溃。
0: 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
1: 儿子写下声明拒绝见到母亲，男子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他能否如愿以偿呢？被拒的父母，法律讲堂

0: 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她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4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2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1: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2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

0: 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1: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父母在离婚后处理不好彼此和孩子间的关系所导致的。案例一中，张磊行使探望权受阻，导致父子关系疏远，所以在张磊想要加入家长群时， 因为儿子的拒绝而未能入院。张磊以学校侵害监护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获支持。2022中，王伟和前妻陈玉婷发生纠纷，导致陈玉婷迁怒于儿子。王伟以陈玉婷影响儿子身心健康为由，请求法院终止陈玉婷的探望权，法院不予支持。在处理涉及监护权和探望权的纠纷时，法院判决支持与否，根本上还是要看父母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离婚后的父母应该共同助力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最大化，要努力弥补孩子的心灵创伤，不应该再将孩子受到的伤害升级。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从校园到职场，有的人说是断奶，有的人呢是说换血，但是呢，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更像是一场换身份的心理手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常年和军人、青少年以及家庭打交道，对于适应这件事情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欢迎我今天的嘉宾，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肖立军。欢迎肖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的，肖主任，我看您是70后对吧？
2: 对。
1: 您还能回忆起来您当年入职的时候的场景吗？
2: 模糊的依稀的能够回忆起一些来。
1: 稍微有点久远了。
2: 啊，那个确实时间很久了。
1: 嗯。
2: 但是虽然时代变了，大家的关注点不同了啊，但是呢这种感觉应该是相似的。
1: 嗯。
2: 当然了，我们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在军队。这样的话我们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服从性，所以这样的相对来讲我们还要好一些。当然你要是追溯到当初我刚入伍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之为叫 shock， 那个比一般的职场冲击要更大。
1: 嗯
2: 嗯，那个因为差异性太大了。
1: 嗯，您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2: 哎对，
1: 就进入到部队的大学了，对吧？
2: 就是相当于入伍当兵，新兵。
1: 嗯， 嗯，
2: 新兵这个已经是属于叫再社会化啊，所以它比一般的这个从大学校门到职场这个冲击要大得多。
1: 嗯
2: 嗯，
1: 我印象当中啊，我当年入职的时候整个的感觉就是慌乱懵懂。首先你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里面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同事他是什么职位啊、他是做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绩效怎么算，开会该坐哪儿啊。有的职场新人就说自己好像在探索一个黑箱一样，没有人拉你进去，没有人告诉你规矩，所有的一切好像全都靠自己摸索。尤其是刚刚入职的可能头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很快现代企业或者现在的单位很快就会给你安排这种入职的培训了，一旦入职培训，其实你很快就能够跟至少同批次入职的这些同事们熟悉起来，这个心理上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哈。
2: 对。
1: 嗯，我刚刚说到这种懵的感受，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懵是信息没给够，还是说心理上我们没有准备好从被安排切换到我们需要主动的去问了？
2: 实际上您这个问的是两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黑箱，这个进入职场呢，很多人感觉自己就像在黑箱里摸索。那么这个黑箱的比喻实际上还是比较准的，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没人拉你进去，没人告诉你规矩，全靠自己摸索。
1: 嗯，
2: 经典的名场面啊，就是你刚去了以后立足未稳，情况还没摸清，东南西北还没分清的时候，开会你坐哪儿？犹豫了半天，选了半天，最后一屁股坐在了
1: 领导的座位置上
2: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
1: 嗯
2: 啊，找了半天，最后找来找去很准啊，更别说其他方面。所以说呢，这个职场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人欺负你，但也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尽管我们有入职培训，这是指的正式入职，还有一些准入职的一些，比如说实习，我儿子这两天就在从国外回来要实习，那进入实习都没有入职培训的。
1: 嗯，
2: 那还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在那摸索，所以这才是新人呀、最懵的地方，就是不一定有人使坏，但是整个系统都默认了你已经知道。
1: 嗯
2: 啊，
1: 因为对于你的前辈同事们来说，大家其实已经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当中，他其实已经习惯了。
2: 对，
1: 就是他的工作是常规工作，但是你是一个新人，他们可能感受不到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因为对于一个职场老人来说，当初入职的那种懵懂可能离得实在是太遥远了。
2: 对，这里面就有一个上下位的问题。
1: 嗯，
2: 他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1: 嗯，
2: 那么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适应， 已经对这个环境熟悉了，
1: 嗯，
2: 那么他没有义务去理解你，换位思考，
1: 嗯，
2: 你得从下位往上位靠，
1: 嗯，
2: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2: 所以说老员工就觉得这是常识，
1: 嗯，
2: 而新人呢觉得这我怎么能知道呢？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怎么摸索呢？您不是问到我这个入职也35年了，
1: 嗯，
2: 啊，所以我觉得给这职场新人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4招，第一呢，就是厚脸皮的问啊，脸皮太薄不行。我们小
1: 但是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年轻人，正是脸皮最薄的时候。
2: 哎，是，所以这个就是入职嘛，先得入脸，
1: 嗯，
2: 啊，先得入脸，把脸皮要是增不厚，那这个第一关就过不了。
1: 嗯，
2: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当时的主题曲是刘欢唱的，就叫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厚脸皮的问呢，就是 time and time again， 就是 you ask her or him， 啊，这是第二，就是偷师观察了。
1: 嗯，
2: 所以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首先就要稳住阵脚，你得去睁大你的双眼，去观察，
1: 别慌，
2: 别慌，你得去观察，你的注意力应该全放在观察上。
1: 嗯，
2: 当初的杨露禅偷权，那不就是这么偷来的吗？
1: 嗯，
2: 第三呢，就是找带路人，迅速锁定。谁是你的带头大哥指路人，咱们常说阅人无数不如呢高人指路，
1: 嗯，
2: 第四呢就是要迅速的找到这个融入圈子的突破口，这个时候你小的时候有的这种文体特长就派上用场，
1: 嗯，
2: 你像前不久我也更换了一单位，马上发现这个单位有一个羽毛球队，当时其实我还不太会打，我赶紧找教练，
1: 嗯，
2: 扫盲，
1: 嗯，
2: 然后很快就融入进去了。
1: 哎呀，年轻的朋友们，学习一下肖主任的这种精神。肖主任是71年的，他到一个新的单位，依然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打开局面，迅速的熟悉单位的同事。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2: 对，好，第二个问题，你提到了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呢，是信息没给够，还是心理上？没准备好，
1: 嗯，
2: 那么从被安排呢要切换到去主动问，其实这两点呢都有，
1: 嗯，
2: 啊，信息没给够，这是客观的，
1: 信息肯定是没给够，
2: 肯定是没给够，但是心理上没准备好恐怕呢更重要。信息没给够呢，这叫 tacit knowledge， 我们称之为叫隐性知识，
1: 嗯，
2: 就是面上的东西只是面，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知识，
1: 因为我们如果上过班的话，你其实就会知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的那个工作本身它也许只消耗你30%的精力，而 push 这项工作往前推进的所有的涉及到的人际关系，嗯，流程等等，这些可能会占掉你70%的精力，而这些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隐性的这些知识，是你不深入到这个组织和系统当中你就不可能学习到的。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也就符合心理学上的冰山理论，
1: 嗯，
2: 我们的意识啊，你所能够知道的察觉的只占浮出水面的一部分，
1: 嗯，
2: 比例更大的更深的是水面以下的那个，
1: 嗯，
2: 也就我们称之为叫 tacit knowledge，
1: 嗯，
2: 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老员工都知道，但没人写下来的规则，要靠你去体
1: 验。就甚至啊，比如说在单位的食堂里面，嗯，哪个阿姨打饭比较大方，这种信息其实也都得是老员工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时间长了，磨合的时间长了才会知道。
2: 那么，比如说最常见的开会，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这个顺序。包括桌牌的摆放，那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2: 啊，这是个学问。
1: 但是对于大学刚刚毕业新入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还觉得说这有什么重要的，这事儿完全理解不了。但是随着你深入职场，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它其实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2: 啊。对，
1: 嗯，
2: 所以这叫什么叫切换呢？
1: 嗯，
2: 就是你原来大学时候关注的一些点，重要的一些点，到了职场以后可能它就没那么重要，
1: 嗯，
2: 而你原来忽略的，原来不重视的，甚至是原来是你的短板，
1: 嗯，
2: 这个时候它就变得重要啊，比如说领导跟你说再想一想，那到底他是意思是真的是让你再想呢，还是让你别想了，
1: 啊，天哪，
2: 这话都是中文嘛，
1: 嗯，
2: 它有它的丰富的内涵，同样是一句话，你等着看，
1: 嗯，
2: 是真的让你等着看，还是让你 等着看，是吧？
1: 再次感叹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
2: 是，所以这些东西呢，并不存在于任何什么入职手册，包括培训在内，也只是培训的一个面儿。真正要体会到冰山下面那部分，还得要靠自己的经历、体会、摸索，甚至可以说是挣扎。就是 no pain no gain。你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个理论，真的没有经过自己的，没有经过痛苦印记的东西，很难变成你自己的。
1: 是的。
2: 所以呢，只存在于老员工的肌肉记忆当中。所以你懵呢，不是你笨，而是这种职场设置很难让一个新人一来了就上手，一来了就懂。它是本身就是这个内在的设置，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1: 有的人就发现说，大学的生活的信息好像几乎都是学校主动投喂过来的。
2: 对，
1: 比如说你一入学就会有学长学姐带你去逛校园，
2: 马上就要开大学，高考完就开学了。
1: 对，
2: 我的一个亲戚就考入北大了，
1: 哇，
2: 很快就要招新了。就是各方面，所以说你需要完成一个身份切换。学生时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有人管我，
1: 是的，
2: 有人带我，
1: 是的，
2: 那么职场安全感来自于我自己搞得定。
1: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学之前，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前吧，其实家长就会反复的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只要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了，其他的信息都不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去反思这件事情，这个事儿真的有问题。就如果一个孩子他只会学习，他对于整个社会的隐形的运行规则完全不懂，其实将来进入职场之后他会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康老师您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理念他能整整影响一代人。别看这句话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恰恰现在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根基都是这个理念。
1: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其实在心理上面一直都是被动的，因为我除了学习以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人安排，但是到了职场之后突然要要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你要从被动转为主动了，我觉得这个心理上其实真的挺难突破的。我自己今年已经快40岁了，我其实到目前为止依然可能都没有突破心理上的这种被动的感觉。我就拖延症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不到最后一刻我可能都不会做。对于刚毕业的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怎么去能够快速的转化心理上面的这种被动的感觉呢，变为主动？
2: 好，但是先还得把这个机制得说一说。因为咱们刚刚说了学生时代是被动的，而职场当中都得自己主动的去搞定。
1: 是的。
2: 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是你是个夹生饭，你卡在中间，身体是职场的人，心理上呢还在等。
1: 哦，这太精准了、
2: 应该有人来告诉我吧。等不到的时候那你就懵了。心理学上把这个称之为叫角色模糊。也就是不是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个系统里到底是谁。你进入一个新的系统，那你在哪里？所以这个你不太清楚。而且还有更隐蔽的一层呢，你刚刚提到那些东西我完了慢慢给你倒，把这个底儿呢给你倒出来。咱们先说比这个还隐蔽的，就是面上的还卡在中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么再往下深入一层是主动的问。其实很多人也不是并不是不知道，是你倒是问呢、是吧，鼻子底下一张嘴，但是这个问有那么容易吗？
1: 非常非常难。因为现在 AI 时代大家就会发现每个人使用 AI 的效率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其实就在于你问的那个问题好不好，能提出好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思考。那也就意味着我对这个职场的环境完全不熟悉，我都不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才能达到我的那个目的，所以这很难。
2: 这是一方面，其实还有个更深层次的，因为整个在咱们这个

0: 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容错机制不行，
1: 嗯，
0: 就是奖励机制不行，
1: 嗯，
0: 啊，
1: 孩子会害怕犯错，
0: 对，所以主动问就等于承认我不行，
1: 嗯，
0: 所以有这个逻辑架构在的话，他就很难张口，
1: 嗯。
0: 而不仅仅是说，哎，我问了，我从哪开始问起？如果，问不到怎么办？问的不是点儿上怎么？其实这还是面儿上。
1: 嗯，
0: 它更深层次的是，如果我问，就显得我
1: 很弱，
0: 很弱，很 low。
1: 嗯，
0: 对吧？说这多问，哈哈，就是怕这个。所以这个等式呢，其实从学生时代，甚至从原生家庭里就已经刻在你的脑子里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宁可自己瞎摸索，也不愿意开口，不是不想问。是问这个事儿本身，这个动作本身就会让他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他说不清楚，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就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一旦启动这个问，就会启动另外一个链接，就是他那不愉快的经历和体验，
1: 嗯，
0: 啊，他调动的是这个资源。
1: 而且我在想，其实职场当中的这种责任边界跟我们读书时代也不一样。比如说在读书的时代，你就刚才我们说的，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你就是把学习学好了就行，你只需要负责学习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人告诉你怎么学，条条框框，知识结构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职场之后，其实说实话，我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没有人对你负责任了。
0: 对，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责任人。
1: 对，嗯，我觉得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恐慌的，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大范围的对自己负责。
0: 嗯，
1: 我要去探索我自己职场的知识的边界、人际的边界，所有的一切的边界都带我自己去发掘、探索和负责。
0: 嗯，
1: 你如果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其实别人也不会对你负责任的。对别人来说，这是只是一个工作而已。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后面呢，我们会提到这个职场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
1: 嗯，
0: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波动，
1: 嗯，
0: 就是面对这种从原来的主动投喂到现在的自己摸索，那么这种心理上的被动该怎么破？
1: 嗯，
0: 我刚刚说了，它有根本原因，也有表面原因。
1: 嗯。
0: 既有这个原因也有方法，根本原因那你还真的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嗯，
0: 比较容易的就是大家都会传授你的都是表面上解决问题的技巧。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谈一谈，不是说这个不能谈，因为中医上治病从来讲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1: 嗯，
0: 那咱们讲究的叫标本兼治。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先说标，就是有的人不太清楚，就刚刚您提到的不知道问谁啊，这个问题我还要也有小妙招。
1: 嗯，
0: 那么第一呢，找这个信息节点人啊，这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每个部门呢，就你所在的部门其实都有这么一个叫信息节点，所有的杂事都会流转到这个人那里去，通常是比如说行政这个岗位或者 HR。 第二呢，就是入职比你早半年或一年的同事，那么也可以问他。第三呢，
1: 嗯，
0: 是那个看起来确实比较好说话，比较善的这些人。
1: 嗯，
0: 你都可以把他当做你的首先的破局的人，他就是你的人形说明书。
1: 嗯
0: 啊，第二步就问之前呢，也可以对问题先处理一下，叫包装问题。
1: 嗯，
0: 所以这种话术呢，就是把这种直不愣登的说我不懂，把它包装成什么呢，叫我想确认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弄啊，我理解是这样做，您能帮我再确认一下这样对不对？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和缓，这间接，
1: 嗯，
0: 就跟英语里面的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这个概念一样。
1: 嗯，
0: 英语跟汉语的表达方式是吧？
1: 对，但是我其实反而在职场当中，比如说遇到新人，我反而喜欢那种就是直接的说，这个我不懂，您能不能教教我？或者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嗯，您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从哪儿去破局，从哪儿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哦，你是比较喜欢直截了当的。
1: 对对，
0: 哦，
1: 我不喜欢绕圈的。
0: 哦，
1: 我觉得你还得观察一下你职场当中求助的这个人，他平时说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0: 哎，我觉得您这一点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1: 是的，
0: 就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特点，你要想求教的人，但是你要就对新人来讲，那他个 那个增加他的心理负担，那他还要先去了解人对方是什么风格。
1: 但是一个猴

0: 不是一个拴法，真的，我
1: 对。
0: 觉得就是你解决任何的问题，你职场当中干久了，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部门跟你对接的那个人，虽然规章制度它就放在那儿，但是那个人你需要了解他，
1: 风
0: 你
1: 格不
0: 了
1: 同。
0: 解了他之后，你这个事儿就会办得更加的顺利。
1: 啊，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向新人提供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
0: 对，
1: 先你把你自己建设好。就是
0: 对，
1: 说，虽然有的人可能喜欢更加直截了当，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这个叫沟通术，
0: 大
1: 沟
0: 部
1: 通
0: 分
1: 术，
0: 对都没问
1: 他
0: 题，
1: 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要，
0: 嗯，
1: 适当的表达，
0: 嗯，
1: 起码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0: 是的，
1: 等你熟了以后，你说，哎，你可以直截了当的，别这个兜圈子。那发出这样的指令，你可以这么来。总的来讲，对于人这种沟通的心理来讲，大多数情况，对于问题包装一下，
0: 好使，
1: 应该效果还是就是最稳妥，
0: 嗯，嗯。
1: 起码就是说这个不会招致反感。包括有的人问说开会我坐哪儿，你直不愣登问开会我坐哪儿，这一般来说，老员工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第一反应是不是特别的接受？
0: 啊，我挺接受的，
1: 啊，
0: 因
1: 对。
0: 为你都心理上知道他新来的，他是个新人，他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我觉得，原则就是在职场当中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原则，就是你态度好，你虚心求教，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职场前辈，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多，其实大家都还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1: 对，
0: 嗯。
1: 但是同样是求助呢，我们从心理学的原则来讲，这两者其实是不同的。你别看小小的包装了一下，转换了一下，一个是伸手要答案，就还是那个学生时代那种模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经过观察以后，你哪怕跟说，你看这个区域和那个区域，哪个区域是我们新人比较适合做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就允许自己先懵着，但是带着问题懵。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该懵，而是在懵的时候脑子是空转的，你没有收集信息，没有观察，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给出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就去问。那这样就像你这样的老员工，可能像遇到这样的新人，如果一次两次你还行，如果三次五次还是直不愣登的问，我相信你也会不耐烦，对吧？它是有保质期的。就跟容许你就这么几次，
0: 因为一般我觉得新手保护期在职场上面，至多可能也就3个月。3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没能够掌握这个系统的基础运行规则的话，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
1: 对，你说的3个月其实还都是有点长，那是指的整个对这个系统的运行，从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一些小事儿都提不到这个桌面上的小事儿当中。如果你这种增加的内隐性的东西增加的多了，它就会给人造成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感觉一旦形成，那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咱们说，面上的是面上的，隐性的是隐性的，两者还都得重视。所以从被动等投喂变成主动传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你经过思考了以后，你甚至可以把一些问题你传上几个一块问，这种效果可能更好，而不是见一个就问一个，见一个就问一个，也就是见一个就问一个。我认为不是3个月，是3天之内。对，3天之内，大家可以容许你有点愣，有点懵，这个有点直截了当。但是3天过后，你还这样，那人家就会给出一个判断。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也对，就是说，没人会主动的管你。但不等于没人愿意帮你，但是你得首先让人知道，确实是你的需要。所以从开口问这件事儿呢，第一次最难，第二次就正常，第三次呢就你就会了。所以问也是很有学问的，怎么问？
0: 就刚才您讲的那些问问题的方法，如果大家能学会的话，我觉得在职场刚刚进入的时候，其实就够用了。如果真的能听进去的话。
1: 对。所以这首先反映的这个态度问题，就入职，其实老员工观察新人观察什么呢？还真不是首当其冲的观察你的能力，而是首先观察你的态度。
0: 是的，
1: 就哪怕你笨点儿，你闷点儿，但是他不管对你所有这个，只要你来的人，不问英雄不问出处，我就看你现实的表现。这个表现第一关的给人就是态度。所以我是当过新兵的，我们新兵当时就是 就看你的主动性，就眼里
0: 有活，
1: 有活没有，
0: 嗯，
1: 有眼力劲没有，
0: 嗯，
1: 就说哪怕你从一些基础性的东西眼里头啊，你比别人观察得更细，你更主动，哪怕做得不到位，经常毛毛糙糙给人倒杯水都能倒得洒了，你给人拿个东西都能拿得掉了，其实这个还不是主要。
0: 而且不瞒大家说啊，
1: 嗯，
0: 我是87年的，09年第一年正式开始进入职场工作，来的就是我们单位，我还真的是给前辈们每天早上来打水
1: 倒水，
0: 真的打过水，
1: 打扫卫生。
0: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职场其实已经不需要新人去这样做了，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迅速的跟办公室里面的老员工们认识，
1: 对，
0: 打上交道，让老师们知道说，哦，这个年轻人在态度上面是非常虚心的。
1: 对
0: 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目前已经是一个职场老人了，如果再来新同事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年轻人这样去做，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年轻人能够迅速地融入到这个组织体系当中，把你该负责任的活干好了，其实就够了。
1: 这个肯定现在是主流，
0: 嗯，
1: 确实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的关注点
0: 时代确实
1: 不
0: 一样，
1: 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你放心，人性化的东西永远不过时。
0: 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态度的问题，
1: 啊，态度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好嘞，
1: 暖场嘛，破冰暖场，
0: 嗯，
1: 靠态度，
0: 嗯，
1: 对吧？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职场上面破局的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在职场就靠聊天，
1: 对，
0: 靠八卦，
1: 对，
0: 靠主动暴露自己的隐私来破局，这个很危险啊。肖主任快来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靠谱？
1: 好，也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这个方法害处不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掉以轻心，以为还能拿过来照抄作业，
0: 嗯，
1: 其实这种方法在职场当中可以说是大忌，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把带毒的刀，可能针对某些人某些场合你说这么两句可能后果没那么严重，但在多数情况下对多数人他不行，他之所以能起作用就跟毒品一样，他是绕过了职场最硬的那堵墙，就是相互的信任，
0: 嗯，
1: 那么一靠八卦呢，因为对八卦大家确实猎奇的，这种东西它都是共性的，所以你绕过了那个警戒和信任，直接一说东西把人的这种猎奇心一下吊上来，大家你要说也喜欢听。
0: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点我深以为然，就是在年轻人看来，
1: 嗯，
0: 他刚刚进入到职场，他其实并不能洞悉职场前辈们多年来一起共事所磨合出来的这种坚实的以业务为基底的这种互相的信任，
1: 嗯，对，
0: 这个信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到的，
1: 嗯，
0: 很难建立的，
1: 是，
0: 但是八卦这个事情说实话也是人性，
1: 嗯，
0: 就是大家在职场当中也需要嘻嘻哈哈玩闹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真的要把握住度，有些话真的不能说，一旦说了其实你的个人形象在职场上面首先就会打一个折扣了，因为别人就会对你首先产生此人不可信任这样的一个印象。
1: 对，所以说新人要在职场里打破老员工的防御，正常的路径是这样，态度端正啊，就是主动，做事靠谱，能力呢尚可，实际上能力我把它放在是第三位，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建立信任，别人才愿意接纳你，愿意教你，是吧？这条路通常就像你刚才说的3到6个月，
0: 嗯，
1: 那么聊天八卦暴露隐私啊，通过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这种方式呢，
0: 甚至自损1000
1: 伤敌
0: 没
1: 伤
0: 多少，伤
1: 敌没伤多少，就他试图就是通过意思是我把我的底牌亮给你，
0: 嗯，
1: 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没城府，
0: 嗯，
1: 啊，没威胁，这种心理学上就称之为叫自我表露，
0: 嗯，
1: 互惠，你先示弱，那么对方就会自动补位，也会对你敞开心扉，他也就放松警惕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暴露的会变成别人的弹药，
0: 嗯，
1: 比如说你跟 A 说了说我其实挺焦虑的，第二天全组就都知道了，因为不是 A 故意说的，是你的隐私一旦交出去就不是你的了，
0: 嗯，
1: 现职场没有秘密，只有还没有传开的消息，
0: 嗯，
1: 第二你建立的关系基础是情绪而不是能力，靠聊天破的局别人记住的是，哦，就是那个爱聊八卦的新人，消息比较灵通的啊，新人，而不是说哦，就是那个做事儿还比较靠谱的那个人，
0: 嗯，
1: 是吧？你用隐私换来了一些信息，但也给自己贴了个标签。第三呢， 最隐蔽的代价是你会上瘾，因为这条路太快了。所以说你一旦遇到挫折，遇到压力，第一反应不是说我怎么提升，而是说我要不要再找个人聊聊，套套近乎。所以你把主动社交当成了这种解决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当涉及到你的隐私，如果是你的隐私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社会上大家都在传的啊，这个还害处不大，也能够起到一些拉近距离的一些正作用。如果你暴露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情绪或困惑，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动了恻隐之心，想起了当初自己的这个时候会帮你，但也有的人相反会利用。
0: 嗯
1: 啊，那么如果你暴露的是核心隐私，比如说你的家庭，你对薪资和以及对领导，对整个这个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那你迟早会被反思的。
0: 嗯
1: 啊，
0: 关于暴露隐私和靠聊八卦社交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穿透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在职场上面帮助我们不断前进，不断去达到更高目标的一定是我们的业务能力。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从入职的时候就要建立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对，
0: 那么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想要靠暴露隐私去获得别人的同情，想要在职场当中获取一些其他的利益，我觉得最终就像刚才肖主任提到的，一定会被反噬。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其实希望告诉年轻的刚刚要入职的朋友们，就是希望在入职之前，我们就建立起一个这样的稳固的认知，不要受干扰，不要动摇，要持之以恒地贯彻在你的职场当中，以业务能力来立身啊。
1: 其实业务能力立身也只是一方面，咱们常说做事先做人，人品是长期最后经过抽象概括以后形成的一个印象，能力是从属于这个下面的，因为你说是时间久了以后大家的能力相差的也不是能拉开太大的差距，但是人品可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人跟人相处其实主要处的，尤其是长时间，主要最后看重的是人品。而这个聊八卦本身就是人品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方面，所以背后的东西，因为心理学老讲究背后的，其实是你还是刚刚说的那个，你没有形成自我意识，讨好型人格，没有安全感，来走捷径，靠这个东西急功近利，试图去拉近，迅速拉近关系，消除自己的，让别人接纳你。
0: 而且说白了，大部分人在职场上面其实是为了来工作和赚钱养家的，不是为了来聊八卦交朋友的。它可以是你职场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调剂，但是呢，它不能变成你跟别人关系破冰的一个手段啊。
1: 对，
0: 刚才已经提到了交朋友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也是新入职的年轻人很焦虑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有一个说法叫职场发小，我不知道肖主任您有没有？
1: 有。我们部队里面称之为叫战友，
0: 就
1: 同年兵战友。
0: 对，我也有职场发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已经入职17年了，我的这些职场发小跟我关系依然非常的好。对，他们的孩子们跟我也都经常在一起玩哈，这个是很珍贵的感情。
1: 对，
0: 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很容易变成朋友，但是呢，我们对于职场交朋友的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啊，像我刚才就说了，说大家其实在职场的目的是为了来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交朋友的。那么肖主任，关于在职场交朋友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好，因为职场现在大家基本上对职场的定义，就您现在流行的这种观念，职场就是来工作的，不是交朋友的。这话呢也对也不对，因为对于交朋友，就友情的需求，交往的需求，是每个人，
0: 对，
1: 不管到哪儿，这都是内在的需求，
0: 而且这个需求会持续一生。
1: 那当然了，刚需，不管走到哪儿，职场还是家庭还是什么社会上，
0: 对，
1: 对于友情的朋友的需求，这是刚需，是吧？只不过是因为职场里交友比较困难，
0: 是
1: 容易有一些危险，所以大家才最后又爱又恨的，不得不说出了这么一句：职场只谈工作， 莫谈感情。
0: 嗯，咱们已经是职场的老人了，所以咱们知道在职场里面交朋友可能会产生哪些危险，但是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所以

0: 对，肖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职场交朋友，这些孩子们可能会面临哪些危险，需要注意什么？
1: 这就又不得不提出来大学里面和职场当中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在大学里面，包括这个中学里面啊，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朋友是怎么来的呢？在一个班级，住一个宿舍，天天见啊，不管你想见不想见，嘿，大家都得天天见。
0: 嗯，
1: 第二，上一样的课，做一样的事儿，所以呢，他有共同的一个话题，
0: 嗯，
1: 所以不用你努力，朋友自己就长出来了。但是职场呢，基本上大家是各干一摊儿，虽然是高度集中化，但其实又是高度分散化的。干完活就走，开完会就散，中午吃饭都不一定在一起。所以呢，一起入职的年轻人，就是你职场发小，就变成了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0: 就唯一在职场上面可以依靠的人、
1: 可以依靠的，因为他和你一样萌，
0: 对，
1: 叫同甘共患嘛。甘道还没尝，没尝到，你可能觉得会共患啊，跟你一样慌，跟你一样虚，然有人说话。那么这种关系呢，确实心理学上把它称之为叫共患，
0: 嗯，
1: 关系。那么一起扛过最难的，就像你说的前三个月，那么这种感情基础可能就像你说的，比那大学四年呢还牢。但是呢，根据目前的现状，因为他这个职场也是不断的在生态，也是不断的在发展。那么根据现状呢，我要泼一盆冷水，因为职场发小最大的陷阱是，你把同类当成了朋友，把陪伴呢当成了关系，哎，这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你们不是因为三观和兴趣投才走到一起的，你们是因为都是新人，都需要抱团取暖才走到一起来的。这就代表着荒岛上，像荒岛上两个人互相取暖，但不代表你们到了岸上还会一起走。此一时彼一时，所以我的建议呢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呢，入职第一年交战友，别急着交朋友，别急着掏心掏肺，
0: 嗯，
1: 保持边界。特别是如果有个禁忌啊，就一起说某个同事的坏话，这是绝对不可以。哪怕就是你觉得跟他的看法是再相似不过，你也得把嘴给我闭紧了。
0: 嗯
1: 啊，这个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那是
0: 真
1: 收
0: 不回来。
1: 收不回来的，
0: 对，
1: 因为你们的关系基础是处境相同，不是三观相同。
0: 嗯，
1: 我们一再的强调，知音是三观相同、志同道合，才能称之为朋友。
0: 而且朋友其实是需要时间去考验的，
1: 需要时间，更需要基础。
0: 嗯，
1: 是你们俩确实同频共振，啊。所以朋友还真不以时间为唯一变量，有的人在一起十年了也成不了朋友，有的人三天确实就成为朋友。
0: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关键的就是还那个场，是不是一个场。所以呢，处境会变而三观不会变，所以朋友就是三观合的人，
0: 嗯，
1: 场对的人。第二条，最好的职场朋友呢，不是跟你一样的人，而是跟你互补的人。真正让你在职场上活下来的朋友呢，不是陪你哭的人，是拉你一把的人。
0: 嗯，
1: 哎，你还得分清楚这个。职场当中，可不是找这个听你倾诉、给你情绪价值的，是真正能够给你切实帮助的人。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把交朋友的当成入职的 KPI， 就是我交的朋友越多，表明我融入的越快，我越成功。很多新人的焦虑的根源不是说我不会干活，而是说我这儿没朋友。
0: 嗯，
1: 哎，包括很多学生，我接诊的时候，好多孩子来说，为什么不去上学呢？因为他感到没有朋友，所以他觉得就上学就没意思。而目前的现状，尤其对新人来讲啊，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你的能力，就是一个阶段是一个阶段的定义。在对于新人来讲，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职场不是交朋友的地方，是做事儿的地方。所以所谓的朋友，他还是有基础的。意思是什么呢？朋友啊，在职场当中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自然长出来的副产品。
0: 嗯，
1: 你见过哪个高手是靠着人缘好上位？即使有，也是短暂的。职场当中确实还是啊，更相信你的能力，
0: 嗯，
1: 更相信你的人品，
0: 嗯，
1: 是吧？都是靠这事儿呢，交给他我放心。当你变成那个让人放心的人，朋友自己就来了。栽好梧桐树，凤凰呢自飞来。所以最后一句话是，职场发小可以有，但别抱太大期望。真正靠得住的是你手上的功夫，朋友呢是锦上添花。

0: 时间关系哈，我们最后要问肖主任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些刚刚入职的年轻的朋友出现心理问题的多吗？
1: 多呀。
0: 他们的问题一般来自于什么？
1: 好，其实职场新人最常见的心理问题呢，既不是焦虑，也不是抑郁，而是适应障碍。很多人以为新人的问题是焦虑或抑郁，但我接触的案例里排名第一的其实是叫做角色转换失败，就是咱们前面
0: 就
1: 说
0: 是
1: 的
0: 咱们
1: 角
0: 前
1: 色
0: 面
1: 转，
0: 聊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带来的适应障碍。焦虑和抑郁只是它的下游症状，并不是病根儿。那么新人心理问题的排行榜啊，适应障碍占比40%，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从被安排的学生切换到要主动职场人的系统崩溃，社交焦虑和回避占25%，他不是怕人，是怕暴露自己不够好。第三呢，叫自我否定。也被称之为叫冒充者综合症，啊，就是掩饰，占20%，就是我不配在这里，
0: 配
1: 我
0: 得感
1: 迟早
0: 激
1: 会
0: 了，
1: 被发
0: 淘
1: 现
0: 汰。
1: 我不行，惴惴不安。他所等待的就是直到有人验证说你真不行，他就是悖论。他既感到焦虑，同时也感到心安了。我终担心的事情终于落地了，啊，然后才是焦虑，占10%。它是适应障碍的副产品，抑郁呢，占5%，通常是前四个问题拖得太久，才会产生抑郁，不能一上来就是抑郁，它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你看，真正一上来是抑郁的新人啊，其实很少，那什么情况呢？原本就有，对吧？你来入不是因为入职所导致的，而是你从原来的学校和家庭里你就带来的，所以真正的高危信号不是说我焦虑了，而是这几个：第一，持续的不真实感。每天觉得自己在演戏，我是谁不知道。所谓的性格就是面具啊，在演。但是这是解离的前兆，你的心理在跟现实在脱钩。
0: 天哪，上个班要上成这样
1: 啊，那
0: 吗？
1: 是脱钩。第二，身体就开始替你说话了。哎，脱钩还只是一个精神转换症状，很多人就会产生一些幻觉，觉得背后有人在议论他。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在脱钩以后所产生的一些症状。第二，身体是诚实的。你没有生病，一检查没有。但是，你比如说，每周一早晨，你觉得胃疼、头疼，其实身体是在替你说：“我不想去，
0: 这
1: 我
0: 就已
1: 怕
0: 经
1: 去。 ”
0: 化症
1: 躯
0: 状
1: 体化
0: 了。
1: 症状其实是潜意识的一个防御啊。失眠，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因为你醒来就又要面对那个环境，所以你以失眠为自我防御的一个机制，反复感冒。那么，其实压力已经在攻击你的免疫系统、抵抗力，是吧？当情绪找不到出口，身体就会变成出口。第三个信号，开始缩小自己，变得很被动，就是沉默。开会也不发言，因为什么？说了也没人听。午饭一个人吃，我不配和他们坐在一起，不怕被别人排斥、拒绝，不敢问问题，问了就是暴露我不行。朋友圈设置3天可见，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真实的我。这不是内向，这是在自我萎缩。信号四呢，就是出现时间感丧失，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过了多久等等啊，这证明你已经不再生活了，你是在煎熬。
0: 其实就是你的自我已经完全被职场给吞噬了。
1: 吞噬了，确实是这样。本身表明你原来的自我也不行，只是被职场把你给检验出来了。
0: 完了，又被否定了。但是刚才，肖主任提到的这些高危信号，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里面去寻求帮助。
1: 这得记住这个221法则。2周指的是情绪低落，焦虑呢持续超过2周，自我调节无效，两项功能受损，工作加睡眠或工作加社交同时出现问题，一个危险信号。当你一旦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的念头的时候，3条里面任何一条，您呀就别扛了，赶紧去挂精神心理科，PHQ-9、JD-7这两个量表啊，一旦大于10分，建议也能够去就诊。这比你自己猜、自己感觉，要准多了。职场是应该让你的心理建设和能量，要在这里面得到进一步夯实，啊，进一步的找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的地方，而不是把你压垮的地方。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 向您所讲，尽在健康到家。
3: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4: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3: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5: 妈，我来扶您下楼。
6: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3: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7: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8: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9: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结婚生子，这是人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如今新型婚育文化这个词汇呢，是频频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它究竟新在哪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护航之下建立起积极的婚育观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史毅，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史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欢迎史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的记者啊，在街头呢随机采访了一些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提到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呢，人们最先会想到哪些词？一起听一听他们的回答。
11: 我想到选择。我不排斥结婚，但我希望是因为爱而选择结婚。还有听说现在很多地方在整治高价彩礼，我觉得特别好，婚姻不应该被物质绑架。
12: 想到责任吧。因为如果结婚之后有生育计划的话，养育孩子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13: 我想到的词是压力，主要就是住房。最近在关注保障性租赁住房，如果能解决住房的话，我觉得结婚的底气会足得很多。
3: 那么我们一起听了我们记者带回来的采访啊，我相信呢，石主任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婚育这件事啊，有期待，有焦虑，同时呢，对政策呀，也有着实实在在的关注。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请石主任呢，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和梳理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都说呢，养娃贵，您想从产检一直到教育，那么这些成

0: 把孩子生出来。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生得好。我们在持续的推出国家的这个孕育能力提升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的一系列的计划，同时呢，在优化产科环境，让大家在生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然后同时呢，很多的地方呢，也把无痛分娩纳入到了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在解决生得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更多的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减轻大家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最为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生育保险的改革。我们把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基本上实现了零自付，让大家在生育的过程中基本上能够实现生娃不花钱。
1: 刚才呢，石主任给大家解读的呢是在生的这个方面啊，那么养育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不少这个家庭特别关心的。
0: 在养育这个阶段呢，国家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主要的目标就还是要降低家庭的养育经济负担，主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孩子要有人带，孩子还要带得好，同时呢，孩子还要养得起。有人带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几年持续的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一个是增加我们服务的供给，然后另外一个呢，降低我们服务的价格，提高我们机构照料的这样的一个质量，让更多的有困难的这个家庭呢，能够在机构里面享受到婴幼儿照护的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他们带娃的一个难题。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带得好。带得好这一块呢，我们现在持续的也在开展科学育儿的指导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向家庭的监护人来提供照料的育儿知识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服务，来减轻家庭内部的照料的冲突。因为我们前期也有一些调研啊，也就发现现在很多的孩子啊，实际上都是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照料，在这个过程中呢，养育观念的这样的一个分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科学育儿指导的服务，通过家长学校来减轻家庭内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养得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了育儿补贴的制度。我们从去年的1月1号呢就开始，就是每个孩子每年可以享受到3600块钱的补贴，可以领到3周岁。那并且呢，领取的这部分育儿补贴的这个内容呢，是不计入低保家庭的收入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分钱不影响低收入家庭享受其他的社会福利政策。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还有子女教育这两个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个标准。我们原来的时候呢，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这两项呢，是每个月可以抵扣1000元的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但是现在全部都提高到了2000元。这样的话，对减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这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教育这方面呢，更多的还要缓解家庭教育的这个焦虑。首先让所有的孩子有学上，同时呢，还要让所有的孩子能够有好学上。在有学上、有好学上的同时，还要减轻一点他们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我们国家现在不管是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还是义务教育普及普惠的水平，都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程度。同时在去年的6月份啊，我们的学前教育法也正式实施了。国家也开始逐步的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并且从去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实施幼儿园大班，也就是学前1年的一个免费的政策。家庭幼儿园保教费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同时义务教育这一块呢，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教育的质量更均衡。同时呢，也在持续的推进双减的政策，规范校外的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在这个里面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不断的丰富和补充课后服务，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一个辅导，争取让孩子呢在学校里面接受到充足的优质的教育。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其实呢，还有不少女性啊会担心生育会影响职业的发展，那么有没有政策可以保障生育人群的职场上的权益呢？
0: 首先呢，通过我们前期的调查，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女性因为生育和养育的问题中断了就业，不得不转为全职妈妈。还有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因为生育养育的问题中断就业，但是要请假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是影响了她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那么维护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权益呢，其实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一个责任，它实际上是更多的还是需要政府、家庭还有社会。

0: 未来共同努力的。
1: 对，
0: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在保障女性生育权益，特别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权益呢，政策也是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首先呢，生育假期的调整延长了我们的产假，并且还有一部分省份呢新增了父母的育儿假，然后大概是7天到30天不等。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省份也规定我们的育儿假期间的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保持不变的，并且也鼓励女性还有家庭成员呢，因为照顾孩子来实施居家的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各项的方式，然后来减轻生育养育给女性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呢，我们用人单位呢也开始提供更多的生育养育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福利。就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呢，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对于有生育经历的女职工呢，也提供了生育的津贴、生育的补贴，包括更多的带薪休假的这个时长。还有一些地区降低了参加生育保险的门槛，你灵活就业、非固定就业的，然后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就比方说我原来生育孩子的这个医疗补贴的这个标准原来是2000呢，我提高到4000，同时呢也缩短了生育保险申领的周期。我们原来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参加了生育保险之后要12个月之后才能够申领生育的津贴，但是现在很多地区呢，基本上就是你当月参加完生育保险之后，下一个月就可以享受生育津贴一系列的这个待遇，提高我们生育保险支持的这个效率。
1: 有不少人的反应呢，其实两个人呢还没走到婚姻那一步呢，就已经被这个高昂的彩礼啊以及琐碎的这个婚俗给劝退了。像刚才咱们节目一开始那个采访里面就有一个小伙子啊提到了这个彩礼的问题。
0: 关于彩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高价彩礼实际上从本质上来看呢，它是物质主义对婚姻的一个异化，把婚姻跟金钱去关联在一起。其实国家层面呢是采取两个方式来去进行纠正调整的，主要的就是疏堵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疏呢主要是通过引导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特别是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改变大家的对结婚的态度，对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特别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婚姻本身和经济和金钱的关联看的是越来越淡的，现在已经形成了婚育的一个新的风尚。同时呢，国家对于现有的一些地方的陋习呢也采取了一些堵的措施，特别是2021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国家分了多个批次确定了全国的婚俗改革实验区。因为现在确实还有一些地区对于彩礼啊，对于婚礼的这个习俗的一些要求啊，其实附加了很多的条件，附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和成本。所以说在全国的这个婚俗改革试验区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倡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这样的一个倡导，并且呢很多地方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红白理事会的这个基层组织呢来引导大家自觉的去抵制高价的彩礼，特别是也要避免婚礼过程中的这个大操大办，提倡节约反浪费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1: 那么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现实的问题啊，他们是真正的是拦在我们这个年轻人结婚的道路上的，比如说这个房子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0: 做了很多全国性的调查啊，我们确实发现住房是影响个体恋爱啊、结婚啊甚至生育的重要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呢，国家也是通过政策的组合拳来降低住房的成本。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其实最关键的帮助年轻人能够解决婚姻和生育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条件呢，主要还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能够怎么样让青年群体能够更好的更稳定的能够租赁住房，简单来说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拥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的环境。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国家在推出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这方面呢，其实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14-15期间呢，全国已经完成了保障性租赁住房接近900万套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重点解决的就是新市民，我们说流动人口还有青年人的住房的一个困难，给青年群体呢解决后顾之忧。并且现在很多的城市已经明确，就是如果你要是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话， 如果你是多子女的家庭，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的话，会给予优先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1: 嗯，
0: 同时呢，在公租房的保障这一块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符合条件的多子女家庭纳入到公租房优先保障的范围，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户型。同时呢，在更好的去购买住房这方面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是出台了很多的购房支持的一些政策。全国现在已经有80多个城市出台了针对二孩和三孩家庭的购房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提高公积金贷款的额度，发放购房的补贴，大幅度的降低了一个家庭购买住房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整体上呢，国家在通过构建一个租购并举的这样的一个住房保障体系呢，让年轻人能够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探讨了新型婚育文化。积极的新型婚育文化既需要个人的理性选择与责任担当，同时呢也需要国家的政策护航与社会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落地生根，随着婚育新风尚的深入人心，每一个愿意拥抱家庭的人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如今呢，乡村旅游早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越来越多的乡村借着文旅发展的东风走进大众视野。但是热闹的背后，诸多现实难题也愈发凸显。不少村落发展同质化严重，千村一面的景象屡见不鲜，珍贵的乡土民俗沦为流水线式的表演，渐渐丢失了原本的文化内核。很多乡村项目热度退去便难以为继，运营难以长效稳定。最关键的是，本地村民常常无法深度参与共享红利。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到底该用怎么样的标准筛选出真正有潜力能长效发展的乡村项目呢？文旅发展中如何拿捏好服务标准化与乡土个性化的平衡？面对市场流量的诱惑，我们又该如何守住本土文化的底色，避免被过度消费空心化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的记者陆飞特别请到了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青年领军人物杨明。多年来，他深耕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从公益救灾到探索乡村振兴模式，扎根乡土一线，拥有大量真实的乡村实操经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对话深耕乡村的实践者。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现在乡村旅游啊，已经成为了乡村振兴里非常关键的一环，可现实里的难题呢却不少，像千村一面啦，民俗沦为表演项目啦，项目很难长久运营等等。该怎样用商业的眼光筛选有潜力的村庄？如何平衡服务标准和乡土特色？又该怎样守住本土文化，不让它被过度消费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明，2019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青年领军人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好好聊一聊。
4: 大家好，我叫杨明。那第一次录音频呢，也是既紧张又兴奋，然后可能会跟大家交流很多，有时候说话会有一点点快，那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啦。
3: 杨老师，当初是什么机缘让您扎进乡村可持续发展这项事业里的？
4: 其实我最早就是参与到乡村的工作有很多年了，我是13年。那在13年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四川雅安的地震。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是在大学，然后在，因为我自己是四川人，所以在前面可能会有一点跟公益相关的一些经历。那个时候在发生地震之后，可能也是因为年轻吧，第一时间就去到了灾区，在灾区参与救灾，一待就待了整整的两年。这两年时间之内，几乎把整个灾害管理的所有过程都经历了，然后睡过在河边的那种帐篷，然后睡过树下，然后跟老乡一起喝过很多酒，然后和很多很多小朋友一起上过课，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那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灾区实际上就是在乡村，所以我在当时的救灾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工作地点，在四川雅安芦山县的太平镇。这个镇子有非常深的一个感情，那这个也是我整个对于乡村或者说对于公益这件事情的一个源头。后来呢，又因为想去探索一些更专业的操作手法，又到了云南鲁甸参与地震救灾。这个时候就在英国救助儿童会议工作，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开始学到了说更多怎么样标准化、专业化的去管理一个项目，然后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受众人群。 所以在前些年的一些工作，最开始的职业经历的一个初期，我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和乡村打交道的，但是这个阶段也因为人生的一些调整吧，希望能够跳出传统的供应圈。
3: 哦，所以您就去了某大厂。你在那个大厂好像也没有待太久，对吧？
4: 其实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这几个月时间其实冲击特别的大。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去构建它的组织，如何来去面对一些具象的问题，如何来去把它的产品一代一代迭代出来，然后解决那个问题的，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冲击。那因为有了这一部分之后，和就是我这个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叫雅信一起，就开始说我们怎么用咨询的方式来去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开始做可持续发展咨询这么一件事情。早期我们还叫做社会责任咨询，但随着我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的一个变化，就会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识。那从15年做创业，做可持续发展咨询这件事情到现在，前前后后，几乎有一半的项目都跟村庄有关。那在19年的时候呢，因为乡村，我们也意识到，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可能不只是大家都表达社会责任、表达公益情怀的一个领域了，它更多的开始去承接的是一个发展性的问题。未来呢，我们期待能够去找到一个以生态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村庄，能够通过生态文明来助力乡村发展的一个模型。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去提炼出一些经验，去赋能到更多的村庄，因为中国的村庄实在太多了，我们做不完也做不了，但是好的经验和模式是能够让他们受益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的一个经历和在做的事情。
3: 咱们全国大大小小的村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那在遴选乡村项目的时候，要遵循什么样的筛选思路呢？
4: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时候在接触一些做乡村振兴的一些人或者一些组织，他们就毫无保留的对于一个地方进行投入，无论是人的投入还是资金的投入。我从来不是用这个视角来去看它，就是因为如果所有的事情只考虑投入而不考虑它的回报，它没办法可持续发展起来，那这个投入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找到我说：“哎，我们这个地方产什么样的东西，你能不能来支持一下？”“哎，我们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好，我们这个地方文化特别好，你能不能来支持一下？”这个时候我会问他们非常多的细致的问题，比如说拿产业这个来举例，当地的产业是否规模化，它的产业带是否完整，产品最后出来的东西质量是否达标，你是否拿到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等等等，那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视角。当你去看这一个产业，它如果能做到标准化，做到能够面向市场的时候，这个产业才有发展起来的可能性，不然它就可能只是成为了一个区域经济，它不能走向外边。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商业思维。那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是否每一个乡村都值得被帮助，都值得让他们去发展起来？

0: 其实我真不这么觉得，我更多的觉得是让那
1: 嗯。
0: 些愿意、能够、也有这样的潜力的这样的村庄，让他们发展起来。而那些真正发展不起来的一些村庄，我们应该尽快的去识别它，然后用更轻巧的方式让那个村庄消亡。比如说，一个村庄，中国有非常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案例，就是黄金地带。然后，因为整个城市的虹吸效应，非常非常多的村庄都变成了空心村，甚至是无人村。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投入呢？你投入，那就变成一个没有可能发展的事情。那我不如在那个地方，以现在中国在西北地区做的很多的植树的方式一样，让那个地方变成一个生态好的地方就 OK 了。不要让他们的人留在那里。我们用搬迁扶贫的方式，我们用产业吸引的方式，让他们出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资源匮乏、各方面都匮乏的地方，而无休止的就考虑怎么让他们活下去。
1: 您刚才说到，在乡村帮扶的项目里，会先用商业的逻辑来判断一个村子值不值得投入，因为要做有可持续性的项目嘛。但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矛盾哈，一方面我们讲究模式可复制、可标准化，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每个村庄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呢还得要保留各地独有的特色，对吧？那这既要标准化，又要保留个性，这两者。该怎么平衡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提得特别好，因为是中国非常多的村庄，就大家在千篇一律的都在做乡村旅游，但是乡村旅游怎么做？然后大家也用同一套模式下去了，给当地修民宿，然后做体验、做自然教育、做森林学校，你会发现这几个关键词似乎在每一个村庄都会有。它在我看来，它就不是一个好的乡村旅游的一个模板吧。所以先澄清第一个，就是标准化或者说是规模化，它不是指，或者说它不是全部指旅游业，它更多的是在指产业，以产业的方式来去考虑这个事情。那我们再回归到旅游业的这一个情况来看的时候，旅游其实是需要特别强调特色的，就是如果一个地方的旅游没有特色，这个旅游在我的观点当中是做不起来的。那所以在这个里边，它体现的就有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东西，就是标准化和特色化。标准化讲的是服务的标准，以高标准的服务来让用户的旅游体验、游客的旅游体验是更加的舒服，让用户体验变得更加的友好，这个是标准化。但是特色化呢，意思就是目标同样的，让用户的体验是做到了，让他非常惊喜。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体验到了其他地方都体验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旅游它很根本性的特色化和标准化必须既矛盾又共存的地方。那在这个再往下去细分的时候，就会体现的特别多，特别多的细分的方向。比如说旅游，大家一想到之后，在各种模式当中有做，风景旅游的。有做产业旅游，产业旅游就包括现在像说的农旅的结合，甚至有一些是做人文旅游的，那个地方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靠一帮人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带有特别浓郁的人文色彩的一些景观、景点或者旅游项目。所以呢，它再往下去细分的时候，就要考虑每个村庄的特点。那这又回到一个怎么去选村的一个问题了，就要有专门的人去实地考察、去提炼，然后再把它产品化，最后再推向市场。所以，其实回到根本上来说，它还是一个商业操作的逻辑。
1: 标准化管的是服务品质，特色化管的是体验惊喜，在这两方面可以兼顾统一。不过落到实际操作里哈，同一个片区里，各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它差距是有点大的。就算是在同一个村子里吧，那个农户之间也是参差不齐的。就有的农民呢，他思路比较活，他会把自家的民宿打理得有声有色，但是还有不少人吧，他观念跟不上，可能也不太擅长对外沟通，这个发展的速度呢就有点落后。那面对这种参差不齐的局面，怎么才能带动全村人一起参与进来呢？
0: 像我们在湖南古仑，或者说像在四川大凉山做的项目，那我们的这一个产业的项目，它覆盖了那个村的绝大部分的人， 但就是有少部分的人，他们既不愿意把自己的地拿出来，又看到别人因为这个产业发家致富了，就眼红，所以他就会来乱搞。所以他这个的解决方式真的不是有一套的标准方法，他非常需要的是人。比如说做旅游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第三方切入进去的。就自己村庄很难有人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资源资金把这个村庄旅游发展起来，很大程度都是来自于我们外部的资源投入进去的。所以，作为一个在村里面的城里人，你要让自己努力的成为在村里面的村里人，这一个的身份转变非常非常的难。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就是它其实就是人与人的沟通，就像今天我聊天一样，因为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也知道我们做个事情究竟为了什么，所以我们能够去聊起来。那但是对于更多的就是老乡们来说，他其实无论是知识面，还是他的认知，还是说他跟你沟通的信息够不够多，这样的一些 gap 它都存在，所以他天然的会对你产生不信任。你要先要跟他们交流。先迈出信任的那一步，甚至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在湖南古伦，我们其实前面早期差不多花了3、4轮的调研，都还没有做具体的事情，就跟村里面去聊天，去了解每家每户的状况。然后我们选择的第一个事情，就特别在避免让每一个老乡之间有这种觉得贫富差距的感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对这个村的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把这个公共空间改造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了很多神奇的变化。村里面的老年人，然后就愿意在我们改造外的空间坐一排，在村子里面的那个空间外面大院子里面天天聊天。小朋友在那儿玩，空间我们也开放出来之后，在那里办那个月度兴趣小组，然后我们还出钱把村里面的环境卫生解决了，大家看得到。大家能看到哦，原来你在为我们村做贡献。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份就转变了，他转变成这个建筑好像离我不是远的，它是我们村的建筑，所以他们就自己主动的去参与了这个空间的卫生的打扫管理，他们自己甚至设定规则。就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村支书的哥哥，他其实人特别好，他跟我们一起在那个空间改造的过程当中，他就叼着烟，然后又跟小朋友在那儿交流，他还一个嘴巴叼着烟，一边在那里教小朋友画画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觉得在小朋友面前，在这个空间抽烟是不是特别不好？结果本来是我们想先说的，结果村里面的人先说，那个登哥，因为那个大哥叫登哥，对，登哥，你在这儿就不能抽烟。我们以后要在这个空间设立一个空间管理规则：第一，禁止吸烟，爱护卫生，自己的卫生自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走。就是他们会天然的爱护这一个空间，这个就完成了这一个村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认同。
1: 乡村本质上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多时候并不是靠利益搭建起来的。那在您看来，这些从城市过来的人，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走进乡村呢？
0: 我觉得可以把它拆成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是从工作的角度；第二个呢，是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先聊聊工作的角度。
1: 工作的角度就是您当时工作的那个大厂，它的理念是带着公益的情怀来用商业的手段去操作，对吧？
0: 但这个东西，如果面对乡村来说，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我想把它掉个头。就是我在去看所有乡村的事情的时候，去看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的时候，我要用商业思维，因为商业思维才是能够让这个地方带来持续经济收入的很好的一种思维。但是我在具体的操作和手段的过程当中，我要用公益或者说是社会视角来去看待它，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用平等、尊重。或者说，更能够去共情的方式去看到村庄真实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视角转换。那这个是工作，另外一个是从个人。我们虽然都是 从村里面走出来的城里人吧，我把这一个放到那个走出大山的城里人的这个身份当中，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城里人了。你其实为什么你会成为城里人？因为你想逃离乡村，你认为乡村是不好的，所以你想逃离它。我们很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在支教，在早期的公益活动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公益组织去到大山，对小朋友说出的一句话都是：“你们要好好学习。”然后要考上大学，要走出大山，对吧？大家都在告诉大家要走出大山，可是没有人提过你应该如何来去建设你的家乡。就同样的，这是同一个的一个想法。那当你从乡村逃离到城市之后，你在避免跟乡村再接触，甚至是那些在乡村的人，他就已经带着那种上帝视角。我是来帮助你村庄的，我是来去体验你那边生活的。它是一个上帝视角，从上往下看的。所以，真正的要能够去让所谓的城里人对于乡村有更真切、更平等的去看待，需要从两方来推动。一个是从大的社会层面，让大家都意识到乡村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你500年前你也是乡村出来的，大家得有这个共识。然后第二个，我们得让乡村自身意识得到，他要通过发展把自己真正乡村好的一面呈现给这个世界，不然的话，他在所有人的心目当中就还是那个破旧、破败、贫穷、落后等等，还是这些代名词。所以是需要两方共同来推动的一个事情。
1: 我发现现在不少文旅宣传啊，把乡村说得过于世外桃源了。就我刷到过很多宣传短片里都会说，你去了某个地方，你就逃离了 KPI，逃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其实呢，真实的乡村好像也没那么无忧无虑。有些地方呢，就是游客满怀期待的前往，但是却因为现实的落差感到失望，会有这种情况。
0: 你刚刚提到一个词，我觉得是当下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大家都在追求一个东西，叫做真实。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很小就开始有自我意识，开始想去自我探寻，他们会觉得真实的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听你给过我包装的东西。我不想听你只是给我展现好的一面，因为我虽然不一定知道真实的情况什么样子，但我一定知道它是假的。所以，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更加普世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大家的共识的情况下，我相信村庄的好与不好，每一个人都能去区分，大家能够去希望看到好的，同时也能去接受不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对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去影响的我们上一代，以及我们要去影响的我们的下一代来说，我是特别有信心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村庄来说，其实我的根本性的观点不是要去包装，包装永远是一个手段，它永远会有被戳破的那一刻，而是这个地方真的能发展起来。而这些被发展起来的地方才值得我们去做旅游。旅游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其实是在塑造两种价值观或者两种世界观的相互的交融。它不是特别单纯的，我只是告诉你那个地方多么多么好。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对于整个的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种希望或者说一种信心，另外一种是我觉得村庄有责任让自己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用真实的方式让它发展起来。
1: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才能让更多城里人愿意主动地走进乡村，静下心来倾听乡土里的故事呢？我也看到您之前有一个策划，就是邀请爱好写作的人到乡村里进行创作。
0: 其实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从大的一个使命愿景来说，其实是想讲好中国乡村故事。我们对于这一个词的理解啊，一个是讲好，一个是乡村故事。那讲好，我们不希望通过，就像今天一样，我只是告诉你，哎，我项目地多么多么的漂亮，那个地方环境多么的好。我们不想通过我单纯的要来说服你的方式来去讲好，而讲好，它更应该是你真切的拿到、看到，你走过，然后你体验过，你在这地方住过，你是有深切的感受的。这个是我们认为讲好的一个 深层次真的能达到的一个可能性。另外呢，就是
1: 嗯。
0: 中国故事，它不是一篇一篇的故事，当然就是文章确实一个很好的载体，它是能够通过乡村真正的那种旅游服务，或者说乡村的产品，让你感受得到的。那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底层的，既算是愿景，也算是一个价值观。那影响力写作营呢，实质上是我们看到了，就像刚刚我们无数次的提到这种城里人和村里人的这种区别一样，大家就是虽然很多人已经特别多的去到了中国乡村，但是他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和认识仍然是少的，仍然是因为中国的乡村实在太多了，太大了，我都发现我自己对中国乡村仍然是不了解的。那影响力写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在于让那些想锻炼写作能力、想知道中国乡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用他们自己的视角去看到中国乡村。我们教授给他们的只有写作的技巧，我们不去告诉他任何的观点，所有的观点和真实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去发现。
1: 可能很多人走进乡村，选择乡村文旅，最初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源于内心的好奇与向往。
0: 其实人的本性当中，就是城里人为什么想去旅游？先不说去乡村，因为他想去看到一个跟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世界，他想去看到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他想去看到，中国乡村原来不是那样子的。他其实人的内心当中都会有这种猎奇的心理，我们需要更好的去让他们意识到这种猎奇好奇的心理，同时引导他们，让他们愿意去发现可能不是他想象中那样子的真实的乡村。那第二个是连接，我们不能把旅游当做一个就是一次性或者短期的一个专门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短期的我一次性尝试之后就没有的一个行为。
1: 就不要仅仅是到此一游，然后再也不来了。
0: 对对，我们不是到此一游，不是在那个地方刻一个字就没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即使留下了一个到此一游，那个地方是有印记的。当然，我们不提倡啊，我们只是想拿这样子的一个印记来举例。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想到说，我跟这个村庄，当我对于这个村庄有一次探访、有一次体验之后，我如何跟他去保持这个连接？无论是对这个村庄的关注，有很多人呢，就是去了一个村庄，发现村庄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小朋友的那个教育环境不好，他就选择资助。他选择了可能10多个小朋友每一年的定期资助他们，这也是一种连接的方式。那如果乡村的有好的产品出来，那而这个产品又能够成为他日常生活消费习惯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他跟村庄的这个连接也一直保持了。他甚至能够说，哎，我能不能参与到村庄的建设当中？我帮村庄去发现它的一些价值，让他们真正的去发展起来，这也是一种连接的方式。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让他们真的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起来，就还是和前面两个非常非常的雷同，但是又会不一样。我们要就是更多的去强调的是这种更底层的意识层面，让大家对于乡村是改观了的，这一个才是我觉得才是最终的目标。无论是发现，无论是连接，而真正要去改变的是所有人对于中国乡村那种固化的认知和认识，让乡村能够持续的成长或者持续的增长，让你的意识当中变成城市和乡村不是二元对立的，它应该是一体，而且你永远离不开它。
1: 就是要建立起一个长久的连接，才能打破城乡之间的隔阂。我突然想起来，您说过以前在乡村工作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于吃百家饭的。
0: 我在雅安救灾的时候，我常住的那家那个大爷，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小伙伴，我那小伙伴在成都，他是成都人，结果他在成都结婚的时候，我们以前住的那家大爷都会从山里边到成都来参加他的婚礼，就是建立了这样深的感情。我在那个村里面待的时候，那一个镇吧，那个镇就是差不多那个有2000多人。其中有一个村的每一家，我都去吃过饭。对，就是因为跟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信任关系之外，有更多的一些交集， 我在村庄做的照顾小朋友的事情，帮他们做灾后重建的事情，那就变成那种，哎，家里人一样，今天你在这边帮忙，那家里边我杀2头猪，然后给你们一起来。

0: 吃饭，我还在村里边真实的见过他们杀猪的样子，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你的脑袋里，在你的生活里，你跟他那种割舍就割舍不掉了，对。
1: 在少数民族村寨，这种百家饭的情谊就特别浓厚。老乡见到客人就一定要拉进家里去吃饭，你给钱呢，反而会惹得他们不高兴。不过现在，不得不提，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很多原生态的村落呢，它其实是鲜为人知的。那游客能查到的旅游路线呢？你像以云南为例吧，就永远只有大理呀、丽江啊。那你如果说查贵州的话呢，就是西江千户苗寨这些热门的景区。但是呢，这些地方开发久了，原本原生态的风俗啊，它就容易慢慢变味儿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原来在贵州出差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芦笙啊，它原本是苗族用来祭祀、用来和神灵对话的乐器，只在特定的节日里去吹奏。那如今呢，在西江千户苗寨，芦笙表演呢，一天要演好几场，纯粹就变成了取悦游客的一个节目了。就说一边是游客想看民俗，一边呢又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流水线的演出，那又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来了，这怎么办？
0: 首先，我们是那个发现者，我们愿意去发现，同时我们在建立这样的一些连接点，就像那个我们湖南古的那边，我们把当地的文化开发出来，一系列的文化的周边，有专门侗族特色的乐力。那这又回到开始说那个问题，像芦笙，我拿这个举例，它其实背后反映的一个问题是，我究竟是市场导向，还是说我是尊重文化？我觉得，从我们自己做事情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标准或者说第一个判断的维度，永远是从尊重出发。因为如果你没有尊重这个东西，它会变味儿，倒不是说它的变化，就是它变化了。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因为文化本身就是随着时间一定要变化的。但是如果说到了变味儿的话，它其实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精神内核或者那种价值观，就会让你跟它产生距离。你会觉得我就是个外来人，去了西江苗寨，你就觉得你是个游客，你就看完之后没了。但是你如果去了一个老乡家里边，他当面给你表演了他的芦笙，你不会觉得我是外来人，你不会觉得你是看了一场表演，你会觉得你们是朋友之间在一起吃饭喝酒，开心的玩耍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娱乐节目，这个时候就会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在尊重的前提的过程当中，去真正的去做到为外来人去创造这样的机会，就是有可能像我们在怀化那地方，每年二三月份，它有一个，大屋梁的一个侗族大歌会，周围几个镇子人都会在一起。那我们就借着他们这个事情，把它做成一个只有时令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旅游产品。
1: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尊重"这个词儿，我原来呀还真是听说过一句话，叫"让当地人做好当地人，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您看这句话就是跟您的理念不谋而合。只不过呢，现在一说到商业化，或者一去做商业化的开发，就难免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家现在都没什么耐心，尤其是对于挣钱。
0: 欲望就是大家就是觉得那一个事情好，我想在那个事情上赚更多的钱，所以他要做很多很多很多次。
1: 就像是很多景区每天的循环表演。
0: 但其实慢才是一种快，因为你慢下来，特别是村庄，我们每一个项目，其实在村庄的周期都特别的长。我们在湖南古伦那个，从我们介入进去到现在取得的一点点的成果，其实前前后后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在那个大凉山那个橄榄油那个产业，从09年在全球选适合的种产区，到最后11年选择在大凉山把这个橄榄树的种子种下去，到现在它的产量才100吨。对于所有的乡村工作来说，真的它的时间都是长的，要耐得住性子。所以呢，就是回到刚刚讲，慢才是快，你才能看得到最后真正的价值。
1: 听完了杨明老师今天的分享，相信和我一样，很多听友都对乡村振兴、乡村文旅有了全新的、更通透的认知。真正长久走下去的乡村发展，需要商业思维打底，人文温度落地。我们呢，不必复刻千村一面的模板，更不必呢，把原生态的民俗变成流水线的表演。真正的乡村文旅是尊重土地、尊重文化、尊重每一位乡土原住民，守护原生文化，激活本土产业，带动村民共富，才能让乡村摆脱短暂的网红热度，拥有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未来也期待更多人走进乡村，倾听乡村，赋能乡村。感谢杨明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一段访谈，一席思考，商业逻辑为乡村发展续航，人文坚守留住乡土根脉，摒弃千村一面的复制套路，拒绝民俗文化流水线式的表演，放下急于求成的浮躁，用心搭建城乡之间长久的情感连接。唯有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乡村文旅才能守住初心，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振兴之路。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田园新主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深挖本土特色，盘活独有资源，走出了差异化的文旅出圈之路。乡村旅游不再是千村一面的同质化风景，玩法愈发多元，体验愈发丰富。打卡特色乡村，沉浸式感受乡土风情，也成为了当下众多家庭出游的首选。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一座出圈又出彩的红色古村，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作为沂蒙精神的重要发源地，这座底蕴深厚的古村落凭借爆款沉浸式实景剧《跟着团长打县城》火速出圈，刷屏全网。不同于常规的观光游览，这场沉浸式演出高度还原峥嵘岁月，让游客身临其境，穿越战火年代，真切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文旅真正活起来，活起来。
4: 乡亲们，大家跟着我走，咱们带着弹药，带着粮食，打鬼子下。
1: 这不是电视剧的拍摄现场，而是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一场叫做《跟着团长打县城》的沉浸式演出。
5: 同志们，冲啊！
1: 在这场演出里，景区变成了战场，游客化身成演员，在主演的一声号令下，举着钢枪长矛，扛着弹药大刀，在烽火硝烟中奋勇杀敌。一幅波澜壮阔、前赴后继的抗战画卷被大家一起演绎了出来。游客王子安，
6: 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有点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工程这个进去之后，真的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就想想我爷爷他们当时抗战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很激动。
7: 在我们的音乐声中，在我们的竹板声中，在我们的带动下，他就嗷嗷的，所有游客都累不累呀、啊？不累，打鬼子线走，就是这样。
1: 说话的人叫燕兵，他就是主角团长的扮演者。从2024年的十一假期开始，每个周末他都在忙碌中度过。
7: 跟着团长打县城了，
8: 游客进来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什么？就增加我们游客的参与度。我觉得我们这次成功呢，主要是游客的参与吸引了大家。
1: 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坐落在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马木池乡长山庄村。 这里是抗战时期的重要革命根据地，作为红色堡垒村，也是抗战模范村，村里的院落道路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吸引了大量的影视剧在这里取景。
9: 从今天开始，辗转和鬼子不共戴天。
1: 在已经拍摄完成的400多部影视剧中，观众耳熟能详的就有沂蒙、斗牛、红高粱、铁道飞虎等等。网友们给长山庄沂蒙红色影视基地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山村好莱坞。山东红嫂家乡旅游区总经理严继锁：
10: 咱们景区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的红色经典景区，从2008年拍摄了沂蒙之后，这不又形成了这个影视基地嘛，我们有很多的影视资源。到不2023年4月下旬的时候，我们讨论五一活动的时候，想着光从那个古池上还是有点局限，能不能把古池和古县城那样联系起来，创造一个大的沉浸式的演出。又想啊，以前的话鬼子占领古县城，那边相当于敌占区，这边是解放区，我们如何通过发动老百姓，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战士演员，攻打这个古县城。后来嘛，就创作了《跟着他能打县城》这部剧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1: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红嫂家乡旅游区，来参加我们的沉浸式体验剧《跟着团长打县城》。该项目进行过程中的道路崎岖不平，工程现场爆炸声震耳欲聋。为了您在我们景区玩得开心，我们友情提示各位：
1: 跟着团长打县城，让长山庄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小山村一炮而红，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都想亲自上场过一把表演的瘾。
12: 在网络爆火以后，我们还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这个会不会涉及舆情，这个题材会不会不适合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下进行宣传，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困惑啊。当时其实有点束手束脚啊，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总台给我们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啊，给我们下了一个定调，就是说这个是适合宣传的，是一个正面的，我们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一下子底气也足了。
1: 高岩是沂南县文化和旅游局市场宣传推广科科长，作为一名基层的文旅工作者，他深知跟着团长打县城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经历和见证了这一项目从起步到成熟的演变过程。
12: 刚开始就是说最基础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打进古县城之后，大家是一个情绪比较激昂的阶段，然后大家都冲进去了，一冲进去之后啥也没有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然后我们提出这点之后，就督促景区进行一个业态提升。我们现在在古县城内就设置了一些美食的这些摊位，然后这个美食摊位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它要突出我们沂南特色。就古县城我们现在也设置了煎饼摊位，包括我们现在一些这个非遗美食，像我们那个彭氏糕点啊，或者一些糖画啊，还有我们那个杜氏米酒，包括我们朱家林那个双桑叶茶，都在古县城内进行展销。在我们这个打县城进去前段这个展区我们就设置非遗文化的展区，就展示一些左氏面塑、元宝根雕，还有一些其他的非遗项目都在这儿有这个展销。经过了非遗，再经过了美食，我们特色 IP 展位以后，就会到达我们为游客提供的一个免费的送鸡汤的环节。因为天气也比较冷了嘛，我们拿一个碗，每个人就是盛一碗汤，大家喝着鸡汤，然后右手边就是我们庆功联欢的这个环节，演员就给大家发上扭秧歌那个红绸子，就每人拿一个红绸子，就参与到这个热闹的氛围中来，就是比较温馨温暖的一个场面。

0: 唱着沂蒙的歌，说着沂南的方言，演着老辈儿村里发生的真实故事。跟着团长打县城，只是红嫂家乡旅游区多个沉浸式演出中的精品之一。在他之前，景区也曾探索过多种演出形式，既有在大舞台上借助声光电技术打造的大型剧目《沂蒙四季》《红嫂》，也有在农家小院中上演的小戏小剧。沂南县互联网信息安全服务中心副主任尹军这样形象的介绍：
1: 我认为《沂蒙四季》啊，它是属于是我们的1.0的版本，因为它当时吧，游客哎只能坐在下边看，演员在舞台上演。后来呢，就是我们景区就是发现，一是这种啊需要人员太多，再一个它这个群众不能参与，所以说后来我们又开发了沉浸式小院的这个演出。这个小院演出呢，也就是10-8个的演员，这个游客呢有啊50-100个，或者是20-30个都可以看，就是比较灵活，哎，成本也降低了。另外演员呢和游客呀，他能更近距离的来体验交流，这相当于是2.0。后来就是就像我们这跟着团长打县城啊，还有一个重走之前路是根据淮海战役来改编的，还有一个是狗队长娶亲，这三个相当于是咱们的3.0版本。哎，他们是直接就是把游客哎当成了这个演员，一块参与，一块跟着我们打县城，一块跟着去推小推车，哎，所以是那种递进关系，这也是一个在不断的探索升级的过程。
2: 手里拿着狮子奔，带着士兵。
0: 从1.0到3.0，从看演出到去出演，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游客的体验方式，对长山庄村的村民来说，更是一场对传统生活模式的革新。红嫂家乡旅游区的演员主要是由当地的农民和文艺爱好者组成，扛上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是演员。在家门口当演员，一个月能拿3600块的工资，没有演出的时候还能在家里忙农活，大家说这叫幸福的日子唱着过。

0: 样。
1: 仅仅凭着演出水平，很难相信沂蒙四季艺术团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地地道道的村里人。沂南县文化馆馆长王小霞深知，这样的华丽转身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2: 2021年的时候，县文化馆在咱们旅游区设立了分馆，并组建了沂蒙四季艺术团。我们馆全程参与了演员招聘、培训和演出的指导，都是一个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去手把手的去教。有的演员直接没坚持下来，演不了，中途就退下来了。那么我们又要重新物色新的演员进行排练，那角色也是一遍遍去调整，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排练成功。
3: 听着这熟悉的歌声，看着这一组组雕塑。
1: 艺术团刚成立的时候，广发英雄榜，十里八乡被选中的人只有32个。为了克服底子薄、基础差的短板，成员们每天排练到凌晨3、4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演员们不光演技纯熟，还能时不时地和现场观众来个互动。沂蒙四季艺术团副团长袁中川：
4: 哎，我就现场加过他大表姐，她不是大表姐是吧？跟观众说：“大表姐，您也来了，参加我的婚礼啊，非常荣幸。一会儿到后院喝酒去。”这个游客吧，他当时也很投入。哎呀，谁是你表姐？你是汉奸，我是板正的一个中国人，是你是汉奸，谁你表姐？我跟你也没亲戚。我说，所以很多的这火花吧，就在现场就碰撞出来了，给游客一个很开心的观摩的一个环境，特别好。
5: 我看你们这个服装道具，从袜子到鞋啊，
4: 嗯、
5: 都很讲究哈、啊。
4: 对对对，这是比较严谨的一些东西，就扮什么要像什么，从我们服装到我们妆容，到我们台词设计，一定要符合史实，咱不能去细说，也不能去糊弄，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服装，这是质地，全部的，你看这，尽量的符合过去那个年代，你说这是细节决定成败。
6: 大爷大娘、叔叔婶子、兄弟姐妹们，人家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咱这山沟里帮着咱们打鬼子，人家图的是啥？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吗？现在是打鬼子最关键的时候，我今天在这里当着各位父老乡亲的面发誓，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打鬼子，俺天秀就嫁给谁。
1: 地道的农民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演艺才华，这背后离不开沂南县文艺工作者长期而深入的文化下乡服务。通过送戏下乡等频繁的惠民文艺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把文艺的热爱

0: 的演出啊，覆盖了咱们县内部分省定贫困村、部分第一书记派驻村和全行政村。通过多种演出形式，把党的惠民政策，你看移风易俗啊、新文明实践等内容，用节目的演出形式呈现给老百姓，真正的实现老百姓坐在家门口就能看戏的愿望。那么除了送下乡活动呢，我们每年都还举办公益课，包括舞蹈班、器乐班、戏曲班等等。今年呢，我们又成立了小戏小剧创业工作室，下一步争取创作出更好的小戏小剧奉献给观众朋友们。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近期持续爆火的《跟着团长打县城》攻打宜州城的门口。近期呢，很多朋友问来到宜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怎么玩，这条视频攻略送给您，点赞收藏。
2: 让跟着团长打县城火爆到景区需要限流的另一个法宝，就是乘上了短视频的流行快车。
3: 跟着团长打县城，
4: 身临其境找精神。
2: 为了在网络上掀起关注热潮，宜南县文旅部门精心策划，成功孵化了一批由热爱家乡、充满热情的民众组成的文旅推荐官队伍。这些内容共创合伙人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向外界展示着美丽宜南。
4: 我是山东临沂蒙山采蒙景区管委会市场开发科科长刘瑞燕。那么在工作之余呢，我也是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美景、美食、好物，以及在工作之余呢分享我们当地的红色文化。
5: 那您平时想弄这些小视频都得自己拍自己剪？
4: 全是自己，今天就拍了大量的素材
5: 啊！
4: 那手机刚换了一个 T 内存的，就为了拍视频。
2: 活跃在各个景区的文旅推荐官们用镜头展示着每一处风景的独特魅力，从火爆的长山庄村延伸到整个宜南县，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攻略。
4: 特别从外地来的游客，他肯定打完县城之后还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呀，比如说一些休闲旅游呀。那么我们联合其他几家四 A 级的重点景区，让大家花更少的钱体验更多的旅游产品，然后呢也把我们当地的文化推了出去。现在各家景区都很积极主动的去互相抱团，我们呢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把这些产品给组合成线路。比如说以红嫂家乡为主的红色旅游线路，以朱泉村为主的乡村旅游线路，以至胜汤泉为主的康养休闲线路，这样大家可能会根据人群选择适合的线路直接来，这样的话方便了游客，也为我们整个产品的打造推出起到了一个便捷的作用。
2: 当古老的村落与现代的新型旅游相遇，不仅擦出了别样的火花，更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马木池乡人大副主席王文静：
6: 景区和长山庄村形成了结对帮扶的这么一个手拉手的形式吧。长山庄村集体成立了一个红嫂人家旅游专业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主要是景区使用村里的土地进行土地流转，这地方就是村集体有一部分收入。再就是因为他这边有影视拍摄，需要大批的群众演员，长山庄村这个合作社呢，就负责给他招募这些群众演员。还有一部分景区的，你像讲解员呀，还有保安呀，给他提供人力。
7: 然后这景区呢，当然也带动了我们周围群众的就业。
5: 哦，那基本上这边的老百姓都不需要在外面打工了，是吗？
7: 你像最近我发现我们这个讲解员团队越来越多，我们本地的了，就是在家里一些稍微有点学历、会普通话的、带孩子的这些妇女，然后有一定基础的，通过培训之后，哎，现在都成顶梁柱了。还有一些隐形的，你像他那些卖车头梨的、卖苹果的，现在都在景区古县城里边卖。然后这个流量上来了之后，我们慢慢的增加这个前店后厂的意识。你像他冲到古县城里边，哎，这个车头梨很好，这个梨汤很好，哎，是哪里的？就在边上西四堡邻村，说苹果就在隔壁西边新里村，然后慢慢也带动我们周边这个农业的发展。
2: 从宋文化到重文化再到长文化，农民正从当观众到当演员， 成为乡村文化舞。

0: 舞台上的主角。近年来，群众文艺团队的数量持续增长，目前登记在册的团队已超过46万个。农民对文化生活的热切向往和积极参与，带来了乡村文化的蓬勃生长。曾经仅在春节期间举办的各地村晚，如今变成了四季村晚，成为了农闲时节的常态活动。乡村文体活动也是红红火火，农民丰收节、村超、村 BA、 村牌、村跑，硬核玩法搭配乡土场景，浓味十足。乡村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得益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目前全国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覆盖率已达到96%，为农民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务。同时，县级以上文明村、文明乡镇的占比也分别超过了65%和80%。和美乡村不断焕发出乡村文明的新气象。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晨。
1: 马木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战场的所在地，当时当地也涌现了一大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抗日行动和之前事务的感人故事，包括红嫂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些故事通过文学、影视、绘画等艺术形式已经广为人知，它也形成了今天沂南县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一个特色。依托本地的红色文化，影视城的旅游文化资源，跟着团长打县城，解锁了演艺家的新玩法，使红色文化适应了当前旅游业红色旅游消费年轻化家庭化的趋势，让红色文化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这是当地文旅业的一次创新。沉浸式的红色旅游体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寓教于乐形式，它不只是让游人在游戏中体验激情燃烧的岁月，还能令人领悟红色精神，激发团结奋进力量，是红色文旅产品有故事、有情感、有生命、有温度，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是沂蒙精神新时代的传达方式。跟着团长打县城，这是一个成功的 IP。就产业而言，一个 IP 的成功，可以激活本地的资源，带动地区的联动，对文化产业带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传统的旅游方式是游客听导游讲，本地人做点配套服务，像什么餐饮呐、开电瓶车呀等等这样的服务。那么打县城不一样，就是让当地人成为剧中领导和组织的角色，游客成为群众演员，村民与游客都成了红色文化的载体。表面上看，打县城是一场娱乐，往深层次里说，这就是对红色历史的回望，对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历史的重温。同时啊，参与者角色都发生了一定的转换，大家也随之形成了新的身份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民族自豪感的认同，也就是说他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意识，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就会逐渐变得丰富和富有质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给普通农民自信心进行了艺术赋能。
2: 从游山玩水的传统观光，到一村一品、一乡一特色的差异化体验，如今的乡村旅游早就已经完成了迭代升级。无论是烟火满满的乡土风情，还是震撼人心的红色沉浸式体验，乡村文旅的核心从来不是刻意包装的风景，而是独属于乡土的底蕴、真实的烟火与鲜活的生命力。乡村藏着山河诗意，也承载着乡土振兴的希望。一座座乡村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业态，让乡土价值被看见、被热爱、被传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美丽乡村走出山野，绽放光彩，让乡村旅游持续升温，让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感谢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里呢，我想带您啊认识一位深耕乡村的科研带头人，他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因为儿时目睹父辈务农的艰辛，他下定决心用科技为农民减负增收。过去传统养鱼全凭经验，如果遇到鱼病泛滥、缺氧翻塘，农户就会蒙受损失。李道亮带队研发鱼病诊断系统，仅凭照片就能够快速地锁定病害。他还自主攻克低成本水质传感器生产技术，打破国外高价设备的垄断。依托纳米气泡增氧、鱼菜共生等数字化技术，他不断地突破养殖瓶颈，将水体有害物质转化为生态肥料，彻底告别靠天养鱼的旧模式，让数字渔业扎根乡土。咱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做的。
1: 2023年3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绿色高效智能水产养殖工厂创制与应用示范基地落户烟台，项目将对鱼类行为识别等数字渔业关键技术开展攻关应用，切实提高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和效率。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2: 我们传统的渔业就是完全是靠经验来养的，所以它靠天吃饭，没法控制风险。那靠数字化呢，现在的养殖方式就是要靠传感器，靠数字化，我可以养更多的鱼，养更好的鱼，这个品质更好，然后呢效益最高。
1: 1971年，李道亮出生在山东垦利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看着父母每天下地做农活十分辛苦，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了要研究出一种可以取代人力工作的方法，让像父母一样的农民不再如此辛劳。1994年，李道亮如愿考上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的学习之路。1999年，硕博连读毕业后的李道亮成为了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也心系农民，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在劳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2: 国家有一个863计划，叫电脑农业，实际上就是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农业的一些问题，就是搞这个鱼病专家系统。鱼病比如说病名、病症、病因、防治方法、药，所有的鱼病都能进入系统，然后呢，农民如果能知道他的症状，或者发一些照片过来一比对，就能够把这个病看出来。
1: 李道亮参与研发的这项国家项目名为鱼病诊断专家系统，它可以帮助水产养殖户解答劳作过程中遇